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加快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通信网络提档升级，智慧应用落地普及，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数字动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0: 江电外送第3条交流通道输电线路工程进入铁塔阻力阶段。
1: 假期里，天山南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各族群众在文艺演出中乐享幸福时光。
0: 天山北部多地启动夏季转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新疆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通信网络提档升级，智慧应用落地普及，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数字动能。
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以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同时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和丰富绿电资源，多个人工智能算力项目正加速推进。这是位于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联智能项目，预计下个月就能正式投入使用，并将和成都、西安等江外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3: 将形成集人工智能算力服务等普惠云端应用服务，园区拥有低时延、高稳定的优质网络通道，再加上成熟的算力产业配套，做 AI 云算力服务、AI 创作服务、云游戏测试等业务，能降低50%的成本。
2: 如今的克拉玛依已成为全疆第一算力新城，6大数据中心建成算力规模超过20000P，能有效满足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人工智能训练、智能推演、云渲染等民用和各类产业的高频使用需求。为高效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任务，满足跨区域算力资源互通共享，当地持续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年底全市算力服务能力将提升到40000。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2: 不仅算力网络四通八达，还能实现跨省算力调度。在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算力传输专线实现了重庆提需求伊吾来计算，有力满足了当地在无人驾驶汽车、智慧城市等前沿领域的算力需要。
5: 通过全光网架构这条数字动脉，哈密到重庆两地的单向时延能够压缩到20毫秒以内，确保新疆算力服务重庆无感知衔接，应用在了重庆一些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领域。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抢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机遇，新疆超前推进双千兆网络建设。截至2026年1季度，全疆累计已建成 5G 基站10.4万个，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高速泛载、智能便捷的新一代通信网络延伸至千家万户，打通了便民服务堵点，补齐了公共服务短板。这段时间，昌吉州正依托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智能作息平台，逐步完成12345政务服务热线数字化升级。新系统搭载 AI 智能系统，打通了各部门数据壁垒，可实现通话转写、智能派单，目前超60%诉求能现场解答。
6: 我们凭借着领先的云网与 AI 技术，全面提升客户诉求办理效率，优化群众办事的体验，不断优化热线智能服务功能，让民生诉求高效响应。
2: 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

0: 全江已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数超891个，较上年同期增长 21.9%。大力推进 5GA 网络部署，所有地州市均已开通 5GA 体验区。今年，新疆还将持续推进 5G 多领域创新应用，努力实现从建设领先向应用领先的转变。
1: 2026年，全区计划建设 5G 基站1.3万个，行政村 5G 通达率达96%，建强算力网络基础设施。同时，还将组织各电信企业持续丰富面向多场景的信息服务供给能力。
0: 5月2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17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阿勒泰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9批次，979件，重点关注案件76件，其中来电820件，来信15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江甸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新疆段日前率先进入铁塔阻力施工阶段。
2: 新疆段有100多公里线路，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级无人区，涉及杆塔180基。施工中，电力部门利用激光点云高程数据和3维数字化技术进行杆塔预定位，一机一图较以往同等难度工程显著减少中勘阶段登山次数，降低作业风险，缩短建设工期。
4: 架设121条索道。完成17940吨塔材运输，并引入可拆卸钻机，通过索道拆卸运输，现场组装成孔，提高山区机械化施工率。
2: 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起于若羌县750千伏若羌变电站，经在建奇曼750千伏变电站，止于青海海西茫崖市750千伏羚羊花土沟东变电站。线路采用双回路架设，线路总长723.68公里，其中新疆段约486公里，新建铁塔1054基，工程预计2027年6月投产。建成后，新疆与西北主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电力外送能力由400万千瓦提升至580万千瓦。5月27号，新疆兴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属赛鼎工程有限公司签约，正式敲定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作，标志着这一新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项目全面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5: 煤制气的过程中，我们会运用国内最优的工艺，提供可靠的运营保障。
6: 锚定2028年9月建成投运的目标，实行倒排工期、寡图作战。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过1000万户家庭的用气需求。
2: 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涉及年转化煤炭534万吨，年产合成天然气20.19亿立方米，将通过准东外输管道并入西气东输主干管网，同时联产10余种高附加值化工产品，共计20多万吨。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51.46亿元，年利润总额16亿元，可直接带动就业。

0: 也1200多人。
1: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5月27号闭幕，上百家新疆本土龙头企业带来多款智能农机，覆盖棉花、谷物、动力机械等，集中展现了新疆制造的硬核实力。
0: 这款新疆超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新疆棉田量身打造的大型无人智能自走式植保机，被当地棉农称为棉田智能管家。
2: 我们每台设备自带100T 的算力，在田间行走，采用了摄像头 AI 的一个识别，数据库有100多种常见的杂草进行定向的清除。
0: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带来了4款新型智能农机，其中6行混动打包采棉机、4行混动打包采棉机这两款机型融合 AI 视觉与多传感器技术，并引入农机辅助驾驶系统，可实现厘米级精准导航。
3: 在操作的过程中，无论是周围的环境、机器本身，还是您的操作出现失误的话，都会有及时的提示信息和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样一来，对于农户来说，就大大降低了使用的门槛和成本，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就能驾驶一辆新型的现代化农业机械。
4: 相比传统的采棉机，降低30%的燃油，监控和自动驾驶主动覆膜系统做了优化升级，效率提高10%以上。
5: 它的这个智能化的水平在同行业里头是处于领先的水平，我们计划采购30台。
6: 古尔邦节假期，天山南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各族群众在文艺演出中乐享幸福时光。
0: 5月27号，巴州千人共舞广场秀在巴州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库尔勒市14个街道的千余名文艺爱好者，踏着欢快的旋律翩翩起舞，展现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7: 今年的舞曲更多，节奏更快，大家在一起特别的开心。
0: 假日里，乌鲁木齐市植物园户外音乐会悠扬奏响。管乐加民族歌舞的创新组合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沉浸其中。
8: 节目丰富多彩，每一首曲目都很经典。
9: 音乐就像一座桥梁，把我们各族同学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10: 在广袤大地上种出智慧的花。
0: 5月27号晚，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在团结剧场上演。全剧8个篇章，融合了高空走钢丝、高车踢碗、绸吊、斗杠等20多项杂技，带给观众惊险、新奇、唯美、诙谐的观看体验。古尔邦节假期，该剧每晚21点都会在团结剧场演出。
11: 不只是一个杂技表演，更多的是一个叙述性的一个故事，劳动、光荣，还有就是不怕困难、积极向上、乐观的一种精神。
12: 加大了节目的腾空难度和编排的层次感，在声光电的配合下，让大家更沉浸的观看体验。
0: 这几天，中央歌剧院、中央音乐学院的文艺工作者们先后走进克州、阿克苏慰问演出，饱含深情，以乐传情，让高雅艺术走进基层，滋润人心。
13: 音乐会极有新意，有我们熟悉的家乡的旋律，真正展现出了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光的画面。
1: 位于巴里坤县的地藏寺仙姑庙是新疆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佛教道教庙宇群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座佛道共处一院的文化结合体，见证了清政府统一边疆、开发西部的历程，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0: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特别重视对巴里坤的管理。随着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巴里坤很快成为商业重镇，民间也广泛修建起庙宇。清嘉庆2年，即公元1797年，甘肃民勤客商修建了佛家寺庙地藏寺，又被称为民勤会馆。3年后，甘肃张掖客商紧挨着地藏寺捐建了道观、仙姑庙，也被称为甘州会馆。
14: 在我的右手边呢，是地藏寺的古戏楼。过去啊，商旅们就是在这里听秦腔、议商事、联络乡情。那在我左手边的呢，是仙姑庙的日光楼、月光楼、雕梁画栋，八角楼的云头雕花也可以说是细腻精巧。
0: 据记载，从清朝康熙年间到民国初期，巴里坤建有近100座寺庙，有着庙宇贯全疆的美誉。这些寺庙也成为了疆内外贸易流通、文化交流融合的大平台。

0: 经几百年，如今仅保留下来了地藏寺和仙姑庙。
1: 看到这些老建筑特别亲切，好多年前我们的老乡就来到这里，把家乡的文化带到新疆，和当地的各族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建设。
0: 近年来，巴里坤县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先后对地藏寺、仙姑庙进行了修缮修复，已成为当地举办传统节日活动的重要场所、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
2: 江苏省镇江市坚持将80%的援疆资金投向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基层一线，每年约2.18亿元，用于产业帮扶、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等领域，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职工群众。
3: 这里是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在我身后啊，丝路国际物流铁路专用线项目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那么该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满足园区内的原料及产品的运输需求，为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撑。
0: 项目利用江苏镇江援疆资金建设，一期工程铺轨近7.5公里，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0%。
4: 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口岸后方运输通道能力，畅通中亚进出口贸易大通道，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0: 精准招商是产业援疆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2025年，镇江市共开展招商活动46场，引进近200个项目，总投资超400亿元。万里援疆育桃李，3年来镇江市累计投入近1亿元，实施教育援疆项目19个，选派2批次67名名校长加骨干教师团队援疆。在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名师引领工程、青蓝工程等师带徒模式，让学校办学能力持续提升。
5: 感觉到的就是生动有趣，让我去爱上诺里。
0: 紧贴兵团城镇化发展需求，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镇江累计投入6.6亿元援疆资金，持续推动实施安居工程，改善职工住房约2.6万户，200万平方米，同步升级供水供暖设施。
6: 深耕生态绿色、以人为本、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共同推进新城品质提档升级。
0: 日前，昌吉州在富康市举办新就业群体积分兑现激励暨关爱慰问活动，对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的新就业群体，依据日常隐患上报、线索报送、民生服务等积分，通过实物奖励，为上百名优秀新就业群体工作者累计兑现奖励资金2.71万元。
7: 平常我用镜头记录城市文明，宣传家乡风貌，反馈基层问题，攒积分换奖励，特别有成就感。
0: 今年昌吉州建立新就业群体积分兑换制度，激励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和社会共建，构建起参与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奉献有回报的良性循环，将广大新就业群体从城市服务对象转化为社会治理新力量。
8: 积分制让我们的付出被看见、被认可，送快递路上多留心、多帮助，能够帮助居民，也能收获实惠与尊重。
9: 我们以积分制为纽带，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更好地服务城市发展。
10: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新疆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
11: 走进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库勒土克村春秋牧场，13辆大型转运货车整齐停靠，大家正忙着将牲畜赶上货车，迁往下牧场。通过转场，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牛羊也能觅得充足的食物。
12: 本次转场全覆盖31户牧民，转运牛羊全程170公里，全部实行机械化集中转运。今年我村落实惠民政策，为牧民补贴50%的运费。
11: 机械化集中转场彻底转变了传统转场方式，既有效缩短了转场时长，减少牲畜掉膘、走失等情况，也消除了牧民长途徒步转场的各类安全隐患，真正让牧民转场省心、省力、更省钱。
13: 以前我们转场的时候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今年高机械化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宵就到了。
11: 为保障夏季转场工作顺利进行，霍尔果斯市兴城街道建立转场工作台帐，提前完成畜牧防疫，保证牲畜健康转场。吉木萨尔县还组建了护牧队。

0: 乡镇干部、畜牧技术人员沿途进行道路疏导、交通保障等工作，畅通转场绿色通道。
1: 组建转场的护牧队，全程护航，确保今年这个夏季的转场顺利完成。通过法治和草畜平衡的宣传宣讲，草管员的日常巡护和加大管控的方式，控制牲畜的数量，确保下草场在合理利用的同时得到充分的保护。
2: 初夏时节，加施县早熟加施瓜批量上市。在沃里托格拉克镇巴什阿克戴尔亚村早熟加施瓜种植基地里，来自江内外的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田间，将新采摘的加施瓜打包发往各地市场。全村100座拱棚采用三模种植技术种植早熟加施瓜，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让单棚产量稳定在 1.5 吨以上，棚均增收突破万元。
3: 今年种了八盆早熟加西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0000多。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八盆瓜收入可达8万元。
2: 这两年为做好土特产这篇文章，加施县在加施瓜核心主产区沃里托格拉克镇持续优化种植布局，围绕早中晚成熟期，联合科研院所培育两种的同时，逐步构建起三模、双模、陆地批次种植体系，让加施瓜从5月底到10月分批成熟，并通过现代冷链仓储技术将加施瓜供应周期延伸至全年，真正实现四季有瓜，全年热销。
4: 紧接着，双模早熟加施瓜八六王陆续上市，我们主动对接江内外客商、电商平台及冷链物流企业，提前签订收购协议，构建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
2: 2026年，加施县加施瓜种植总面积达25万亩。5月27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结束了 SS9 赛段的争夺。这个赛段全长达到353.66公里，是最后一个沙漠超长赛段。车手们从洛浦县豫北一号井附近发车，最终抵达麦盖提县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附近。赛段前半程约190公里为高速戈壁路面，随后进入绵延起伏的大沙山区域。复杂多变的地形与严苛的导航要求，再一次展现出环塔经典赛段的真正威力。
5: 沙子也很软，里面天气也很热，现车的车也不少，考验赛车，考验车手的技术，考验领航的方向。
2: 赛道旁，当地群众与游客驻足观看，为车手加油，实地感受环塔拉力赛的惊险与刺激。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市集、非遗民俗展演也同步亮相，让游客一站式品尝特色美食，体验民俗风情，感受刀郎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我是第一次来到沙漠，赛车经过我的时候感觉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它那油门轰的一声炸开的时候，我的心情更激动了。
2: 当晚，麦盖提县在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举行欢迎晚会，参赛车手、当地群众及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大漠夜色中的文体盛宴。
7: 在浩瀚的沙漠腹地观看晚会，景色特别震撼，节目也极具新疆特色，氛围感十足。
8: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代表团到新疆参访，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9: 参访期间，代表团先后走访了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金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昆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历史、产业布局、中亚市场贸易情况。在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博览园智慧农业科技馆、九胜河产业园，代表团实地了解了新疆油料作物和牧草种植、农业用水以及种子从研发、繁育到加工的全产业链流程等情况，直观感受新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成果。
10: 希望与新疆农业科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大农业科技人才联合培养力度。
9: 5月15号，中国新疆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企业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代表团和中国新疆有关部门负责人、100余名企业代表围绕双方的优势产业、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发展情况、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可开展合作的领域和项目进行精准推介和对接。
11: 我们会加快推动意向项目对接落地，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共促经贸互通。
12: 2007年开始一直跟他们在合作，合作得很好。最近来了以后，

0: 接触了很多客户，我们也会全力合作，一起发展。
1: 在库尔勒的街头藏着一间有温度的小店，店主朱寒晶把蝉花罗甸从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请了出来。他说，非遗不该是静静沉睡的展品，而应该是生活中能触摸到历史温度的生活品。
2: 大家好，我是朱寒晶。这手艺以前是姑娘们头上的俏丽首饰，现在我想让它不仅能簪在发间，还能做成摆件，做成配饰。2025年2月去苏州博物馆，在非遗展区里，蝉花罗甸做得特别精美，但是大家都只能隔着玻璃拍照。我站在那儿想，要是能把它们拿出来，让游客摸一摸绒花的软，感受一下丝线缠绕的巧劲，那该多好。回来以后，我就翻遍了非遗资料，四处找会传统手艺的大神，一点点自学。我就只有一个想法，非遗不是展品，是能摸、能做、能用的生活品。把罗甸镶嵌在胸针、书签上，把蜡染布做成手提袋、手机壳，让非遗能搭配日常穿着。设计库尔勒非遗伴手礼，附上手艺故事，让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物品，还有关于库尔勒的文化记忆。我希望有一天大家提到新疆的蝉花罗甸，就会想到库尔勒，提到库尔勒也会想起这些有温度的老手艺。
3: 下面请看简讯。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8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老旧住宅区的道路照明、绿地、消防、文化体育设施、物业服务用房等建设和改造，可以纳入当地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5: 5月27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官方宣传口号正式揭晓。历经广泛征集、多轮评审与综合研判，8条兼具内涵与传播力的宣传口号最终确定。其中，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作为本届展会核心主题口号，生动诠释了古丝路焕发新生、亚欧合作迸发强劲动能的时代图景。
4: 由新疆新华书店联合学习出版社策划筹备的纪实作品《天山的女儿贺娇龙》今天在北京首发，并在全疆新华书店线下门店陆续上架。书中记录了贺娇龙同志扎根乡土、履职为民的足迹，是新疆广大基层干部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缩影。记者今天从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目前，中石油已在全疆建成280座充电站、4座换电站，日充电量超24万千瓦时。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新疆新能源车保有量达517891辆，占汽车总量的7.2%。乌苏市日前向奎屯河下游的5道泉水域投放了1.9万尾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这是当地自2023年野生雅罗鱼人工繁殖启动以来第3次实施增殖放流，累计放流4.44万尾，有效补充和恢复奎屯河流域鱼类种群数量。
6: 塔城市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通过依托规模养殖示范企业引领带动，构建起养殖、粪污处理、种植的生态农业循环链条，粪污综合处理利用率将达到90%。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天山天池，看湖光山色，赏雪山林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3: 森林和草原。

0: 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新疆，一片片湿地犹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戈壁与绿洲之间。它们是生命的源泉，是候鸟的驿站，更是我们生态家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26年8月15日，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将正式施行。这部承载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地方性法规，将如何为新疆湿地筑牢一道法治屏障？今天，我们的镜头将跟随人大代表的足迹，走进天山南北的湿地，探寻法治守护大美湿地的生动实践。
1: 嗨，大家好，我是昌吉州人大代表巴哈古里。我现在的位置是玛纳斯县国家湿地公园。我现在的身后呢，是我们的随随和来来，今年迎来了他的5个宝宝。
0: 只要一有空，昌吉州人大代表巴哈古里就要来到湿地，看看这两只大天鹅老朋友，记录他们一家子的成长故事。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处在世界候鸟迁徙的3号线上，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万只远方的翅膀都会来到这里歇脚。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这片充满爱与生机的候鸟天堂，几十年前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2: 在我们小时候呀，在我的记忆中呀，看到这个区域呢，到处都是牛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些人在这进行一些耕种。实际呢，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退化非常明显的。
0: 2008年，玛纳斯县决心为湿地疗伤，各级人大代表们一次次走进湿地调研，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退耕还湿，退牧还湿，一场生态修复行动就此启动。
3: 我当时是种棉花，种过番茄，种过，然后打瓜也种过。当时
4: 在林里面，当时有多少地？
3: 当时有二十来亩地，不想跟他们谈，因为想着土地没有了，我们不知道该干啥。
0: 人大代表和干部们不厌其烦，一遍遍上门解释做工作。肖成福将自家地退了出来，但地退了，饭碗不能丢。村委会托底，将200多亩集体地承包给他。肖成福撸起袖子，一锹一锹把承包地开挖成鱼塘。水来了，鱼苗下去了，新的希望也在这里扎下了根。
3: 往年好的时候就是

0: 收入，产量在60吨左右，然后纯利润可能在十几万，年成不好的时候可能也就5-6万。
1: 为了留住管好这片湿地，经过前期的深入调研，

0: 通过马河的河流，然后甲河水库的回流、地表水、地下水等等方式，对生态的区域，尤其是缺水的区域进行补水。
1: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023年，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安排，自治区林草局启动修订工作，历经立法咨询论证、政府审议、人大常委会初审等多道程序。2026年3月25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并将每年5月25日设立为自治区湿地保护宣传日。
2: 这次条例的修订，依据三违法新增了湿地面积总量管控制度、诸暨分解管控目标，新增破坏湿地的7类禁止行为。对擅自占用湿地的处罚，体现了法律的惩戒作用和约

0: 珍稀鸟类面积缩减26种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最近第四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发布，新疆富康市天山天池等三处湿地入选，至此自治区级重要湿地总数已达22处，总面积全国第5。
1: 沿途的风景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到了天池更是眼前一亮，湖水清澈见底，周围的榕山又非常高，空气特别清晰。
0: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过程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坚持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开门立法，民主立法。从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到组织人大代表深入基层收集民意，条例修订的每一个环节都贯穿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
2: 这次条例的修订和完善过程，我们更好地发挥了人大代表的作用，环执委啊提前介入，我们从2023年开始启动，我们组织人大代表先后三次会同司法厅、林草局和相关部门到新疆啊各地进行调研，实地查看、实地保护、修复管理情况，我们疫情单位和基层大代表以及群众代表进行座谈。
0: 从退耕还师的艰难破冰到一湖碧水的候鸟归来，从人大代表的一纸建议到地方性法规的落地生根，玛纳斯湿地的蝶变让我们看到了法治的守护力量，更看到了人大代表履职为民的责任担当。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也在发生。
3: 曾经也碰到了一些这个污染的问题，鱼类、虾类这些水生植物都没法存活，甚至鸟都不去。
0: 2012年前后，博斯腾湖水位跌至历史极值，湿地萎缩，自净能力持续下降，各级人大和相关政府机构迅速行动，共同守护。
3: 通过实地勘察，排查出来了33个这个污染口，全部进行了这个封堵，农田排水，还有我们的一些生活的达标排放的排水呢，进入到我们新的一个消纳地，湖水呢是越来越干净了。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鸟的声音，让我们又看到了这个鱼翔浅底这个景象嘛。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博斯腾湖用一湖碧水给出了答案。水质从2020年的4类提升并稳定保持在3类，32种鱼类在湖中自在游弋，年产量约6000吨，比治理前翻了一番。198种数十万只候鸟途经这里，让天空不再孤独。
4: 提出相关建议，就是想通过完善水资源调度，补齐设施短板，实打实做好博斯腾湖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工作，让这里水草丰茂，水鸟翱翔，为子孙后代。

0: 留下天蓝水碧草绿的美好生态家园。
1: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是将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地方立法的具体行动。在修订过程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结合新疆实际，将城市湿地小区保护纳入条例。这既是对上位法的有益补充，也是一次重要的立法创新。
2: 在一些城市的存在了一些小型的湿地，包括一些水塘啊，过去是疏忽，这次把这些小型的湿地纳入进来进行管理啊，这是我们加以保护。一个是调节这个城市的气候，另外对当地的生态啊，包括对群众的健康啊，都有很大的好处，也会提升城市的品位。
1: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不仅为湿地保护划定了法治红线，更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根本遵循。生态补水让湿地重新喝饱了水，代表履职让民意直达立法机关，绿色发展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4: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村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少爷，医院那边炸锅了，我听见你们这边有枪声，我就过来了。少爷，现在外面全是鬼子，怎么办啊？
0: 你们到会客点等我，我去把他们引开。

0: 你说啥？
1: 回去
0: 啊？啥？你说啥？
1: 回去。
2: 干嘛呀，哥？我得去救他！
3: 快走！
4: 你
0: 陆飞姐，

しみ、しっかりして、絶対乗り越えられるって信じてる。ずっとここにいるから、目を覚ましてくれるまで。

0: 找去，找去。大小姐，你没事吧？大小姐，你没啥事吧？大小姐，大小姐，
1: 大小姐在这儿呢。对不住了啊。

0: 大佐、手術順調でした。銃弾は取り出したが、まだ目を覚めていません。
1: ご苦労、佐貝先生。
0: お疲れ様でした。
1: 死なせてはならん。
0: それは保証できません。
1: ルインハオは皇軍の重要人だ。生きていればこそ価値があるんだ。あなたのようにな。
0: はい、全力を尽くします。
1: 渡辺、命令だ。すぐにルインハオを秘密裏に移せ。下が許さん。
0: はい。
2: 你不能进去！
3: 拦着我男人，你撒手！
2: 不能进去啊！
4: 滕小凤，你怎么来了？
3: 我是谁啊？我爹能关注我？逃出来了，英豪呢？嗯？我问你们，陆英豪呢？怎么都跟哑巴似的？还是听不懂我话呀？
5: 少爷让鬼子抓走了。
3: 啥？你说啥？他被抓哪儿去了？
5: 少爷被抓的时候中了两枪，让鬼子抬医院去了。我也不知道在哪。
2: 唐小凤，你能不能冷静点儿？
3: 你让我冷静？你让我咋冷静？陆英豪平时为你们可是出生入死啊！啊，现在他落难了，你们就在这儿当缩头乌龟是吧？
5: 哎，
3: 说你呢，李如雪，陆英豪白喜欢你了。
6: 你知道什么呀？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就算我死，我也不能让他死。
3: 屁话，说这些有啥用啊？那就赶紧想办法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滕有风，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但是这件事得从长计议，盲目行动只能给组织添乱。
5: 滕小风，你就听李队长的吧啊！光凭力气怎么把少爷救出来？咱们现在主要是想办法。
3: 那你想啊，你倒是想啊，就在这坐着呀！那小鬼子吃人不吐骨头的，陆英豪落在他们手里，那还有命活吗？
4: 陆英豪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日本人会想方设法的把他救活，关键是敌人想从他身上套取信息，轻举妄动只会自投罗网。只要我们抗联小分队还在，陆英豪对他们来说还有利用价值，他们就不会杀陆英豪。
3: 你说什么办法才是万无一失的办法？
4: 我们既要保证抗联基地的安全，又要成功的解救出陆英豪，关键是现在我们得知道陆英豪关在了哪儿。
3: 说的在医院呢吗？
6: 陆英豪是不会被关在医院的，因为咱们去过很多次医院，对那儿地形太熟悉了。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应该会转移到山河监狱，因为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把山河监狱占为己用。我已经派潘子去打听消息了。
7: 山河监狱？
3: 那我们道上的人对那儿再熟悉不过了呀。寨子里的兄弟

0: 小三儿，
1: 就这玩意儿，我一定给整明白。
2: 乐大哥，
0: 真是你啊！小三儿，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上回联络站遇袭，大家都以为你牺牲了。
2: 陆大哥，敌人袭击了联络站，我受了重伤，被抓到这儿。你怎么也进来了？
0: 我慢慢再跟你说吧。
2: 李队长他们还好吗？敌人的秘密计划，他们知道了吗？
0: 还不知道。
2: 杀千刀的小鬼子把我折磨的简直不像人样，他们逼我说出抗联跟军地，我说不知道，他们就天天折磨我。陆大哥，我真快扛不住了。
0: 好兄弟，好兄弟，你挺过来了啊，挺过来了，好样的。
2: 大哥啊，你进来了，他们也会这么对你的。
3: 爹，
4: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爹呢？啊！
3: 哎呀，你这是干啥呢？我就你这么一个亲爹，我能不回来吗？我是前两天在屋里头待的太闷了，我就出去逛悠逛悠，这不就回来了，看您来了吗？
4: 少来吧，啊！你是回来看我的吗？啊，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3: 和谁？
4: 说吧。
3: 那个，您女婿吧，被日本人给抓了。
4: 我们有那么有能耐的女婿？
3: 啥意思啊？我们那可是成过亲拜过堂给您老人家磕过头的，你怎么就不认了呢？
4: 丫头，我认不认能怎么的？我实话告诉你，陆英豪要是死了，这事还好办了，你就能踏踏实实多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儿了。
3: 行，反正陆英豪生是我的男人，死是我的鬼，这可是我后半生的幸福，你自己看着办。
4: 你把人家当男人了是吧？哎，人家把你当媳妇了吗？啊，你这不做值吗，丫头？
3: 我不管值不值，反正我这辈子跟定他了。
4: 你娘死得早，这是爹没有教育好你呀、啊。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成天在人老爷们屁股后面啊绕来绕去的，绕来绕去的，绕来绕去的，你说你还不臊你？啊，我这老脸都替你臊得慌。啊，
5: 凤儿，凤儿，你回来了。哎。你这几天干啥去了？哎，
3: 爹，爹，你救救他吧，我求你了，你就救救他吧，你救救他，救救他。
4: 不救？
3: 你别不救啊！你救他就不行吗？你要是不救的话，我就去救了。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你没女儿，你自己看着办。
4: 哎呀，一刀！
5: 哎，凤儿！
3: 哎呀，你放给我，你放给我薛一刀！
5: 哎，把他带回去！
3: 你胆子挺大呀！
5: 走吧！
3: 放给我！
5: 走吧！
3: 放给我！
5: 大当家的，这凤儿刚回来，这是跟谁呀？鸡翅白脸的！
4: 陆一豪被日本人给抓了，他非得让我去救他。

0: 哎，你说救了一次两次了，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咱家丫头啊？你告诉我。
1: 哦，大当家的，你说的对，这陆英侯啊，咱不能管。

0: 传媒。
1: 金轩，你回来了。
0: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都知道。
1: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日本皇军那边，你上上下下认识那么多人，如果你出面，英豪肯定有救。
0: 陆英豪他犯的是通共罪和刺杀皇军的死罪，日本人想杀他很简单，现在好不容易才抓到他，哪能说救就能救得了他？
1: 他要是有什么闪失，我将来哪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爹娘啊？
0: 就算我想帮，也无从下手啊，那不是我一开口日本人就能听的。
1: 你跟南野不是有交情吗？难道就说不上话吗？
0: 你觉得那是交情吗？那不过是利益同盟，有利益就是同盟，没有利益就是陌路。你以为南野秀正对我笑脸相迎是给我白金山面子？他是在给钱的面子。
1: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给多少都可以。
0: 你想把白家的老底儿都贴进去是吗？我是冒着汉奸的风险才赚这么点钱，我容易吗？再说了，我现在就怕呀，就算是赔了家底，那也不能把人给救出来。
1: 我看你就是舍不得钱，你不给我给。
0: 哎呀，春梅，你怎么能那么想我呢？我是怕最后落得人财两空。
1: 那就不能试试吗？我是他亲姐，我总不能眼巴巴着看着他去死吧？你是不是他亲姐夫啊？哎，
2: 别吵吵了，这事儿还就得听春梅的。
0: 娘，我是真想不通了，上次是您不同意的，现在怎么又变卦了呢？
2: 这恩恩怨怨何时了？陆家人去楼空，怀着仇恨有什么意思呢？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敢站出来跟日本人抗衡，算这小子有血性。你不救他你救谁呢？我知道你不容易，金山为了这个家跟日本人周旋做买卖，做了好多不得已的事。你知道外面风言风语的说你什么吗？说你就是个汉奸。你这个时候要是把他给救了，正好可以洗清你这个骂名。
0: 可是
2: 还犹豫吗？
0: 娘，您别生气，我尽力就是。这是银行的回执单，这批需要的利润我也给您存进去了。
3: 金山干得不错，辛苦了。
0: 大佐，我有件事想请您帮忙，希望您能成全。
3: 什么事？
0: 希望我不管是说对说错，大佐都别介意。
3: 你我之间都不是外人，请说。
0: 是这样的，建内原是陆家的大小姐，这女人嘛，难免有妇人之仁。她知道她弟弟出了错，捅了娄子，被皇军给抓了。想让我来求求您，希望。
3: 白先生这么聪明的人，竟然为陆英豪求情，我感觉到十分诧异。陆英豪可是抗联分子呀。难道你们白家跟抗联有什么关系吗？
0: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0: 这是贱内跟我闹了一宿，密死密活，我这是迫不得已才来的。嗯，要不大佐，您就当我根本没来。
1: 我非常理解白夫人血浓于水的心情，但这可是叛国之罪啊，我不能逾越作为军人的底线。
0: 是这样啊，我知道，这确实是为难大佐了。我也是顺便问问，啊，敷衍一下贱内。
1: 人是不可能放的。陆英豪是特级重犯，按理该处以极刑，但看在白先生的面子上，我会最大限度减少他的痛苦。我甚至可以安排你们俩见一面，毕竟他是你的小舅子嘛。如果白先生有办法让他开口，那一切就都好办了。
0: 有劳大佐了。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6: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

0: 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

0: 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

0: 玩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

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

坚持不到哪里。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干什么的？开门！
1: 有人来探亲。英豪，哟，姐夫，你怎么来了？你本事就是大呀，日本人的大佬你都能随便进进出出的。哎，
2: 有几分薄面吧。啊，你姐姐担心你，让我想方设法进来看看你。
1: 怎么样啊？我姐让你来看我，就没让你给我带点好吃的呀。你姐姐说了，让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还好吃的？哼！回去告诉我姐，我没事儿，好好的。这日本人的大白馒头天天伺候着，我好着呢，让他别操心。云豪，我说句心里话，千万别再和抗联搅在一起了，那是会害死你的。
0: 不有那么句话吗？叫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抗联杀鬼子，我也杀鬼子。嘘，我们一起杀鬼子，是同道中人。哎，姐夫，我说呢，你说你这天天跟日本人勾搭在一块儿，不就是为挣点钱吗？是，钱是挣着了，可丢的是良心呐。
1: 我得叫适者生存。我看你倒是被鬼迷心窍了，被抗联洗脑了吧你？啊，你真以为抗联能够帮你报仇？你真以为抗联能够帮你把你家医院抢回来？幼稚！啊，当然了，你刚从国外回来，对整个东北的局势不太了解，这也不怪你。我希望你要慎时度势，悬崖勒马。 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
0: 姐夫，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你就别操心了啊！你不是事儿忙吗？你快去忙你的去吧。
1: 你就听我一句劝。

0: 识时务者为俊杰，人活着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1: 那我也不能跟狗似的活着呀。你陆家医院让日本人明目张胆的给抢了，爹娘就那么让人给杀了，我还得跟你似的忍辱偷生，跟日本人舔着笑脸苟且偷生，可这不是你爹娘是吧？
0: 忍辱负重啊，卧薪尝胆也不愧是英雄所为呀、啊、何必要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呢？这样吧，你呢写个认错书，保证以后不再跟抗联往来，我去找南野大佐给你通融通融啊，也许还能保你一命呢、啊、
2: 合着你今天不是替我姐来看我的，你是来替日本人来说服我的？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咱们现在身处乱世，得学会明哲保身。是，以前咱们两家确实是有矛盾，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吧？你不为陆家考虑，你总得为你亲姐姐考虑考虑吧。
2: 白金山，我姐既然已经嫁给你了，我图的就是她平平安安。你跟日本人勾结那是你的事儿，要是连累我姐，
0: 我和你没完。
3: 时间到。
0: 我
4: 好自为之吧，我再找机会来看你。

0: 这个监狱成个回字形，由我观察来看，东面和西面有两个哨兵塔，每日三班，一班两人。监狱的门口有四个守卫，还有巡逻警察。
1: 你知不知道陆英豪的具体位置？
0: 这个还没打听清楚。哦，对了，白金山去监狱了。
2: 白金山去监狱了，那他一定去见陆英豪了。他应该知道陆英豪关在哪个牢房。刘雪，
1: 啊，
2: 你干嘛去？
1: 我去问问白金山。
2: 如雪同志，你怎么跟童小凤一样，一提到陆英豪就失去理智？白金山跟日本人来往那么密切，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你现在去见他，不仅帮不了陆英豪，反而会害了他。班子，你让坤子去见一下白喜贵，打听一下陆英豪的消息和白家的动静。
0: 好。

0: 在这儿站着不冷吗？
1: 回来了。英豪他还好吗？
0: 他让我给你带个话，让你别担心。
1: 我一想到他在里面受苦，我是吃不下也睡不着。
0: 还不是他自找的。
1: 南野他不肯帮我们吗？
0: 那个老狐狸光吃不吐，金子收了，把事儿推我身上。他让我劝英豪脱离共产党，我劝了半天，你弟弟硬得跟石头似的，一句也没听进去。我说什么来着？人财两空吧。
1: 抗联的人呢？他们没去救他？
0: 我哪知道，你弟弟觉着我向着日本人，还防着我呢。再说就抗联那几条破枪，还能救得了英豪？哎，
1: 对了，佟小凤他不会不管英豪的，他还有一个当土匪的爹，一定会有办法。
0: 谁知道人家肯不肯帮这个忙？
1: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送上门的钱怎么能不要呢？
0: 又要是银子？
1: 我使我的，我有娘家给的私房钱。
0: 瞧瞧瞧瞧，你的还不是咱家的吗？
1: 那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
0: 好，惹不起你，

0: 亲家好，喊谁呢？喊错了吧？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1: 说吧，来什么事啊？啊，我是来给您送定金来了，我家大少爷说有一趟货。
2: 必须您亲自押送才行。往常这种事儿，都是你们白家的呼延去做呀。今天怎么找上我们虎头山了？
3: 我家大少爷说了，这趟货非常重要，必须大当家的亲自出马才行。
2: 我跟你们家大少爷啊，也算有点交情。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得给他这个面子。行了。
3: 我们随你下山一趟，哎，
4: 一道，你和三儿跟我一起去，你俩换身衣服啊。走。谢谢大当家的。
3: 拿着。大哥二虎啊，我们下山之后，记得给大小姐送点吃的，都记住了。不管大小姐说啥，也不能让她下山。
5: 放心吧，刀哥。
6: 知道了。
7: 出了岔子，小心我回来笑你们。嗯，
5: 我知道。
7: 大小姐，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给你拿点点点心，你吃一口呗。
8: 拿出去，我不吃，饿死我得了。
5: 哎呀妈呀！
7: 你告诉佟老虎，饿死他亲闺女。佟老虎，
5: 你干哈呀？你别吵了。
7: 佟老虎。
5: 你爹听不着，他下山去了。哎呀妈！
7: 我爹下山了。啊！救陆云豪去了。
5: 不是救陆云，他是白家请来押货去了。
7: 都啥时候了，还押啥货呀？哎呀！
5: 哎，你干啥去？
7: 你干啥呀？
5: 你给我撒开！
7: 哎，
5: 不让你走。
7: 放手。
5: 松松开！
7: 这虎头山，我爹不在，谁最大？
5: 你呗。
7: 嗯。
5: 哦。
7: 你这又是要干啥？
5: 老大说了，不让你下山。
7: 哼。哼。 嗯。

0: 我是谁啊？我是童小凤，快给我让开！
1: 这，哎呦，哎呦，哎呦，
2: 走了。哎呀妈呀，咋整啊？这把我心，咋整啊？走就走呗，能咋整啊？
3: 不追了，
2: 追啥追呀？回去把点心分了得了。

0: 大当家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的。小月，
1: 哎，
0: 赶紧勘察。
1: 是。
2: 哎，不用不用，我就一粗人，你们这文化人的礼仪啊，咱就免了吧。啊，
0: 那退下吧。
2: 我说白老弟啊，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今天叫我来是想谈啥生意啊？
0: 啊，这趟货非同小可，运费也很可观，就是不知道童老大能不能接得下。
2: 哼，在这安泰城里头，只有我童老虎不想接的生意，没有我不敢接的生意。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你就直接说吧，是黑货

0: 还是白货，还是黑白两合水啊？
1: 既不是黑货，也不是白货，是一个人。
0: 一个人？什么人？从哪里送到哪里？
1: 从山河监狱，只要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
0: 你说的是陆英豪吧？
1: 正是。
0: 这活儿我不接。
1: 哎，佟大当家的，不都说你在安泰城的黑白两道没有挡得住你的地方吗？怎么着，是吓着了还是老了？
2: 姓白的，说话跟我注意点，再给我们大当家这么说话，把你笑成黑的。
1: 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哼，
0: 姓白的，我们虎头山跟日本人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这陆英豪什么人啊？那是被日本人通缉的人呐！我要是帮他，这就等于跟日本人宣战了。就为了你这么几个破金条，搭上我们虎头山这帮兄弟的命，我这可是赔钱的买卖啊！你这是在耍我呀，
1: 大当家的。说起这个陆英豪啊，他还真算是您女婿的，您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我告诉你，别说他不是我女婿，这就是我女婿，我也不救。
3: 哎呀，
4: 你别进去！你别进去！
3: 姐夫，
4: 我说你这人，哎呀，你别进去里边谈事儿的。
3: 姐，
4: 大少爷，你
3: 小凤，小凤老想你了。
0: 丫头，谁让你跑出来的？
3: 你能来，我咋不能来呢？
0: 我来是谈生意。你来干什么呀？
3: 我来找我姐和我姐夫谈点大事。
1: 哎，小凤，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跟你爹商量着救英豪的事儿呢。
3: 真的？
1: 嗯。
3: 哎呀，爹，你答应救陆英豪了？
0: 我没答应。
3: 你没答应，你来干什么？哎呀，陆英豪那是被日本鬼子给抓走了，那是人命关天。陆英豪是春梅姐和姐夫的亲弟弟，我的亲男人，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救，我就再也不回虎头山了，我就跟我姐过。
0: 丫头，你今天要是不回虎头山，我就打断你的腿。
3: 你打呀你！
2: 哎。大当家的，你这是干啥呀？发这么大火。这凤也是一时糊涂，说点气话，别生气啊。凤啊，当哥得说你一句，你知道吗？你爹他为这事儿正上火呢，你还火上浇油啊？
3: 我还生气呢。
2: 不就是救人吗？实在不行，我跟三儿进去把人救出来。
3: 真的？你真救啊？
2: 咋的，你哥我啥时候唬过你啊？
3: 刀哥，你要是能把陆英豪给救出来，才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2: 我知道，凤儿，这事儿不为别人，就冲你，就算我出不来，我也把那姓陆的救出来。
3: 我心里有数，哥。
2: 大当家的，姓白的，你给我听好了，人我可以救，但江湖规矩不能乱。
1: 我懂。
3: 干啥？你呢？一家人，你收拾钱干啥呀？

0: 这儿，
1: 坤子，
0: 这儿呢。
1: 起来，
0: 大半夜找我干啥呀？
1: 起来说呀。
0: 嗯，
1: 我跟你说，土匪有个叫啥啥刀的呀，
0: 薛一刀啊。
1: 哎，对对对对，那个薛一刀说要混进监狱救你家大少爷。
0: 不可能，他俩一天斗得你死我活的，他还能有这心？
1: 啥不可能啊，我白天在我家门口亲眼看见的。我告诉你呀，就是让你告诉你那些人别冲动啊，不行你们做个接应工作。
0: 真假的？
1: 我能骗你吗？
0: 那行，那我回去跟他们说说。
1: 嗯，对对对，回去跟他们说一声。
0: 你又立功了啊。
1: 哎，你上次说吃饭那事儿，
0: 听喜贵说薛一刀主动请缨去监狱救少爷，你说这薛一刀在虎头山跟少爷斗得你死我活的，他能干出这么仗义的事儿来？
2: 他俩的关系根本没有那么好，这薛一刀还说要主动救他，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这薛一刀肯定动机不纯。
3: 也先别着急，既然薛一刀那么有信心可以救出陆英豪，那我们就等等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办法。
2: 我还是对这个薛一刀不放心，咱们要不要采取行动？
3: 先不要着急，现在行动会出乱子，先派人去侦查。坤子
0: 啊，
3: 你跟白举贵继续保持联系，潘子你来盯住薛一刀的一举一动，一旦有消息立刻来通知我。
4: 潘子办事你放心呢。
0: 太年轻了。
5: 白老三，どうですか？
6: 尝尝这个。
7: 中国的料理吧，本当にうまいぞ。
8: 嗯，そうです。
7: 乾杯，乾杯。どうぞ。遠慮なく。
9: 吃。嗯，不等我就吃哈。
10: 饿了。
7: 哥，
10: 哎。哥，跟你这干啥去了？咋这么长时间？
9: 干啥去了？是，你再想想啊，咱能干啥呀？咱不得进去啊？进去之前不得想好退路吗？哥给你找门子去了。
11: 查，
9: 这个钉子个大脑瓜就知道吃吃吃的。
10: 哥，我就想不明白了。这陆英豪跟你抢凤姑娘，你咋还死心塌地的救他出来呢？
9: 咋的？你的意思说哥傻了？哎，嗯，咱啥人呢？咱是江湖人，江湖人得讲规矩讲面吧，咱大当家都答应人家，咱当兄弟的不得往前冲吗？嗯，是不是？再说了，救归救，救出来的是死的是活的，跟咱就没关系了，对吧？三儿，
11: 走啊！
9: 你跟着哥呀，也没咋享福，老遭罪了，还得跟哥进监狱去，哥这心里不饶人呐。
10: 说啥呢，哥？啥饶人不饶人呢？那都不是事儿。关键是咱咋进去，那是事儿。
9: 看见没有？看见那些日本人没有？
11: 把你手边这菜夹给我点儿。
9: 你当着他们的面把对面吃饭那帮人给削了，你说他们啥反应？那不得抓你吗？那帮人啊，我一看，那就是当地土包子，打了就打了，能咋的？嗯？嗯，行。

0: 臭啥？咋的？咋的？抓抓我！
1: 我别干！哎哎，
0: 大哥，他们也是日本人。
2: 干啥呀，三儿？啊，又犯病了？
3: 对不住啊，老板，这酒菜都算我的了，我请了，都请客了。哎哎，
2: 好嘞，好嘞，好嘞。
3: 对不住啊，太君，这是个傻子。
2: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太君，我这兄弟犯病了。对不住啊，干啥呀？干啥呀你？
0: 不是，
2: 糊了吧唧的，又犯病了，让你家待着非出来，还喝酒，你这是犯啥病了？你这是？
3: 对不住，对不住，这酒啊菜啊都算我的啊！对不住，对不住啊！干啥呀？这是日本人是啥呀？是咱朋友知道不？是咱的好朋友知道不？好朋友！
1: 白天了。
2: 看啥看啥呀？打鬼的了，我打的，咋的？打了，还不鼓掌啊？打鬼的了。
4: 哎呀，这胆儿可太大了。

0: 走着呢吗？推啥呢？这是？
1: 这么多废话。
0: 太君，你把我们哥俩就关这儿得了呗。
1: 滚开！这是你住的地方吗？我去
0: 关。关哪儿不是关呢？住哪儿不是住啊？
1: 推什么呀？
0: 哎，
2: 哎，推啥推？

0: 好了吗？
1: 阁下呀，嗯，我进来这一圈我瞅啥呢？搁对面的牢房呢。
0: 那咱啥时候动手啊？
1: 现在。
0: 哎，不是，哥，现在咋动手啊？
1: 用你的大脑壳去撞那大铁门，撞出去，过去把他干了啊！
0: 哎，哥，我没那两下。哎，
1: 不行就等着，等见着他再动手。
0: 哥，那咱咋出去啊？
1: 咋出去？坐粪车出去。
0: 粪车咋坐？
1: 哥花了钱了，人家说，哥这地儿啊，只有坐粪车这一招啊。不过，你要不想坐也没事啊，哥先出去，你在这儿呢，慢慢待着。
0: 别呀，都听哥的，坐就坐。哎，咋了哥？
1: 还有问的吗？

哟，这不是虎头山的二当家的吗？怎么了？手头缺钱，把日本人给

0: 响了。
1: 咋的呀，陆大少爷，在这个地儿你也待那么舒坦啊？
0: 有吃有喝有人伺候，总比当土匪担惊受怕强啊。
1: 行了，不跟你废话啊，受人之托，我是进来救你的。
0: 这是几天不见长能耐了，有那本事吗？
1: 有那本事吗？我咋进来的？我能进来就能出去啊？别不分好坏人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机灵点，我会想办法把看守撂倒，然后再一块出去。
0: 行，你要真有那本事，我就多带一人。
1: 说啥呀？啊，蹬鼻子上脸是吧？我受人之托只管你一个人，我管得着别人吗？
0: 那我就不劳烦二当家了。
1: 哎，不是你咋的呀？真把我当监长他爹了？你还想让我把全监狱人都带走是咋的？
0: 那你可办了好事了。哼，
1: 机灵点啊！
2: 哥，咋的了？
1: 把你的熊眼给我睁大了啊！看看晚上从哪儿跑。
2: 明白明白明白。

0: 何がおかしいでしょうか。
1: 見たか、この芝居に人がどんどん揃っていく。続けてみよう。面白くなっていくはずだ。
2: 船長、

0: 小三儿，小三儿，饿了吧？快吃。慢点吃，别噎着。来，喝水。咱们的苦日子就快熬到头了，今天晚上就会有人救咱们出去，到时候哥带你去吃烧鸡。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啊？
1: 怎么救啊？
0: 具体计划还没出来，到晚上咱就知道了。
1: 这监狱里的日军守卫重重，他们怎么进得来啊？
0: 不是外面的人，
1: 难道是里面的人？
0: 嗯。怎么了？噎着了？来，喝水，喝水。
2: 嗯，分かった。
3: 大佐、情報が入りました。予測通りに、今晩、ルーインホーが脱獄しますと。
2: 脱獄？それはきっと、緊迫して、刺激的で素晴らしいはず。渡辺、準備しろ。見事な芝居を楽しもうぜ。
4: はい。
5: 升级啦！升级啦！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四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两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逢年过节大聚餐，人口再多也不怕。
6: 比之前买的空气炸锅呀强太多了，这个锅呢容量大，过年过节来个七八口也不在话下，轻松搞定。
5: 第二，多，功能更多，煎、炸、烘、烤、蒸，无烟点油，一锅在手，生活无忧。

0: 上百种美食轻松完成，并赠送一本美食食谱，照做即可。人人都是美食家。
1: 炸鸡、炸鱼、炸大虾，每天做饭呢，花样可多了。我这孙子呀，就爱来我这里吃饭。咱们老年人呐，不就图个热闹吗？关键是一滴油都不用放，好吃又健康。
0: 第三，快，速度快，传统光波炉、微波炉只有一面受热，韩胖胖空气炸锅采用360度高速热循环技术，只要10分钟，各种美食现炸现吃。
2: 孩子爱吃炸薯条、烤香肠，有了这个锅呀，孩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这个不用油，还方便，还好吃。最关键的是啊，比外面卖的卫生多了。
0: 第四，省，省时省力更省钱。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一锅顶四锅，微波炉、电烤箱、烧烤架、炸锅，通通都省了。
3: 一个锅顶好几个锅用，我是越用越爱用，越用越喜欢。关键现在有活动，
4: 只要198块钱
3: 能干啥？出去下一趟馆子都不够，这还怕啥？赶紧抢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要198。那您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用上它无烟免油，上百种美食随便做，人人都是美食家。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价格这么便宜，那质量有保障吗？
5: 别的我不敢说，我们家的锅呀，一年之内坏了不好用了，免费换新锅。发起这次活动的意义啊，就是为了打击市面上的一些不良商家，他们要么以次充好，质量有问题，要么打着低价噱头哄骗消费者，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空气炸锅没有什么用，导致我们这些认真做产品的反而没有了市场。所以啊，今天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
4: 只要198
5: 就能用上高品质升级版的空气炸锅。大伙用的好了，肯定会帮我们做宣传，不过因为成本的关系，仅限前100名。如果您看到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拨打电话。
0: 炸全鸡、烤羊排、烤海鲜、烤薯条、烤地瓜、烤青菜、锡纸鲫鱼、烤蛋挞、韩式烤肉，诱人吗？想吃吗？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有198元，有了它，3岁小孩都能当美食家，够大、够快、够全能。请记住这个锅大量足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健康省钱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分分钟就能做上百种美食的空气炸锅。现在就打电话，现在就打电话。

0: 这年纪大的人呢，做饭懒得折腾花样，怕麻烦。可是韩棒棒空气炸锅就是不一样，煎、炸、烘、烤、蒸，一锅全能，不用放油，不用看火，不但好吃，吃了也不怕有负担。你看，说话的功夫就做好了。这出来的油啊，都是从鸡里面炸出来的油，要按过去的做法呀，这么多油不都吃到咱肚子里了吗？这韩棒棒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好吃又健康。
1: 像我们这种开饭店的，每天都有好多客人，还是这韩棒棒空气炸锅实用一些。你看这么多排骨放进去啊，也没问题。以前客人都是等得着急，我们也赶不出来，后来呀，用了这韩棒棒空气炸锅，上菜速度快又省心，干嘛不抢一个呢？
2: 小孩都喜欢吃外边油炸的食物，外边卖的炸鸡一般都是放油锅里炸的，那油啊多得吓人，对人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我现在都是用这个锅给我家小孙子啊做烤鸡腿、烤肉串、烤羊排、烤鱼，不放油还好吃。有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再也不怕孩子吃坏肚子了。
3: 好休息，好休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

0: 奖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我们这些啊，真的是太火爆了，今天限定名额马上就要满了，机会呢总是留给少数人了。如果说您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你想想看啊，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只降1000元，
2: 只要198
1: 就能带回家。这么好的机会，您上哪儿找去？重要的是啊，它省时又省力，无烟免油，和您家人的健康相比，和父母的辛劳比，一个电话真的是太值得了。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是的，过日子啊，就得精打细算。市场上像容量这么大、功能这么多、速度这么快的空气炸锅，您随便去看，标价没有低于2000块钱的。今天这个机会一旦错过，那真的不好意思了，您只能啊花原价去购买了。而且现在打进电话，我们啊送您的还有专用食谱，各种美食做法上面一目了然，把它带回家。原来啊只会做家常菜的您，现在能做5星级大厨。原来要炸鸡炸鱼花上3-4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您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样，拿回家就是什么样。在广告里看到什么美食，拿回家15分钟就能复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升级了，升级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4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2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做饭速度省一倍，立即省一倍。今天更是只降1000元，
4: 只有198元，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个锅大能装，你看足足放了7个大红薯，不像我们邻居家之前买的那个空气炸锅，一次呀才能装2到3块，还不够家里人分的呢。而且啊，韩胖胖空气炸锅呀比他们家的那个速度快多了，你看这么快就好了。这个地瓜呀烤得已经冒油了，有了它呀煎炒烹炸样样都行，其他的锅我基本上都不再用了。
5: 岁数大了爱忘事，经常忘光火啥的，现在这锅你把东西往里面一放，你什么都不用管了，想干啥就干啥，不用操心。你看这么大一块披萨烤出来一点都不比外边的差，要是在外边买呢还要不少钱呢，人家还送给我的一本食谱，这食谱的做法写得特别详细，我天天在家跟着做。
6: 锅到底好不好我不能空口说，还是要做菜给大家验证，照着人家送的食谱做就行了。你看一块大块的羊排，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空间小，必须要剁成小块，而韩胖胖直接就能放进去，然后同样是20分钟时间，拿出来看一下，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还是夹生的，就表面一层熟了，而韩胖胖烤的呀已经是外焦里嫩了，因为它呀是360度加热，均匀受热，东西好不好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
4: 只有198元。
0: 是的，您没听错，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升级了，升级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4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2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逢年过节大聚餐，人口再多也不怕。
2: 比之前买的空气炸锅呀强太多了，这个锅呢容量大，过年过节来个7-8口也不在话下，轻松搞定。
0: 第二，多，功能更多，煎、炸、烘、烤、蒸，无烟免油，一锅在手，生活无忧。

0: 上百种美食轻松完成，并赠送一本美食食谱，照做即可。人人都是美食家，
1: 炸鸡、炸鱼、炸大虾，每天做饭呢，花样可多了。你这孙子呀，就爱来我这里吃饭。咱们老年人呐，不就图个热闹吗？关键是一滴油都不用放，好吃又健康。
0: 第三，快，速度快，传统光波炉、微波炉只有一面受热，韩胖胖空气炸锅采用360度高速热循环技术，只要10分钟，各种美食现炸现吃。
2: 孩子爱吃炸薯条、烤香肠，有了这个锅呀，孩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这个不用油，还方便，还好吃，最关键的是啊，比外面卖的卫生多了。
0: 第四，省，省时省地更省钱。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一锅顶四锅，微波炉、电烤箱、烧烤架、炸锅，通通都省啊！
3: 一个锅顶好几个锅用，我是越用越爱用，越用越喜欢。关键现在有活动，
4: 只要198，198块钱
3: 能干啥？出去下一趟馆子都不够，这还怕啥？赶紧抢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要198。那您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用上它无烟免油，上百种美食随便做，人人都是美食家。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价格这么便宜，那质量有保障吗？
5: 别的我不敢说，我们家的锅呀，一年之内坏了不好用了，免费换新锅。发起这次活动的意义啊，就是为了打击市面上的一些不良商家，他们要么以次充好，质量有问题，要么打着低价噱头哄骗消费者，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空气炸锅没有什么用，导致我们这些认真做产品的反而没有了市场。所以啊，今天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
4: 只要198，
5: 就能用上高品质升级版的空气炸锅。大伙用的好了，肯定会帮我们做宣传，不过因为成本的关系，仅限前100名。如果您看到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拨打电话。
0: 炸全鸡、烤羊排、烤海鲜、烤薯条、烤地瓜、烤青菜、锡纸鲫鱼、烤蛋挞、韩式烤肉，诱人吗？想吃吗？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有198元。有了它，3岁小孩都能当美食家，够大、够快、够全能。请记住这个锅大量足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健康省钱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分分钟就能做上百种美食的空气炸锅，现在就打电话，现在就打电话。

0: 这年纪大的人呢，做饭懒得折腾花样，怕麻烦。可是韩棒棒空气炸锅就是不一样，煎、炸、烘、烤、蒸，一锅全能，不用放油，不用看火，不但好吃，吃了也不怕有负担。你看，说话的功夫就做好了。这出来的油啊，都是从鸡里面炸出来的油，要按过去的做法呀，这么多油不都吃到咱肚子里了吗？这韩棒棒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好吃又健康，
1: 像我们这种开饭店的每天都有好多客人，还是这韩棒棒空气炸锅实用一些。你看这么多排骨放进去啊也没问题，以前客人都是等得着急，我们也赶不出来，后来呀用了这韩棒棒空气炸锅，上菜速度快又省心，干嘛不抢一个呢？
2: 小孩都喜欢吃外边油炸的食物，外边卖的炸鸡一般都是放油锅里炸的，那油啊多得吓人，对人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我现在都是用这个锅给我家小孙子啊做烤鸡腿、烤肉串、烤羊排、烤鱼，不放油还好吃。有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再也不怕孩子吃坏肚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就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

0: 奖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我们这一届啊，真的是太火爆了，今天限定名额马上就要满了，机会呢总是留给少数人了。如果说您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你想想看啊，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直降1000元，只要198就能带回家。这么好的机会，您上哪儿找去？重要的是啊，它省时又省力，无烟免油，和您家人的健康相比，和父母的辛劳比，一个电话真的是太值得了。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知道，过日子啊，就得精打细算。市场上像容量这么大、功能这么多、速度这么快的空气炸锅，您随便去看，标价没有低于2000块钱的。今天这个机会一旦错过，那真的不好意思了。您只能啊花原价去购买了。而且现在打进电话，我们啊送您的还有专用食谱，各种美食做法上面一目了然，把它带回家。原来啊只会做家常菜的您，现在能做5星级大厨。原来要炸鸡炸鱼花上3-4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您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样，拿回家就是什么样。在广告里看到什么美食，拿回家15分钟就能复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升级了，升级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4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2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做饭速度省一倍，立即省一倍。今天更是直降1000元，
3: 只有198元，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个锅大，能装，你看，足足放了7个大红薯，不像我们邻居家之前买的那个空气炸锅，一次呀才能装2到3块，还不够家里人分的呢。而且啊，韩胖胖空气炸锅呀，比他们家的那个速度快多了。你看，这么快就好了。这个地瓜呀，烤得已经冒油了。有了它呀，煎、炒、烹、炸，样样都行。其他的锅我基本上都不再用了。
5: 岁数大了，爱忘事，经常忘光火啥的。现在这锅，你把东西往里面一放，你什么都不用管了，想干啥就干啥，不用操心。你看这么大一块披萨，烤出来一点都不比外边的差。要是在外边买呢，还要不少钱呢。人家还送给我的一本食谱，这食谱的做法写得特别详细，我天天在家跟着做。
6: 锅到底好不好，我不能空口说，还是要做菜给大家验证，照着人家送的食谱做就行了。你看一块大块的羊排，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空间小，必须要剁成小块，而韩胖胖直接就能放进去，然后同样是20分钟时间，拿出来看一下，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还是夹生的，就表面一层熟了，而韩胖胖烤的呀已经是外焦里嫩了，因为它呀是360度加热，均匀受热，东西好不好，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
3: 只有198元。
0: 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我们在
8: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6.1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哥，他说要带个人儿走，带谁？
1: 你，带你走，稀罕你，哪儿那么多个为什么呀？为啥？带谁走？带谁走？不带他的人走吗？我知道谁呀？这么彪啊？
0: 这事我是想啊，你说这陆英敖他本身身手就不错，他再躲个人，我怕你弄不过他。
1: 我弄不过他是吗？他能耐大是吗？我弄不过他是吗？你能得过他是吗？不咋的了，就这么瞧不起你哥呢？嗯，你看看他一瘸一拐的，都成瘸的了，还我弄不过他，我弄不死他，我。
0: 我个何所惧？
1: 别老那么多为什么啊？哎，这么多了，这帮瘪犊子也该睡了吧？

0: 小鬼子有防备啊。
1: 还有手，
0: 快去躺着。
1: 哎，
2: 你们俩想去哪儿？这大晚上的不睡觉。

0: 빨리 가시오.
1: 哥带你吃烧鸡去啊！不对呀。

0: 晚上吃顶着了，起来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是吧？来溜达溜达啊！嗯，我看你们是等着有人来救你们吧。建旅长，您看您这个地方密不透风的，就连个蚊子都飞不进来，谁能救我们呀？溜达溜达，
1: 睡不着是吧？那好。
2: 我给你们换个地方。
3: 誰の指示だ？誰の命令からだ？一失敗の邪魔だ。私の部少佐、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大佐のご指示を理解できず。ルイホは今どこだ？南国の独房です。南国。
4: では元のところに戻します。バカ。戻すと気づかれるだろう。吵吵个啥？这不走着呢吗？人呢？坏了！折腾这一晚上啊，他们把星楼都给转移了。哥。
5: 不跟咱俩在一块儿，这事儿不好办。不
6: 好办就多待几天呗，不好办。
5: 行，
7: 听哥的。
5: 陆大哥，真有人救咱出去啊？
7: 放心吧，哥都给你联系好了，等咱们出去，哥就给你把伤给治好。

0: 子们，下着雨也让人放风啊。
1: 疼，疼吗？
2: 二当家的计划也没好使啊。
0: 计划没好使能好使吗？嗯，你的人把咱给卖了。
2: 不可能。
0: 咋就不可能？你的人要不卖咱，小鬼子咋知道咱要行动呢？
2: 有可能是你的人。
0: 那更不可能。看见没，那大脑瓜子从小我带大的，敢出卖我，我脑瓜给他敲放屁了。
2: 那可未必，土匪不都那样吧。
0: 哎呀，行了吧。嗯，看见没有，老天爷都哭了，我们真心来救你的。你让你的兄弟把嘴闭上，再有下次老天爷都救不了你。
2: 少爷，我命大，一时半会儿死不了，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是你命大，能不能出去咱们再说啊。希望老天爷保佑。小鬼子又给你关哪儿了？
2: 南区十一号。
0: 行吧，陆大少爷，接下来就看你的造化了。啊，三儿，咋不走啊？想喝雨水是咋的？
3: 哎，
4: 南美野に復讐するためよ。
5: ダメよ、今体弱ってるんだから。

0: 病に戻って。
1: 私が気絶していた間、奴は何をしていた？
0: 監獄でルインハを取り調べてるって。昇進の準備だって。
2: 兄弟啊！

0: 干啥呀哥？
1: 干啥去啊？作死呀？
0: 找陆云豪干啥？这好不容易出来了，撤吧。
1: 我看你是想死是吧？啊？跟我进来干嘛来了？我告诉你，不管陆云豪是活的是死的，必须把他给我带回去。
0: 哎呀，不是哥，哎，南区那么多鬼子，去的不是找死吗？
1: 怕啥呀？怕鬼子？看看你自己，你现在就是鬼子，你怕啥呀怕？我告诉你，混进南区，把他给我带出来，剩下的事儿有我呢。
0: 别，哥，我不敢去。南区鬼子多，再说了，你不在我身边，我心里没底啊。
1: 没什么底啊，进去就有底了。
0: 别，哥。

前、俺の車をここに。うん、聞こえますか。俺の車をここに。新しい顔でしょ。うん。

0: 说啥呢？一句也听不懂啊！给我把钥匙，啥意思？
1: 啥意思？说你太胖了，让你减减肥。等会儿，给你把钥匙。这么大的官，给你钥匙干啥呀？三儿
0: 啊，
1: 他是让你开车去吧？行啊，把我们的退路都想好了。换上他衣服，咱们去南区。
0: 啊？
1: 啊啥？鬼子话听不懂，南区还找不着。
0: 啊，是的，是的。

0: 哎呦我去，陆大少爷可把你找着了啊，
1: 还真有两下子。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还真的能混到这儿来。
0: 没想到的事多了，快走吧。
1: 回家？
0: 对，回家。
2: 陆大哥，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来，咱们回家，咱回家了啊。
2: 现在就走啊？
0: 我说兄弟啊，现在不走啥时候走啊？还想睡啊？再睡你就醒不来了，快走吧。大哥，守卫来了，咱们什么怎么办？走啊，快到门口了，来不及了。
1: 脱衣服。
0: 啥啥意思？
1: 快
0: 脱。不是脱也不是我脱呀，来来来，你脱。
3: 快到门口了。
4: 失礼します。
3: 不是干啥？
4: ご部署はどちらでしょうか？証明をください。

0: 行啊，跟小鬼子能唠嗑，你可真厉害啊。
1: 别废话，赶紧走。
2: 队长，我们在这守了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这要是吴学姐来了，肯定得更着急，
1: 所以才没让她来，冲动容易出问题。你们看，这里的防御天罗地网，任何原因都可能导致他们任务的失败。我相信有人里应外合，陆云豪一定能出来，放心吧。
0: 咋回事啊？咋还就没路了呢？
4: 连路都没探明白，还想带我出去？
0: 不是咋的呀？啊，我穿成这样，真把我当鬼子了啊？刚才进来好好的，咋这一会儿就迷路了呢？不行，这样了，往回走，往回走。
1: 等等，
4: 这儿咱们地形不熟，误打误撞更危险，还不如堂堂正正从正门出去。
5: 这不扯呢吗？那从正门走不被发现了吗？

0: 还像刚才一样，咱们穿着这身皮，我又会日语，应该能蒙混过关。
1: 我不行了，哥。
0: 小三，
1: 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
0: 来，小三，我背你。
1: 啊，哥，不行，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你们先走吧，不要管我了。
0: 三儿，昨天晚上在牢房里，谁跟我说想吃苏联的大礼吧，吃红肠，喝冰凉冰凉的啤酒啊？这才过了一晚上就忘了啊？跟哥出去，哥出去带你全吃了啊。你还年轻呢，该见的没见的还多着呢，咱不能在这儿死耗一辈子呀。再说了，你要是不想走，那哥也不想走。哥不想走，这俩哥哥连句日语都不会，哥不走了，他们怎么出去啊？人家好心好意来救咱，咱不能辜负了人家心意，是不是？咱不能把人家往死路上领啊！啊，
1: 哥，哥说，
0: 行了，哥知道，你还年轻，以后得慢慢走，啊。
2: 他俩不走，咱也走不了啊！
3: 行了，行了，行了，走正门。

0: 雪一道，你怎么计划把我们救出去？
1: 不能就这样跑出去吧？
2: 跑能跑出去吗？啊，当然有计划了。告诉你，这牢房好出，大门就难出了。看见没有？这钥匙不会开。
0: 雪一道，咱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劝你最好别动歪心思。

0: 会是薛夜刀和陆亦豪他们？希望不是吧。
1: 我想当英雄，不想当汉奸。我对不起你，
0: 小三儿，别说了，哥都知道，人嘛，总有犯错误的时候，啊，
1: 陆大哥，谢谢。
2: 陆英豪，戏该收场了，该结束了。

有机会逃出去，有心眼儿，多给鬼子使。

0: 陆虎英好听仗义啊，
1: 是他娘挺仗义的。走，
0: 哎，走走走走走，
2: 不行，万一是我家少爷呢？我看过去。
3: 哎，鬼子，现在去等于送死，里面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如果薛玉道明天不回来，证明出事了，我们再派人过来。现在撤，走。
2: 坤子，

0: 陆大少爷，你的戏演得不错呀。
1: 你的枪打得可不准呐。
0: 我怎么舍得让陆大少爷死呢？请吧。陆大少爷，请坐。

0: 你是谁呀？
1: 我叫南野秀正，是安泰城驻军部队的最高长官。
0: 屠杀陆家，霸占陆家医院，就是你指使的吧？
1: 这件事情纯属是意外。

本来这件事情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要怪，只怪你的老父亲陆老先生太意气用事，加上属下龟田一郎脾气火爆，才造成令人遗憾的结果。若是我亲自赶往陆家，相信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惨案。

0: 抢人家的东西，还说人家的不是，这就是你们日本人的道义。
1: 其实，这也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因此，陆少爷为了给父母报仇，枪杀了龟田一郎，我并没有追究。那就把我放了呀！哼，又何必抓我呢？现在不比从前了。
0: 你不仅枪杀了龟田一郎，还杀害了很多皇军的士兵。最重要的，你现在公然与大日本皇军对抗，
2: 这是我们的家。您把枪杆子都杵脑门上了，还不让我们反抗？我告诉你，我们不光反抗，还要把靳家的土匪都杀光。
3: 陆云浩，别不知好歹。
4: 大佐先生已经饶了你一命，要不是士兵镇开枪大车不打你，你早就没命了。那我还得谢谢你了。难道不是吗？我想陆少爷应该知道，想要你命的不只是一个人吧？这里也包括帮你越狱的那些所谓的好人。
5: 难以修正是吧？你们日本人是不是杀人杀出毛病来了？明知道小四儿已经是你们的人了，干嘛还要杀他？你是怎么知道小四是我们的人的？陆少爷。 不愧是苏联军校培养出来的优等生，就连波斯密码都瞒不住你。你说的没错，起初我是原本打算让小四和你打入抗联，但最终我并没有实施。用不着你这么高看我。跑了一天，累了吧？
4: 我知道陆少爷是留过洋的，很有品味，要不要我给你弄点咖啡喝喝？我得把闯进家门的强盗都杀光以后，才会有这样的兴致。其实你这盘棋，我已经欣赏了好几天了。我真是希望陆少爷能够识时务为俊杰。
0: 不要这样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我难掩修正，真心的想和你化敌为友。化敌为友可以，但那得黑白分明，不是香臭不分。我绝不会和日本人同流合污，更不会和畜生成为朋友。
4: 陆少爷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嘛！我之所以这么恭敬陆大少爷，是因为我非常尊敬您的老父亲，他是一位难得的医学专家。我恳请陆少爷能够出任安泰城的医学会会长。这听着倒是有点意思啊！如果陆少爷。 出任了安泰城的医学会会长，你不仅能够完成陆老先生未完成的遗愿，还可以造福安泰百姓，为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做出贡献。
0: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这件事情你不用急着回答我，好好的考虑考虑，我有的是时间等。累了一天了，送陆少爷回去休息吧。
1: 请吧，陆大少爷。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

0: 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 享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

0: 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

0: 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 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

0: 是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回来了，英豪呢？陆英豪呢？
1: 回不来了。
0: 回不来是什么意思？说话，回不来啥意思？
1: 陆英豪死了。
2: 哎，少奶奶。

0: 觉得没救成就是没救成，别说英豪死了，
1: 我们进到监狱以后见到陆英豪。

0: 少奶奶，少奶奶！
1: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要干啥？
1: 我要去监狱，我要去监狱找他。
2: 放！监狱是什么地方？是鬼子的地方，你去找死吗？
1: 我不怕死。为啥你们能回来，陆一豪身手那么好他回不来？你们为啥就不好好保护他？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他娘的死也不相信他就这样死了。
2: 放！陆一豪真死了。
1: 你给我让开，让开，你给我让开。
2: 杜小芬，如果你打死我，陆英豪能回来的话，你开枪吧。
3: 丫头，丫头，丫头，丫头，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怎么还动上枪了呢？
3: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大当家的，是我无能，陆英豪没救出来，被鬼子打死了。
4: 丫头啊，一刀已经尽力了，人的命天注定，你呀，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0: 陆廷好死了，我还活着干嘛？丫头，丫头！我说各位，各位大侠，各位高手，最近我们白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别在我们白家再弄出人命了，又枪又炮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好吧，各位，啊，各位，
1: 大老弟，你放心，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我们这就回虎头山。谢谢，一道恕不远送。
2: 三儿，快
0: 快开门，快开门！各位慢走，把大门给我关上，小门也给我关上。
3: 大王，大嫂，これは何をやっているんだ？ルインホを尋問しています。バカモン！そんなやり方ではない。哎呀，陆少爷。 真是委屈你了，这些人竟然敢胆大妄为，给陆会长上刑。
4: 没你的命令，他们也敢？啊，说吧，找我干嘛？都是聪明人，省得我们解释的时间了。
3: 那我就直说了，我跟你说的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4: 你想怎么样？
3: 我认为医学会长的职务，非你莫属。想学医，少爷早就学了。对不起，少爷没兴趣。

0: 不需要你感兴趣，我们只需要陆少爷的身份就可以了。其实我对中国的中医学非常的酷爱，尤其认识了你的父亲陆老先生之后，陆老先生是个贯通中西医的全能医生，并且他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医药学的研究，南爷深感钦佩，所以我也很想进行一次新的医药尝试，那就是成立一个大东亚中西医合并的医药研究会。所以我想请陆少爷接替陆老先生完成这千古重任。
1: 千古重任，我要是答应了你，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别跟我磨嘴皮子了，我不会答应你任何条件。

若雪，我知道我这样很自私，但这次任务很危险，我不想让你受一点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重要的人总共也没几个，我不想再少一个。

0: 哥，有陆云豪的消息了吗？
1: 啊，有了。
0: 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很安全。
0: 那然后呢？
1: 没有了。
0: 没了？
1: 啊？
0: 那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很安全啊？他人呢？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1: 哦，咱们先开会吧。啊，
2: 坤子哥，你一直跟我师父在一起，我师父他枪法那么好，他一定不会死的，是不是？他一定不会死的，是不是？坤子哥，你告诉我，坤子哥，你说话呀，坤子哥。我师父没有死，是不是？
3: 行了，你别闹了，我们也没看到，那都是白家管家白喜贵说的。

0: 再哭了，你现在不能哭，你得保持好心情。
1: 我唯一的弟弟都

0: 没了，我该怎么办？
1: 怎么办？你也不能哭，我求求你，刚才呢，我给你诊脉了，你有喜了。
2: 春梅，
1: 娘，
0: 娘，
2: 春梅，有喜了。
0: 啊，娘，我唯一的弟弟都没了，这喜事哪还是喜事？
2: 这时候可不能哭啊！啊，身子是自己的，啊，不能哭，快别哭了，你这一哭我心里头都难受啊！啊，听娘的话，白家续上香火了，这是好事，你是功臣，咱去烧香啊，让菩萨保佑你母子平安，可别哭了。月儿，
3: 哎，
2: 快去快去，煮燕窝给太太送过来。
3: 好，
2: 你哄哄她，这么哭哪行啊？
1: 哎呦，天哪，你怎么又哭上了？现在可真的不能再哭了，春梅，咱们有这孩子不容易，你可得保重身体啊。
0: 金山，你得答应我，尽管我弟弟已经死了，你总不能让他暴尸荒野吧？
1: 我答应你，我去找南爷，好歹也把英豪的尸首要回来，我帮你厚葬了。可你也得答应我，好好的安心保胎，这才是大事儿啊。哎呦，可不能再哭了。
4: 那不是白金山吗？
5: 他来干啥来了？
4: 看着没，白金山出入监狱跟走贫道似的。你说他这么有本事，他咋不救自己小舅子呢？
5: 白喜贵儿。
4: 谁？过来。
6: 滚子，坤子，你咋来了？
5: 你干啥来了？
6: 我家大少爷让我在这门口等着，他去找南野修正，说是把陆少爷的尸首拉回去安葬。
5: 闭上你那个乌鸦嘴！我家少爷他福大命大，
6: 你不信他死了吧？我也不信。你说陆少爷为人那么好，身手那么好，咋能说死就死呢？
5: 你反正说啥我都不带信的，我家少爷肯定没事。
6: 那你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一会儿啥情况再说吧。这么说，陆英豪还活着？
7: 怎么，你是听到什么消息了？难道有人说陆英豪死在我的监狱里了？
6: 啊，没有没有，既然是这样，那就拜托大佐多多的照顾英豪。
7: 陆英豪肯定是不能放的，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他死。我们毕竟相处了这么久，这个面子我是一定会给的。对了，仓库的事儿白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
6: 哎呀，难呐，我也正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呢。
7: 工期很紧，你可要抓紧时间呢。要不这样吧，在费用上我再给你多加两成，怎么样？
6: 工期紧，我就得大量的招工，两成恐怕不够，您看加五成如何？
7: 白先生，我听说最近有土匪

0: 混进了我的监狱，想让陆英豪越狱。你觉得这会是什么人干的呢？
1: 居然有这种事儿！
0: 还真不好猜。这有什么难猜的呢？土匪吗？无利不起早，在整个安泰城，能花钱雇得起土匪的，无非是那些有钱的人。但是我坚信，这件事绝不是你白先生干的。
1: 这怎么可能呢？我要是有事儿，直接找大佐商量就是。怎么会干出越狱这种傻事儿呢？
0: 那就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费用上，我再给你多加两成，但你务必要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完工。
1: 那好吧，一切就按大佐的意思办。但我还有一个小请求，既然英豪还活着，我想见他一面，不知道大佐肯不肯给这个面子。
0: 这可不是什么面子的问题，白先生似乎对我南野秀正不太信任。
1: 这是哪里的话呀，我就见一眼，只要英豪安然无恙，我回去给他姐姐报个平安，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0: 既然白先生开了金口，这个面子我一定给。
1: 谢谢大佐。
0: 你只能在窗外看一眼，以免引起陆少爷的情绪波动。
1: 明白。
0: 请吧。

0: 怎么样了？
1: 把那棺材拉走处理了。
0: 不用了，
1: 人还活着呢，用什么棺材？

0: 来了呢？
1: 真让你说着了，你家大少爷没死，在监狱里好好的呢。
0: 咋样？我说我家少爷福大命大吧。
1: 哎，我家大少爷找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哎，啊，季坤，一会儿你就给那个棺材上面刻上“南野修正”四个字，你就找个明显地方给他扔那。走了，谢谢了，季坤。
2: 哎，坤子，这陆云豪也没死，咱得想办法救啊。
0: 等天黑了，走
2: 走。

0: もしもし、
1: 少佐。
0: 人の手配はどうなった？
1: もうできました。
0: 忘れるな、絶対にルーエンハオを獄中で死なせろ。
1: はい。
2: このスープ飲んで。
0: いらないわ。
3: 等等，等等，你找找我，
4: 你到哪？
3: 搁屋躺着呢。
4: 他还有心思搁屋躺着？没听见大小姐那屋吹口琴，呜哩哇啦呜哩哇响了半天了，他就不过去看看人家？
3: 看看啥呀？他去了，凤姐也不搭理他，那不更难受吗？
4: 一到这小子看着精明，在女人的问题上啊，他就是个怂包。
3: 大当家的话不能这么说，那凤姐那脾气搁谁谁受得了啊？这也就是我哥，换了别人早挨枪子了。这是
4: 三儿啊，他到底搁屋里干啥呢？
3: 受了点风，关键是伤心呢。
4: 这样，你啊，你先回去陪陪他。
3: 哎，
4: 哎，阿子，
5: 哎，
4: 你呀，去整点肉，再整壶酒，啊，
5: 哎，行，整点硬菜。

0: 陪爹喝两杯。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敬陆英豪。
1: 我替他干了。

0: 三杯，还敬他。
1: 丫头，丫头，行了，爹有话跟你说，你得让我说话呀。丫头啊，这个爹以前看陆云豪啊，那就是个小白脸，但是现在爹觉得看错了，这个陆云豪啊有血性，是个爷们儿，
0: 他仗义，敢跟鬼子去干，他真是个英雄。
1: 对，从这点上来讲啊，爹自愧不如。想当年少帅入关的时候，爹也是想着保家卫国来的，可是小日本进来以后，爹没想着放一枪一炮，不是不想，是不敢呐。
0: 他陆运豪就敢啊，他就敢单枪匹马的跟鬼子去打了，别人谁敢？
1: 爹服，心服口服。不过这话也说回来了，

0: 是个英雄，就是你那眼珠子看着口琴，眼珠子都快掉地上来了，他是不是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就回不来呗，我守着。
2: 把门关上。少奶奶，少奶奶，
3: 哎呀，别守了，快起来。
2: 少奶奶，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2: 你猜猜。
1: 有什么你就说吧。
2: 陆少爷他没死。
1: 真的？
2: 真的。
1: 我现在怀孕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
2: 不是，是真的。大少爷在监狱里看见他，他好好的呢。
1: 真的？
2: 真的。有可能是大少爷回来，咱去看看。
1: 哦，好。
2: 来来来，开门开门，快。
0: 想当初你娘走的时候，爹也是这个想法，看谁都看不上眼。这一守啊，可就是20年呢。虽然是这样，可爹因为有了你，爹不寂寞。哼，
1: 你能寂寞？我天天翻了花上闹腾你，你寂寞？
0: 你闹腾我，爹高兴啊。但是你跟爹可不一样啊，爹有你闹腾，你到老了，谁闹腾你呀？
1: 我死哪算哪。
0: 嘿，你这可唠的，这本来我守着你娘守了大半辈子了，就这点功劳，这让你说的，把你爹这点功劳全都甩墙上了。爹怎么的也得看看你有个下半辈子吧，这样你爹才有脸去见你娘啊。
1: 哼，我听明白了，你这下边是不是就想说这拉煤保签的事儿？哼，我告诉你，佟老虎没戏。
0: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要是不找，哎，那爹就准备找一个。
1: 啥？你找？
0: 啊？
1: 你找啥呀？你给我找一后妈呀？啊？
0: 我不但给你找一个后妈，我还准备给你生一帮小弟弟小妹妹。来，到老了这帮小弟弟小妹妹陪你玩，爹可就踏实多了。
1: 你是不是想做老不正经的呀你啊？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阴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说，我要是不答应你找，你就马上给我找一个爷们儿，是不是？
0: 反正你要是不找的话，那爹就找一个，你看着办吧。
1: 哎呀，哎呦天哪！行行行，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爱找几个找几个。
0: 好，那咱可就一言为定了。哎，我这就去找。
1: 哎，找找找找找去吧。
0: 哎，
1: 可劲儿找，
0: 找去喽。

0: 哥，兄弟看得出来，大当家的稀罕你，可大当家的稀罕你，凤姑娘不稀罕你，白扯。
1: 能有啥用啊？该说的也说了，该做的也做了，没办法，只能等。
0: 哥，不是我

0: 说，你说陆英豪对凤姑娘爱答不理的，凤姑娘还伤感着，要我说凤姑娘就是匹野马，这野马就得驯，你驯服了他，他就是你的。喂哥，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凤姑娘她野，你得比她还野，实在不行就霸王硬上弓，只要小弦一绷上，那她就是你的小绵羊了。
1: 小凤是小绵羊吗？啊，那是母老虎，我还就稀罕这母老虎的劲儿，早晚有一天她才是我的人，最重要的我得有她的心。
2: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

0: 妹纸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

0: 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

0: 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

0: 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在
3: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6.1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来，你来吃饭了。
1: 这饭怎么才来呀？爷的肚子早饿了。
2: 我去！救命！救命！

0: 少爷。少爷，我家少爷。
1: 师傅，你没死真是太好了。但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0: 你干啥呢？我不是说别动吗？
1: 你让师傅别动，又没让我别动。
2: 你俩干啥呢？跟谁说话呢？这打晕了能听着吗？
0: 回去再唠啊。
2: 都醒了再解释吧。
0: 你快
2: 快快快快！

0: 哟，啊，南野大佐来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啊，是啊，他在这儿坐了会儿了，也不说话。有事吗？
1: 白先生，去忙什么了？
0: 哎，当然是去忙仓库的事儿了。您吩咐的，我自然得马上办。很好，你回来的正好，请坐。
1: 我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各位，陆英豪刚刚在监狱里被人给救走了。

0: 怎么，你们一家人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有话说。我老太太活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看见日本人因为越狱给人家道喜。不过您走错门了，您应该去陆家，我们这儿姓白。

0: 是因为陆英豪是白夫人的弟弟，更何况白夫人一直希望他的弟弟能够早日逃出大牢。我记得前些日子你还让白先生给我送钱，让我放了你弟弟，只可惜我职责所在，不能随便放人。现在好了，他人已经逃出去了，这一定是白太太所希望的吧。
1: 那是，那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他虽然不是我白家的人，可毕竟是我儿媳妇的亲兄弟。先不说我们跟陆家有什么过节，他毕竟是我儿媳妇的亲弟弟，一奶同胞，血脉相连，有牵挂那是很正常的。这人已经越狱了，我听着也挺高兴的，不过也有点担忧。
0: 老人家高兴什么，又担忧什么，
1: 这很正常嘛，他不用在里面受苦受难了。
2: 哎，娘，你说什么呢？
1: 这是肯定的嘛，那是人待的地方嘛，他就是不死也得扒一层皮，对吧，南野先生？
0: 那老太太又担忧什么呢？
1: 我担忧他能进监狱就证明他犯了法了。犯了什么法我不知道，可这个人只要他犯了法就要受到惩罚。
0: 老人家说的有道理，
1: 是吧？他跑出来了，就说明他不想服法。人嘛，也难免会犯一些错，那么你犯错了，在监狱里头就要接受惩罚，否则就是暴徒。
0: 老太太说的太对了，陆英豪他就是个暴徒，他现在就是个过街老鼠，无路可走，无家可回。
1: 他无家可归，这小子。南野先生的意思是不是他会到我这儿来？不太可能，这小子贼着呢，打小我就不待见他。他也不傻，你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俗话说得好，老天爷长着眼呢，好人就有好报，恶人就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那通通全报。他如果敢自投罗网，我老太太亲自把他绑了给你送过去。
0: 很好，那我就不多打扰了，南野就告辞了。
2: 大佐，慢走。
3: 娘。
4: 大佐，なぜ犯行をそうさせたかった？
5: 陆英豪が逃げたとしても、そこには隠れないはず。
4: なぜまたこんなに大勢を？
5: もしバエのやつめが釜場倉庫のことをバラしたらどうする？
4: さすが、打診していたんですね。
5: 前々からバエが手ごわいのは知っていたが、まさか母親もこんなに面倒だ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ぞ。
6: 陆英豪，你躲我是吧？你知道我第一眼看你的时候，我是真的没看上你。一个富家大少爷，整天吊儿郎当的，你没个正形。你别说，见到小鬼子你还真尿性。咱俩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你呀，枪法好，又聪明又。

0: 机智。你知道队里有多少人佩服你吗？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以为啊，你是一个真正的抗联战士。可这是哪儿啊？这是东北，东北啊被日本人控制着。你就一个人，你能把小鬼子都打跑吗？不能。这回你出事儿了，有多少兄弟为你牵肠挂肚，我还真想你了。你不口口声声说你有本事吗？你要真有本事，你倒是出来呀！你出来跟我喝酒，咱俩再喝一壶。你出来呀！
1: 哥，你是不是喝多了？陆云豪根本就没死，你看见他死了吗？干什么呀？这是！别在这撒酒疯啊！你要喝，回去喝去。

0: 大队长，一个人喝闷酒呢，陪你喝两杯。
1: 武英豪，你吓死人了！你咋才回来？
2: 他
1: 啊，
2: 有事。
1: 回来好，回来咱俩再喝两口啊！来，
3: 队长，你看你请人家喝酒，是不是得炒俩好菜啊？
1: 对，坤子说的对。我的杀之计，咱俩好好喝一杯。你等着，等着我。走，杀鸡去。走。
4: 这下好，这还杀鸡。
3: 你俩干啥呢？杀鸡不看看去啊？那杀鸡不就给你俩看的吗？
4: 哦，走，看，对，走。
3: 少爷，我尽力了啊。

谁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可真是享福了，趁着我不在把衣服都给洗了。这是谁的军装啊？给我准备的，我穿能合适吗？李如雪同志，我走了这么些日子，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呀？你能不能用你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看我呀？哪怕就一眼。行，你不想我，我再回去。

0: 这么多天没见面，怎么突然热情上了呢？有点不太适应。
1: 我以为你死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我哪舍得你啊，你可是我的副射手，你让那帮愣头青给我当副射手，我心里都可不踏实。再者说了，人家可还是黄花大小伙子呢，还没娶媳妇呢，我哪舍得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我可是一直想着你才能挺到今天的，这回在牢里我正儿八经地想了咱俩的事儿。

0: 这算是同意了没？那我可跟咱哥提亲了。
1: 谁同意了？我可没同意。
0: 这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变得这么快呀？
1: 你以为你是谁啊？想娶谁就娶谁。
0: 那总得有个好的开始吧，总得给个机会吧。
1: 从明天开始，我每天只做你一分钟的女朋友。
0: 一分钟哪够啊，得十分钟。
1: 两分钟。
0: 八分钟。
1: 哎呀，五分钟，最多五分钟。
0: 那从现在开始，一秒钟都不能浪费。你现在都是我女朋友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
1: 时间到。
0: 我这刚回来，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吧！
1: 你要是抱怨的话，一秒钟都没有了。
0: 那行，那我以后就听你的。我以后不抱怨了，我就踏踏实实的抱着你，好好的抱着你。
1: 哦，想起一件事，给，这是我收拾箱子的时候发现的，你的日记，我可没看啊。
2: 随便看，我陆英豪遇到你以前就没有秘密。
1: 那我可真看了。
2: 看。
1: 我看了。写的都是什么呀？七姨，这
2: 哟，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
1: 嗯，
2: 这是我爹的日记本。
1: 你爹不是学中医的吗？
2: 这可说来话长喽。当年哈尔滨闹了场大瘟疫，
1: 嗯，
2: 有一个叫吴连德的医师呢，把这场瘟疫治好了。后来又在哈尔滨开了一个医学院，我爹呢就是第一批学员，所以我爹不仅继承了中医的秘方，还是西医的专家。
1: 哇，那你爹可真了不起。
2: 我爹啊，因为亲身经历了那场瘟疫，所以毕生都在研究关于鼠疫抗体的实验。这个日记本呢，就记录了所有他实验的重要内容。我留学的时候，他把这日记本送给我了，希望我在医学上有所建树。我不争气，对医学没兴趣，唯独对枪械情有独钟。
3: 陆老先生是贯通中西医的全能医生，并且他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医药学的研究。
4: 咱爹和我公公一起研制出了一个秘方，不久这个秘方突然不见了。
2: 我突然想起来，在牢里的时候，南野秀正问我关于医学的记录，不会说的就是这个日记本吧？

0: 法啊。
1: 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0: 明天恐怕没机会了。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1: 告别啊？你告什么别啊？
0: 你现在心情我能理解，我也懂你，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可是咱俩的事儿全山镇的兄弟都知道了，与其让他们看笑话，还不如现在我静静的离开。
1: 哎呀，这可是你自己要走的，我可没赶你。
0: 是凤儿，你知道从小我是被你爹捡回来的，一手把我养大，如果没有你爹，我早在山下喂野狼了。或许到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和你爹对我的恩情，你知道吗？打小我就有个梦想啊，梦着有一天我能娶你。可是现在梦醒了，一切都破灭了，都怪我呀，怪我没本事，我根本不怨你。

0: 你这段话说的挺爷们儿，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特别刚硬，可是你越长大就越顺着我爹的脸色。没劲，
1: 这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自从我喜欢上你，我就有了私心。我怕呀，我怕我哪点做得不好，让你和你爹讨厌我。我不是没有血性，是我根本不想在你面前表露任何的血性。
0: 可是我喜欢坦坦荡荡的爷们儿，我不喜欢唯唯诺诺的娘们儿。这一点陆云豪比你强多了。
1: 是，我比不了他。这一张是我不想你爹逼你喝。

0: 原本是为了我们婚礼跟你定做的首饰，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一个人留着也没啥用，就当哥哥临走前给妹妹提前准备的嫁妆吧。
1: 你这，你拿去送别的姑娘吧，送别的姑娘吧。
0: 芳儿，你认为有人配吗？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配得上我薛一刀这份心意。
1: 嗯。
0: 话也说了，礼也到了。我希望你不要告诉你爹，我不想。

0: 过。
1: 不是，你等等，你去哪儿啊？你连个家都没有，你去哪儿啊？
0: 是，原本就没有家，去哪儿不一样了。
1: 咋的了这是？
0: 受了点风，没啥大不了的。
1: 哎呀，你来来来来，你坐呀，坐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喝口酒暖暖身子。你过来，这么跟你说吧，咱俩从小一起长大，我不讨厌你，可是我爹非把咱俩往一块儿扯，我特别特别反感。只要咱俩不提夫妻这茬，这一夜就算翻过去了，行不行？啊，你就是山寨里长大的，你就是山寨的人，你不能这样就走了。我童小凤，我是嘴刁，但我心不寒。你能不能不走？那老头子还要续弦呢，犯神经病续弦，你得帮着张罗张罗。啊，来。

0: 你这嗓门他能听着吗？再给你枪枪死你，我来。
1: 大当家的成亲了，花轿到哪儿了？花轿来了没有？
2: 来了。
1: 在哪儿呢？
2: 就那儿了吗？哎，
0: 出来了。
1: 大当家的成亲了。
3: 包他娘的吵吵啥呢？什么时辰不知道啊？让不让姑奶奶睡觉了？
1: 花轿到哪儿了？咋还不来呢？都啥时辰了啊？
2: 这不来了，来了吗？
1: 哎呀，来啥来？咱俩在外面咋没瞅着呢？
2: 这不门口了吗？
1: 哎，到门口了，到门口了。哎，来了，到门口了。
4: 啊，来，跟我走。跟我去接媳妇去。
3: 闹腾啥呢？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4: 丫头，这给你娶后妈的事呢，我不想跟你说。
3: 不用说了，爱找找呗，想找几个找几个，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4: 好嘞，你俩现在跟我去崔前楼，把小翠接过来。
2: 哎，好嘞。
3: 你说啥？崔前楼？
4: 啊？
3: 你想找个姚姐回来呀？
4: 你管她是姚姐还是啥姐？能生孩子就行。
3: 我说老头，
4: 啊，
3: 你是不是忒着急了啊？那你要找也找个好人家的闺女，不能抓个萝卜就是菜吧？
4: 咋呀？那好人家的闺女谁愿意啊？啊，谁能跟你爹？怎么办？我就得找个萝卜当菜。
3: 不行，
4: 嗯，
3: 我跟你说不行。我告诉你，你要是给我找个姚姐给我当后妈，你就让我丢得起这个人吗？
4: 想当初你也没说不让我找姚姐啊。
3: 现在不行，不行，现在说不行就不行。
4: 哎，要不这样，你爹呢不找姚姐，啊，也不娶了，你就嫁了呗，丫头。
3: 老童，你又跟我来这套是吧？

0: 你俩去，给我买两坛子上好的女儿红，哎，咱们现在就去催仙楼，介绍错。
1: 好嘞，
2: 赶紧去！你干啥呀？你想啊？
0: 喂，大当家的，
3: 哎，啊，
0: 大当家的，我哥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怕你跟凤姐心里难受，下山去了。
1: 你怎么不拦着呀？
0: 拦了，没拦住吗？
1: 那你站着干啥呢？
0: 追去啊！
1: 哎。
4: なるほど、よくわかりました。どうしたの、オレスの顔して。韓国からの連絡があって、ルインハオが逃げたって。南野は怒りのあまり韓国長を殺すところだったそうよ。逃げられたのになんで喜んでるの？ルインハオが南野の手中にない限り、私たちにはまだチャンスがある。南野。 これがお前の過信の結果よ。やっぱりよく意味が分かんないんだけど。この南野は抜け目がない人なの。今回様子が違うのはきっと何かを隠しているはず。見せてもらおうじゃないの。ルイエンハオが消えた今、南野が次はどんな手を打つのか。
5: 快点！哎，咋回事啊？哎呀妈，大当家了，大当家了！我跟大哥他们下山买酒，这酒还没买着呢，就看见刀哥倒在那路边，不省人事，这不赶紧给驮回来了？找我看看去。哎，丫头，你站着干啥呢？你不过去看看去啊？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6: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 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6: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5: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7: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5: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0: 登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 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

0: 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0: 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 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

0: 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啊，机票买了没啊？
4: 买了。
3: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4: 有人安排。
3: 有人接你吗？
4: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3: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4: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5: 妈妈要上班了。
6: 妈妈，你要去哪儿？
5: 妈妈要去工作呢。
6: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5: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哦，
6: 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5: 拜拜。
4: 妈，你又偷吃了？
3: 就一小口。
4: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3: 胃有火，就一点点。
4: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3: 不行哦。
6: 就要吃。
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啊、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6: 不行，我就要吃。啊，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6: 我就要吃。
3: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4: 点这儿，转吧。
3: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4: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3: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一进，
5: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3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6: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5: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6: 我不想写了。
5: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7: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我们在
2: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小鹿，这每年一次的体检你都按时做吗？
1: 那必须呀，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嘛，所以每年的固定体检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而且啊，我不光自己去检，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
0: 那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那每次在这个体检选项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
1: 您说到这个我就犯愁了，每次体检的时候在选项目的时候，我都会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有时候我一看着别人选这个了，我也跟着选。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贵的套餐好像更全面，就直接选最贵的。也不知道这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反正体检我做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其实这种困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体检是好事，但是选错项目或者是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花了冤枉钱，甚至你会成功的避过真正要该查的一些项目。
1: 那丹鹏哥啊，你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体检才能够既全面又不浪费钱呢？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体检部副主任杨小平。有请杨主任。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杨主任您好，哎呀您可算来了，今天我关于体检的这些困惑可就靠您给我支招了。
0: 小鹿把你已经盼了好久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健康啊，大家都会每年的去体检，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选项啊不会选，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一次无效体检。大家可能对于定期体检很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体检比常体检更重要。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说的每年的常规体检呀，并不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之路。所以呢我们做健康体检主要的目的呢是替您管好健康，促进健康，我们能够抓住您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遏制住您健康的下坡路，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体检最主要的目的。
0: 你看现在我们也搜罗了一些常见的体检误区啊，第一个是盲目追求高端检查。
1: 因为我总觉得高端检查嘛它可能要贵，贵的是
0: 不是，贵就是有效的啊？
1: 也不是，是不是更全面一点，就是它既然贵就有贵的道理吗？
2: 主持人表达的这个误区

0: 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的误区。我们的高端检查并不是在堆叠项目，我们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根据你的一些想体检发现的一些疾病的风险，给您组装合适的体检套餐和体检项目。所以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高端，要选择适合您的远远更重要。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可能20多岁，有一些疾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体检高端体检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检查的因素，就浪费我的钱了。
0: 对，可以说是过度检查了。我们的第一个呢是不要过度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只查某一些项目，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的基础项目之上，再增加性的进行相应的个别的检查呢，才能够将你的身体进行全面的一个有科学性的一个评价。就像咱们的汽车到 4S 店去保养一样的，它肯定有一些基础项目，有一些基本的步骤是必须要让您为您的行车安全去做保障。那我们的健康体检也是一样，基础体检项目是为您的基本的生活健康去做好它最基本的保障。
2: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体检前不守规范影响结果准确性。这就让我想到有些男同志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喝点酒，明天体检没事，结果体检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了。
1: 还有就是医生说体检之前不能喝水，叫空腹，但是可能早上觉得喝一口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看这呢确实是我们体检前注意事项的一个小误区。我们体检前3天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头一天不要喝酒，因为酒精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一些肝脏功能的一些反应。我们所说的空腹不是一口水都不能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有常见慢性病的人群，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群，你那一小口水把您的相关的药物服用完再来体检，这是一个必备的啊。当然你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把您的降糖药品带上，我们在做完空腹检查之后及时的把药品进行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检前的过程当中呀，我们这个水其实也很有讲究啊。我们其实喝够150毫升以内的水对体检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是一定要规律用药之后咱们再来做相应的体检是更安全有效的。
1: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点关于检前准备的事项，还有没有其他要准备的呢？
0: 其实我们做体检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遵医嘱，体检前3天我们不要过量的去暴饮暴食呀，我们不要去饮大量的饮酒，不要破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当然还有关键的就是体检当天你的着装也要很注意，不要穿很繁琐的衣服。做心电图的时候会让您暴露一下您的这个脚踝手踝啊，尽可能的不要穿一些连体的衣服，可能在您操作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些人会有戴首饰呀或者项链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您尽可能不戴。更关键的一点，做体检当天早晨不建议您进行晨练啊，早晨的跑步呀锻炼尽可能的少，因为您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您的一些小便常规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一些小的这种异常，会对我们后续对报告的解读呢会造成一些误区。
2: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盲目套用他人体检套餐。就是我去了以后，查什么我不知道，别人都查啥啊，来就来这个。
0: 这就像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选择的就是跟风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有按年龄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疾病风险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我们一些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去推荐的项目，还有一些呢是根据您的职业相关去推荐的项目。其实这里面门道也挺多，
1: 所以以后家人和朋友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提醒他们不要盲目跟风，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医院，尤其是我在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您说紧张的因素怎么样去缓解一下，以免它影响咱们结果的准确性呢？
2: 那是一个心理问题啊。
0: 对，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阈值其实是从60到100次每分，它在这个长区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呢对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我们在紧张过度的时候，比如说您平时心率在70-80，它可能会稍微高，可能到90到100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您会发现做心电图的时候你刚开始会紧张，我们的医护人员会让您平躺之后呢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电极接好之后让你深呼吸休息一会儿，其实我们那个过程就在监测您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这大可放心。其实有很多我们体检的客户一来呀，直接就跟我们的医生说，哎呀今年我就不做一些小项目了，哎我就直接做 CT 核磁胃肠镜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观察的指标其实是

源自于我们一些基本上，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些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项目里面的指标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这些指标的逐年增高它才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做高端项目或者在做一些精细化的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不能放弃了基本项目，在基本项目情况下再做高端项目，这才是一个全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选择项目的。

0: 的 X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吃的这个水果，就不管你今天想吃什么，你那个 E 一定得有。我们的 X 项目，我们家里面有心血管的家族病史，所以呢，我呢就增加了心血管的检查。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也是饮食不规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今天增加了胃肠镜的检查，我也了解了一下胃肠肿瘤发生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哎，我也增加了一个碳十三的一个呼气检测项目。所以呢，我觉得心血管和肿瘤这个项目对于我40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我总结一下哈，杨主任这个体检呢，就刚才这几项，啊，很有针对性。第一，针对年龄；第二，针对家族遗传；
2: 对，
1: 第三，针对工作性质；第四，针对饮食。
2: 没错，
1: 加了这几样，
2: 嗯，
1: 啊，这就很有针对性了。
0: 对，
1: 那我们平常人在体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项，才能既能做到高效体检还省钱？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格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您监测您的血压，我们还会给您做您的腰腹围的一个检测，它看的是我们身体全部的一个基本情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抽血的检查。那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做血常规，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它是否都健康。首先白细胞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炎症入侵啊，病毒入侵，它就会有一些表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红细胞系统，就看我们有没有贫血，尤其女同志啊，有没有一些贫血的情况的发生。第三个系统呢，是我们的血小板系统，我们看我们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呀，或者一些凝血的这个高风险，通过血常规就能够判到这些问题。那在这中间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就大家所熟知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尿酸啊，这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化的检测项目，来评价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运行的是否合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第三个基本项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仪器设备检查，心电图、胸片或者是肺部的低剂量的 CT 啊，这呢是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个最关键，就是大家在体检做的最多的、等的时间最长的，我们的超声检查啊，我们的空腹、肝胆胰脾双肾。那男性呢有我们的前列腺、膀胱；女性呢有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妇科的检查。当然，针对女性同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刚上面所指的五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那个一，它已经很全面了。它把你的从头到脚很多的一些指标呢，都把它精准的涵盖进去。这呢，也是通过一个面儿的检查，去把我们整个健康去做一个基本的摸底。所以呢，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项目。
2: 而像主任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基础的项目，我发现他也把这个项目分成了男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女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
1: 都具有针对性。
2: 对，哎，那除了这个性别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咨询到您的有没有一些家族病史。第二个呢，您自己既往有没有发生一些疾病的风险啊？我们来综合的判定之后呢，给您来勾选那个 X 的项目。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心血管系统既往家族会有这些病史，会给您加动态血压的检查、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您的24小时的这个血压和心电的情况。那如果您家里面有这种脑卒中的病史，对您加强进行一个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造影的这样子来看心脏和脑部血管的病变。咱们像老师呀，或者一些长期站立的工作的工种的人员呢，会让您看一下上下，尤其是下肢的静脉血管，它有没有可能有血栓。啊，就是咱们会经常听到的有没有静脉曲张风险的可能，所以我们会根据职业呀、年龄呀、家族病史呀，来综合的选择 X 的这个检查项目。
2: 明白了，哎呀，说的太详细了，丹鹏哥，以后咱们俩体检的时候可就不会再晕头转向了。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基本检查项目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广撒网，那慢性病的风险筛查项目就是我们的精准捕获了。
1: 你看，从学龄前到青少年，再到我们成年后的各个阶段，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检项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年龄段，这些年龄段都要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呢？具有针对性的。
0: 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年龄段， 我们在学龄期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其实这个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他正在处于生长的一个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关心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呀，视力的问题，尤其是有没有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就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重点关注的是生长发育相关的指标。那第二个呢是18到30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青春期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那这部分的人群做的体检项目

0: 我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加上甲状腺功能。然后女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乳腺我们的妇科检查，男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上前列腺炎的一些筛查的项目，哎，整个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一个整体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X 光片去看肺，当然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做成低剂量的肺 CT 的检查啊，还有心电图。那再往下看，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到了一个30到40岁，其实这部分的人他会面临的一个工作的压力，而且他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由于工作和生活之间在找平衡。那这个时间段的人群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的前期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增加血管类的筛查。第二个呢，要增加我们一些胃肠早期的，比如碳十三、十四的一些检查。再下去，我们的年龄到了40到60岁，这一部分的人群呢，它已经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疾病患者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比如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比如我们的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我们的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等等的，我们就要精准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筛查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龄叫45岁，45岁以上的人群就要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了，不管是胃肠肿瘤、肝脏的肿瘤，还有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那些肿瘤呢，都要进行筛查。那在这再敲黑板的一定是胃肠镜的检测，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进行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去早期的判定我们胃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最后一个人群其实是我们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人群呢，你的人生已经过到了可能退休的年龄段，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是这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关爱他们的身心。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呀，我们在一些这种易患疾病上呢，要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每个年龄段它既有一些基础项目，它又有一些迭代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呢只是我们的所说的一个共性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更多的希望大家呢是通过每1到2年的体检，能够把身体的基本的一些脏器呢做一个循环的筛查啊，这是最好不过了。
1: 安娜，您刚才也提到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筛查，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不同年龄段之间，男性和女性有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不同的筛查项目呢？
0: 其实您看，我们男性同胞最关键的他的检查项目，其实一个就是肝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对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一定会建议您要做 AFP 看肝脏。第二个呢，是有条件的机构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肝脏的弹性，去看肝纤维化的情况。我们不要等到疾病达到了肝硬化的水平，我们再去肝硬它。还有就是前列腺，由于咱们长期的工作原因，可能会坐的时间久，可能会由于饮水时间少，每天的摄水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前列腺肿瘤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男性的。那女性同胞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宫颈和乳腺啊，其实我们在不管是您在年轻时候，还是育龄期，还是在我们的更年期，这些脏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已婚之后，我们不光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 TCT 的检查，看宫颈的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我们还要进行 HPV 的检测。我们现在及时会建议您去接种 HPV 的相应的一些疫苗，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宫颈癌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2: 那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我们体检都是一年一次还是有所变化？
0: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检的频次应该越来越频繁，这才比较合适。我们在18到30岁呢，如果有条件，至少每2年要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但是对于随着年龄在40岁、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呢，针对某些检查异常的指标，我们可能进行的体检的频次还都不一样。
2: 特别过了40以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指标可能会出现异常，但是没有大问题，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异常指标，在每年一次体检之外，还要多次进行检查。
0: 对，我们就应该是在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多次的这种筛查，进行多次的这种定期的复查，这就是我们经常医生会给你讲的随访和复查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在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这个指标在发生疾病之前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疾病是这样，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被我们突然发现的而已。
1: 说到这个指标异常啊，我可太有同感了。就是我

0: 每次体检完之后，看到那个体检报告上面都会有一些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这种异常的指标，然后我就会特别心慌，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就很害怕。那针对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嗯，其实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检后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如何科学规范的去阅读和去查阅您的体检报告。不是体检报告上有箭头，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检查项目，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20多岁，当您发现您的高密度脂蛋白的箭头往上走了，恭喜你。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代谢血脂的蛋白，它越高，对我们的动脉硬化的早期的防治和逆转是有好处的。哎，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它的箭头如果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我们的早期的这个疾病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脂报告单呀，你的箭头有高高低低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越高，低密度脂蛋白越低，哎，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血脂的报告。大家呢也要认认真真的去阅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当然我们现在的体检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人来的时候他所患的疾病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不同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叠加的。就你要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的风险，他可能同步的冠心病呀、血脂呀、血糖都会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管理就要做 MDT， 就是把多学科融合到一起。我们希望给您一个建议呢，能够让您的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去控制，而不是哎冠心病只看冠心病，高血压只看高血压。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在我们的 MDT 专家的协作下，能够拟一份很和谐的体检报告。当然这中间一定是体检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样才会让您更好地控制住您的健康的危险因素。
2: 您刚才说到40岁以上在体检项目当中一定要加到一项就是胃镜，那说到胃镜其实很多人蛮担心的，因为怕疼嘛。
0: 嗯，那如果说我不想做胃镜的话，有没有其他更基础更便捷一点的检测的项目呢？
1: 这还真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去看您的胃里面一个无形的杀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幽门螺杆菌。它呢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做筛查，没有疼痛。
2: 嗯，
0: 那我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么便捷。
1: 嗯，
0: 那快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1: 碳13的检测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耗材。
2: 嗯，
1: 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0分钟，这还有一个30分钟。
0: 啊，对，我也好奇这0分钟30分钟是什么意思呢？
2: 我30分钟很好理解，就是过去30分钟。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1: 零就是还没开始嘛，从现在你吹气开始计时间计半个小时，就是空腹和30分钟之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为什么有30分钟？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那因为我们要喝药水，所以我们做碳13的检测项目呢一定要先抽血。我们把抽血项目做完了，哎，我们就到碳13室。我们的医生呢首先就会给您给一个0分钟的袋子，
0: 嗯，
1: 你把它打开，这个时候您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的状态，把它打开，深吸一口气往里吹，就跟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饱，咱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2: 嗯，
0: 很好吹，我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吹完呢。
1: 这呢就是我们0分钟咱们吹好了这一袋气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仪器上进行一个检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瓶盖里面给大家加上大概50到80毫升的这个温水啊，把这个溶剂把它稀释掉，然后呢咱们的体检者就现在把它喝掉。哎，
2: 好，
1: 喝完之后呢我们就计时间半个小时，咱们再同样的再来一袋。
0: 嗯，
1: 吹气时间一定要打半个小时，不能太多也不能不够，因为我们喝完这一个激活剂呢它需要在我们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我们主持人可以再试一下这个30分钟带气，您看看怎么吹也一样。哎，30分钟时间到了，您再到检查室扭开盖子，深吸气使劲往里吹，把它吹开，然后快速的把盖子盖上。
0: 嗯，
1: 好，按下去就可以了。
0: 嗯，
1: 对，它就已经盖紧，因为这个袋子它设计过了，它不会让气体反流。好的，我们呢就会把这两袋气体呢就会拿到机子上去进行检测。其实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对身体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药水呢其实是一种激活剂，它中间没有对身体有害处，所以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0: 嗯，
2: 这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刚才这是咱俩两个人吹的，
0: 对，
2: 那实际上在吹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吹的，空腹前
1: 30分钟，
2: 哎，吃完药以后30分钟。 分钟吹的、嗯、
1: 对，
2: 然后两个最后进行检测对比。
1: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药水呢，它就是一个激活剂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发生反应了之后，等你

0: 你吹出来那个气体里面就会含有相应的这个物质，在我们的三十分钟里面就可以检测出来。根据检测的浓度的高低，我们就能知道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这个强度有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检查胃，但是让您做的是一种呼气试验。当然，它的检查结果，我们如果有异常，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胃镜的一个检测。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我们在胃癌这个疾病进展前的一个最大的元凶。
1: 其实它也像是一种更基础的检查。
0: 对，
2: 到了45岁以后，建议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年龄段，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评估。当然，如果您45岁做了一次胃肠镜，没有发现有息肉呀、有其他病变的情况，其实可以3到5年之后再行胃肠镜的检查就可以了。胃肠镜检测并不是年年都要做，要根据您的发现的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判定。
1: 哎，那我们平时在做尿检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医生会说取尿中样。那什么叫做尿中样？就哪个阶段是尿中样呢？
0: 什么叫中断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初断尿是不能用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些人可能运动啦，或者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尿道壁的轻度的破损。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早期冲刷出来的内容一般都是我们尿道壁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排掉，可能我们会出现，哎，尿里面会出现潜血，尿里面会出现白细胞。中断尿是比较干净的。中断尿我们尿常规主要看什么？还是看白细胞、红细胞和尿里面的一些蛋白的情况。所以呢，中断的这个干净的这个尿液可能会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更有意义。建议大家去留小便的时候先提前把手洗干净。其实手部的细菌是非常的多，它要是不小心放到了尿杯里，再倒到我们尿管里的时候，其实那个白细胞的高我们要去判定是本身的高还是外源性引起来的高。所以为什么叫晨起清洁的中断尿，它是这个作用。
2: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哈。今天我们从体检的重要性、常见误区，到科学选项四大技巧，再到不同人群的这个推荐项目，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体检啊，不是花多少钱做多少项目，而是要选对项目，项目精准筛查，这样我们的体检才更有效，同时不花冤枉钱。
1: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选项目的时候啊，再也不用盲目跟风了。定期体检呢，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选对项目，我们才能让这道防线更加的牢固。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通信网络提档升级，智慧应用落地普及，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数字动能。
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以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同时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和丰富绿电资源，多个人工智能算力项目正加速推进。这是位于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联智能项目，预计下个月就能正式投入使用，并将和成都、西安等江外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3: 将形成集人工智能算力服务等普惠云端应用服务，园区拥有低时延、高稳定的优质网络通道，再加上成熟的算力产业配套，做 AI 云算力服务、AI 创作服务、云游戏测试等业务，能降低50%的成本。
2: 如今的克拉玛依已成为全疆第一算力新城，六大数据中心建成算力规模超过20000P，能有效满足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人工智能训练、智能推演、云渲染等民用和各类产业的高频使用需求。为高效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任务，满足跨区域算力资源互通共享，当地持续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年底全市算力服务能力将提升到40000P。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2: 不仅算力网络四通八达，还能实现跨省算力调度。在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算力传输专线实现了重庆提需求伊吾来计算，有力满足了当地在无人驾驶汽车、智慧城市等前沿领域的算力需要。
5: 通过全光网架构这条数字动脉，哈密到重庆两地的单向时延能够压缩到20毫秒以内，确保新疆算力服务重庆无感知衔接，应用在了重庆一些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领域。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抢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机遇，新疆超前推进双千兆网络建设。截至2026年1季度，全疆累计已建成 5G 基站10.4万个，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高速泛载、智能便捷的新一代通信网络延伸至千家万户，打通了便民服务堵点，补齐了公共服务短板。这段时间，昌吉州正依托中国电信新疆公司

0: 智能作息平台，逐步完成12345政务服务热线数字化升级。新系统搭载 AI 智能系统，打通了各部门数据壁垒，可实现通话转写、智能派单，目前超60%诉求能现场解答。
1: 我们凭借着领先的云网与 AI 技术，全面提升客户诉求办理效率，优化群众办事的体验，不断优化热线智能服务功能，让民生诉求高效响应。
0: 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全江已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数超891个，较上年同期增长21.9%。大力推进 5GA 网络部署，所有地州市均已开通 5GA 体验区。今年，新疆还将持续推进 5G 多领域创新应用，努力实现从建设领先向应用领先的转变。
2: 2026年，全区计划建设 5G 基站1.3万个，行政村 5G 通达率达96%，建强算力网络基础设施。同时，还将组织各电信企业持续丰富面向多场景的信息服务供给能力。
3: 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新疆段，日前率先进入铁塔阻力施工阶段。
4: 新疆段有100多公里线路，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级无人区，涉及杆塔180基。施工中，电力部门利用激光点云高程数据和3维数字化技术进行杆塔预定位，一机一图，较以往同等难度工程显著减少中勘阶段登山次数，降低作业风险，缩短建设工期。
5: 架设121条索道。完成17940吨塔材运输，并引入可拆式钻机，通过索道拆卸运输，现场组装成孔，提高山区机械化施工率。
4: 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起于若羌县750千伏若羌变电站，经在建奇曼750千伏变电站，止于青海海西茫崖市750千伏羚羊花土沟东变电站。线路采用双回路架设，线路总长723.68公里，其中新疆段约486公里，新建铁塔1054基，工程预计2027年6月投产。建成后，新疆与西北主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电力外送能力由400万千瓦提升至580万千瓦。5月27号，新疆兴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属赛鼎工程有限公司签约，正式敲定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作，标志着这一新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项目全面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6: 煤制气的过程中，我们会运用国内最优的工艺，提供可靠的运营保障。
7: 锚定2028年9月建成投运的目标，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过1000万户家庭的用气需求。
4: 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涉及年转化煤炭534万吨，年产合成天然气20.19亿立方米，将通过准东外输管道并入西气东输主干管网，同时连产10余种高附加值化工产品，共计20多万吨。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51.46亿元，年利润总额16亿元，可直接带动就业1200多人。
3: 古尔邦节假期，天山南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各族群众在文艺演出中乐享幸福时光。
0: 5月27号，巴州千人共舞广场秀在巴州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库尔勒市14个街道的1000余名文艺爱好者踏着欢快的旋律翩翩起舞，展现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8: 今年的舞曲更多，节奏更快，大家在一起特别的开心。
0: 假日里，乌鲁木齐市植物园户外音乐会悠扬奏响，管乐加民族歌舞的创新组合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沉浸其中。
9: 节目丰富多彩，每一首曲目都很经典。
10: 音乐就像一座桥梁，把我们各族同学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0: 5月27号晚，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在团结剧场上演，全剧8个篇章，融合了高空走钢丝、高车踢碗、绸吊、斗杠等20多项杂技，带给观众惊险、新奇、唯美、诙谐的观看体验。古尔邦节假期，该剧每晚21点都会在团结剧场演出。
1: 不只是一个杂技表演，更多的是一个叙述性的一个故事，劳动、光荣，还有就是不怕困难、积极向上、乐观的一种精神。
2: 加大了节目的吞空难度和编排的层次感，在声光电的配合下，让大家更沉浸的观看体验。
0: 这几天，中央歌剧院、中央音乐学院的文艺工作者们先后走进克州、阿克苏慰问演出，饱含深情，以乐传情，让高雅艺术走进基层，滋润人心。
3: 音乐会极有新意，有我们熟悉的家乡的旋律，真正展现出了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光的画面。
4: 位于温泉县的呼斯塔遗址是目前在西天山发现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脉络、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实证。
5: 呼斯塔遗址地处温泉县查干屯格乡呼斯塔村以北阿拉套山南麓的呼斯塔盆地内，主体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前后，由瞭望与防御性建筑遗址、城址建筑主体、山顶居址和墓地等部分组成，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是一处大型青铜时代聚落。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斯塔遗址的城址区，整个城址区有5万平方米。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是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饮水渠，它主要是从山上引下雪水进行使用。而我左边的这块区域是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居住的房间。目前呢，城址区已经发现了像这样的房间一共有8间。这里主要出土的文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
7: 我们在这个城址内出土的一些石磨棒、石磨盘做残留物分析呢，发现了粟和黍，属于黄河流域农作物，说明我们遗址在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与中原产生了联系。
5: 历经10年系统调查与科学发掘，考古人员确认呼斯塔遗址是目前在西天山发现和发掘的规模最大、级别相对较高、拥有聚落围墙和大型石构建筑群落以及南北哨所等军事防御体系的青铜晚期时代典型聚落遗存。遗址的东区墓地年代比核心区域城址早1000多年，墓葬分布极为密集，总数达100余座。其中1号冢为一座大型石围封土墓，是目前新疆发现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存之一，是新疆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8: 洞室的结构，包括我们出土的嵌着青铜珠的人头像、石质的权杖，包括我们在一些石板上发现了一些岩画，说明当时有多种的文化因素它汇聚到了这个地区，共同的形成了这个人群。
4: 江苏省镇江市坚持将80%的援疆资金投向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基层一线，每年约2.18亿元用于产业帮扶、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等领域，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职工群众。
9: 这里是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在我身后啊，丝路国际物流铁路专用线项目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那么该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满足园区内的原料及产品的运输需求，为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撑。
0: 项目利用江苏镇江援疆资金建设，一期工程铺轨近7.5公里，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0%。
10: 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口岸后方运输通道能力，畅通中亚进出口贸易大通道，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0: 精准招商是产业援疆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2025年，镇江市共开展招商活动46场，引进近200个项目，总投资超400亿元。万里援疆欲桃李，3年来镇江市累计投入近1亿元，实施教育援疆项目19个，选派2批次67名名校长加骨干教师团队援疆。在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名师引领工程、青蓝工程等师带图模式，让学校办学能力持续提升。
11: 感觉到的就是生动有趣，让我去爱上墓里。
0: 紧贴兵团城镇化发展需求，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镇江累计投入6.6亿元援疆资金，持续推动实施安居工程，改善职工住房约2.6万户、200万平方米，同步升级供水供暖设施。

0: 深耕生态立市、以人为本、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共同推进新城品质提档升级。
1: 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塔城队主场大比分战胜乌鲁木齐队。这支成立仅两个多月的年轻球队背后站着一位从辽宁来的主教练刘天学，他用两个月时间带出了一支活力满满的队伍。
2: 两个月前，受辽宁省体育局委派，辽宁省足球训练中心教练员刘天学来到塔城，任务很明确，带队征战江超联赛。可刚到时，他心里并没有底。他和教练组从130人中海选，最终组建了一支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乌兹别克族等35名队员组成的塔城队。
3: 心里真的没底，30多名队员，我一个都不认识，我确实担心磨合不好，带不好这支队伍。
2: 训练中，刘天雪发现队员们体能基础偏差，战术执行能力较低。第一个月，他逐步提升攻防跑、力量和有氧跑的强度，帮队员储备体能。战术教学上，他少讲多做，画图摆点位、比划动作，让队员一眼就能看懂。
4: 刘导平时在训练中都以身作则，通过示范动作给我们讲解什么是正确的，让我们对这个动作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去正确的去做这个动作。在刘导的指导下，我们的体能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储备，整体的风貌也得到了提升。
2: 两个多月下来，球队整体水平提升迅速，团队凝聚力成为赢球的关键。首场比赛3-0获胜，让所有人欣喜不已。
3: 这两个月真的非常刻苦、吃苦、坚持。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这支多民族队伍真正做到了同心同向、齐心协力。
2: 胜利已成过去，现在刘天学正带着队员们复盘比赛，总结经验，进行针对性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足准备。
3: 认真复盘比赛的不足，针对性的调整战术。我希望队员们放平心态，继续保持拼搏精神，全力以赴备战后面的比赛。
2: 5月27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结束了 SS9 赛段的争夺。这个赛段全长达到353.66公里，是最后一个沙漠超长赛段。车手们从洛浦县豫北一号井附近发车，最终抵达麦盖提县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附近。赛段前半程约190公里为高速戈壁路面，随后进入绵延起伏的大沙山区域。复杂多变的地形与严苛的导航要求，再一次展现出环塔经典赛段的真正威力。
5: 沙子也很软，里面天气也很热，现车的车也不少，考验赛车，考验车手的技术，考验领航的方向。
2: 赛道旁，当地群众与游客驻足观看，为车手加油，实地感受环塔拉力赛的惊险与刺激。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市集、非遗民俗展演也同步亮相，让游客一站式品尝特色美食，体验民俗风情，感受刀郎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我是第一次来到沙漠，赛车经过我的时候感觉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它那油门轰的一声炸开的时候，我的心情更激动了。
2: 当晚，麦盖提县在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举行欢迎晚会，参赛车手、当地群众及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大漠夜色中的文体盛宴。
7: 在浩瀚的沙漠腹地观看晚会，景色特别震撼，节目也极具新疆特色，氛围感十足。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8: 近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提出从2026年到2028年开展长期照护师培训1.5万人次，进一步推进长期照护师人才队伍建设。培训内容侧重于对老年人、失能半失能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群体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辅助等。
2: 5月27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官方宣传口号正式揭晓。历经广泛征集、多轮评审与综合研判，8条兼具内涵与传播力的宣传口号最终确定。其中，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作为本届展会核心主题口号，生动诠释了古丝路焕发新生、亚欧合作迸发强劲动能的时代图景。
9: 由新疆新华书店联合学习出版社策划筹备的纪实作品《天山的女儿贺娇龙》，昨天

0: 在北京首发，并在全江新华书店线下门店陆续上架。书中记录了贺蛟龙同志扎根乡土、履职为民的足迹，是新疆广大基层干部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缩影。记者昨天从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目前，中石油已在全江建成280座充电站、4座换电站，日充电量超24万千瓦时。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新疆新能源车保有量达517891辆，占汽车总量的7.2%。
1: 乌苏市日前向奎屯河下游的5道泉水域投放了1.9万尾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这是当地自2023年野生雅罗鱼人工繁殖启动以来第3次实施增殖放流，累计放流4.44万尾，有效补充和恢复奎屯河流域鱼类种群数量。
2: 塔城市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通过依托规模养殖示范企业引领带动，构建起养殖、粪污处理、种植的生态农业循环链条，粪污综合处理利用率将达到90%。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
2: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

0: 全额退货退款。
1: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做人要有良心，咱绝不做亏心商家。我一口吐沫一个钉，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您发现不是正规厂家，不是合格产品，您来投诉我，咱们厂家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保质保量，收到货大胆拆大胆尝，让全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我为啥会有这个底气？我相信只要您尝过就会100%的爱上它。
2: 观众朋友们，你平时吃的粉条是老姜粉条吗？好粉条看筋道，老姜粉条才好吃。老姜粉条选用的主要是高筋粉，手工反复搓揉10几遍，再经过传统老姜发酵，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才筋道十足，弹牙爽滑，久煮不烂，越嚼越香。今天给你家餐桌粉条升级一下，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选用药食同源的山药葛根粉，纯手工千揉百压，传统老姜发酵，入口爽滑筋道，不但美味，关键还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真材实料好粉条，到货打开，让你的全家人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在这里我向您保证，只要是在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都是精选温县的地道铁锅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老姜现磨，没有化学添加，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收到货后一定要让全家都来试吃，不好吃不喜欢，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保证给你全额退货退款，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3: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温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真，觉得买假了呀，试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也岂有多好吃了。
0: 做人要有良心，咱绝不做亏心商家。我一口吐沫一个钉，

0: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您发现不是正规厂家，不是合格产品，您来投诉我。咱们厂家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保质保量，收到货大胆拆大胆尝，让全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我为啥会有这个底气？我相信只要您尝过，就会100%的爱上它。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好粉条就是得花真功夫，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坚持手工老工艺，只选上等的铁棍山药和葛根，6斤原料才出1斤粉条，绝对的货真价实，传统石磨精细研磨2小时以上，慢工出细活，营养一点不流失，手工和面只有反复揉搓，粉条才会更筋道耐煮，爽滑不易断，老师傅啊都是10年以上的制作经验，精准把握，手感粗细均匀，牢飘10次以上，这样的粉条才更有弹性，最后经过48小时自然晾晒，时间沉淀好口感，一口筋道满口香，一吃忘不掉，吃了还想吃，这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
1: 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

0: 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怎么回事？乱成一锅粥。
1: 特大到此一游，
0: 别动，拿来。

这已经是死人了，不可能再死第二次。喝大了吧？

0: 李副大，早就应该想到是你。旅长，字条是陈开拓留的，是我带兵无方，回去我一定严肃处理，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周务，
2: 报告旅长，陈开拓，机制营副连长。
0: 李副大，我代表我们山地旅，向这位陈开拓同志表示感谢。 你留的这个字条，就是促进我们山地旅前进的一个辫子。
2: 对不起。
0: 怎么了？被打了，连礼貌都不懂了吗？李副大，后会有期。

0: 说一遍，
1: 说他，对不起，
0: 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0: 班长，你等我下命令行不行？
1: 好的，司副班长，一会儿该用你勇的时候了，你可做好准备了啊！
0: 让我们来助他一臂之力。

0: 小方队。
1: 是。
0: 被困敌后能积极寻找战机，主动作战，还找到了我的指挥所。你们的表现可圈可点，但非常遗憾，演习已经结束了。
2: 少来这套，我们根本就没有接到演习结束的命令，演习根本就没有结束。
3: 小伙子，看看大屏幕，演习于19:30已经结束了。
4: 缴械投降。
1: 是。

0: 你们听好了，我们是老枪精神的传人，我告诉你们，老子红脑子进，白脑子出。
1: 我大哥，那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2: 我命令你们放下武器，这是演习。
3: 小豹子是永远不会倒下的。

0: 叫什么名字？
1: 闭嘴！
2: 给你两条路：一，做我的俘虏；二，光荣。
0: 我选。我再问你一次，你叫什么名字？
3: 回首者，我叫司文斌。
2: 你肚量太小，
0: 战败了你还狠。我让你光荣了，你不谢谢我，
4: 麻烦你下一次能不能不从背后打人，这样的话收尸的会以为我是逃兵。

赵旅长，您真的要走了？是，我答应我小林，看完演习就回去。赵旅长，我们让您失望了。胜败乃兵家常事，演习失败了，但是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件好事。朱文长，我听说你认为梁永军有可能从你手里接过老枪，是。 这是陆院侦察指挥系的教材，请你转交给他。梁永军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侦察兵指挥员，还要淬淬火，我就把他交给你了。这小子脾气犟，心事重，桀骜不驯，是一个不好带的兵。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恳请你。

0: 这次的仗打得漂亮。
1: 那是。
0: 梁军，张龙，牛。

0: 哎，你们俩刚端了蓝军的指挥所，你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啊？啊？咱们打败了，开什么玩笑啊！那演习不刚刚开始吗？
1: 已经结束了。
0: 刚刚我跟小龙在蓝军的指挥所里面看见了他们的作战态势图，而且大调部也刚刚宣布演习结束了。
2: 这个玩笑可开大了啊！我没开玩笑。
0: 小龙，他说的是真的。
2: 哎呀，这些节点都是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这极有可能是我们演习刚刚开始就失败的原因。特大，肯定让他们干的。
0: 孙斌，这是我的失误。

0: 把兄弟几个都害惨了。
1: 我们几个都会被赶出战场里。
2: 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山地里的不败金字招牌就这么被打碎了。
1: 你能承担多少啊？啊？
3: 我帮梁军扛。
4: 我替你承担。
1: 你，你们仨能扛多少？
5: 还有我。
6: 我也要替梁军扛。
1: 这是。还有我。

时候了。

0: 今天啊，我借你们一块宝地，为你们摆了这桌庆功宴。来，坐坐坐。
1: 我们对不起老旅长，对不起山经理。
0: 啊，坐下说。听口令，坐下。
1: 是。
0: 看来啊，你们是误会了。我丝毫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山地旅运一直顶着从无败绩的金字招牌，这是巨大的荣誉，但是也是沉重的包袱。数十年来，我们的行动或主动或被动的被这块金字招牌所左右。现在金字招牌打碎了，包袱也没了，你们正好可以轻装前进。从长远看啊，这对部队建设是件好事儿。我相信你们会带领山地旅重新取得新的荣誉。来，为山地旅的重新崛起干杯。
1: 老旅长，您的身体不好。
0: 没事，这个酒我必须喝。来。

0: 天下没有常胜将军，一个军人可以被打败，但是绝不能被打垮。你们是山地旅的带头人，明白吗？
1: 明白。我们一定会知耻而后勇，带着山地旅重新站起来。请老旅长看我们以后的表现。
0: 我们这支部队啊，多年来一直傲视群雄，在这个时候啊，缺乏信心的士兵是最容易产生消极情绪的。
2: 老旅长放心，我们是老强精神的传人，我们一定要找回士兵失去的信心，夺回山地里失去的。

下面宣布，旅司令部命令撤销小包队编制，原小包队队长肖军转任旅生产连连长，原小包队代理指导员李玉清暂调回旅司令站另行安排。

天。我希望你们无论走到哪儿，记得自己是老程的传人，就是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对象

0: 主任，欢送仪式开始。郑小龙，
1: 到。
0: 主任，
1: 是。

好好干，别忘了自己是老乡精神的传人。

分辨。

0: 屈，为什么要他们承担所有责任？这不公平。
1: 平儿，这次的演习已经让队员们明白了什么是荣誉跟责任。如果他们消沉下去，他们就不配做我们的军人，局长不适合做侦察员了。
0: 可是这对他们来说真的太不公平了。小队长，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

去守法场吧，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怕的时候就给姐姐打电话。

赛小包队，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坚持训练，我们拼死拼活的，我们当了蓝军的指挥所，我们战胜了蓝军，凭什么要拆散我们？

战友们已经去接受这次考验了，难道你要自己一个人待在这儿吗？文姐姐保证，你也会勇敢地去接受这次考验。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

0: 肉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哪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

0: 吃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

0: 肤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

0: 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们在
4: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的，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有别干嘛？
18: 是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训练基地完成训练的特种分队，都会在这儿留下你们陪伤。
1: 是，
0: 还缺少我们小部队的旅长。

你是个好兵，但如果把人生目标看得太重，人就会变得自私贪婪，最终会被社会群体所孤立，终会一事无成，明白吗？队长，我现在都已经成猪官了，再也不是您嗷嗷叫的兵了，我还能有什么呀？队长，您早点回吧。走了。

0: 班长，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梁军，你注定是一名优秀的军人，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回到训练场上去的。
1: 班长，梁建芳说我就是梁家的败类，就是一个废物。我用事实证明了，我的无能和嚣张。 不仅给山爹捋丢了脸，还拖累了大家，根本就不是什么优秀的军人。

0: 对不起，队长。对不起，班长。我去值班报道了。
1: 等一下，连长，我刚刚接到通知，梁永军更换调动单位了。

0: 梁永军，你是蓝军派来的奸细吧？
1: 梁子，停下！你们两个站住！

0: 怎么了，班长？
1: 梁永军率领小包队摧毁蓝军数十台作战车，挫败了蓝军的一次偷袭，还端掉了包括蓝军指挥所在内的三个。

0: 走吧。梁子，你已经对你的错误接受了惩罚，知道吗？那页已经翻过去了，你不用再道歉。
1: 班长，如果要给我机会，我真希望能跟全旅道歉。
2: 大家都知道梁永军是咱们的老相识了，就不多说了。介绍一下新同志，孙文斌，大学政事官，大家欢迎一下。梁中啊，
3: 到。
2: 你带孙文斌熟悉一下情况。
3: 是。
2: 那就这样，班会结束，解散。
3: 走吧，跟我来。
2: 梁永军，你跟我来一下。

0: 救。
1: 哦，是个人呐。
0: 新兵吗？
2: 是。
0: 来接班的吗？啊，你刚到这里，这里海拔高，你不要剧烈运动。咱们这个点儿每个月配给的油量少，发电机、汽油炉都要用，你省着点用啊。我捡了点干牛粪，你用牛粪做饭，油料留着发电，应该能用到下个月份补给。就这样，我先走了，再见。这是物资登记本，你保管好，要按时检查物资情况，有问题打电话叫人来补充。就这样，再见。

0: 老梁，走棋啊。你输了，齐王同志，你今天连输三盘了。
1: 哦，我走错了，缓一步啊。哎，
2: 落棋不悔，真君子
0: 啊！落棋不悔。
1: 算了，不下了。
0: 老梁这是怎么了？把魂丢了。
3: 我听说啊，他的老部队演习失利，几十年不败的战绩被打破了。
0: 难怪呢，我们昨天在老年大学上绘画课，他走时在宣纸上画地图。
3: 我说老梁也是，退下来了也安心休息吧。
0: 山地旅是老梁的老部队，上世纪在高寒山地打的那一仗，老梁一个班的战友倒在山里，就他活了下来。师改旅后呢，他又是山地旅的首任旅长，儿子在山地旅当过兵，现在孙子又在山地旅。老梁对山地旅感情深厚。
3: 那你知道了，你还趁机赢他？
0: 自打他进了干休所，我下棋就没赢过他。现在不赢他，等他醒过盹来呀，我光剩下输了。
3: 你这家伙，
0: 这叫战术，懂不？
3: 这家伙。

0: 喂，小林吗？
1: 哎，老首长，是我。
0: 啊，小林啊，你现在还在山地旅代职吗？
1: 在，我在。我申请了延长3个月的代职期，我想等小包队的队员们重新站起来以后再走。
0: 梁永军最近表现怎么样？
1: 听朱班长说，还是有点自责，不过已经比刚到需要班的时候好多

0: 我们一定要把他送回去。
1: 梁远军这一点像他的父亲，荣誉心太强，必须让他尽快的走出来。老首长，您就放心吧，这儿有我呢，我会随时向您汇报的。好。
2: 什么枪？这枪！枪！枪！枪！枪！还枪！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没你们，我能来这儿吗？打死你！
3: 有完没完？
2: 没有啊！枪！枪！
3: 你冲他们发泄有用吗？能让小猫再重建吗？
4: 彻底败了，梁永军，我还手，还手啊！我叫你还手。 梁永军，我以前叫你猪官，但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你过，我真是嫉妒你。可是你现在看看你这窝囊样，我咋心里瞧不起你？自己好好想想。

0: 班长，班长，班长。
1: 哎呀，你不好好干活，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
0: 不是，梁永菊和四文斌他俩又打起来了，你不管管啊？
1: 知道了，让他们撒撒火吧，把火撒出来啊就好了，明白吗？
0: 不明白。
1: 不明白你点什么头啊？
0: 班长，胜败乃兵家常事，败就败了吗？还折腾没完了。
1: 这古往今来，凡是能成大事的，你就得让他折腾折腾。你要是不让他折腾折腾，他还成不了大器，懂吗？
2: 不懂。
1: 不懂就多看点书去啊，多看看书就懂了。去干活吧。

0: 小萌，小萌，你快点！
1: 来了来了，急什么？
0: 哎，你快点，就等你了。
2: 就是，哎，小萌，这语词儿怎么读呀？
1: 等会儿啊 ，Lucy finds it hard to manage on her husband's incomplete。
2: 错了，全都错了。这里不能用 incomplete， 要用 incom。这么简单都不会，
1: 还真是错了。大学生就是大学生，
0: 就是啊，
3: 就是。
1: 老四，你闲着也闲着，过来帮我补习英语呗。
0: 就是，帮帮我吧。
2: 一群猪官学英语，说给猪听啊。
4: 嘿，你这话说什么意思呀？
0: 司文斌，我们不会一辈子养猪的，我们都有各自的人生规划，要提前做好准备。人生如梦，筑梦踏实，你懂不懂啊你？
5: 哎，对，真可以。哎，你干什么呀？
6: 你刚才说什么踏实？
0: 人生如梦，筑梦踏实啊。

可以当做训练，也可以把它当做消磨时间的方式。你的军旅生涯才刚刚开始，离结束的日子

0: 哈哈，老二，你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吧，
1: 终于有吃的了。
2: 老大，那你还等什么？赶紧的吧。

0: 老二，你不要命了吧？吃加热器，咱俩可是一个胃啊。
1: 老大，那怎么办啊？
2: 严重违纪的，
1: 老大，今天是周末啊。
3: 嘿，这茬好，出发。
0: 马场认识吗？
4: 认识，之前那边的老兵，经常来我这儿买东西。
0: 下午3点前一定要送到。
4: 行，你放心。
5: 停车停车停车，
6: 哦，好好好。

0: 琪琪怎么变成这样了？
1: 看样子买了不少东西。
2: 哎，于总，你不能去。我看琪琪在部队混得肯定不顺，心里肯定全是委屈。你现在要去的话，他这个病当不下去的。
0: 不当就不当。
2: 哎呀，于总，你送琪琪来当兵是为了啥啊？于总，你做了这么多，琪琪在部队肯定也付出了很多，咱们不能轻易放弃啊。
0: 可是他现在这个样子。
3: 于总，你先不要着急，我去问问情况再说吧。
0: 哎，你带我儿子吃顿饭啊，要最好的牛排，最好的红酒。

0: 第二个任务完成，下一个任务吃饭。
1: 老大，牛肉面怎么样？
0: 老二，你好不容易出来就吃碗牛肉面？
1: 老大，前面后有一家川菜馆，怎么样？
0: 老二，你确定不再想一想了？
1: 以后咱们每个周末都出来吃，你觉得怎么样？老二，你还真是越来越聪明。
2: 兄弟啊，
1: 你跟我说话呢？
2: 是啊，上回你妈妈来看你，是我送她去的三道梁。大姐给我看过你的照片，是吧？当心我骗你啊！你妈妈姓于，你叫周瑞吉，对不对？
0: 你真跟我妈聊过？
2: 是啊。哎，你吃饭了吗？
0: 没呢，正准备吃呢。
2: 行，跟我走，我带你去吃牛排。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0: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

0: 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0: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

0: 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8: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9: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你慢点，要不再来一份吧？嗯，不要了，都吃三份了。来，喝点。
1: 我们有规定，不让喝酒。
0: 小包队员怎么可以喝酒呢？哎，我说秦姐，你跟谁说话呢？
1: 我自己跟自己说话呢。
0: 你可别吓我啊！哎。

0: 我说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啊，早期那会儿呢，通讯设备不发达，要么都是有线设备，可是这有线设备容易受损呢，所以沿途就需要士兵看守。
1: 哇，这事儿我知道。年轻那会儿，经常看到单个的士兵在山里守线了。
0: 我说的就是这老兵，他呀过年回家，
2: 看见他哥哥在门口等着，他吭哧了半天没说话，
0: 进屋看见老妈，还瞪了老妈半天，张嘴来了一句：“大哥。
1: 你说的这老兵，他是反应迟钝，还是当兵当傻的？
0: 他不是反应迟钝，他也不是当兵当傻的，他就是一个人长时间待惯了，丧失了语言能力了。
2: 你看我这荒郊野外的看马场，我就怕变成他那样，所以我必须自己跟自己说话。你别见笑啊。
1: 没事没事，那趁着我在这儿，你多说会话。

0: 送我妈往返三道梁好几个来回呢。你跟他一面之缘，可不会做这赔本的生意吧？你也得跟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还报警啊。
1: 别别别，这事儿报什么警啊？好，跟你说实话，是你妈交代我要带你来解解馋。你要不信啊，我打个电话，你亲自跟他说，好吧？
2: 喂。
1: 啊，大姐啊，我现在跟琪琪在一起，你跟他说两句吧。
2: 啊，好。
0: 多谢。
1: 哎，琪琪，我送你回去啊。
2: 吴师傅，他怎么样了？他吃得香吗？他都说什么了？
1: 琪琪太聪明了，我被识破了。
2: 我知道被识破了，我问你他说什么了？
1: 琪琪一个人在山里守了两个月的靶场，吃了两个月的压缩干粮，自己和自己说了两个月的话。

0: 请问一下，我们家周瑞奇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1: 他没犯错啊，他最近表现不错啊。
0: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他送到那个鬼地方去？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他是一个孩子啊，你们把他放到那个连鬼都不去的靶场里面，两个月，自己跟自己说话，你说什么意思啊？
1: 自己跟自己说话，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啊。于大姐，这样，您听我跟你解释。
0: 我不听你解释。你别碰我。对了，这位就是你口口声声跟我提的那个肖大连长吗？不是吗？

0: 我们萌呆多么可爱，多么配上你校长！今天不是跟他见面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话呀！
1: 玉总，你别说了，肖连长，我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怎么了？我已经喜欢你好多年了。

细。于大姐，这样你还得听我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周雨琪呢是我们未来特战分队的中坚力量，这是肯定的。只是呢，平时她喜欢依赖别人，意志力呢不够坚强。我们派她去靶场呢也是为了锻炼她，首先呢让她自力更生，然后才能自强自立。您觉得呢？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

0: 想想呗，什么叫做战术？
1: 哎呀，我说老二啊，
0: 你怎么听不懂呢？
1: 你看，我孤零零的站在这个山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们连个枪都没有，怎么保家卫国？
0: 我是逼他们赶紧想办法，把我们调走，调到战斗连。只有到了战斗连，我们才有机会回到小报队。

0: 喂，老周啊。
1: 喂，我刚刚收到照片，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哦，那个，这是琪琪一个人在靶场，肖连长说这是为了锻炼他。
1: 锻炼他？
2: 我送儿子去当兵是保家卫国，不是看荒山守靶场。这个兵咱不当了。
1: 你在哪儿？赶紧回来，咱们去西藏。
0: 老周，你别着急啊，我其实现在
3: 就在琪琪的部队驻地呢。
2: 我说你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啊，我

0: 还奇怪什么地方让你这么留恋。哎，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去打扰琪琪的吗？
1: 你别发火，我没有打扰琪琪，我真的没有打扰他，他都不知道我在这儿。我就是到这儿来看见他不放心，我就想留下来，哪怕我偷偷摸摸的看他一眼，我也心满意足。
2: 你看你看，我没说啥，你哭什么呀？
0: 真的没去打扰琪琪吗？
1: 送到靶场去，就是想锻炼他自食其力。
2: 老周，你不是说你想把琪琪送到部队上来，就是想锻炼他以后好接你的班吗？
1: 是挺苦的，可是老周。孩子能吃苦，你说咱家的孩子怎么就不能吃苦了呢？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听肖连长的。
3: 这么说，琪琪的变化翻天覆地啊。
0: 嗯，行，那咱们就暂时听肖连长的，以后再说。哎，
3: 你在那边可注意身体啊。
1: 我知道。再见。
0: 哎，好了啊。
4: 走
5: 走。老四，你这又把猪喂了
4: 啊？猪我喂好了，猪肾我也打扫好了。哎，不
5: 等啊，怎么了
4: 老四？你这天天跑步扛个饲料，你不累啊？
5: 不累啊。然后你不是说要筑梦踏实吗？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
4: 哎，等歇会儿歇会儿。
6: 别告诉你，昨儿下雨了，路滑容易摔跤，
4: 这才有难度嘛。哎，你行这会儿
5: 老师你干什么？
4: 休息一会儿吧。梁军，
5: 哎，停。干什么老师？
4: 梁军停。我建议你们俩休息一点好不好？休息一点好不好？来来来，大家让咱俩休息一点。来来来，
5: 你这是干嘛呀老师？
7: 干嘛呢你们
8: 班长。
9: 班长走。
7: 一大早乱哄哄的，前头集合，
8: 小喊气，向前看，
7: 下去，
8: 立正。
7: 生产连饲养班8公里晨跑，准备。
4: 班长，咱就是个养猪的，这天天早点8公里有啥用啊？
10: 就是班长。
7: 孙文斌在筑梦踏实，你们只筑梦没踏实，真把自己当猪官了啊？我们是兵。
4: 报告，我提议联名上书，把非人类的梁永军和孙文斌调走，同意的举手。
7: 你小子行啊啊！把部队当你们村选村长了？8公里晨跑准备，完不成的打扫全部猪圈，有意见吗？
5: 又来了，
11: 一会儿您可得跑快点啊，别让我追上了你。
5: 好，梁军，我准备你。
8: 有意见吗？
9: 没有。
8: 群众有。

0: 想明白当兵干什么，为什么当兵，他就会成为一个好兵的。
1: 总算是要爬过这道坎了。
0: 李副大队长，梁将军的心思重，他一直在逃避，不肯面对这道坎，这道坎他自己是爬不过去的。肖连长、林指导员也都在帮他，但我觉得动力还是不够。
1: 好，我知道了。

0: 不错啊，
1: 班长，不是，班长好，
2: 坐坐坐坐，
0: 是。能算几孔了？
3: 一个，这上面有一个，钻了两孔。朱班长能钻三孔。钻了孔的黄豆串起来，
0: 为什么？
3: 粮食不能浪费啊，等你攒够了煮着吃。
0: 是。

0: 老师，你怎么来了？
1: 我正好做负重练习，路过这儿，来看看你。你还好吗？
0: 就这样，挺好的。不认识我呀？怎么看上我？
1: 我不是等着你哭呢吗？
0: 你瞧瞧这儿，哎，荒无人烟啊！我哭给谁看我？戒了。
2: 有点乱啊。
3: 周维杰，这哪只是乱呢？这不就是个猪窝吗？
0: 随便坐啊。
3: 顾晨，指导员让你到这儿来是自食其力的，而不是自暴自弃的。
1: 你觉得我在你这儿能坐得住吗？
0: 我这儿啊有一个天井，天当房，地当桌，有话咱们上面说。
4: 慢点啊。
1: 顾晨，你怎么又回国用手机啊？啊！
4: 一个人在山里，那边有一个手摇电话，打14、8次不通，这要有什么事儿，该怎么办啊？
1: 你总有理。
0: 我就不相信制服不了你。
1: 怎么了？
0: 作为一个小报队员，不能留在侦察连，也要留在步兵连。你现在在。

0: 这看靶场，你知道吗？
1: 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培养你，这不浪费资源吗？
0: 我想回小包队，不想在这看靶场。
2: 我也想回小包队。哎，老大，你说了半天，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0: 哦，我在跟老二说话呢，我把这茬事给忘了。
2: 老二，这里不就你一个人吗？你没事吧？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0: 一个人待惯了，经常自己跟自己说话。老大是我，老二也是我。军人视荣誉为生命，我们就是砸了山地里金字招牌的罪人。如果我们再不想想办法的话，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摸不到枪了。所以啊，我千方百计地给父母发短信，我就是希望他们着急，赶快把我调回步兵连。
2: 送礼走后门，在山地里根本就行不通。你又不是没碰过钉子。
0: 碰钉子？碰钉子又能怎样？反正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况且，如果不试一试的话，就算不成功，也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吧。
2: 周雨欣，我觉得你好像长大了，学会自己思考问题了。
0: 一个人待在山里头，我也不跟别人交流，什么事情只能自己想。哎，这就是锻炼人的地方吧。老四啊，你也要早点想想办法，离开饲养班。
2: 我哪里有你们家那么好的条件啊？我必须自己筑梦踏实，一步一步迈向我的梦想。
0: 筑梦踏实？
2: 对啊。离开小包队紧张的训练环境，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检讨。我现在的梦想仍然是开保安公司，筑梦踏实，梦想就在前方。但是，我必须做好脚下的事儿，肩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
0: 我们还有机会，
2: 不管有没有机会，我们都得坚持。那些老兵们现在自发集体学习，他们想复员之后一起考大学，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而我们小豹队是山地里第一支数字化的作战部队，特种兵中的特种兵，山地里军中的骄子，我们没有理由放弃。
0: 我瞬间觉得自己好高大上啊，有点代表山地里的意思。
2: 小豹队是山地旅第一支数字化的特种部队，我相信属于我们的机会一定会到来。
0: 这么说我也可以筑梦踏实？
2: 对，不过先要从打扫你的猪窝开始。
0: 老四啊，我觉得你也变了，变得不像以前那么不好接触了。
2: 人在逆境中成长，我们受过多少挫折就有多少思考。走，打扫你的猪窝去。
0: 你就瞅着看行吗？
2: 干杯。三个菜，食材有限，尝尝我的手艺。嗯。怎么了？什么表情啊？不好吃吗？你吓死我了！你，
0: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吃到这样的菜了。
2: 再多吃点。哎，我让你慢点吃，没说让你吃独食，给我留点。
3: 领导要关心部

0: 怎么了？
1: 你看我这腰带扣不上了。
0: 撑成这样，瞧你那点出息。
1: 哎，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饭了。老四啊，啊，下次啊，就这一道菜，你尝尝，我给你做吧。
0: 看我做一次，你就会了。
1: 你忘了我这什么脑袋了？过目不忘啊！你明天来不来？
0: 明天没有负重计划，所以不来了。
1: 那你叫老林来，我做给他吃。怎么了？
0: 梁永军现在像崩溃了一样，他觉得饲养班是他的起点，也是他军旅生涯的终点。他现在就像一个看破红尘的老爷爷，
2: 不怒不争，不喜不悲，安心做他的主官。
3: 他前几天不是钻黄豆，
2: 就是看看莫凡，我都没看他干别的事儿。他是我们小包队的头，池鲁强还站在那儿呢，他应该第一个站出来。
1: 你又不是不了解老梁，他那人就那样，爱纠结，喜欢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过时间长了，他会好起来的。
2: 希望是这样，我也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你跟他关系那么好，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他。
4: 我还有几十里的路呢，先走了。
1: 手艺
4: 没问题。

你不要丧气了，你都经历过多少场战役了，也算个有经验的战士了，就光是小包队解散，就把你压垮了。 是为了让你成长起来，明白吗？还有，你是侦察连出去的。

石汝强彻底压垮了。那李副大队长不是毁了咱们山地旅的一个好兵吗？

0: 闹病。
1: 走，训练。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

0: Totally 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Totally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

0: Totally 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2: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3: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4: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5: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3: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5: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3: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6: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3: 让您受委屈了。
7: 你们简直是胡闹狂妄！
1: 大家都坐好，都坐好。
3: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5: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8: 我们在
9: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离定，
12: 自助少买，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1: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班长，这是士官长让我给您带来的。
1: 孙文斌，
2: 到。
1: 来一下。
2: 得。
3: 你的木棒可以退役了。这。

0: 训练枪是我的，
1: 对，
0: 谢班长，这只是你的，班长，我现在是饲养员，不需要这只训练枪，
2: 梁小军。我们应该在哪里跌倒，就应该在哪里爬起来。梁军，迟汝强还站在那儿呢，我们有理由放弃吗？难道你和我不一样吗？都舍不得小宝贝。
0: 孙文斌，你做什么梦呢？小胖都已经解散了，我们现在是饲养员。
3: 班长，
2: 饲养员怎么了？
3: 饲养员全是废物吗？
2: 你瞪着我干什么？
3: 要么你揍我一顿，证明你还是我的班长，证明你不是个废物。

0: 看到你。
1: 好了好了，我去办。哎，你的枪。
2: 谢谢班长。
3: 都围这干嘛呢？啊！
4: 干活去，干活去。

0: 在煎熬。我血管里真的流的是军人的血，我天生就是个优秀的军人，我甚至自大地想过我可以战无不胜，但是我
1: 梁军，你说的没错，你天生就是一名军人，你知道吗？你当兵还不满一年，看你的表现，你的指挥水平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的班长，甚至是排长。
0: 可是班长，山地里多少代人建立起来的荣誉毁在我手里了。

0: 林指导员，你看谁来了？林指导员，你怎么来了？待职结束，回机关了。
1: 我司动申请延长待职期，回司动站办一下手续，和山地旅正好路过你们这儿。可能就像老旅长说的那样。
2: 一场仗打完，所有新兵都成了会打仗的老兵。
1: 林指导员，你今天来是为小豹队来的吧？总教官，小豹队是山地旅的试验田，我希望你能去说服旅长，重组小豹队。
2: 是总教员，在这点上我责无旁贷。但是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相信旅长也是同样的想法。可是我觉得已经成熟了，小豹队所有队员都有进步，只有梁永军他萎靡不振，还在为上次演习的事情自责。不能让所有人都等他一个人。我给朱班长打过电话，朱班长说梁永军现在已经心能够静下来，开始训练自己了。
1: 他那只是在消磨时间。
2: 他不会主动去争取，主动去训练自己的。我觉得他是心理压力太大，恐怕只凭他自己一个人，很难短时间内站起来。梁永军曾经说过，老旅长梁解放欠他一个道歉。他
1: 那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极端的说法。
2: 梁永军现在所有的情绪。
3: 根子都在于老旅长梁解放身上，如果我们不解决掉他身上这个思想包袱，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掉他的问题。
4: 可是我去找过老旅长，根本没有突破口，他比梁永军更固执。
5: 要我说呀，还是红方胜。
3: 为什么呢？
5: 你看啊，红方可以通过一号铁路线源源不断的向前线输血。 这样可以保证红方按既定方针，逐步的实现靶点，全面反击，夺回备战的领土。他们可以分成三个步骤。第一，这第一啊，
6: 老梁哪儿不舒服
5: 啊？啊，没事没事，啊，我有点舒服，你们继续，我回去。 躺一会儿。
7: 我说红方胜，军事专家都说红方胜，
8: 不可能。
9: 专家说红方胜，红方就能。

0: 小梁，不要给梁恩君打电话，影响他训练。我没事的。医生初步诊断，您可能是中风，我马上让小梁回来。我不是中风，我脑袋里都有弹片。
1: 弹片可能你有移位，所以你才会突然晕倒。情况太危险了，
0: 小梁是你唯一的亲人，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
1: 不要给他打。要打，给小林打。我手机里有。

0: 的电话号码，这是命令。
1: 是，快快。
2: 梁永军现在这个状态，我有责任。本来想给他个教训，
3: 结果过头了。
4: 其实，梁永军的内心远没有你看到那么坚强。越是表面上装作坚强的人，一旦受到了挫折，他内心的挫败感会比常人更加强烈。
3: 他就是太要强了，没别的。
4: 喂，你好。
5: 喂，你好，是林星同志吗？
4: 对，我是。
6: 啊，我是军医干预所杨所长。
5: 梁老突然晕倒，现在住在军区总医院，
6: 情况有些危险。
4: 好，我马上到。
5: 好，好。
7: 同志，
4: 老师想晕倒了，在医院，我马上过去。

0: 您是杨所长？
1: 对，你好。
0: 我就是林雨晴。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军区特大李铁副大队长。
1: 哦，你好，
2: 所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老所长现在怎么样？
1: 情况有点严重，刚做过 CT， 颅内发现一块弹片和三块碎骨，其中一块碎骨已经压迫了脑中枢。
0: 您好，您找我。
3: 英姿飒爽，人也漂亮，梁永军好眼力啊。
0: 您是？
3: 我是梁永军的爷爷。
0: 梁爷爷，您好。
3: 你好。
0: 您怎么不舒服？我去找梁永军，送您去医院。
3: 哎，小林，没事没事，老毛病了。我今天来啊，是找你有点事儿。
0: 您找我？
4: 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老首长已经苏醒，就是闹着要出院。
5: 哎，你怎么了？
6: 我坚决要求出院。
7: 行，你听我说。
6: 我不听。
8: 老首长，你已经退休了，没有权利命令医生和护士。
3: 医生，所长，小林啊，我这个强行出院不对，我向你们做检讨。但是我自己的病情我清楚，三年前我到地方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手术的难度很大，我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我不能死在手术台上。
7: 梁总，您的手术存在危险，但是成功的几率很大。
1: 梁老，你已经退休，使命交给年轻人吧。
3: 哎，为国牺牲前有遗嘱，他希望梁永军接过他的枪，他这个使命我还没有完成啊。
5: 老首长，您放心，这个使命我帮您完成。
3: 李副大队长，
5: 您认识我？
3: 你是军区的精武标兵，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李副大队长，感谢你对梁永军的培养。梁永军在小包队还有这次演习中的表现，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希望。但是梁永军再次颓废，使我明白了
9: 解铃还需系铃人。抛开军人的角度，从私人的角度出发，我还没有完成儿子对我的嘱托，更何况我还欠梁永军一个道歉，我不能把这个道歉带进坟墓啊。请各位能理解一个老兵，一个老人的心情。
10: 允许我暂时出院
3: 好不好？
1: 梁老，您可以叫梁永军回来当面和他说清楚。
3: 不行，我不能影响他的训练。
5: 这样吧，您安心在这儿养病，我带您向他转达。
3: 我说过了，
9: 解铃还需系铃人。
3: 这个梁文军跟我冷战了五年，

0: 只言片语恐怕解决不了问题，我的时间不多了，等不到他自己打开心结的那一天。
1: 老旅长，我支持你出院，但是还要看医生的意见。
0: 医生，你就给我3天时间，等我完成任务，我保证按时回来接受手术，好不好？医生。
2: 您看行吗？
3: 不剧烈震动，减少碎骨移动的可能性，问题就不大。如果梁老执意暂时出院，我可以同意，但是你们要照顾好梁老。
2: 你在和梁永军谈恋爱？
1: 是梁永军跟你说的。
2: 这小子一直在恨着我，看来啊，他在你面前就从来没提起过。
3: 不是的，梁爷爷，梁永军跟我说过，他父母早逝，是年轻时候把他抚养长大的。但是，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自打他18岁起，就没有再跟我说过一句话？
2: 梁爷爷，我们坐着聊。
3: 这个事儿啊。 也不能全怪他。当年他母亲因病去世，部队安排他父亲回内地工作，是我半说服半命令的，让他父亲返回了西藏。他父亲选择了最艰苦的边防部队工作，3年后不久，再一次血光中牺牲了。
4: 是香港，他认为我是杀害他父亲的间接凶手。
2: 梁永军这么想，证明他心里太不成熟了。把犯人送黑犯人，其实内心里比他更难过。
4: 也不能怪梁永军，我们冷战以后，我找了一些书看，才明白当初是我错了。童年的他没有得到父母的关爱，心里又很大创伤。加之我对他进行军事训练，成长艰难，
2: 能长大成人，考上大学，实属。

0: 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接管父亲的家。
1: 我当时也是受梁卫国烈士的精神感召。

0: 个说法我不太赞同，并不是人人都要去当兵的，而且李养军已经成年了，他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呀。
1: 等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就会理解了。小明啊，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一事相求。
0: 您说。
1: 你能不能和梁永军分手？
0: 我为什么要跟梁永军分手？您干预梁永军的人生目标，现在连他的感情生活也要来过问。
1: 梁永军有他的使命，你不能耽误他。
0: 我没有耽误他。梁永军说的没错，您又固执。

少爷已经是国家级大厨了，从此告别垃圾食品。啊！

0: 无人机。
1: 王二，我们发财了。哇
0: 哇，老大，你有多半年驾驶无人机的经验，这可是一个坏掉的靶机。
2: 闭嘴，乌鸦嘴都让你给说中了，我真是个坏。
0: 老大，这不，我们可以修啊，
2: 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把它修好好不好？
3: 真有你的啊，真是好主意啊。

0: 怎么又是你送菜啊？
1: 我到三卡啊，正好碰上那个副食品中心的送货车，这不顺道把你的菜给捎过来的。
0: 你又要钱了吧？
1: 我就跟他们要了20块钱，他们要送到这20块钱可打不住啊。
0: 你跟我老爸一样。
2: 哎，我说周大少，你不说你是指挥员吗？怎么亲自来卸菜了？
0: 指挥员、炊事员、仓库管理员，我现在身当数职。哎，不是我吃饭了没？
1: 那么早没吃呢。
0: 你等着，我给你做饭吃啊。
1: 哎，你给我签一下那个单子吧，送货单。
0: 你等会儿，我一会儿给你签。我等会儿给你签单啊。
1: 哎、你尝尝吧。
3: 这什么呀，黑乎乎的。
1: 你尝尝呗。
3: 能吃吗？
1: 能吃。这两个菜啊，是琪琪亲自做的，我特地带来给你尝尝的。
3: 真的？
1: 是啊。
3: 怎么不早说啊你？我尝尝。嗯，真好吃。
1: 现在琪琪啊，对厨艺特别感兴趣，他专门交代我，下回啊带几本这方面的书给他的。
3: 来，

0: 你们那儿今年提前入冬，很快就会大雪封山，你那儿怎么样啊？我很好，没有比我再好的了。啊，那就好。哎，你缺钱吗？钱？
1: 钱是你解决问题和关心我的唯一方式吗？
2: 我这不是关心你想帮你吗？
0: 你就吹吧啊！吹！我跟你吹啊！
2: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儿呢。另外，
0: 部队有规定，以后手机啊只能在周末开机。
2: 哎，
0: 琪琪，你一个人在那儿。
2: 再见。
0: 臭小子。
3: 军事化管理，连个严格自我要求都不懂。
4: 老邓，你真厉害。
3: 那是，谁让咱们是小报队员呢？

0: 重建了吗？难道小包子要重建？
1: 兄弟们，我们小包子要重建了！小包子要重建了！啊！小包子要重建！

0: 他们来干什么？
1: 他干什么呢？
2: 老，正在对东山口之战复盘，已经复盘几次了。听孙文斌讲，他还没能找到取胜的办法。
3: 可以啊，敢于面对失败了。
2: 老班长，啊，把他叫来。
4: 刘将军，来一下。
5: 是。

0: 总长你好，连长好，班长，叫我来什么事儿？跟我们走吧，你爷爷来了。
1: 报告连长，我还有事儿，不方便您家属。上车，准时命令。
0: 打扰了。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厂家急需10000名健康泡酒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泡补酒送亲朋好友，还是日常想当个储存罐存杂粮，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以前泡酒要么瓶子密封不好跑味儿，要么材质不行怕炸裂泡。

0: 出来的酒总觉得差口气，现在我就用这个高硼硅玻璃泡酒瓶，用它泡上一坛酒，放几个月打开，酒香浓郁，口感纯正。
1: 这个瓶子是真的好，现在泡酒省心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2: 选泡酒瓶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款高硼硅玻璃泡酒瓶全给咱们考虑到了。第一，密封严实，不漏气，用着方便又安全。强密封，360度倒转不滴漏，高硼硅玻璃材质，耐热防爆，安全不易炸裂，还能随时看清瓶里酒液和材料的状态，泡酒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不怕不会用。密封慢酿的设计，温和出味，不像普通瓶子那样容易跑味漏气，泡酒全程特别安心。第二，多重安全防护，打消所有顾虑。自带耐高温差、抗冷热冲击的特性，高硼硅玻璃能承受-2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温差变化，倒热水不炸，放冰箱不裂。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这款泡酒瓶，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密封锁鲜，酒液泡得恰到好处，保留香气不流失，口感醇厚不寡淡，软润入味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玻璃内壁光滑，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瓶身还省力气，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大容量设计，泡一坛够喝好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一分钱不要，直接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包邮送到家，全程不收一分钱。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泡酒省心，为了全家喝得放心，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高硼硅玻璃泡酒瓶。
3: 如果你还在为泡酒跑味、密封不严、瓶子炸裂、泡出来的酒口感差而烦恼，免费送你泡酒瓶，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不好用就直接扔掉。食品级玻璃材质，加厚耐用，还有专业的密封胶圈，大容量设计，密封性能好，不跑味、不漏气，耐热防爆，用它泡枸杞酒、人参酒、蛇酒、米酒，越泡越香，越泡越浓，就像用对了好坛子酿酒一样，一开盖满屋香，喝一口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好酒。现在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最近免费领取泡酒瓶福利活动收获了全国各地中老年酒友的一致喜爱，纷纷前来咨询报名。本次栏目举办的免费送泡酒瓶活动，初心就是真心实意，为中老年朋友送健康福利，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自制好酒。现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免费领取泡酒瓶。活动开展以来，发现有少数朋友重复报名申领，占用他人福利名额，在此郑重提醒大家，本次福利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栏目忠实观众参与，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严禁重复登记，代领多领。我们会严格按照扫码报名先后顺序审核发货，活动全程真实靠谱，没有半点虚假，大家大可放心参与。打开微信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完成报名，坐等泡酒瓶送货上门。高硼硅玻璃材质，结实耐用，密封性超好，泡出的酒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不管是泡人参、枸杞、桑葚还是杨梅都能轻松容纳，再也不用担心泡着泡着就满出来了。喜欢泡药酒和喝酒的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领一件试试看。今天免费送给大家的泡酒瓶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采用食品级加厚玻璃精工打造，瓶身厚实坚固，耐摔耐磕碰，耐高温耐 耐低温，材质安全，无毒无异味。瓶口采用双层加厚食品级硅胶密封圈，搭配旋转拧紧密封瓶盖，双重密封牢牢锁鲜，做到滴水不漏，酒香不外散。同时瓶盖自带科学单向透气设计，泡酒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多余气体可以顺利排出，外面的冷空气和杂菌丝毫进不去。

0: 泡出来的酒色泽纯正，酒香浓郁，营养十足，日常少量饮用。大家也都清楚，像这种材质优良、密封顶尖、容量适中的高品质专用泡酒瓶，实体门店售卖价格一直都不低，一个少说也要上百元。但今天不一样，本栏目联合源头厂家倾情开展暖心福利活动，不赚利润，不推销任何产品，只为打响产品口碑，真心诚意回馈广大中老年酒友爱好者，特意拿出100个全新正品泡酒瓶，直接免费赠送给大家。从生产成本到打包费用，再到后续送货上门的快递运费，全部都由厂家一力全额承担。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泡酒瓶。我在这里做出郑重承诺，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没有任何弯弯绕绕，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这款实用又健康的泡酒瓶免费送到每一位有需求的中老年朋友家中，让大家在家就能轻松自制好酒。但是在这里必须提醒一句，免费赠送泡酒瓶的暖心活动不可能长久举办下去，厂家的能力是有限的，本次仅限前100名扫码报名的朋友优先免费领取，名额一旦发放完毕，活动立刻结束，错过这次机会，往后再想免费领取几乎没有机会了。您现在动动手指头，拿出手机扫码，泡酒瓶直接免费抱回家。这么难得的福利，各位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二维码，快速扫码报名登记，抢先锁定免费领取资格，把这款泡酒瓶免费带回家。
1: 全国寻找10000名泡酒达人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要钱，免费送专为泡酒爱好者研发的高品质泡酒瓶，大容量设计，密封性好，泡制各类药酒、果酒都合适。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泡酒瓶今天免费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花。只要您喜欢泡酒，只要您想拥有一款好用又好看的泡酒瓶，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这款泡酒瓶的品质。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2: 免费领，我真的领到了。像我平时喜欢喝两口，平时泡点枸杞、人参，偶尔还泡点蛇酒、米酒。以前用的瓶子不是太小，就是封不严，酒味都跑了不少。这个泡酒瓶用着是真顺手，密封的好，泡出来的酒味道也正。
3: 密封15天出醇香，30天入味，60天酒香浓郁的，想开坛就喝。高品质高硼硅玻璃泡酒瓶，内含多重优势，耐高温差，抗冷热冲击，密封圈防漏，瓶盖加固，就算泡久了也不会变质，质量好，容量大，透明瓶身一目了然，手感舒适不滑，老人拿在手里不费劲儿。泡枸杞、泡人参、泡蛇酒、泡米酒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用，轻松泡酒，省时又省力。
4: 免费送，免费送，泡酒瓶免费领，知名泡酒瓶厂家做活动，高硼硅玻璃泡酒瓶都能领，只要你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泡酒瓶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高品质泡酒瓶不花钱就能领回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泡酒瓶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0: 我在这里做出郑重承诺，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没有任何弯弯绕绕，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这款实用又健康的泡酒瓶免费送到每一位有需求的中老年朋友家中，让大家在家就能轻松自制好酒。但是在这里必须提醒一句，免费赠送泡酒瓶的暖心活动不可能长久举办下去，厂家的能力是有限的，本次仅限前100名扫码报名的朋友优先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快速扫码报名登记，抢先锁定免费领取资格，把这款泡酒瓶免费带回家。
2: 平时泡点枸杞、人参，偶尔还泡点蛇酒、米酒。以前用的瓶子不是太小，就是封不严，酒味都跑了不少。这个泡酒瓶用着是真顺手，密封的好，泡出来的酒味道也正。
4: 通知，紧急通知，厂家急需10000名健康泡酒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泡补酒送亲朋好友，还是日常想当个储存罐存杂粮，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
1: 以前泡酒要么瓶子密封不好跑味儿，要么材质不行怕炸裂，泡

0: 出来的酒总觉得差口气，现在我就用这个高硼硅玻璃泡酒瓶，用它泡上一坛酒，放几个月打开，酒香浓郁，口感纯正。
1: 这个瓶子是真的好，现在泡酒省心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2: 选泡酒瓶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款高硼硅玻璃泡酒瓶全给咱们考虑到了，第一，密封严实不漏气，用着方便又安全，强密封，360度倒转不滴漏，高硼硅玻璃材质，耐热防爆，安全不易炸裂，还能随时看清瓶里酒液和材料的状态，泡酒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不怕不会用，密封慢酿的设计，温和出味，不像普通瓶子那样容易跑味漏气，泡酒全程特别安心。第二，多重安全防护，打消所有顾虑。自带耐高温差、抗冷热冲击的特性，高硼硅玻璃能承受-2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温差变化，倒热水不炸，放冰箱不裂。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这款泡酒瓶，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密封锁鲜，酒液泡得恰到好处，保留香气不流失，口感醇厚不寡淡，软润入味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玻璃内壁光滑，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瓶身还省力气，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大容量设计，泡一坛够喝好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一分钱不要，直接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包邮送到家，全程不收一分钱。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泡酒省心，为了全家喝得放心，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高硼硅玻璃泡酒瓶。
3: 如果你还在为泡酒跑味、密封不严、瓶子炸裂、泡出来的酒口感差而烦恼，免费送你泡酒瓶，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不好用就直接扔掉。食品级玻璃材质，加厚耐用，还有专业的密封胶圈，大容量设计，密封性能好，不跑味、不漏气，耐热防爆，用它泡枸杞酒、人参酒、蛇酒、米酒，越泡越香，越泡越浓，就像用对了好坛子酿酒一样，一开盖满屋香，喝一口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好酒。现在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最近免费领取泡酒瓶福利活动收获了全国各地中老年酒友的一致喜爱，纷纷前来咨询报名。本次栏目举办的免费送泡酒瓶活动，初心就是真心实意，为中老年朋友送健康福利，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自制好酒。现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免费领取泡酒瓶。活动开展以来，发现有少数朋友重复报名申领，占用他人福利名额，在此郑重提醒大家，本次福利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栏目忠实观众参与，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严禁重复登记，代领多领，我们会严格按照扫码报名先后顺序审核发货，活动全程真实靠谱，没有半点虚假，大家大可放心参与。打开微信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完成报名，坐等泡酒瓶送货上门。高硼硅玻璃材质，结实耐用，密封性超好，泡出的酒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不管是泡人参、枸杞、桑葚还是杨梅都能轻松容纳，再也不用担心泡着泡着就满出来了。喜欢泡药酒和喝酒的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领一件试试看。今天免费送给大家的泡酒瓶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采用食品级加厚玻璃精工打造，瓶身厚实坚固，耐摔耐磕碰，耐高温 耐低温，材质安全，无毒无异味。瓶口采用双层加厚食品级硅胶密封圈，搭配旋转拧紧密封瓶盖，双重密封牢牢锁鲜，做到滴水不漏，酒香不外散。同时瓶盖自带科学单向透气设计，泡酒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多余气体可以顺利排出，外面的冷空气和杂菌丝毫进不去。

0: 泡出来的酒色泽纯正，酒香浓郁，营养十足，日常少量饮用。大家也都清楚，像这种材质优良、密封顶尖、容量适中的高品质专用泡酒瓶，实体门店售卖价格一直都不低，一个少说也要上百元。但今天不一样，本栏目联合源头厂家倾情开展暖心福利活动，不赚利润，不推销任何产品，只为打响产品口碑，真心诚意回馈广大中老年酒友爱好者，特意拿出100个全新正品泡酒瓶，直接免费赠送给大家。从生产成本到打包费用，再到后续送货上门的快递运费，全部都由厂家一力全额承担。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泡酒瓶。我在这里做出郑重承诺，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没有任何弯弯绕绕，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这款实用又健康的泡酒瓶免费送到每一位有需求的中老年朋友家中，让大家在家就能轻松自制好酒。但是在这里必须提醒一句，免费赠送泡酒瓶的暖心活动不可能长久举办下去，厂家的能力是有限的，本次仅限前100名扫码报名的朋友优先免费领取，名额一旦发放完毕，活动立刻结束，错过这次机会，往后再想免费领取几乎没有机会了。您现在动动手指头，拿出手机扫码，泡酒瓶直接免费抱回家。这么难得的福利，各位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二维码，快速扫码报名登记，抢先锁定免费领取资格，把这款泡酒瓶免费带回家。
1: 全国寻找10000名泡酒达人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要钱，免费送专为泡酒爱好者研发的高品质泡酒瓶，大容量设计，密封性好，泡制各类药酒、果酒都合适。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泡酒瓶今天免费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花。只要您喜欢泡酒，只要您想拥有一款好用又好看的泡酒瓶，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这款泡酒瓶的品质。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2: 我真的领到了，像我平时喜欢喝两口，偶尔还泡点蛇酒、米酒，以前用的瓶子不是太小，就是封不严，酒味都跑了不少。这个泡酒瓶用着是真顺手，密封的好，泡出来的酒味道也正。
3: 密封15天出醇香，30天入味，60天酒香浓郁的想开坛就喝。高品质高硼硅玻璃泡酒瓶，内含多重优势，耐高温差，抗冷热冲击，密封圈防漏，瓶盖加固，就算泡久了也不会变质，质量好，容量大，透明瓶身一目了然，手感舒适不滑，老人拿在手里不费劲儿。泡枸杞、泡人参、泡蛇酒、泡米酒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用，轻松泡酒，省时又省力。
4: 免费送，免费送，泡酒瓶免费领，知名泡酒瓶厂家做活动，高硼硅玻璃泡酒瓶都能领，只要你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泡酒瓶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高品质泡酒瓶不花钱就能领回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泡酒瓶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0: 我在这里做出郑重承诺，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没有任何弯弯绕绕，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这款实用又健康的泡酒瓶免费送到每一位有需求的中老年朋友家中，让大家在家就能轻松自制好酒。但是在这里必须提醒一句，免费赠送泡酒瓶的暖心活动不可能长久举办下去，厂家的能力是有限的，本次仅限前100名扫码报名的朋友优先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快速扫码报名登记，抢先锁定免费领取资格，把这款泡酒瓶免费带回家。
2: 平时泡点枸杞、人参，偶尔还泡点蛇酒、米酒，以前用的瓶子不是太小，就是封不严，酒味都跑了不少。这个泡酒瓶用着是真顺手，密封的好，泡出来的酒味道也正。
5: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未坑，人生态。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趴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

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您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大山深处，有一座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城——遵义。

0: 字意，正是阴雨绵绵的季节。连日的降雨让穿城而过的湘江河水变得浑浊，但每天中午都会有一群人来到河边，参加一项只有遵义城里才有的活动：脚踩一根独竹，舞动高杆，风浪中踏水前行。这是一项勇气与技巧相结合的运动。
1: 你们好，你好。我刚才看到你们下来的这个速度其实还是挺快的。
2: 是挺快的。
1: 你们练习这个独竹漂有多长时间了？
2: 我是从7岁开始，我是童子功。其实独竹漂它是一项古老的民间绝技，然后一代一代的这样坚持下来。
1: 现在当地人有多少学习独竹漂？
3: 30-40人吧。
1: 这是一项属于勇敢者的运动。
0: 独竹漂曾是贵州山区的一种特殊的运输方式。历史上，大山深处采伐下来的楠木难以外运，人们就利用河流撑杆送木，由此练就了独木漂流的绝技。
2: 它其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前呢，贵州有很多的原始森林，砍伐楠木修建宫殿使用，然后就通过咱们赤水河流域那一带，通过涨水冲水的这种形式，把它冲到长江地带。
0: 白衣飘飘遇水而行的表演，古韵悠然。虽然河流不再湍急，脚下的楠木也变成了毛竹，但山里人那份无惧风浪的勇气就在这一竹一篙中流传了下来。涓涓流淌的湘江河水陪伴着这座古老的城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如今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遵义是一座红军之城。城中的杨柳街和紫影路是最具特色的老街，一栋栋传统的前辈民居掩映在古树绿柳间，来自各地的游客穿行其中，沿着当年红军的脚步找寻着历史的记忆。这里古老的红墙黛瓦曾见证过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也记录着那一段段珍贵的历史时刻。
4: 红军占领了遵义城以后，召开了一次有革命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题
0: 紫影路96号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建筑，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是当时遵义城中首屈一指的建筑。小楼原是一位国民党师长的私宅。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国民党军队跑了，这里就成为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著名的遵义会议就在2楼的小客厅召开。会址门口的牌匾上，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苍劲有力。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64年亲笔题写的，也是这位共和国缔造者为中国革命会址唯一的题字。会场的布置还是当年的场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四周摆放了20把椅子，桌下的炭火盆仿佛还在不断地散发着热量，并不时蹦出火花。墙壁上的老式挂钟虽然已缺少了配件，但好像仍在滴滴答答地走着，把人带回那个风雨飘摇、筚路蓝缕的革命岁月。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12月，在突破国民党设置的湘江封锁线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万人。在经过一系列激战后，中共中央决定突破乌江向。

0: 一路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军战士，进入遵义城时极度疲惫，但他们却依然纪律严明，顶着寒风在街边屋檐下席地而卧。
1: 对老百姓是秋毫无犯，就是哪怕住在他们门外的街上，他们也不会进老百姓的房子里边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专门发了一个布告，全城张贴，规定红军部队进城以后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准骚扰群众家庭，不准侵扰商店，而且对地方的工商业、人民生活、教育文化必须给予保护。
0: 一支忠于信仰、忠于人民的正义之士，用自己的优良作风赢得了百姓的信任。遵义人民热情地接纳了红军，他们为红军日夜碾米、制军服、编草鞋。为了让红军战士有床睡，百姓把自家的木凳和床板送来，拼成了临时的床，又送来自家的棉被。古城人不遗余力的支援，让疲惫的红军队伍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2: 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在如此复杂的一个形势下专门找一个地方召开这次会议？
3: 经过湘江惨败等一系列的失地，把部队拖到了损失过半的程度，周恩来这些领导同志就决定了要开一个总结五次反围剿斗争经验的这么一个会。
2: 今天看起来布置是很简单的，但是它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3: 它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关键的三天。遵义会的三天是决定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命运的。
0: 1935年1月15日，20名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就在这个房间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从激烈的路线争论到冷静的战事分析，连续三个晚上，古城中只有这间小小的会议室通宵亮着马灯。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问题。
3: 我们党之所以永远年轻，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能够不停地吸收新的经验，不断地更新自己、调整自己，自我革新、自我革命，这样它能永葆青春。
0: 云霄雾散霞光闪，捧出红日照山川。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不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从被动转移到掌握主动，走出绝境。红军长征史记载，中央红军在5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有8个团，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当时的洪兴宝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从此以后，这支代表中国革命火种力量的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激战辣子口，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穿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纵横10余省，行程25000里，实现了主力大会师。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让人民的军队从绝境中走出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看似是历史偶然选择了遵义，但对这座古城来说，

偶然中却有着历史的必然。西汉时期，遵义一带属臧科郡，唐代改名为播州。播州之名历经唐、五代、宋、元、明等朝，所以今天的遵义人都还是喜欢用播州来称呼古代的遵义。

0: 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遵义地名故事丛书》中记载着遵义之名的由来。西汉末年，天下纷争，割据西南的公孙述趁乱起兵，自立国号。当时只是公曹的谢仙，看见国家分裂，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十分痛心。面对叛军招降，他愤然回答：“这片土地只属于大汉王朝。”
1: 遵义这个地方属于西南边陲地方，就不服从你汉朝，你汉朝鞭长莫及，也把他不能怎么样。而谢仙他们觉得呢，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统部分，不能分割。他做了很多的宣传动员工作，这样把大家统一起来了，也就代表大家表态，我们要支持汉朝。
0: 谢仙的做法激怒了叛军，派兵前来围剿。谢仙虽然只有几千人的队伍，但仍然抱着必死的决心，寸土不让。就在这时，谢仙得到刘秀建立起东汉政权的消息，于是立即派遣使者奔赴中原，表示忠于汉王朝。那时的光武帝刘秀正忙于平定叛乱，见到西南边陲来使归顺，深受感动，赐封谢仙等人为义郎。
1: 这个义应该是从两个角度，第一个维护国家的统一，这是大义；二一个要照顾百姓，要百姓能够安生，免遭战火屠乱的这样一种政绩。今天说的为国为民都包含在里面。
0: 唐朝建立后，朝廷至播州，便把其中一个县命名为遵义县，表明这里的人们遵循义郎精神，忠于国家，心怀正义。忠义精神从此成为这方水土的风骨和底蕴。古城西北的龙岩山巅有一座古老的城堡，是南宋时治理播州的杨氏家族所建。半山处一行石阶嵌入奇峰峭壁，每一步高达半米的石梯被人们称为天梯。
2: 这是海龙屯半山的飞虎关，它既是一个交通的一个通道，它又是个反击作战的平台。这个军事城堡当时是整个南宋国家危亡在西南的三层建筑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0: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挥师南下，攻打防御薄弱的四川。眼看四川困于战火，以敬臣节、龙啸道、守击球、保疆土为家训的播州土官杨戬，立即组织起5000士兵，驰援四川。出发前，他向将士发出“只可战死，不可后退”的命令。播州勇士在虎口四下“忠勇”二字，奔赴前线。援军的到来虽然减缓了敌人的进攻速度，但却无法扭转战事。不久后，成都陷落，播州告急。得到消息的杨戬暴病不起，愤愤而亡。临终前，他把儿子杨文叫到跟前，留下嘱托。
2: 他就说：“吾老也，我已经老了，没有精力了，希望子子孙孙呢，要继承祖上的教训，要爱国，要讲忠孝，不要坏了杨家的祖传的规矩。”杨文他就含着眼泪，就把这个家国大事啊担在身上。
0: 杨文接过父亲的官职，率领播州将士出城抗击敌军，同时组织百姓开山运石，修筑工事，在悬崖峭壁上筑起十几座关屯环卫的山城防御工事——海龙屯。
3: 当时这个城墙围起来的部分是3平方公里，这些用砂石来建的，就是宋代的城墙，它就利用这样的

0: 天然的地理优势，他就可以啊阻挡你十万雄兵。
1: 数千米的城墙抵御住了强大的敌人，将士们在悬崖峭壁上设埋伏、架毒箭，逼退敌军。蒙古骑兵只能绕开播种，进攻临安。
2: 土司土官他认为，虽然亳州这个地方啊小一点，但是它是属于泱泱中华的一部分，它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在国家遭难的时候他们就挺身而出。因此世世子孙不离忠孝二字，这也是他们的家训的要点。
1: 杨氏家族在亳州统治了29代，前后725年，他们恪守着心中的大义，护一方国土安宁。历经数百年风霜的军事城堡如今早已斑驳，但古城人心怀家国大义的精神，如同垒筑城堡的一砖一瓦，深深扎根在黔北大地。明清时期，作为由黔入蜀的重要关口，遵义城繁盛一时。由南至北贯穿古城的紫岭路，见证了这座城的兴盛。蜀盐由此入城，进入千家万户，遵义丝绸经此出钱，畅销中原。大量中原文人迁居此地，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古城文风炽盛。五四运动爆发后，古城的仁人志士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发出了何处望神州的呐喊。在京求学的遵义籍学生纷纷给家乡同胞寄回《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古城的青年教师用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作为教材，传播进步思想，令心怀救国壮志的古城青年热血沸腾，也为红军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0: 的红军医生长征来到遵义，住在遵义城南三亩两。
1: 红军在遵义活动长达44天，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不仅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还有3000多名红军战士长眠在了这片黔北大地。红军离开遵义时，5000多名遵义青年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无数次与敌人的战斗中舍身赴死，浴血沙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国泰民安。古往今来，在这座以义命名的城市，义字始终是人们心中的一把尺。做忠义之人，行仁义之事，守信义之本，善行义举已经融入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举动中。老街上一间小小的包子铺，红色的现役军人免费标志因为贴了多年已经泛起了油光，路过的游客看见后都会好奇地询问原因。
2: 因为他们保家卫国，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就是靠他们。遵义人民的传统啊，就是很朴实的，对这个军人的尊敬和爱护，我们对军人的这个崇拜，我们也是爱国。
1: 像这样的标志在古城中还有很多，这些小小的举动彰显出这座城的温度。祖辈留下的异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城里。

0: 74岁的谭金荣是老城记忆文化墙义务讲解队的一员。2000年，谭金荣从学校退休后，开始义务宣讲遵义的红色文化。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了。
1: 为王的关键，转败为善，从此走上正
0: 路。对老人来说，常年的义务讲解，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了，但他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2: 我出去讲解，我们的后代和再下一代，等他们知道党的那个历史，知道我们那个红军长征的历史，始终对他的精神是一种鼓舞，而且他更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忠于家国，心怀正义，不仅是老一辈在努力，古城里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进来。如今老城记忆文化墙的义务讲解队已经有20多人，义警巡逻队义务巡查护一方平安，退役军人组织起志愿服务队，为外来的游客排忧解难。他们遍布在遵义的大街小巷，就在这一代代人的传承中，把红色的遵义精神薪火相传。今天的遵义在红色的土地上，从不足3平方公里的古城发展成了一座155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新一代的遵义人继续身负家国大义，在各行各业推动着古城日新月异的发展。
3: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
8: 的，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也不送钱，
13: 上大牛别干了。
14: 上牛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

0: 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2: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3: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4: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5: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3: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6: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5: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3: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7: 他小子谁打你地主，
3: 让您受委屈了。
6: 你们简直是胡子
8: 矿子。
6: 大家都松手，都松手。
3: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5: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9: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

0: 天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1: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0: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 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三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五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

0: 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愈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7: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8: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

0: 没错，李。
1: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1: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3: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1: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4: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1: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5: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6: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1: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0: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

0: 24小时不间断的深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深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1: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2: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3: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4: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5: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3: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5: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
3: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5: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那边赶。
3: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5: 跨区作业证。
3: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6: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7: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3: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5: 我帮你拆。
3: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5: 一天各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3: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

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三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文章，全力打造国家级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
0: 新疆一批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力向目标任务冲刺；
1: 假期里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旅游消费热度高涨；
0: 新疆加快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2027年底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要在保障我

0: 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步入十五五，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科学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七篇文章，全力打造国家级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
1: 今天的新疆特色农产品正加速出疆，在巩留县这家粮食加工企业生产的黑小麦粉、鲜切面等十五类多元化农副粮油产品已销售到全国市场。
2: 一到四月份，我们销售1800吨左右，主要销往到长的四川和长外的四川、重庆等地。
1: 科技赋能是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动力。这些年，企业持续加大技改投入，引进先进专业制粉生产设备，全面完成厂区智能化、数字化生产技术改造。不仅面粉产能提升了40%，合格率也稳定在99.8%，进一步增强了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我们将研发专用面粉、功能性面粉，扩展线上线下渠道，延伸产业链，包括呢开发面食深加工产品，提升我们的面粉附加值。
1: 全面落实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新疆将持续从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农机装备补短板工程、智慧农业系统建设、深化产学研用融合等方面入手，全力推动农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资源优势、经济优势跨越。同时还将实施农业品牌提升工程，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立体化体系，来持续擦亮新疆优质农产品名片，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眼下，若羌县近郊三个乡镇、18个村的连片枣园绿意盎然，若羌红枣出圈的口碑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这里观光游玩。
4: 吃到了咱们若羌的一个正宗的灰枣，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也是皮薄核小肉也厚。今天专门到干果店买一些，直接寄给亲朋好友也尝一下。
1: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若羌红枣凭借优良品质斩获中国驰名商标等多项权威认证，2025年品牌价值达51.49亿元。为强化品牌标准建设，若羌县还持续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每年投入1000万元奖补资金，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同时投入3亿元建成红枣加工园，培育壮大本土加工企业，来实现标准化生产、分等分级与包装营销一体化发展。今年作为龙头企业的新疆若羌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还积极申报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5: 每年的加工量在5000到6000吨，申报这个名特优新，这个含金量是很高的，对于我们加工过程中质量的提升、质量的这个保障，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鞭策。
1: 如今特色农产品牌化发展已成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今年一季度全疆就累计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30个，新疆优质农产的品牌影响力、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相关部署，新疆将持续锚定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稳定棉花产量560万吨左右，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力争肉类总产量达235万吨，同时做强品味新疆公共品牌，全力把新疆建成全国最优质的粮仓、果园、牧场、渔场。
6: 5月2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1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8件、噪声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 截至5月29号，

0: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0批次1026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56件，来信17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抢抓施工黄金期，新疆一批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力向目标任务冲刺。
2: 这里是国道577线金河至伊宁县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已进入通车前最后阶段，土建工程全部完工，桥梁隧道贯通，正在施化标志标线，安装调试机电设施。
3: 我现在呢是在京伊公路的入口处，尼勒克县苏布台北互通区。那它呢是伊犁的重要的交通转换节点，那么服务于伊宁、尼勒克以及金河的3项车流。
2: 一路前行，首先会看到新疆目前在建墩身高度和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博尔博松特大桥，随后途经金斯格布拉克特大桥，最终穿过北天山隧道抵达金河县。
4: 目前隧道内正在进行隧道的亮化喷绘、机电的连桥连饰工作。北天山隧道全长呢是11.88公里，时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预计穿越需要15分钟。
2: 京伊公路全长92.5公里，桥隧占到近一半，计划6月30号建成通车，届时伊宁市到乌鲁木齐通行距离缩短约90公里，并绕行果子沟，实现全年畅通。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也加紧推进，其中全长345公里的哈密至土榆沟段主体工程目前基本完工，各标段正在实施交安设施、附属工程、路面标识等收尾工作，确保按期交付。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由新兴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榆沟段组成，总里程537.25公里。通过改扩建施工，将现有高速公路双向四车道扩容为8车道。日前，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项目宗塔什隧道正式进洞施工。这个隧道长7342米，是全线最长的隧道，地质条件复杂。
5: 我们运用全工序机械化智能施工体系和机械化配套工艺，形成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链，全力保障隧道安全、优质、高效、绝迹。
2: 沙塔公路全长约223.9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500米，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南疆区域交通路网结构。南疆首座储气库科克亚储气库自4月2号开启本轮注气模式以来，通过科学制定运行方案，精细调控压缩机参数，加强对注采井、集输管网等关键设施的巡检维护，注气作业安全平稳推进。截至今天，已累计注入天然气6143万立方米。这座储气库自2023年9月投产以来，累计注气量已突破6.7亿立方米。
6: 标志着储气库的注采运行已进入成熟稳定阶段。此前，储气库连续25天保持单日注气量超100万立方米的高位水平运行，为完成本轮注气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科克亚储气库位于叶城县，设计库容6.9亿立方米，承担着天然气储备、应急供气和季节调峰等重要职能。作为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地下粮仓，每年4月到10月注气，11月到第二年3月向南疆地区供气。
0: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鲜切花出口成为边境外贸新亮点。1至4月，口岸累计出口鲜花4987.1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01.1%。由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清泉花卉产业园培育的12万只鲜切花，这两天首次走出国门，出口到哈萨克斯坦，实现了本地花卉产业出口零的突破。
7: 我们在品种选择、种苗培育等各个环节都下了大功夫，后续我们也会积极地对接中亚、俄罗斯等客户，争取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
0: 随着中亚各国居民对高品质鲜

鲜切花的需求持续攀升，伊犁河谷凭借得天独厚的光照水土条件，产出的鲜花花色艳丽，花期长，性价比高，深受消费者青睐。霍尔果斯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

0: 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1: 达勒特古城遗址位于伯勒市达勒特镇，分为内城外城两部分，布局规整，轮廓清晰。经考古发掘，判定古城年代历经宋元时期、喀拉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等阶段，是当时博尔塔拉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丝绸之路北道商贸往来的重要驿站，确定为历史上西域重镇博罗城旧址。
2: 是丝绸之路、皮毛之路的交汇点，出土了大量的这个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有铜镜，还有钱币，说明这个古城就与中原王朝有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1: 达勒特古城农业、手工业、制造业非常发达，遗址城墙采用夯筑方式，制作的陶器采用了中原的烧造工艺。一项项考古发现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在达勒特古城留下了深刻印记。
3: 出土了有一些生活用具，有酱釉瓷碗、钧瓷器、陶砚，说明当时是有相当多的汉人是在这个城市所居住的。伯罗城当时是各民族共同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大环境。
1: 伯勒市建设了达勒特古城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建成文物陈列馆，让人们深入了解古城价值和文化内涵。
4: 打造沉浸式研学体系，开发历史、非遗等体验课程，结合 VR 复原场景，推进达勒特古城的活化利用。
5: 由浙江省援疆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董伟仁博士和舒妙安教授团队引进的南太湖三号罗氏爪虾虾苗日前正式落户温宿县，成为援疆团队为当地引进的又一高附加值品种。
1: 温宿县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拥有8万多亩水稻，是新疆三大水稻主产区之一。过去种植模式单一，收益偏低。三年来，浙江大学团队持续攻关虾稻共作，来带动当地种植户提升效益。继小龙虾、澳洲淡水龙虾之后，今年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经济价值更高的罗氏爪虾。
6: 这个虾苗活力也相当不错，非常有信心罗氏爪虾在工作的这种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1: 不久前，2万多尾南太湖三号虾苗从浙江空运至温宿，作为热带虾种，罗氏爪虾对水温要求苛刻，幼苗期1-2摄氏度的温差就可能导致大面积死亡。为了攻克这一难关，董伟仁带领团队在托呼拉乡设立了2个试点，分别采用温室大棚和外塘两种模式对比试验，探索适合南疆气候的标苗技术规范。
7: 我们只是在传统的农业基础上的做，团队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跟科技就合上了，就能提质增效。理想状态50公斤，这样算起来，我们的亩产就已经突破4000了。
1: 目前，陈伟西的虾稻种养基地总面积200多亩，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在水稻中套养鱼虾蟹。团队还引进了深水水稻品种，力争实现鱼肥虾壮稻丰。
6: 今年如果试点成功，将来可以面向更多的农户，把咱们这个稻虾的这个产业啊，在咱们的这个温宿县托呼拉乡真正的能够扎根。我们也希望它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今年财政部继续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资金投入力度，目前已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9.55亿元，助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8: 假期里，阿瓦提县多浪乡穆兹鲁克木业村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二连联合举办文化联谊活动，文艺汇演、趣味游戏极大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在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下，今年以来，阿瓦提县多浪乡已开展文艺汇演、非遗展演、冰地联谊、节日联欢等各类文化活动70多场。
9: 身边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在村里、在广场上参与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精彩的演出。
8: 据了解，财政部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9.55亿元，包括公共文化类资金6.98亿元，主要用于完善基层公共文化阵地，丰富惠民文化活动供给，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惠化水平。文化遗产保护类资金2.57亿元，主要用于扎实推进文物修缮管护、石窟佛寺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深挖 文脉内涵，推动文化

0: 遗产更续传承。
1: 持续优化资金投向，重点向基层阵地建设、民生文化服务、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倾斜，保障资金快速直达项目、直达实施单位。
2: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从喀什古城到天山天池，从吐鲁番葡萄沟到纳拉提草原，全疆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人们在山水间尽享假日休闲好时光。
3: 节日里的喀什古城格外热闹，每天清晨气势恢宏的开城仪式准时上演，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具风土人情的迎宾礼仪。假期首日，喀什市共接待游客超过150,000人次，其中古城景区接待游客8.7万多人次。
4: 开城歌舞特别漂亮，街巷风景很有特色，沉浸式体验到了喀什独特的这个魅力，非常惊艳，非常棒。
3: 漫步古城，随处可见身着爱德莱斯绸等民族服饰的游客用旅拍定格美好。在高台民居，百年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游客穿梭其间，感受最地道的市井烟火气。
5: 我是专门慕名而来，这里不仅景色独具特色，深厚的文化沉淀也让人感觉特别震撼。喀什是特别值得奔赴的宝藏城市。
3: 从南到北，新疆文旅市场呈现出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的转变，全域旅游活力持续释放。伊犁的纳拉提草原，霍城县的薰衣草花田，哈密的大海道景区迎来大批自驾游客，大家从游到住，享受惬意时光。初夏的天山天池，湖水澄澈，雪山巍峨，草木郁郁葱葱，游客们漫步湖畔，登高望远，赞叹新疆多彩自然风光。
6: 第一次来新疆，今天到了天池，这个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非常美丽，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在吐鲁番葡萄沟，一场别开生面的千米百家宴热闹开席，大盘鸡、抓饭、烤全羊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人们在这里品尝美食，感受当地独特民俗。
7: 第一次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非常非常的热情，然后氛围是我们没有感受过的，非常开心。
8: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进行中，各地借赛事流量推进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通过专属优惠特色活动掀起消费新热潮。
9: 在本届江超联赛常规赛中，巴州队有3个主场，当地面向参赛选手、球迷、游客推出餐饮、住宿、景区、购物、文旅体验5大领域优惠政策。在库尔勒黎城美食街，票根专属优惠活动让游客观赛之余尽享地道黎城风味。
10: 一直都听说新疆足球很厉害，氛围也特别浓，所以这次到库尔勒看球赛非常激动，比赛看了，好吃的也吃了。
9: 联赛期间，克拉玛依投放了5000张赛事票根引流券、凭票根、运动员证、教练证前往世界魔鬼城、黑油山、白洋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即可享受门票折扣和超值套票。多家星级酒店还同步推出球迷专属协议价。
11: 我是凭借球票买到了半价的景区票，挺惊喜的，一边看比赛一边逛景区，我觉得特别的划算。
9: 绿茵热潮也点亮了各地夜经济，塔城队的主场在沙湾市，这段时间特色美食、非遗文创、休闲游乐业态全面激活，尤其是当地夜市人气爆棚，成为球迷赛后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12: 这个夜市真的热闹，烤鱼啊、啤酒啊、你烤羊排啊，各式各样的美食都非常好，看看比赛多停留几日。
2: 这段时间，自治区重点影片《万童书》主创团队走进巴州、和田、喀什等地，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系列路演活动。通过一场场与各族观众的互动，让70多年来守护中华文化瑰宝的人与事走进当下人们的视野，感受文化守护者的赤诚与坚守。
0: 在库尔勒市，影片导演希尔扎提雅和甫携主演与各族观众一同畅谈了拍戏感悟，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新时代的青年更加热爱并珍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3: 通过电影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为了把我们民族的特色文化留下来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现在也打算留在新疆，扎根新疆，建设新疆。
0: 和田喀什

0: 是穆卡姆艺术的传唱地，也是今天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区域。在和田，主创团队与影迷、文艺工作者面对面畅谈，探访和田地毯织造、爱德莱丝绸织染等特色非遗技艺，与大家分享影片创作初心、拍摄幕后故事与非遗保护理念。在喀什，主创团队面向八方游客推介万童书，希望借助电影的传播力，让新疆非遗走向更广天地，吸引更多人参与文化传承。
1: 择一事，忠一生，从一而终，一直在坚守我们整个新疆文化的这个传承。然后这个电影呢，也让我们看到会有这么一群人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生来去传承我们新疆传统的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我们真的觉得太感动了。
2: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指引》，加速推进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全区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0: 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是县域分级诊疗的核心枢纽。根据建设指引，各县将依托县级医院设立专门的服务机构，统一调度全县医疗资源。乡镇卫生院遇到超出能力的患者，可直接上转县级医院，县级医院的疑难病例也能快速转往上级医院。
3: 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成后，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将统一听从调度，从制度上为分级诊疗理顺路径，让群众逐步习惯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
0: 除了打通转诊渠道，中心还将为群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患者从乡镇转往县级医院，不用重复挂号、重复检查，中心会提前安排。对于病情稳定、需要下转康复的患者，中心会把诊疗方案推送给基层医生，确保治疗不中断。
3: 对群众来说，看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省事儿了。需要住院时，中心会协调全县的县乡两级床位。需要看专家门诊时，中心也会帮忙预约，不用群众再自己抢号。
0: 根据部署，今年9月底前，中心将覆盖全区70%左右的县市区，2027年底实现全覆盖，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连续的医疗服务。
4: 5月24号至27号，北爱尔兰媒体代表团到新疆参访，先后走访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深入文化场馆、宗教院校、产业园区、科技企业，实地感知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真实图景。
0: 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国际大巴扎、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地。在伊斯兰教经学院，成员们详细了解学院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师资力量以及培养爱国爱教宗教人才等情况，并与在校学员交流。
5: 这所学校在伊斯兰教学方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和做法，西方民众对中国文化普遍了解较浅，因此此行重在亲身见闻，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里的发展。
0: 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代表团观摩了立体栽培、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在新疆软件园 AI 实时翻译等技术创新成果引起成员们浓厚兴趣。
6: 新疆软件园的创新能力让我惊叹，尤其是 AI 实时翻译，几乎是同步完成，我在欧洲都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技术。
0: 代表团还参观了天山天池景区和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了解自治区成立70年来，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等领域的历史性成就。
7: 这里的展览恢弘大气，串联起历史与未来，清晰展现了城市的发展愿景与未来规划。这次来到中国新疆令我难忘，我会持续关注新疆发展。
2: 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中，有这样一位车手，他没有昂贵的改装赛车和大规模的保障团队，只凭热爱驰骋赛道，用最朴素的装备跑出了属于自己的追梦之路。
8: 大家好，我是苏莱曼，是一名摩托车车手。骑上摩托车，耳边就剩心跳和发动机的声音。我热爱摩托车，因为它让我拥抱自由。
9: 2025年，我第一次参加环塔拉力赛，刚加入赛道，满心震撼。
8: 新疆早就迫在脑后，别人一套减震就能买我一辆车，我的车只用二手限于零件，但我想

0: 证明这场新疆打磨是心底的热爱。家门口这场国际大赛，我想顶级赛道上证明自己，也让更多人看见新疆的风光与车手的执着。今年的环塔更长，沙漠赛段也更有挑战。在我们的新疆车手心里，环塔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是新疆车手心中必须挑战的赛场。我想让川哥看到这片土地的坚韧，只要车子还能启动，我就一直骑下去。也想告诉所有人，心怀热爱，坚持到底，梦想终会成真。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由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引进的全国首台智慧化移动式血液透析车在巴楚县试运行。车辆集透析治疗、生命监测、水处理、应急救护、远程会诊等功能，不仅能减轻当地偏远地区血液透析患者的就医负担，还能把优质高效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提出，自2026年8月1日起，新建住宅区车位应当按照规划配建要求建设充电设施或者预留安装条件，同时推动充电设施建设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同步开展配套供配电设施建设。近日，2026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新疆行书画交流活动走进英吉沙县，山西书画名家与当地书画爱好者同台创作，互学互鉴，在切磋技艺、交流心得中，推动两地传统书画文化双向互通、融合发展。5月28号，丝路山水壮美八州2026年全疆武术套路散打邀请赛在库尔勒市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42支代表队、655名武术爱好者同场竞技，赛事为期3天，设置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两大竞赛板块。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俯瞰吉木萨尔县山川，欣赏浩瀚云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散落的风景如何连成一条吸引八方来客的千里黄金线？沉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又该如何转化为游客心中可触可感的独特风景？近日，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在七台县江布拉克景区正式成立，昌吉州正跳出以往单点观光的局限，通过环线将资源串珠成链，让文化给旅途加点故事，以服务提升整体品质。
1: 夜幕降临，江布拉克疏勒影视城灯火璀璨，点亮东天山文旅融合的开篇。作为东天山环线重要节点，经过九个月精心打磨，新疆文旅头与奇台县联合打造的沉浸式互动演绎《月映疏勒城策马向天山》重磅复演，成为串联奇台县域文旅资源、衔接环线沿线文化体验的核心项目。
2: 第一次看这种投影式的，在这个大城墙上、大荧幕上，规模比较庞大，让我们大饱眼福。
1: 作为昌吉州首个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这里的震撼不仅在 AR 交互的屏幕上，更在身边铁马冰河

0: 的触感里。每晚准时上演的大戏中，唐努尔·阿蒂里是那个威震边关的耿恭将军。
1: 能饰演这么一个大将军，我觉得你挺自豪的。一身这个将军的这个服饰，然后夸冲出去，那个场面就跟穿越了似的。
0: 这部大戏的不少演职人员都来自周边村镇，既盘活了本地人力，又让景区与乡村文旅深度绑定，为环线景村联动筑牢根基。
2: 汉家儿郎因此不祥的壮志。
0: 很难想象，如今这座热闹的影视城曾是十三将士影视拍摄地。2024年，新疆文旅头与奇台县联手破局，按汉代军事要塞规制重塑古城墙、军营与酒肆，并通过大型演绎让这座城活了起来，成为东天山环线上一个新的文化体验点。
3: 它是戍边精神在新疆东天山最具分量的家国 IP。 香布拉克、天山草原、丝路古道、疏勒城当年的遗址和古战场的真实的历史契合性。
0: 张东伟口中那个最具分量的家国 IP 就藏在江布拉克的石城子遗址里。1972年发现的这处东汉耿恭驻守疏勒城遗址，如今成了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更与北庭故城等沿线遗址串联，形成东天山环线历史研学精品线路。
4: 这张照片是我在石城子遗址拍的，等会儿准备发朋友圈，然后配上的文案就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江布拉克。
0: 历史是底蕴，风景是颜值。121平方公里的江布拉克景区，不仅有疏勒影视城，还有黄金景点天山麦海、天山怪坡、江布拉克大峡谷等，与奇台县乡村民宿、特色村落串点呈现，再接入东天山环线整体路网，实现县内串景、环线联动。
5: 现在呢，江外省份的游客占比量呢，也从30%提升至了45%以上。2026年1到5月份呢，江布拉克景区游客接待人数8.9万人，同比增长82%。
0: 数据飘红的背后是江布拉克正在打破半年闲的惯性。虎正荣告诉我们，景区正全力推动从一季火爆向全季运营转变，让游客一年四季都有留下来的理由。
6: 在江布拉克不仅有绝美的风景，更有一份甜蜜的幸福在这里蔓延。在我身后，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正在举行。
0: 赵润奇和任淑琴2023年毕业后从山西来到奇台县工作，今年3月份领证后还未举行婚礼，正好赶上江布拉克景区招募新人参加集体婚礼。
7: 我是一个一生都要仪式感的人，所以看到我们江布拉克有这种活动就特别想参加，觉得很有意义。
0: 一场以山水为媒的婚礼定格了浪漫，也传达出了奇台县旅游从看风景向微度假延伸的新气象，更带动环线沿线民宿、乡村旅游协同升温。在江布拉克扎根9年的杜建刚顺应这股热潮，打造了慢生活的民宿小院，营业一年就成了人气最旺的网红民宿。
8: 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江布拉克的发展是一年比一年好。自去年营业以来，我们小院接待了近万名的游客，每年营收都在100多万元。
0: 景区民宿的红火带动了周边半截沟镇100多家特色民宿的发展，旺季入住率高达90%以上，形成了一条以景带村、以旅兴农的共富链条。
9: 江布拉克用丰富的业态接住了流量，让游客愿意停下来。但要让这趟旅程更有回味，光有美景还不够，更需要服务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从硬件升级到软件提质，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正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以文素旅的深意。
0: 沿着东天山环线继续前行，在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一群特殊的小导游成了新风景。
10: 下方则是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及其途径城市分布电视图，它分为两个部分。
0: 王子一在家长的鼓励下勇敢担任小小讲解员，主动给参观游客讲述北庭故城的历史。
10: 丝绸之路是我从去年就开始学习北庭故城的历史。

0: 史了，能把自己知道的历史讲给游客听，我觉得特别骄傲。
1: 小小讲解员，书香阅读，非遗体验，越来越多的志愿服务走进景区，把人情味送到了居民和游客身边。
2: 我参与了书香阅读，听了北京历史讲解，现场的志愿服务特别贴心。
1: 从颜值到内涵，吉姆萨尔的旅游实践只是昌吉州全域旅游升级的一个切片。放眼东天山，一盘更大的棋正在落下。5月19号，昌吉州牵头联合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及兵团师事，发起成立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把散落景区、县域串成全域旅游共同体。
3: 让我们共同见证东天山环线文旅发展新篇章。
4: 也是我们的
5: 统一策划、统一运营，让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成为在江内和都库联盟并驾齐驱的旅游大环线。
1: 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东天山环线全长约1500公里，覆盖草原、雪山、戈壁、雅丹等多元自然景观。联盟不是简单的拼盘，而是要打破壁垒，打造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超级旅游 IP。 克拉玛依游客王小云一家已经迫不及待开启了东环线首游。
6: 到乌鲁木齐的熊猫馆，我们就连夜就赶到了这个江布拉克去奇台转一圈。我们这次就计划的是东环线
1: 串珠成链，连线成环。2026年，站在15.5的新起点，新疆文旅的这盘大棋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高地。
7: 按照做好全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的三文一旅一融总体思路，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8: 我们在天山脉海听风，在大峡谷看雪山草甸，在疏勒影视城看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实景梦，在北庭故城听孩子们讲丝路时光。建立东天山环线，昌吉州不仅串联起了风景，更激活了文脉。这一路的文化盛宴，让风景有了灵魂，让散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
1: 串景让孤立的风景成为环线上的明珠，素文让沉睡的历史变成可触摸的体验，提质让短暂的停留延伸为长久的度假。美丽东天山不仅是一篇发展答卷，更是一场关于诗与远方的深度实践。当东天山的千里黄金线越织越密，当文化的温度融入每一处服务细节，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张名片会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快叫上史林同志，我们在这个窑洞里啊憋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出去转一转。
1: 德胜同志，我回来了。
0: 好啊，东兴同志，你终于回来了。这次啊，你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一个多月，袭扰刘戡、董昭，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好啊！
1: 都是德胜同志指挥有方，群众支持有力。
0: 如今啊，我们摆脱了刘戡和董昭，可以在小河村谋划大局了。
2: 是啊，
0: 走。

0: 洪总，嗯，看看谁来了。
1: 善坤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主席，
3: 张国同志。
2: 哎呀，我给你亮个锁啊！主席呢，非让我把这封信啊，亲自交到你和钟勋同志手里。具体呢，我也不敢问噻。
3: 多大的事儿啊！电报里不能说，还让你亲自跑一趟。哎呀，那我看看吧。贺龙同志负责后勤，主席，你看看吧。小河村这个会啊，我不去了。贺龙同志负责后勤，这不就一个萧何，一个韩信吗？
4: 副总啊，我看主席的意思是把前线打仗、后方工作、联防军、地方工作要重新调整部署嘛。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专门来信让我们去参加会议了，还让尚坤同志专门跑了一趟。
3: 那你的意思呢？
4: 咱们得去。
3: 哎呀，听你的啊。
4: 好，那咱们就马上动身。
2: 走啊。
4: 好吧，动身走。
2: 把地图拿过来，
5: 司令啊，您不是刚看过地图了吗？
2: 废话，让你拿你就拿，快快快！哎，快点快点！
5: 我们现在在这里，

0: 快到了。
1: 司令，从来没见你这么激动过。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还真是有点激动。昨天晚上激动的我是一宿没睡好啊。自从开完七大到现在，已经快两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
1: 什么？我们是去见毛主席吗？
0: 当然了。
2: 毛主席，
1: 太好了。
0: 上马。
1: 哎，好嘞。
0: 跟上我，跑快点，马上就能见到毛主席了。驾！
3: 主席呢？
0: 哎，贺老总，在里头。
3: 好。
0: 哎哎，贺老总，你还不能进去。哎，贺老总。
4: 哎，贺老总，德胜同志还在睡午觉，要不您再等等吧。
3: 我就是要趁德胜同志睡午觉的时候给他汇报工作。
5: 哎呀，我的毛大帅啊，没想到啊，把毛大帅堵被窝里了。
6: 哎呀，怎么了？我听说你胆囊炎犯了，血压还有点高。本来啊，我不想让你从医院直接过来开会的，可是我想一想啊，没有你这台戏唱不成啊。
3: 只要德胜同志一声令下，我贺龙还有口气，就坚决服从命令。
6: 那山西今年怎么样？收成还好吧？
3: 跟陕北相比呢，情况倒是没有那么糟糕，可也是旱的厉害啊。不过现在看来，秋粮应该能收得好一些。
6: 难为你了，让你一个带兵打仗的将领去管后方的工作，还要管老百姓种不种粮食。你以前当督军的时候不管那么多事儿吧？
3: 是啊，那个时候就管着征粮征税，老百姓种地从来不管。
0: 德胜同志，
3: 司令同志，
0: 警卫团的同志向我报告，说是有人不请示、不报告，擅自过河，我一猜就是你。
6: 还有陈庚。
3: 哎呀，我这不是着急见你们吗？二月从三五八旅过黄河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自己也过河。这几个月真为你们担心呐。
0: 你想着过河到我们这边来，我想着赶他过河到你们那边去，可我和胡宗南谁都赶不动他。
6: 何老总，
3: 嗯，
6: 我们到外面去走走。
3: 走走
6: 走走。走。老总啊，中央决定由你啊把晋绥和陕甘宁这两个地区都领导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后方，支持西北野战兵团作战，拖住胡宗南，策应啊全国战场。
3: 好啊。
6: 当年汉刘邦能打败楚霸王，主要是得力于啊萧何的后勤保障啊。而今的陕北战场就缺少一个萧何来统一组织后方的保障。我想了想啊，非你贺龙莫属啊。
3: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6: 嗯，从军事上啊，留在陕北的部队绝大多数都是你们晋绥的呀，这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也是少有的例外。一直由你贺龙带出来的部队，交由彭德怀指挥，各级指战员不仅听命令，还能打胜仗。你贺龙真是带兵有方啊。
3: 这支军队是党的军队，党指挥枪，这是你毛大帅定的规矩，我贺龙第一个拥护。
7: 看您的意思，中央要在陕北下一盘大棋。
6: 这盘棋不好下呀，毕竟现在是敌强。

0: 我若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百步其子，这是需要大智慧的。中央原计划陈宫纵队西渡黄河，现在啊，中央另有一个计划，就是让陈宫南渡黄河，直接到玉溪啊。
1: 调陈宫纵队去玉溪，
0: 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南下，还能对刘邓南出黄河、越进大别山起到非常重要的配合作用。
1: 陈赓的纵队不到陕北来，那彭总的部队还是少了些啊，既要和胡宗南20万大军周旋，还要保卫党中央，这个担子太重了，也让人不放心呐。我建议立即让许光达带着第三纵队西渡黄河，增援老彭。
0: 好啊，我们贺老总顾全大局，为党和人民不藏一点私心，好啊。这样，为了让你也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我帮你啊配一个好搭档。
1: 谁啊？
0: 习仲勋。
1: 这个搭档好啊。
0: 这还是我们撤离延安之后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呀。危难中相见，格外亲切。
2: 这个时候主席召集大家赶来小河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为了讨论如何统筹全国战场的战略情况。现在呀，蒋介石伸出了两个拳头，一个拳头打陕北，另一个拳头打山东。那么现在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两个拳头都伸出去了，并且被我们牢牢地攥住，那么他的肚子就空出来了。
0: 所以啊，我们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向南出击，把战争从内线打到外线去，引向中原，引向江淮河汉国统区啊，调动敌人的部队啊进行回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是下个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陈赓
3: 到。
0: 刘邓大军现在准备挺进大别山了，蒋介石手忙脚乱，四处调兵遣将进行围剿啊。胡宗南被老彭和仲勋他们牵着牛鼻子困在了陕北，脱不了身。玉溪啊，敌人兵力困乏，这是个空子。现在决定，你不到陕北，马上挺进玉溪啊。
4: 主席，我可是准备过河清蒙的，我看还是让我率部来陕北，配合彭老总打几场大仗，毕竟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更重要啊。
0: 陕北啊，地广人稀，积粮很少啊，我们不能再给本地的老百姓增加负担了。最近我们的西北野战兵团打了很多胜仗啊，所以我认为啊，他们完全可以应对胡宗南的军事进攻。同志们，我早说过，这个地方人民地势均好啊，中央在陕北的安全完全有保障。
1: 本来老彭和仲勋就吃不饱，陈赓你就别再来分一杯羹了。
5: 陈赓你就放心吧，这儿有我王震呢。
6: 好，我听从党中央的安排。
0: 陈赓，让你出师玉溪是有战略意义的，你进入之后应该放手发展，向东可以配合刘邓，向西可以配合陕北战场，
3: 牵制住胡宗。

0: 难。你要东西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 这个我明白。黄老总在陕北敲打胡宗南的头，我在玉溪踢他的屁股。他是护着头，我就踢他屁股。他是护着屁股呢，黄老总就在上面狠狠地敲打他的头。
2: 陈哥，让你说对了啊！为了配合你们挺进玉溪，我还必须先来敲打敲打他的脑壳呀。下一步，我们的计划呢，就是攻打榆林，把胡宗南的注意力呢，彻底的给他牵制到最北头。这样一来呢，你们就可以趁其不备挺进玉溪，给他的屁股狠狠的来一脚啊！嗯。
3: 报告魏主任，小河村发现新情况，电讯联络十分频繁。
4: 又是小河村？
3: 是。
5: 这上一次刘军长、董军长两队人马已经空跑了一趟了，这长官已经怪罪咱们办事不力了。你说万一这次要是又是假的，那胡长官可就更不待见咱们了。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些。
4: 这三个月对方的障眼法让咱们上了好几次当了，见见面也好，反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魏主任，前程重要啊。
5: 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统一起来，我坚决支持。我们在陕北转战，西北野战兵团还有地方部队机关人员加起来有89万人员，要打仗要吃饭，光粮食一个月就要消耗将近1.6万担，两个解放区统一起来，压力倒是能减轻不少。
6: 晋绥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还是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呐。过河之前我们先开了会，大家都表态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努力保障前线。
1: 自从胡宗南进攻以来，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养9万人，难以维持3个月，所以中央建议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后方要统一起来进行筹划，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增强之前的力度。
0: 同志们，从撤离延安的时候，说心里话，我对消灭蒋介石集团的战争要打多久心里没底啊。这个战争打了又快1年了，我算了一下，今年我们陕北战场只能是消磨胡宗南，到明年7月份我们力争啊造成消灭胡宗南的条件。对蒋介石的战争，从去年7月份开始算起啊，我看5年的时间就可以解决，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时间表只限于我们内部大家说一说，就不要到外面去讲了。我们不能像蒋介石一样啊，今天说3个月就可以消灭共军，明天又说6个月可以解决啊。现在1年过去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越战越强啊。不过同志们，我们还是要做好长期的准备，5年或者10年甚至是15年，蒋要打多久都不是问题啊，我们奉陪到底啊。另外各解放区必须啊抓紧土改，不搞土改就会失去农民，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胜利的保障。
7: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迅速将战

0: 征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有着重要战略意义。
1: 中央认为啊，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是很难支持长期的战争的。土改的紧迫性已经摆在全党同志们的面前了。
2: 主席啊，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主要是配合彭老总工作啊，但是土改这块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
1: 钟勋，你在土改工作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当年在陕甘边实施土地政策，你和志丹同志的很多做法还是非常好的呀。来坐。所以啊，现在把你暂时调离前线到后方去，就是希望你把土改工作尽快搞起来。
2: 我明白。其实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前，我们就搞了一些试点工作。哦，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了积累经验。嗯，但是当下的形势啊变化太快了，情况呢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现在不仅有老区土改，还有半老区土改、新解放区土改，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1: 看来早有准备啊。好啊好啊，那就放手去干，有问题咱们一起讨论。只有把土改工作搞好了，才能支持人民战争取得胜利。
2: 是，回去之后啊，我就马上召集西北局开一个紧急会议，把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嗯，具体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工作方案。
1: 周勋，现在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富农和中农的问题啊，你到了后方和贺龙同志一起啊，把西北局和晋绥两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另外你还是西北野战军的前委委员，前方要顾，这后方也要顾啊。
2: 感谢中央，感谢主席对我的信任。您放心，我会认真落实好您的指示，努力处理好这些矛盾和问题。
1: 你恐怕要处理的矛盾不会少啊，这两位老总的脾气都不小啊，可是两个人又都抢着要你啊。不过我相信有你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我就不怕他们骂娘了。
2: 您放心吧，主席，两位老总不会骂您的。我会认真向两位老总学习，并且配合好他们的工作。
1: 好。

0: 吴长官，魏主任到了。
1: 吴长官，
2: 什么事儿啊？
1: 关于小河村的事儿。哦，上次刘军长到小河村扑了个空，我怀疑共党又潜回来了。嗯，最近小河村的电信联络非常频繁，卑职判断那里一定有共党的重要机关和重要首脑。
3: 魏大明为何不亲自来汇报啊？你撇开他独自来报意欲何为啊？
1: 卑职不敢，卑职一心为公。
2: 好，你先忙去吧。

0: 小了。我们的侦察机也发现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但是规模不大。难道毛泽东真的在这儿吗？
1: 共军近期在中原地区正大规模集结，必然与首脑机关频繁互动。再一个，校长来电一再催促寻找共军首脑机关和主力，力求决战，我们也需有所交代才好。不如让刘军长折返回去谈一谈究竟，万一

0: 将共党首脑一网打尽，也算大功告成。眼下我们绝不可错失任何一个机会了。也好，命令刘干再返小河村。
1: 再返小河村？我们人困马乏，却吃少粮的跑了一个多月了，
2: 刚刚准备回延安休整，又要我们回去？
3: 军长少安无躁，
1: 这恐怕也是校长的意思吧。
4: 哪次不是校长的意思，
1: 军长？要是能将共党首脑机关端掉，一战可定乾坤，党国就无忧了。电报上也说了，董军长会策应我们行动的。
4: 好吧，军人吧，服从命令。集合部队，立刻北上。
5: 是。
6: 德胜同志，刚刚得到的情报，刘戡的部队又北上了，我们小河村被盯上了，得抓紧时间转移。
7: 这里是董昭部，这里是刘戡的二十九军，
8: 这里是整编第三十六师，
6: 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四面楚歌呀。
8: 人家要回来，看来我们得换换地方了。
7: 啊，还没有到。 风声鹤唳的地步啊！
6: 李德胜同志，火烧眉毛了，得赶紧指明个方向。

0: 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顺河而下，往东边榆林方向走啊。
1: 如此是躲开了刘戡，
2: 岂不是又遇上了董昭？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3: 德胜同志，这可是敌人力量最集中的方向，危机重重啊。
0: 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勇气，给胡宗南来一个瞒天过海啊。
4: 这里
5: 营长，这边请。

0: 军座，我让人仔细勘察过了，搜出了很多共军驻扎过的蛛丝马迹。这个大凉棚是新搭的，至少有近20人在这里开过会，周围还有很多新鲜的马粪，应该是刚离开不久。
1: 我不想知道谁在这里开过会，我只想知道毛泽东跑到哪里去了。我要人，人，人。
0: 据我判断，应该离此处不远。
1: 赶紧把部队散开，四处搜，一定要给我找到毛泽东。
2: 是，都跟我走。

0: 哎呦，习政委亲自下厨，
1: 咱们有口福了啊！
2: 你从哪儿弄的？
3: 马蹄沟镇，这是我从乡党手里啊，专门抢来的猪下水，花了我四角钱。
2: 来吧！哎呦，哎呀，尝尝，小心，小心！哎呦呦，
4: 香也好啊！
2: 来，同志们，不光有肉，还有酒呢！哎
4: 呦，瞧瞧，瞧瞧，
2: 酒，哎呀，倒上！哎呀，
5: 这是镇上烧锅
4: 好，来，
2: 天津政府的烧酒。哎，王胡子，你怎么不给我倒啊？黄老总，你不是不喝酒吗？今天破格力不行啊！
5: 哟，黄总，今天喝酒了？
2: 对呀、啊，
5: 破天荒。
2: 倒，好，来倒上。
4: 来。
3: 那彭总，嗯，我先说两句。
4: 说，
3: 同志们，大战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榆林的情况。如果想打下榆林啊，我认为两个人最重要，一个是邓宝山，一个是马鸿伟。这邓宝山呢不想打内战，但是榆林是他唯一的本钱，他退无可退，肯定会与我们决一死战。而马鸿伟呢，虽然上次没交成手，自己就逃跑了，但是他的部队啊战斗力非常彪悍，我认为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4: 是啊，
3: 我这儿还有一个新情况，也是中央的决定。
4: 钟旭，我来说吧。
3: 啊，好。
4: 哎呀，同志们，钟勋同志啊，接下来呢，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打榆林了。
2: 这么快？这也太突然了吧？
4: 突然吧，我也感觉突然。怎么办呢？啊，王胡子，这是中央的决定啊。中央决定啊，钟勋同志留下来，和贺龙同志呢一起来统筹后方的工作。但是啊，野战军的前委一直都要保留着钟勋同志的位置，这也是中央和军委同意的。来吧，我们今天一起给钟勋见个行啊！哎，钟勋，
3: 来，
4: 钟勋，
3: 来，
4: 干了！
2: 哎呦，老总，慢点，慢点！没想到今天这酒成了告别酒了。
4: 王胡子，哎呦！
3: 别这么沉重吧，等大家打下榆林，咱马上又见了啊！来，快，动筷子尝尝。哎呦，快！
2: 来，
3: 黄总，
2: 来，
4: 亲自下厨，
2: 快！哎呀，
3: 怎么样？
2: 香，好吃，
6: 亲自下厨，
4: 香啊香，
6: 给尝尝啊！
4: 西汉的时候啊，有个萧何，刘邦和项羽啊争夺天下的时候啊，这萧何呢？就留守在了关中，就是他保证了粮草和兵源，这才能使刘邦呢屡败屡战，最后直到把项羽消灭。要我说呀，我们钟勋同志啊比萧何那这强太多了。
2: 那是没错，
4: 你看看，他不仅保证了我们部队全部的粮食还有补给，他还是呢群众工作的典范，不得了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屡次胜利，这跟群众工作还有这个军事斗争，这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相比起来，那应该是五五开，不，群众工作应该是六开，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行了，彭老总，
1: 群众工作是必须是六开啊，来吧，
0: 没错，没错，没错。
2: 哎呀，来，我们一起来敬敬我们的习书记。
1: 好，来来来来来来，
3: 彭总，嗯，你过誉了。这一杯啊，我得敬您，因为在您身边工作是我最大的荣幸。能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战友一起并肩作战，也让我受益匪浅。所以呢，我也敬大家，为大家壮行，敬我们并肩作战的每一天。
4: 同志，虽然舍不得你，但中央的决定得服从。
0: 来，敬秦皇边战役，敬杨茂河战役，
5: 敬潘公战役，
6: 敬三边战役，
5: 敬咱们西野。
7: 周军啊，我们大家呀都舍不得你走，好好干啊。
3: 是。
1: 来
3: 来
1: 来，
3: 干
1: 干了
6: 干了干了。

0: 赶紧，
1: 钟群啊，老板，你盼来了，快快快，里边请。
2: 好，
1: 老总，
2: 好，
1: 好，好，好。大老总啊，我们西北局大大小小的神仙可都在这了，早就知道你有实地调研的习惯，看来这支队伍又要壮大了啊！好啊，咱们今天就开个神仙会啊！
2: 快走。
1: 那我就先开个头，来。小河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同志担任司令员，我担任政治委员，和贺龙同志一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持野战军作战。下面我们就请贺龙同志传达一下小河会议精神。
3: 同志们，小河会议上，毛主席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那就是不能等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国民党军以后再进行战略进攻，应该抓住有利时机，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边区的工作思路和部署都要适应这一形势啊。所以中央决定，把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工作统一起来，地盘大了，事情多了。 问题自然也就增加了。怎么样加强党的领导，完整好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后方工作，仲勋同志有经验有能力，现在咱们就请他来给大家讲讲啊。
1: 你快坐，快坐。贺司令讲我的军，那我就讲讲我的想法。
3: 来。
1: 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统一生产建设和金融贸易；二是加强对之前工作的领导，有计划的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为前方服务；三就是要加强土改，从根本上去调动劳动人民生产之前的积极性。
4: 徐书记，徐书记，紧急电报。
3: 榆林没打下来，彭老总掉头去打击胡宗南的增援部队，中央要求我们马上往晋绥转移，动静可以搞得大一些，给敌人造成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的假象。
5: 事不宜迟，立刻组织同志们东渡黄河，告诉彭德怀，让他放手打，告诉习仲勋，让他封锁这一带。
6: 黄河的渡口，把所有的渡船都转移到黄河以东啊！我们不过河，也不让敌人过河。
7: 如果不过黄河，接下来的行军路线就要慎重考虑了。
8: 地方的同志熟悉地形，接下来怎么走，还要向县委的同志来了解。
5: 能联系到他们吗？

0: 这是仲新同志留下的本本，上面写着嘉县县委就在离我们这里只有3里路的神泉堡。
1: 神泉堡，好啊，我们就到神泉堡。有地方同志，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摆脱敌人的。
2: 乡亲们，辛苦了！
3: 张队长，张队长，你
2: 好。哎，老叔，你们是从哪个县来的？
4: 俺们是那个米字的，
5: 我是户部的。哎，
6: 你是嘉县的赵书记吧？我认识你，你到我村去过。啊，
2: 对，老叔，我也认识你，你是咱嘉县坑镇的吧？哎，前几次送粮的时候，我见过你。哎，
6: 是了，我家开的那个皇帝垛。收成好，我这回都是第4次来交酒粮了。我这回来呀、啊，
4: 还带了3头驴来。哎，
7: 嫂，生粮可不敢捐了，捐了可咋干活了？哎，
6: 共产党来之前，我家什么都没有嘛。现在只要能打败胡宗南，我什么都能捐。
5: 对着嘞，我是贫农，村上给定的是免征户。不用交公粮，可是村里头家家户户都捐粮食上前线了，我也不能落户嘛。我急着也要挤出去，这不，把种子粮我都捐了。
2: 这，老叔，种子粮肯定不能捐，咱捐了，明年咋种地？毛主席再三叮嘱，不管再困难，一定不能让乡亲们杀生灵，更不能捐种子粮，这些是咱老百姓的命根子。
5: 请你给毛主席捎个话，就是再困难。我们也有办法解决，现在一切为了前线，只要能帮助前线的战士们，我们就是再苦，我陕北的老百姓都能坚持，对不对啊？
8: 对。
5: 哎，
6: 是了，前线打仗的是咱自家的部队，总不能让娃娃们饿着肚子去打仗，我们都是自愿的，一定要捐。
9: 疾风和暴雨皆成之气，然后把生命交给。
1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2: 对，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2: 对，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

0: 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

0: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洁净让世界更宁静，消声降噪，洁净环保。

0: 轻易给毛主席捎个话，就是再困难我们也有办法解决。现在一切为了前线，只要能帮助前线的战士们，我们就是再苦那陕北的老百姓都能坚持，对不对啊？
1: 对。
2: 哎，
3: 是了，前线打仗的是咱自家的部队，总不能让娃娃们饿着肚子去打仗。我们都是自愿的，一定要捐。
4: 捐捐，
5: 我一定把你们的话带给毛主席，还要把你们的话带给前线的战士们。
6: 有你们这份心意和支持，咱一定能打胜仗。
7: 好好好好。

0: 1947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设伏，歼敌6000余人。沙家店战役是扭转西北战局的关键一仗，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1: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2: 兰兰，我给嘉县县委提的这几个字。

0: 如何呀？
1: 好啊，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出的最通俗明了的诠释啊。
0: 人民啊，是我们党和全体指战员转战陕北夺取全国胜利最可靠的保证啊。
2: 要嘉奖彭德怀同志和全体指战员，沙家店这一仗打得好。
0: 嗯，沙家店战役是对陕北战场有决定意义啊。这一仗以后，我们的困难时期就过去了。用我们的湖南话说呀，搭了这一仗就过熬到喽。从今以后啊，我是毛泽东，就不再是李德胜了。
3: 为了胜利，陕北的人民群众也是已经倾其所有了。
0: 人民的利益要得到保障啊，中央已经颁布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啊，贺龙、仲勋同志啊，可以回绥德，尽快落实土改工作了。
4: 贺老总，
5: 仲勋来的正好，还没吃饭吧？
4: 对，你吃你吃，我也吃不下，有点急事想跟你聊聊。
5: 今天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你也没发言，我猜你就是有心事儿。
4: 坐。
5: 怎么了？
4: 咱们这个土地法大纲是好的，但是在今天的会议上啊，我听几位基层干部反映了不少情况。
5: 地方工作我不如你有经验啊，你观察敏锐，说说看。
4: 首先是工作上，没有区分革命老区和新区，对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对中农、工商业、三三制等政策解释的也很含混，所以我担心啊，我担心这在我们土改执行当中很容易就滑向左的危险。
5: 嗯，下边某些干部在土改中大搞贫雇农、打天下、做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做法，那土改中本来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硬是给搞成了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了我，我也有责任呐。
4: 贺老总，做不好我们都有责任，而现在看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说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给人扣帽子，我认为给中农、给富农扣帽子，这就是错误的。甚至有些干部为了斗争，把中农说成是富农，把富农说成是地主，还出现了吊打逼供的情况，这怎么行嘛？再这样下去，咱们的政策怎么能正确的执行和贯彻呢？
5: 我也听到一些说法，叫什么？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每一个村子都要定指标，必须划出这几个阶级来，这叫筷子笼里拔旗杆啊，完全是教条主义嘛。
4: 贺司令，咱们可能还得好好把握一下，我呢也想趁着休会的时间跟你请个假，下去走走转转。
5: 好啊，多走走，多听听去，但是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吃饭。
4: 不不不，我就不打扰你吃了，我走了啊，你快吃。
6: 孟一裳，现在是贫困农的天下，你们跟着我这个积极分子，保证你们以后是吃香的喝辣的。到咱们表现的时候到了，咱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是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你们几个去搜集证据去，搜集好了你跟我说，到时候我统一举报。
7: 成。
6: 行，那你们忙去吧。
7: 你干啥去？
6: 你管我干啥去？滚蛋！

0: 你现在是评论团的积极分子嘛？那还要把你巴结巴结了呀？
1: 啊，志泽，志泽，
2: 你巴结我干啥呢？我今天在你这儿没饭吃了，明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呢。
0: 看你客气的啥？啊，兄哥，把大爷好酒拿来啊！
2: 他喝酒呢？
0: 有的嘛，你看，现在是平谷农庄闲暇，你就可以当家做主了嘛。哎，来来来，给你哥把酒倒上，走咱家。给你哥把酒倒上。哎，给你哥倒满。对。来来来。哎，哎，儿子，啊，
1: 回去回去回
2: 去，嫂，嗯，你这女子是越长越乖了，今年有二十了吧？
0: 哎，有了嘛，二十年前我就抱俺这女子的嘛，嗯，你看这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都快嫁人的时候了、啊。
2: 听说你女子和高望泉定亲了，这是一门好亲事吗？
0: 好求了个好啥了些？这事我从开始就没有同意嘛。
2: 咋了？人家高望泉从部队上回来就是村长，你以后都是村长他打了，我还等着沾你光呢。
0: 哎呀，你就不知道吗？那年我遇了难了，高兴噻，连哄带骗的。把我三亩多的水饺地便宜买走了，现在啊，我就干七万四，一提这事我心上就像扎了个刀子一样的，难受的很、啊。你看，你看我的手，手沾成啥了？你看，不干七这事了吗？
2: 嫂，你别害怕，现在是贫工农做天下，我也是贫农团的积极分子，有啥事你跟我说，我给你做主。
0: 给你说啊，给你说那顶上了。
2: 你俩看不起人，那肯定顶死吗？哎
0: 呀，二哥，啊，二哥，我跟你说，只要你把我那些水饺地能弄回来，我就把酒额许配给你。
2: 真的？
0: 真的吗？
2: 走，
0: 叫啥嘞？
2: 哎，打我敬你一个。
0: 哎，这不对了。
3: 啥？你说啥？我不要嫁给姚二嘎，我跟王全哥好着呢。打，当初高大伯真金白银买咱家地，是因为咱家真的困难，你说是不？你不能翻脸不认人，打。达，再说了，这个王全哥也回来了，回来当村长做干部。那我都跟王全哥说好了，我们马上就要成亲的。达，
0: 你个狗日的啊！你跟谁成亲啊？你连你爸的话都不听了，咱的话都不听了。我爸，瞧我把你打不带了你！
2: 达达达，兄我不愿意，要么这事就算了吧。
0: 算了，连他爸的话都不听了，还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他着的了。我跟你说，只要你把我那些水饺地能弄回来，我把酒额许配给你，再把我后院里的大青骡子给你打架子，你说怎么样？
2: 打，你就等个好消息吧。啊，坐着。
0: 啊，你吃了再坐着。
2: 回来再说。

0: 一定要帮我保护好你。这怂老汉脾气不好，可帮我打一顿。
1: 放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
0: 高小三，忍着，死了吗你啊？
2: 二哥，啊，你要干啥？
0: 干啥？我今天给你宣布上个事情，上头已经撤销了你娃高王权的村长职务，任命我为平东团的主任。啥意思呢？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郝家桥的最新当家人了。
2: 你是。

0: 当家人，咋了？前三十年活动，后三十年活媳妇，你还看骗谁？我现在就审问你，你当年靠贩烟走私去的家，然后又到这杜瑞山家里，这连哄带骗把人家三亩水浇地给弄走了，你说你是不是富农？二哥。
1: 俺武义前是啥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当年杜瑞山他股地多，怕被翻了，到俺武求着我低价卖了他三亩水浇地。
0: 就是，
1: 我是靠翻烟挣的钱买他的地，剩下的地都是我开荒山开出来的，我是摸明摸黑的干的，这日子才好了一点。
0: 你别在这儿什么是富农呀！
2: 你是我家老婆车教教的，你妈皮活人，我跟你说，现在那新政策划成分，你就是富农，必须打倒。
0: 杨二哥，你在这上面把买的，不是把咱几个人滚！
3: 你看，弄啥？
0: 哎呀，这老婆婆还打人呢，把这老村官拉皮都走，
3: 走，
4: 拉走。
0: 你在这给你
1: 干啥？
0: 你干啥？
1: 你
0: 干啥？
1: 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
0: 来，我给你贴脸了。
1: 有事有事有事有事，你小心点，你小心点，你坐，你按住，把人按住，小心，坐，
2: 把人拉过来。
1: 好，
3: 这高琴山是咱们村的，慢慢收拾他。这虽得了还有更大更大的地主了，咱得赶紧去批斗他，要是别的平民团开在前面了，咱就没油水了呀。
2: 谁是大将军？

0: 三，你俩老怂运气好。来，让开！二六子，你还给成了精了？你算个啥东西？你把金库的马上喊走。董大娘，把宋氏的你住，到这行给我放上一百万的蓝鹅五箱。
1: 哎哥，啊，你过来，你过来。
0: 三娃，
1: 你看这衣裳。
0: 这衣服可以啊，它是个铆钉子啊，这有钱人家就是不一样，好的很啊，有啥质量吗？哎呀，这床也可以啊，把这床给我搬回去，我和兄哥成成亲，在这床上跪来跪去，在生个娃。好的，哥，
2: 哎哥，啊，
0: 哎，三娃，
1: 你看这个
0: 床褂子，来来来，上上上，哎呀，这新的很么？我过年的时候穿上啊。
2: 乡党们，咱们土改啊，就是要消灭封建的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剥削，特别是要消灭那些大地主，在咱们陈关镇乃至绥德县最大的地主就是他，安文清。大家说，该不该批斗他？
3: 就是。对。
0: 他就是最大的地主，安文清啊！你以为捐了三百升土地，你就不是大地主了吗？安文清，你家祖祖辈辈都是大地主，你家多少代都在剥削我们农民的大地主。安文清。
3: 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我实话告诉你，像李鼎铭、霍子乐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都得过这关。在革命的洪流面前，对抗是没有用的。别以为你是边区参议会的副议长就没事了。乡党们。 这一次的土改，是群众运动，就是为了要保障你们，你们这些农民有田种，有地耕。打倒大地主！
4: 打倒地主！
5: 打倒大地主！安文清！
4: 打倒大地主！
6: 你们这干啥呢？

0: 啊，把这床底以后给我拿回家，过年开了再拆。好，好的，好的，没着没着没着没着。哎，信任着你们这都。
1: 哎，都不要骂了，你干啥的？
0: 谢师姐，你咋来了？你们在这儿干啥呢嘛？我带着平东他的同志在这儿搞土改工作的。啊，
1: 是呢是呢。你带着搞土改？
0: 啊。
1: 你们村长高旺全呢？
0: 高旺全叫弄下去了，我现在是平东他的主任。
1: 你是贫农团主任？
0: 啊。
2: 你个二流子，平时地都种不好，吃咋么个高？你能当主任？谁给任命的？
0: 上头嘛。
2: 啥？
0: 上头。
1: 哪个上头？
0: 我也不是就是上头嘛。
1: 好，那你们搞土改，咋搞到安文钦老先生家里来了？
0: 啊，安文钦是大地主，搞剥削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其剥削，所以这地方现在不归他了。
1: 要归你了？
0: 啊，哎不，归贫农团了，以后就是我们的据点。
1: 据点
0: 啊，
1: 好好好，好啊。那你们既然打算把这儿当据点，这东西咋都搬出来了？打算弄哪儿去啊？
0: 啊，我看着没啥用，拿回去烧炕呢。
1: 烧炕？
0: 啊，
1: 你们知道这是啥？啊？这是安文钦老先生用100亩好地换来的。全国都没几本，你拿回去烧炕。姚二嘎，我现在就撤了你这个主任。
0: 新书记，我刚才当上嘛，在这上头任命我的，我当的也好着呢嘛。
1: 好你妈个屁！安文清先生呢？
3: 在戏台挨批斗呢。
1: 批斗？你们啊，把所有东西都给我搬回来。守在这儿，任何人不准动。是。
3: 哎哥，还搬不
0: 搬？怂你搬！
3: 哎哥，
0: 徐书记，徐书记，我刚当上咋就下来了？你叫我再当几天？
1: 闭嘴！
4: 打倒大地主安文清！
5: 打倒安文清！
4: 打倒大地主安文清！
5: 打倒大地主安文清！
4: 打倒大地主！
6: 兄弟啊，冷静，好好着，好好着。
7: 徐书记。
1: 安老，
8: 仲勋，
1: 安老，让你受委屈了。是谁允许你们批斗安文钦先生的？
7: 谢书记，这上级有指示。这一次土改是群众运动啊，这完全由贫农团说了算。我们都是根据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来办事儿的。
1: 贫农团说了算？
7: 对呀。
1: 就让这样的人说了算，
7: 姚二嘎同志啊，他是贫农团的主任啊。
1: 你让一个二流子当主任，领导土改？安老，不怕，我送您回去。
7: 徐书记，你这么做就不对了。我们是中央派下来的土改工作组，你无权干涉我们土改的正常工作。
1: 古林同志，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单独谈。乡党们，安文钦老先生在咱绥德县一向是积德行善啊。他不仅出资修建了五顶河大桥、中山礼堂，还和李子洲同志创办了新学堂，让咱的娃有书念、有学上。像这样的老先生，我们怎么能把他拉出来批斗呢？
8: 仲勋，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1: 安老，您就听我的，先回去。摊主，
7: 到。
1: 送安老回去，并且把安老的家恢复原样。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去捣乱。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谢谢了，
1: 你先回去。
7: 谢书记，安文清他。
1: 顾林同志， 我们不在这儿讨论。

0: 你跟我来。
1: 老同志，洗手机帮我骗弄他的主任给出来咋弄的嘛？
0: 别慌，继续干你的工作。请你们先出去一下。顾林同志，你们怎么能把安文琴这样的老先生拉出去批斗，并且扫地出门呢？
2: 安文琴他可是绥德乃至整个陕北都有了名的大地主啊，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要消灭剥削，消灭剥削这不是一句空话呀，这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革命行动。安文钦这样的大地主，他不被扫地出门，那怎么消灭剥削？怎么解放农民？
0: 25年，主席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中收获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2: 习书记，那你说说安文钦这样的大地主，他到底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
0: 他当然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难道会请一位敌人去担任我们议会的副议长吗？顾林同志，像安文清先生、李鼎明先生这样的进步人士，这是我们党保护的对象啊。
2: 什么对象啊？他就是个地主啊。
0: 这说的啥话吗？

0: 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就是为了让那些广大农民手里能够拿到他们祖祖辈辈都渴求的土地啊。同时还要纠正我们以往对那些地主照顾太多的问题。
1: 你这又是教条主义。安文清先生一向开明，乐善好施，是多次帮助过我们党的。他不仅你自己已经主动捐出了大多数的土地，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绥德的张哲钦、三边的李有竹等等等等，这些地主士绅纷纷捐出自己的土地给那些没地和少地的农民，他们是一直在配合，在支持我们革命事业的朋友啊。
0: 可这些就够了吗？那他们自己呢？他们自己也要变成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才行。
1: 安老他们的行动不正是在促成土地法大纲的贯彻和在推行耕者有其田的落实吗？
2: 国林同志，你坐下，你坐下。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讨论土地法大纲的细则，我要跟你说的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像安文琴、李鼎明这样的开明绅士的支持。我们现在的革命阶段，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顾林同志啊。所以像安文琴先生，不仅不能批斗，我们要很好的把他们保护起来。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区，这些开明士绅还有老百姓对我们的革命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牺牲和贡献。现在大家日子刚刚过得好了一点，这不正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吗？
0: 我们土改小组是得到了上级组织的表扬的，我认为我们领悟中央工委的土改精神是很到位。
1: 我恰恰认为你们领悟的不到位，偏离了中央的土改精神。我现在要求你们马上改变你们这种错误的做法。

0: 徐书记，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指示办，但我坚持我对土改工作的看法。
1: 可以，意见可以保留，命令必须执行。

0: 明天再写吧，太晚了。我咋睡得着嘛？唉，议和会议之后，晋绥土改的歪风，就让顾林这些人给吹到了陕北。像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这样的老先生，这些开明士绅都被他们拉出去批斗。这么搞下去，这还得了？
1: 我在晋绥搞土改的时候，那儿乱打乱斗的现象，比陕北都多了。我就提了一点意见，结果就说要连我一起批斗。这以后谁还敢说真话？他们还说他们这么搞，都是上边的指示。
0: 上边咋可能有这样的指示啊？这就是这些人在那儿胡整。是，
1: 你看像青山大叔他们一家。 他们的地是当年共产党给他们分的，人家好不容易勤勤恳恳攒了点钱，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非要当做富农来斗。还有刘玉厚父子，他们前线当着兵呢，那结果上面来的工作队，那非要说他那个留在家里的兄弟是富农。刘玉厚的地都是他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荒地，这怎么能叫富农啊？
0: 所以我说他们胡整了。我们制定所有的政策啊，只有从实际出发，要完全真正做到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生产，这土改工作才能搞好。
1: 是，是这个道理。可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有人搞不明白呢？你看，像郝家桥，他们非要按照上面的指标谈那么多富农。
0: 这就不是实事求是，
1: 所以我要把这些问题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向中央汇报。就是这一会涉及到政策问题，要写出来啊，难啊。我记得之前，当初你们在南粮的时候搞的那个边区十大政策，主席不是还表扬过吗？是，但现在呢？ 跟那时候的情况又不一样。你看，以前我们的革命老区，到后来的解放新区，再就是我们现在这儿的半老区。所以我反复强调，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结果呢？就被他们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刀切，才搞成现在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我还是担心你。
0: 你把这个报告交上去，万一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借题发挥，说你有右倾倾向，怎么办？像你说的这种帽子，咱家已经一大摞了。我跟你说，他谁给我扣任何样的帽子，我都不怕，我就怕说不了真话。行了，你别陪我熬了，你赶快去睡。

0: 仲勋，
1: 李老，
0: 终于到了啊！一路上冻坏了吧？还好，给你备了点热汤热面。走，
1: 好。哎呀，顺路啊，拐了几趟弯，驮了点粮食，所以来的晚了一些。
0: 你带的粮食很及时啊，现在山上最缺的就是粮食。
1: 中央在这儿，吃不好喝不好。
0: 我们西北局有责任，陕北本来就困难，沙家店一仗，陕北几个县的老百姓把牙缝子的粮食都挤出来给咱们部队吃，现在正在闹饥荒呢。我们一天能吃上两顿饭，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李老，依我看啊，天灾是一回事儿，土改中的一些极端行为。
0: 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作为骨干的中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嘛。你说的太对了，在我们紧随的土改中，出现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对待，甚至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群众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意啊，仲勋。
2: 土改问题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你可以和同志们好好的讨论交流一下。好，走，吃饭去。哎，刚才啊，林伯渠同志讲的这个情况十分重要，但是我更想听听西北局对于中央的土改政策是怎么看的。仲勋啊。 你关于土改的调查报告，西北局已经转报中央了。我看了，写得很好啊。谢谢主席。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三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应对蒋介石、胡宗南对边区的进攻啊，关心战争问题多，关心土改问题少啊。现在看来。 我们还是不能不多关心土改呀，同志们。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党的生命啊，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就很有可能出现大的问题。即使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不了民心呐。我希望大家能知无不言。仲勋同志，今天剩下来的时间。
1: 我就听你一个人发言。是主席，那我讲。我是小何会议之后回到西北局工作的，然后就跟贺老总去了山西。后来从山西回陕北的路上，这一路的所见所闻，让人触目惊心。首先，是很多地方都成立了贫农团，我们很多。 原来的党组织都靠边站了，一切都是贫农团说了算。贫农团说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到了后来，甚至到了凡是有吃有喝的人家，都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有这样一些人啊，进了村子，去了一户人家，先杀猪宰羊，天天吃白面馍，吃光了呢，然后就到下一户。 而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再没有人愿意搞生产，没有人愿意搞经济，更没有人去搞值钱。我们许多的基层党组织，甚至都瘫痪了。
0: 大革命时，主席您还写过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 可我们现在面对地主富农，都没有了一个执行的标准。 更可怕的就是，晋绥土改，所幸的问题极其严重。比如说，晋绥解放区兴县蔡家崖，这个村子里有552户人家，可是有124户就被划为地主富农，已经达到了将近23%啊！这也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地主不许超过

0: 8%的标准，而且我个人看来，8%都多了。那现在搞到20%以上，这完全就是胡整了。
1: 照我看，这种左的倾向，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一些高级干部的身上。
0: 当然。

0: 那你说说，黄家川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1: 我们的干部啊，进了村子之后，首先是挨家挨户的去做了访问，比较仔细的去了解清楚了土地关系和群众的问题，去认真倾听了群众的心声。后来呢，经过我们分组讨论，大家提出来啊，可以用调剂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第一，可以抽出地主多余的土地；第二呢，抽出工地、荒地、绝户地分给农民；第三呢，修正过去分配不公和群众很有意见的地；第四就是接受一些中农自愿捐赠出来的土地，分给缺地和少地的农民。经过我们同志和村民的这个共同决议，大家都认为还是非常公道和合理的，而且得到了全体通过。
0: 好啊，好啊，啊，能够让大家都满意，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看来，只要充分发挥民主啊，就可以避免在运动当中出现过火的行为啊，做得好。
1: 可是主席啊，就根据目前的真实情况，大部分的做法还是让我们很多同志无法接受的。比如说有人甚至把李鼎明先生、安文清先生、霍子乐先生，甚至刘志丹同志的父亲刘培基先生，他们都被批成了地主，一个一个拉出去批斗。
0: 岂有此理，李鼎明先生、安文清先生都是与我们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如果连他们都不信任，那我们还能信任谁呢？大家都要记住，我们土改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我们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不是要消灭地主啊。
1: 是主席，我们一定严格按照您的指示办。
0: 我们党啊，从来不缺少干部，但是我们就缺你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好干部。钟勋，好好干。
1: 是，主席。

0: 主席，仲勋书记到了。
1: 主席，
2: 仲勋，来来来来来。仲勋啊，你刚才讲的好啊，我很受启发呀。啊，
0: 不敢不敢。
2: 走。仲勋啊，你刚才啊谈到了黄家川这个典型，我觉得很好啊，应该把它形成报告，搞一些小册子，下发给我们的基层干部。我觉得这个比指示文件要强得多啊。
3: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

0: 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达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4: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奋斗。
5: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6: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但是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7: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满党门，
8: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9: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10: 共产党人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啊！
11: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
12: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13: 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
14: 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0: 你记住，
1: 让您受委屈了，
2: 你们简直是胡闹
3: 荒唐，
4: 大家都住手，都住手，
1: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5: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6: 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7: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文章，全力打造国家级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
0: 新疆一批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力向目标任务冲刺；
1: 假期里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旅游消费热度高涨；
0: 新疆加快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2027年底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步入15五，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科学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7篇文章，全力打造国家级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
2: 今天的新疆特色农产品正加速出疆，在巩留县这家粮食加工企业生产的黑小麦粉、鲜切面等15类多元化农副粮油产品已销售到全国市场。
3: 1到4月份，我们销售1800吨左右，主要销往到掌内四川和掌外的四川、重庆等地。
2: 科技赋能是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动力。这些年，企业持续加大技改投入，引进先进专业制粉生产设备，全面完成厂区智能化、数字化生产技术改造。不仅面粉产能提升了40%，合格率也稳定在99.8%，进一步增强了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我们将研发专用面粉、功能性面粉，拓展线上线下渠道，延伸产业链，包括呢开发面食深加工产品，提升我们的面粉附加值。
2: 全面落实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重点任务，15五时期，新疆将持续从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农机装备补短板工程、智慧农业系统建设、深化产学研

0: 沿用融合等方面入手，全力推动农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资源优势、经济优势跨越。同时还将实施农业品牌提升工程，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立体化体系，来持续擦亮新疆优质农产品名片，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眼下若羌县近郊三个乡镇18个村的连片枣园绿意盎然，若羌红枣出圈的口碑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这里观光游玩，
1: 吃到了咱们若羌的一个正宗的灰枣，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也是皮薄核小肉也厚。今天专门到干果店买一些，直接寄给亲朋好友也尝一下。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若羌红枣凭借优良品质斩获中国驰名商标等多项权威认证，2025年品牌价值达51.49亿元。为强化品牌标准建设，若羌县还持续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每年投入1000万元奖补资金，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同时投入3亿元建成红枣加工园，培育壮大本土加工企业，来实现标准化生产、分等分级与包装营销一体化发展。今年作为龙头企业的新疆若羌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还积极申报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2: 每年的加工量在5000到6000吨，申报这个名特优新，这个含金量是很高的，对于我们加工过程中质量的提升、质量的这个保障，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鞭策。
0: 如今特色农产品牌化发展已成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今年一季度全疆就累计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30个，新疆优质农产的品牌影响力、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落实15五规划纲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相关部署，新疆将持续锚定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力争15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稳定棉花产量560万吨左右，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力争肉类总产量达235万吨。同时做强品味新疆公共品牌，全力把新疆建成全国最优质的粮仓、果园、牧场、渔场。
3: 5月2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1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肺污染8件、噪声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0批次，1026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56件，来信17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4: 抢抓施工黄金期，新疆一批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力向目标任务冲刺。
0: 这里是国道577线金河至伊宁县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已进入通车前最后阶段，土建工程全部完工，桥梁隧道贯通，正在施化标志标线，安装调试机电设施。
5: 我现在呢是在京伊公路的入口处，尼勒克县苏布台北互通区。那它呢是伊犁的重要的交通转换节点，那么服务于伊宁、尼勒克以及金河的3项车流。
0: 一路前行，首先会看到新疆目前在建墩身高度和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博尔博松特大桥，随后途经金斯格布拉克特大桥，最终穿过北天山隧道抵达金河县。
6: 目前虽

0: 道内正在进行隧道的亮化喷绘、机电的连条连式工作。北天山隧道全长呢是11.88公里，时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预计穿越需要15分钟。
1: 京一公路全长92.5公里，桥隧占到近一半，计划6月30号建成通车，届时伊宁市到乌鲁木齐通行距离缩短约90公里，并绕行果子沟，实现全年畅通。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也加紧推进，其中全长345公里的哈密至土峪沟段主体工程目前基本完工，各标段正在实施交安设施、附属工程、路面标识等收尾工作，确保按期交付。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由新兴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组成，总里程537.25公里。通过改扩建施工，将现有高速公路双向四车道扩容为八车道。日前，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项目宗塔什隧道正式进洞施工。这个隧道长7342米，是全线最长的隧道，地质条件复杂。
2: 我们运用全工序机械化智能施工体系和机械化配套工艺，形成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链，全力保障隧道安全、优质、高效、绝迹。
1: 沙塔公路全长约223.9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500米，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南疆区域交通路网结构。南疆首座储气库科克亚储气库自4月2号开启本轮注气模式以来，通过科学制定运行方案，精细调控压缩机参数，加强对注采井、集输管网等关键设施的巡检维护，注气作业安全平稳推进。截至今天，已累计注入天然气6143万立方米。这座储气库自2023年9月投产以来，累计注气量已突破6.7亿立方米。
3: 标志着储气库的注采运行已进入成熟稳定阶段。此前，储气库连续25天保持单日注气量超100万立方米的高位水平运行，为完成本轮注气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科克亚储气库位于叶城县，设计库容6.9亿立方米，承担着天然气储备、应急供气和季节调峰等重要职能。作为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地下粮仓，每年4月到10月注气，11月到第二年3月向南疆地区供气。
4: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鲜切花出口成为边境外贸新亮点。1至4月，口岸累计出口鲜花4987.1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01.1%。由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清泉花卉产业园培育的12万只鲜切花，这两天首次走出国门，出口到哈萨克斯坦，实现了本地花卉产业出口零的突破。
5: 我们在品种选择、种苗培育等各个环节都下了大功夫，后续我们也会积极地对接中亚、俄罗斯等客户，争取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
4: 随着中亚各国居民对高品质鲜切花的需求持续攀升，伊犁河谷凭借得天独厚的光照、水土条件，产出的鲜花花色艳丽、花期长、性价比高，深受消费者青睐。霍尔果斯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快速放行，全程冷链运输的鲜花70小时内就能运抵中亚国家。
6: 伯勒市达勒特古城遗址是宋元时期北疆地区的一处古城遗址，具有极高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利用价值，实证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7: 达勒特古城遗址位于伯勒市达勒特镇，分为内城、外城两部分，布局规整，轮廓清晰。经考古发掘，判定古城年代历经宋元时期、喀拉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等阶段，是当时博尔塔拉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丝绸之路北道商贸往来的重要驿站，确定为历史上西域重镇伯罗城旧址。
8: 是丝绸之路、皮毛之路的交汇点，出土了大量的这个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有铜镜，还有钱币，说明这个古城就与中原王朝有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7: 达勒特古城农业、手工业、制造业非常发达，遗址城墙采用夯筑方式，制作的陶器采用了中原的烧造工艺。一项项考古发现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在达勒特古城留下了深刻印记。

0: 除了有一些生活用具，有酱釉瓷碗、钧瓷器、陶砚，说明当时是有相当多的汉人是在这个城市所居住的。博罗城当时是各民族共同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大环境。
1: 伯乐市建设了达勒特古城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建成文物陈列馆，让人们深入了解古城价值和文化内涵，
2: 打造沉浸式研学体系，开发历史、非遗等体验课程，结合 VR 复原场景，推进达勒特古城的活化利用。
3: 由浙江省援疆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董伟仁博士和舒妙安教授团队引进的南太湖三号罗氏沼虾虾苗日前正式落户温宿县，成为援疆团队为当地引进的又一高附加值品种。
1: 温宿县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拥有8万多亩水稻，是新疆三大水稻主产区之一。过去种植模式单一，收益偏低。三年来，浙江大学团队持续攻关虾稻共作，来带动当地种植户提升效益。继小龙虾、澳洲淡水龙虾之后，今年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经济价值更高的罗氏沼虾。
4: 这个虾苗活力也相当不错，非常有信心罗氏沼虾在共作的这种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1: 不久前，2万多尾南太湖三号虾苗从浙江空运至温宿。作为热带虾种，罗氏沼虾对水温要求苛刻，幼苗期1-2摄氏度的温差就可能导致大面积死亡。为了攻克这一难关，董伟仁带领团队在托呼拉乡设立了2个试点，分别采用温室大棚和外塘2种模式对比试验，探索适合南疆气候的标苗技术规范。
5: 我们只是在传统的农业基础上的做，团队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跟科技就合上了，就能提质增效。理想状态50公斤，这样算起来，我们的亩产就已经突破4000了。
1: 目前，陈伟西的虾稻种养基地总面积200多亩，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在水稻中套养鱼虾蟹。团队还引进了深水水稻品种，力争实现鱼肥虾壮稻丰。
4: 今年如果试点成功，将来可以面向更多的农户，把咱们这个稻虾的这个产业啊，在咱们的这个温宿县托呼拉乡真正的能够扎根。我们也希望它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6: 今年财政部继续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资金投入力度，目前已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9.55亿元，助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7: 假期里，阿瓦提县多朗乡穆兹鲁克木业村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2连联合举办文化联谊活动，文艺汇演、趣味游戏极大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在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下，今年以来，阿瓦提县多朗乡已开展文艺汇演、非遗展演、冰地联谊、节日联欢等各类文化活动70多场。
8: 身边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在村里、在广场上参与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精彩的演出。
7: 据了解，财政部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9.55亿元，包括公共文化类资金6.98亿元，主要用于完善基层公共文化阵地，丰富惠民文化活动供给，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惠化水平。文化遗产保护类资金2.57亿元，主要用于扎实推进文物修缮管护、石窟佛寺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深挖文脉内涵，推动文化遗产更续传承。
9: 持续优化资金投向，重点向基层阵地建设、民生文化服务、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倾斜，保障资金快速直达项目、直达实施单位。
3: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从喀什古城到天山天池，从吐鲁番葡萄沟到那拉提草原，全疆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人们在山水间尽享假日休闲好时光。
1: 节日里的喀什古城格外热闹，每天清晨气势恢宏的开城仪式准时上演，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具风土人情的迎宾礼仪。假期首日，喀什市共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其中古城景区接待游客8.7万多人次。
10: 开城歌舞特别漂亮，街巷风景很有特色，沉浸式体验到了喀什独特的这个魅力，非常惊艳，非常棒。

0: 漫步古城，随处可见身着爱德莱斯绸等民族服饰的游客用旅拍定格美好。在高台民居，百年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游客穿梭其间，感受最地道的市井烟火气。
1: 我是专门慕名而来，这里不仅景色独具特色，深厚的文化沉淀也让人感觉特别震撼。喀什是特别值得奔赴的宝藏城市。
0: 从南到北，新疆文旅市场呈现出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的转变，全域旅游活力持续释放。伊犁的那拉提草原，霍城县的薰衣草花田，哈密的大海道景区迎来大批自驾游客，大家从游到住，享受惬意时光。初夏的天山天池，湖水澄澈，雪山巍峨，草木郁郁葱葱，游客们漫步湖畔，登高望远，赞叹新疆多彩自然风光。
2: 第一次来新疆，今天到了天池，这个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非常美丽，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在吐鲁番葡萄沟，一场别开生面的千米百家宴热闹开席，大盘鸡、抓饭、烤全羊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人们在这里品尝美食，感受当地独特民俗。
3: 第一次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非常非常的热情，然后氛围是我们没有感受过的，非常开心。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进行中，各地借赛事流量推进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通过专属优惠特色活动掀起消费新热潮。
5: 在本届江超联赛常规赛中，巴州队有三个主场，当地面向参赛选手、球迷、游客推出餐饮、住宿、景区、购物、文旅体验五大领域优惠政策。在库尔勒黎城美食街，票根专属优惠活动让游客观赛之余尽享地道黎城风味。
6: 一直都听说新疆足球很厉害，氛围也特别浓，所以这次到库尔勒看球赛非常激动，比赛看了，好吃的也吃了。
5: 联赛期间，克拉玛依投放了5000张赛事票根引流券，凭票根、运动员证、教练证前往世界魔鬼城、黑油山、白羊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即可享受门票折扣和超值套票。多家星级酒店还同步推出球迷专属协议价。
7: 我是凭借球票买到了半价的景区票，挺惊喜的，一边看比赛一边逛景区，我觉得特别的划算。
5: 绿茵热潮也点亮了各地夜经济，塔城队的主场在沙湾市，这段时间特色美食、非遗文创、休闲游乐业态全面激活，尤其是当地夜市人气爆棚，成为球迷赛后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8: 这个夜市真的热闹，烤鱼啊、啤酒啊、你烤羊排啊，各式各样的美食都非常好，看看比赛多停留几日。
9: 这段时间，自治区重点影片万童书主创团队走进巴州、和田、喀什等地，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系列路演活动。通过一场场与各族观众的互动，让70多年来守护中华文化瑰宝的人与事走进当下人们的视野，感受文化守护者的赤诚与坚守。
10: 在库尔勒市，影片导演希尔扎提雅和甫携主演与各族观众一同畅谈了拍戏感悟，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新时代的青年更加热爱并珍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1: 通过电影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为了把我们民族的特色文化留下来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现在也打算留在新疆，扎根新疆，建设新疆。
10: 和田喀什是木卡姆艺术的传唱地，也是今天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区域。在和田，主创团队与影迷、文艺工作者面对面畅谈，探访和田地毯织造、爱德莱斯绸织染等特色非遗技艺，与大家分享影片创作初心、拍摄幕后故事与非遗保护理念。在喀什，主创团队面向八方游客推介万童书，希望借助电影的传播力，让新疆非遗走向更广天地，吸引更多人参与文化传承。
12: 择一事，忠一生，从一而终，一直在坚守我们整个新疆文化的这个传承。然后这个电影呢，也让我们看到会有这么一群人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生来去传承我们新疆传统的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我们真的觉得太感动了。
4: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指引》，加速推进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全区所有县市

0: 区全覆盖。
1: 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是县域分级诊疗的核心枢纽，根据建设指引，各县将依托县级医院设立专门的服务机构，统一调度全县医疗资源。乡镇卫生院遇到超出能力的患者，可直接上转县级医院，县级医院的疑难病例也能快速转往上级医院。
2: 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成后，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将统一听从调度，从制度上为分级诊疗理顺路径，让群众逐步习惯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
1: 除了打通转诊渠道，中心还将为群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患者从乡镇转往县级医院，不用重复挂号、重复检查，中心会提前安排。对于病情稳定、需要下转康复的患者，中心会把诊疗方案推送给基层医生，确保治疗不中断。
2: 对群众来说，看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省事儿了。需要住院时，中心会协调全县的县乡两级床位。需要看专家门诊时，中心也会帮忙预约，不用群众再自己抢号。
1: 根据部署，今年九月底前，中心将覆盖全区70%左右的县市区，2027年底实现全覆盖，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连续的医疗服务。
3: 5月24号至27号，北爱尔兰媒体代表团到新疆参访，先后走访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深入文化场馆、宗教院校、产业园区、科技企业，实地感知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真实图景。
1: 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国际大巴扎、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地。在伊斯兰教经学院，成员们详细了解学院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师资力量以及培养爱国爱教宗教人才等情况，并与在校学员交流。
4: 这所学校在伊斯兰教学方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和做法。西方民众对中国文化普遍了解较浅，因此此行重在亲身见闻，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里的发展。
1: 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代表团观摩了立体栽培、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在新疆软件园 AI 实时翻译等技术创新成果引起成员们浓厚兴趣。
5: 新疆软件园的创新能力让我惊叹，尤其是 AI 实时翻译，几乎是同步完成，我在欧洲都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技术。
1: 代表团还参观了天山天池景区和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了解自治区成立70年来，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等领域的历史性成就。
6: 这里的展览恢弘大气，串联起历史与未来，清晰展现了城市的发展愿景与未来规划。这次来到中国新疆令我难忘，我会持续关注新疆发展。
0: 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中，有这样一位车手，他没有昂贵的改装赛车和大规模的保障团队，只凭热爱驰骋赛道，用最朴素的装备跑出了属于自己的追梦之路。
7: 大家好，我是苏乃曼，是一名摩托车车手。骑上摩托车，耳边就剩心跳和发动机的声音。我热爱摩托车，因为它让我拥抱自由。
8: 2025年，我第一次参加环塔拉力赛，刚加入赛道，满心震撼，紧张早就迫在脑后。别人一套减震就能买我一辆车，我的车只用二手县域零件，但我想证明支撑新疆打磨是心底的热爱。家门口这场国际大赛，我想定级赛道上证明自己，也让更多人看见新疆的风光与车手的执着。
7: 今年的环塔更长，沙漠赛段也更有挑战。在我们的新疆车手心里，环塔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
8: 是新疆车手心中必须挑战的赛场。我想让全国看到这片土地的坚韧，只要车子还能启动，我就一直骑下去。也想告诉所有人，心怀热爱，坚持到底，梦想终会成真。
3: 下面请看简讯。
9: 近日，由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引进的全国首台智慧化移动式血液透析车在巴楚县试运行。车辆集透析治疗、生命监测、水处理、应急救护、远程会诊等功能。

0: 不仅能减轻当地偏远地区血液透析患者的就医负担，还能把优质高效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提出，自2026年8月1日起，新建住宅区车位应当按照规划配建要求建设充电设施或者预留安装条件，同时推动充电设施建设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同步开展配套供配电设施建设。近日，2026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新疆行书画交流活动走进英吉沙县，山西书画名家与当地书画爱好者同台创作，互学互鉴，在切磋技艺、交流心得中，推动两地传统书画文化双向互通、融合发展。5月28号，丝路山水壮美八州2026年全疆武术套路散打邀请赛在库尔勒市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42支代表队、655名武术爱好者同场竞技，赛事为期3天，设置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两大竞赛板块。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俯瞰吉木萨尔县山川，欣赏浩瀚云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南江西部山区、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还有在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巴州以及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暴雪。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以及东江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七到八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七到八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未来两天，天山北坡、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局部区域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并做好防晒，及时补水。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你会感觉极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4级，您需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16到27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1到26度。石河子晴，14到32度。昌吉多云转晴，16到30度。吐鲁番多云，23到38度。哈密晴，18到31度。塔城晴，10到29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6到31度。伯乐晴，13到29度。

一年晴15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4到32度，阿克苏晴17到31度，阿图什晴转小雨16到29度，喀什小雨15到29度，阿拉尔多云17到34度，和田多云20到29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今年是民法典实施5周年，这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如何守护天山南北各族群众？AI 一键生成图片为何不受著作权保护？乌苏品牌遭仿冒，法院判赔50万。
1: 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0: 微信去骂人需担责赔偿，人格权益依法受保护，口囊肌专利维权胜诉，司法助力新疆特色产业发展。
1: 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0: 几大典型案例深度解析，高院法官权威释法，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5周年。这部法典共7编，1260条，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我们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创业经营都息息相关。5年来，新疆各级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理了大量的案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贾法官，和我们一起来盘点几个经典案例，来看看民法典实施5年来是如何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的。贾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民法典实施以来呢，新疆各级法院依法准确地适用民法典，做了大量的扎实有效的工作。总结起来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全面准确地适用民法典。5年以来，全疆各级法院审理了民商事案件100万余件，做到了新法旧法有序衔接，平稳过渡。第二呢，聚焦群众的急难丑判问题，严厉打击拖欠劳务报酬的行为，守住了务工群众的收入底线。我们也是深耕家事审判，保障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我们也依法规范侵权行为，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和生活安宁。3是服务高质量发展。

0: 展，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司法力量。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来，民法典已经在新疆大地上扎根，走进了我们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1: 那我们先来盘点第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用AI 工具一键生成图片的案例，也属于是新疆首例。我们来看短片。
2: 周某在小红书发布“为你撑伞”系列插画，其中一张由 APP 软件一键生成，后来他把包括这张在内的七幅图片的权利转让给了胡某。胡某发现，新疆某公司在其公众号发布的感恩母亲节一文中，使用了与那张 AI 生成图片几乎一样的图片。胡某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将该单位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通过 AI 一键生成创作的图片缺乏法律意义上的独创性，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依法驳回胡某全部诉讼请求。
1: 贾法官，这个案子呢，在当时是很受关注的哈，很多人会问，我用软件一键生成的图，这种创作难道就没有著作权吗？
0: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实际上呢，这也是新技术给民法典和司法实践带来的一个新课题。民法典第123条就规定了，知识产权呢，实际上就是民事主体对于作品、商标和专利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那么本案中的图片呢，要想成为法律保护的作品，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具有独创性，也就是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个智力性的劳动投入。
1: 那么这个案子里，周某的图片为什么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0: 其实呢，关键是在于这个一键生成四个字。通过查明的事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周某实际上对于图片的生成仅仅是输入了简单的指令，然后由软件自动生成了图片。其对于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咱们这个提示词的设计、参数的调整以及个性化的加工等，都没有进行投入。换句话说，周某对于这个图片的色彩、布局以及结构呢，都没有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智力投入，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咱们民法之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创新、激励创新，不会保护没有智力投入的创新成果。主持人，
1: 法院判决不保护，那很多人就会担心了，我用 AI 工具进行的创作难道都不受保护吗？您说到这个独创性，怎么样才能做到独创性？
0: 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法院呢，并不是不让大家使用 AI 这个工具，反而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个有实质性的和有劳动投入和智力投入的一个使用。你比如说，如果你通过设计一系列个性化的一些提示词，对于咱们这个参数进行多轮的调整，并且在后期的加工过程中呢，进行了一个个性化的调整选择，那此时生成的作品内容呢，就可能体现了咱们使用者的一个个性化的选择。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作品的也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判决的意义呢，也是在于民法典保护人类智力成果这条底线，也体现了民法典在新技术面前保持定力和保持立法本意的生动体现。
1: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这个工具可以坏，工具可以新，但是创作的核心还是人。
0: 对，主持人。
1: 那我们来盘点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更接地气了，它是咱们新疆人都非常熟悉的乌苏啤酒。我们来看短片。
2: 新疆某啤酒公司是乌苏文字及图文系列商标的权利人，该公司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款乌苏河啤酒，生产商是某啤酒酿造集团，该集团还将乌苏河作为企业字号进行了登记。法院经审理认为，乌苏河与乌苏商标近似，容易造成公众误认，构成商标侵权。同时，乌苏啤酒长期使用红加白设计的包装装潢，因长期使用具有一定影响，被告作为同行使用与乌苏啤酒近似的包装装潢，并将乌苏河登记为企业字号，属于不正当竞争。法院判令其停止侵权，销毁仿冒包装，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损失50万元。
1: 50万元的赔偿力度不小了。那这起案例呢，被认定构成了商标侵权。

0: 白被认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那么这么认定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 这个案子最终判决虽然适用的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实际上两部法律的核心原则仍然是民法典第七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民法典将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为基本准则，也就是任何的民事主体都必须要遵守的。那么本案中呢，被告的行为

0: 哦，乌苏的字号也是太像了。这样呢，相关的群众就极易可能将被告的产品误认为是原告或者是与原告有关。而被告作为同行，他明知道乌苏啤酒的知名度，还这样选择注册商标和企业字号，他的主观恶意是相当明显的。
1: 被告的乌苏和企业名称是在工商管理局进行登记的，为什么还会构成侵权呢？
0: 这就是这一起案件的典型意义所在。即便是企业字号已经进行了登记，但是如果企业字号与在先已经注册的注册商标，或者是他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字号等构成相似，造成混淆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有合理避让的义务了。那么就本案而言，被告如果是想要注册自己的商标或者是企业字号，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与原告不同的名字或者标识，但是呢，他明知道还这样做，实际上他的主观是相当明显的，也就是具有报名牌搭便车的这么一个故意的行为。
1: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真的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乌苏啤酒的系列产品。
0: 的确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商誉，更是扰乱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民法典第179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其中包括了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和赔偿损失。那么本案中呢，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变更企业名称、销毁仿冒包装以及赔偿损失，也是全面准确适用上述民法典规定，对于保护我们新疆本土品牌具有重大的意义。主持人，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新技术，一个是市场秩序。那第三个案例离我们的生活就更近了，是关于工作微信群里的谜语权纠纷。我们来看短片。
2: 丹丹和浩浩是同一单位的同事，一次丹丹在工作微信群公布信息时不慎遗漏了浩浩，随后浩浩在群内发表侮辱性言论，配有粪便、猪头等表情，后丹丹前去浩浩办公室理论时又被打伤，但浩浩并未就此停止，仍在单位发表言论，引发周围群众对丹丹的议论。公安机关对浩浩处以拘留7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但事后双方就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丹丹遂诉之法院。法院认定浩浩侵害了丹丹的名誉权，判决浩浩停止侵害，在微信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丹丹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1: 贾法官，这个案子里我认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微信群，一个是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在民法典人格权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0: 主持人，这点问得非常好。民法典的亮点之一呢，就是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其中第990条对人格权进行了规定，第1024条专门对名誉权进行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么具体到本案中呢，被告浩浩他就在微信工作群里头用侮辱性的语言、言辞和表情侮辱丹丹，导致丹丹的社会评价降低，因此呢是符合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的。
1: 那为什么要单独判定精神损害赔偿呢？这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0: 这正是民法典第1183条的明确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具体到本案中，浩浩不仅在微信群里头骂人，还事后打了丹丹，就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之后呢，他仍然在单位散布言论，导致群众们议论纷纷。这种行为呢，不仅对丹丹的身体造成了损害，也对他精神造成了损害。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支持了1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1: 那法院最终的这个判决想传递给社会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民法典呢，实际上是想给大家传播一个信号，那就是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微信工作群呢，它具有相对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那么在微信工作群里的信息可能会被截图而进行一个迅速的转发。民法典的人格权呢，是想告诉大家，您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最高级 别的保护。法院可以强制被告进行道歉，如果被告不道歉，那么

0: 法院依法会发布公告，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来承担，这体现了民法典的力度和温度。
1: 那最后一个案例和新疆特色产业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来看短片。
2: 乌鲁木齐某公司经权利人许可，生产和销售一种烤馕机实用新型专利产品。该公司发现新疆某商贸公司生产销售的烤馕机落入了该专利的保护范围，新疆某商贸公司辩称专利评价报告不具有评判专利权效力的法定效力，依法判令新疆某商贸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175000元。
1: 贾法官，这个案例和民法典知识产权保护有什么关系呢？
0: 关系非常直接，民法典第123条明确列举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其中呢就包括了实用新型专利。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治理成果，激励创新。那么本案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保护的是一台烤馕机。
1: 那为什么会是烤馕机这么具体的产品？
0: 馕呢，是咱们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而传统馕坑技术很难标准化、规模化，而这项烤馕机实用新型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让馕的生产从手艺活变成了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那么民法典保护知识产权向来不是保护抽象的法条，而是保护那些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创新成果。
1: 所以这个案例不仅保护了一个专利，更是保护了整个馕产业的转型升级。
0: 是这样的，民法典呢这一条呢，也是想告诉每一位手艺人和每一个微小企业的创业者，只要你有创新，无论是多么小的技术，只要是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最终这项创新都会得到法律的保护。
1: 那四个案例讲完了，最后能不能结合民法典，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
0: 这四个案例呢，看起来好像是各不相关，一个是关于 AI 技术，一个是啤酒，一个是在微信群，一个是新兴技术，但是把它们放起来，恰恰就连起了民法典的全景图。这样的案件呢，其实在新疆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中还有很多，今天的四起案件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他们共同说明了一个道理，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在此呢，我也想呼吁大家学习民法典，适应民法典，遵守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将法治融入日常，共同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
1: 感谢贾法官的精彩解答，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位于乌鲁木齐新疆艺术学院的校园内，每一件藏品都浸染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70多年前一段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抢救史，记载着一段段美妙惊艳的中国声音。塔姆被认为是打开维吾尔族文化的金钥匙，它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就像一部用音乐和舞蹈铺就的民族史诗，记录着维吾尔族人绚烂多彩的历史和生活。它为人们带来了别样震撼的艺术风景，使其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独特文化现象。我们透过这瑰丽奇特之美，能看到中国古老文明的传续，接续这个传奇的人就是万桐书。

0: 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万童书，就没有维吾尔木卡姆。
1: 之前他完全不懂维吾尔语，可是一辈子啊，挖掘整理维吾尔木卡姆啊，使他成为了全人类的财富。
2: 他是从调式、调性，包括乐器法，他总结归纳了木卡姆里头的核心的要素。那么他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研究的第一人。

0: 樊月琴是《西域文化期刊》的副主编，出于工作需要，他和万桐书一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 这是年轻的时候的万桐书的照片，那时他只有28岁，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工作。这张照片呢，是他离开北京时全家的合影。他的女儿当时只有1岁多，他和他的妻子脸上带着微笑。他和他的妻子呢是学西洋乐的，从来不知没听说过木卡姆，对木卡姆呢，他们又是一无所知。
0: 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当时只知道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携着妻女义无反顾前往新疆？人们只知道，辗转2个月后，1951年5月，他们从北京来到了迪化。万桐书应该一生都记得这个时刻，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木卡姆竟成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追随，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木卡姆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指古典音乐，在历史长河中，木卡姆的命运起起落落。公元16世纪初，南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对流传于民间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形成了12木卡姆。在他鼎盛时期，追逐他的群落不仅分布在民间，那些居住在高墙之内的贵族也对他情有独钟。经过数百年岁月风尘的荡涤，到20世纪40年代末，

0: 靠口传心授的维吾尔木卡姆几乎到了绝境，能完整演唱全套十二木卡姆的艺人只剩土尔迪阿红一个。
1: 当时的那个新疆省副主席塞夫丁矮崽子偶然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十分震惊，他就在到北京开会，开全国政协会的时候，向这个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就说靠我们本民族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抢救和整理十二木卡姆这项工程的，希望北京派人，希望中央派人来把这个工作做好。周恩来总理听完以后立即表示，我们派人去，北京派人去，中央派人去，抢救十二木卡姆。
0: 根据原文化部中央民委的要求，中央音乐学院反复甄选，最后重任落在万桐书身上。
1: 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对万桐书说，中央派你们去新疆去抢救十二木卡姆。万桐书想，是既然是中央派的，他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等他回到家呢，给他妻子连小梅说，党中央派我们去新疆去抢救十二木卡姆。他的妻子连小梅就问他，新疆在哪里，有多远，十二木卡姆是什么。万桐书说，我不知道新疆有多远，也不知道十二木卡姆是什么，但是党中央派我们去，我们就去。就这样，他们踏上了去新疆的路程。
0: 就这样，小两口为了党的嘱托，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1951年的新疆，刚刚开启和平解放后的历史新纪元。这一年的夏天，十二木卡姆的歌声打破了迪化清晨的宁静。在当年的维哈剧团大院里，以万桐书为组长的抢救工作小组和土尔迪阿红等艺人会面了。伴随着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步伐，抢救工作开始了。

0: 阿布都塞米·阿布都热赫曼教授，是新疆艺术学院万童书穆卡姆文献馆所有资料的搜集者。他和团队正在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他们通过对穆卡姆现行版本和上世纪50年代版本的曲调差异进行比较，保证穆卡姆曲调的规律性和完整性。从2012年开始，他和团队来往于新疆和厦门两地20多次，把复原的70多年前的穆卡姆音乐带去厦门，请万童书做确认和补充。
1: 抢救穆卡姆的首要工作啊，就是录音。这个就是50年代万童书录制的钢丝录音带啊，这个太珍贵了。散落在民间的穆卡姆被第一次录制下来，这是划时代的。
0: 在这个馆里保留着48盘钢丝录音带，记录着当年和图尔迪阿洪同一批老艺人唱的穆卡姆乐曲，他们是现在研究穆卡姆的第一手资料。
1: 那么最大的困难呢是这个电压问题啊，当时电压一天它只能发电3到4个小时啊，那么后来又解决了这个手摇发电啊，那么手摇发电它的电压又不稳啊，所以录制一个穆卡姆它需要2个小时，中间又不能断啊，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声音有高有低所以造成了这个录音啊的一些不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需要重新录音。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啊，这就是万老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它需要3-4天的时间。
0: 录音工作

0: 繁琐枯燥，困难重重。两个月后，这项工作终于结束，整整24盘钢丝带记录了整部木卡姆超过20个小时的演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12木卡姆进行完整记录。
1: 当时最激动的就是托尔迪安呼啊，因为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啊，他也知道了12木卡姆全套被录制下来啊，他对这个木卡姆的传承也有了希望啊，所以他很激动啊，激动的流泪了啊，他感谢党。
0: 只是个开头，接下来更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记谱。赛米团队在做钢丝带的复原和研究中，再现了70多年前记谱的真实情况。
1: 这个我们复原音乐的第一步啊，就是把钢丝带的声音啊，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转化成数字格式啊。下面我放一段。这就是转化后啊当时的声音。所以这段音乐就是啥，就是高，属于高，已经扁了。它采谱都非常困难，它肯定找不到标准音。旋律不清楚，等于歌词也听不清楚。像这种状况就是就一直在唱，好像是哆咪咪哆这种感觉。这也是电压不稳，本来是它是有一定旋律的，它造成了这个旋律好像在几个音之间走来走去啊，这种感觉啊。要想搞明白一段音乐，它需要反复的几十遍要听。由于万老和夫人啊，白天工作非常忙，所以他们晚饭啊，碗筷一撂啊，就马上就投入到这种紧张的一种工作中去。
0: 钢丝录音机的录音介质是钢丝，细如毫发，反复听放很容易断裂。乱成一团，好几天都难以整理好。
1: 我就不知道这个万老他当时咋搞的这个东西，这大量的时间是花到这上面了。那个连小梅老师帮他啊，他抓着那边，他抓着这边，一抓几个小时，那手都酸酸的，说的他一放开这个又回去了，卷回去了。
0: 为了保护原来的钢丝带，赛米要准备一盘同样的钢丝带来再现。钢丝修复需要极具耐心，他要戴一种特殊的眼镜才能看清纤细的钢丝。
1: 我要把这个钢丝带要接到这个钢丝带上啊，接这个钢丝带，它这个首先是它的这个接头要找到，这个非常困难。你拿到手上，你控制不了这个东西，这个比较麻烦。我准备要穿过来，就是把它形成一个小圈圈啊，失败了。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就这个感觉。
0: 万桐书在新疆工作的粗略小记手稿中提到如何记谱。每天的7:30起床，8点到团里排练上课，有演唱歌舞晚会，一般都在晚8点、10点，11点坐上机子，干到半夜3:30，记谱4个小时。晚上没有演唱时，9点到半夜3点，记谱6个小时，每晚睡5个小时觉。1952年的夏天，对于万桐书来说，是无数个不眠之夜。12木卡姆浩如烟海，抢救工作千头万绪。但记录在钢丝带上悠扬的乐声，像一剂良药，消除了些许

0: 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的排练大厅里，弟弟夏提正在和演员复拍大型鹦鹉诗画《木卡姆印象》。这部剧充满了现代美学理念，正如当年万童书创造性解决了记谱的专业难题。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和木卡姆艺术团演绎创作的当家人，弟弟夏提长期潜心木卡姆的研究和创作，他和万童书是忘年交。
1: 现在我们从这个电脑显示屏上看到的这个图片，是这个万老1952年2月到1955年6月期间，就是完成的这个十二木卡姆的记谱的这个草稿。那么通过这个谱面啊，可以看到当时他记录的这个艰难。从这个谱面上啊，有大量的这个红笔的标注啊，各种笔体，包括修改那个划掉重来啊，还有用铅笔注释的，就是说唱词在此听不清。
0: 在记谱中，万童书发现十二木卡姆在乐律、节拍、旋律等方面异常丰富和复杂，用五线谱为木卡姆记谱极为困难，很多音符根本无法标注。
2: 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公认的这个三大音乐理论体系，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欧洲的这个音乐理论体系，也叫十二平均律啊。那么这个十二平均律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公认的，就叫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五声调式，原来呢叫宫商角徵羽啊，就是哆来咪嗦啦。那么第三个体系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说比如说这个咪发，那么这个咪发中间的这个音出来的就是琴缝里的音啊，那就是作为我们木卡姆里头啊特殊的一个现象，我现在在这儿弹都弹不出来。所以说呢，就说木卡姆为什么在研究的过程中就比较的那个困难在哪儿？因为它既有欧体系，就是欧洲音乐理论体系，同时它也有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还有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的中立音也出现了。这个中立音现象是在木卡姆这个音乐里头是存在的。万童书先生，在他一生中，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也是，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多调式性、多调性性。这个木卡姆确实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这个音乐辞海呢？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在万老初期这个记谱的过程中，不断的摸索，也是第一次提出来这个四分之一音，对我们后来的这个记谱工作，包括研究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万童书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参考资料，创编顺滑音、银音等标注符号，还创编了手鼓二线谱。后来这些创新被广泛认可和使用。

0: 在那些紧张而又艰苦的日子里，夫人连小梅不仅是万童书生活上的忠实伴侣，也是事业上的助手。他们为了工作失去了第二个孩子。说起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连小梅仍然无法平静。
1: 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非常紧张，因为那个任务下来了啊，他已经开始了，所以回来了以后他又要赶着吉普。孩子那个时候很小，那个他是肺炎，孩子得了肺炎，我们当时还不太知道，但是呢晚上我们要工作，我那个时候已经顾不上孩子了。实际上电呢忽高忽低，因为那个电很不稳，所以我还要掌握那个变压器，所以两个人都要同时工作。后来孩子死在床上，我都不知道。早晨就是弄完了以后，早晨起来一看，孩子已经没气儿了。
2: 万童书老师订的小木箱就把孩子装进几乎埋了。等他们送孩子出去的时候，门口又站了好多那个维哈剧团的人，都在看着他们俩，有的在流泪。
1: 我当时激动的哭得很伤心。他跟老工人把孩子埋了后山的时候很伤心嘛，对孩子就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他说：“他说，等爸爸把木坎搞完了，就把你送到北京。”
2: 当时好多人在私下就说啊，有人在想说他们可能不会要回北京了，不会再搞这十二木卡姆，他们损失太大了，孩子的命都搭上了。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万童书老师和连小梅依然出现在单位，依然在房子继续录制吉普木卡姆，他们真的很感动。
0: 不能让十二木卡姆失传，这个念头犹如深秋的原野之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指引着万童书。后来万童书夫妇又先后把三个年幼的孩子送回远在武汉的亲戚家寄养，长达3年。1954年，市场上有了磁带录音机，万童书邀请土耳其阿红老人再次录音，保留了一套音响效果更好的十二木卡姆。工作组和翻译家、维吾尔族诗人、音乐家共同完成了翻译配词工作。十二木卡姆最终审定收录乐曲340首，歌词2990行。在第二次录音后的2年，土耳其阿红去世。
3: 1956年，我们到北京去送审。送审完了之后呢，土耳其阿红就去世了。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木卡姆中的大部分曲调就会失传。

0: 这部千古绝唱的就不能保存下来。
1: 为了完整呈现木卡姆的原貌，万童书穿行于沙漠和绿洲之中，那戈壁中的绝唱回响在天地之间，也把他的半条命留在了大漠边上。
2: 到南疆的时候条件非常差，那个交通工具也不好，有时候有车，没有车的时候就骑马，没有马的时候就徒步走。嗯，在搜集姆卡姆的过程中，他有一次脊背上长了个大疖子，那个疖子后来就因为治疗没有合适的药吧，那个疖子就整个溃脓了，发炎，加上吃的又不好，导致胃出血，疖子又发炎。幸亏当时被人发现的早，他已经开始昏迷的时候，刚开始昏迷的时候就送到医院做了手术抢救过来了，要不然他的命可能就丢在南疆戈壁滩上了。
3: 他可以说这个死了等于死了两次了，两次大吐血了。但是他没有说是因这个身体这样子差，他就停止了他的工作。他一好了，他又投入了工作了。可以说他的生命，他就没有离开过民族音乐吧。
1: 从录音、记谱到翻译，历经9年时间。1960年，《十二木卡姆乐谱总集》和资料唱片出版。权威人士称，这是东方音乐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它拉开了十二木卡姆从口头传承到文本传承的序幕。
0: 万童书老师整理把十二木卡姆挖掘出来的这个过程，那真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一种艰辛的工程。因为木卡姆不仅仅是音乐，木卡姆很大的一部分在文学上也体现得非常重要。歌词和旋律的结合是有难度的，非常有难度的。搞音乐的人知道，搞作曲的人，搞理论作曲的人知道，万童书老师他们这一帮人在整理记谱的时候，他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耐力、毅力，必定的那种信心，这是不可缺少的。
4: 回到木卡姆，进入木卡姆，解释木卡姆，应该说他是第一人。同时在结构学上，他奠定了这个我们到今天为止沿用的十二木卡姆的结构，那么这个价值无可估量。看似简单，现在的很多的人都知道木卡姆的结构就是这么四部分，但是这个记录它就成为文献，成为格式化，这个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1: 时代把万童书推到了木卡姆研究的最前沿，他在紧张整理十二木卡姆的同时，对维吾尔族乐器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在1987年出版了《维吾尔族乐器》一书，为中国的器乐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此后的岁月中，万童书追随着木卡姆的歌声奔走于天山南北，穿越长风落日，收集整理了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等乐谱和一词。在这份手稿中，他这样写道：1982年4月5日，组成了一个小组，白克利、郑玉华到哈密，完成哈密夷吾木卡姆，自此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不要让十二木卡姆

2005年11月25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喜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全票通过，成为联合国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享誉世界。2007年，十二木卡姆选曲搭载嫦娥一号。

0: 1999年，万同书夫妇回到厦门定居，离开生活了近50年的新疆。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家里，依然保留着从新疆带回的老式家具。当时年近80的万同书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打一个整面墙的书柜。
1: 我爸爸这个人呢，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上的东西都是要求最好的、最完美的，但是对生活中间还有家里面的这些他都不太，都比较不是那么注重啊。他的工资基本上就是都花在他的工作用的这些磁带方面呀、设备方面呀，还有就是他所需要的纸张啊这些方面，还有书籍啊，他的笔都是最好的。
0: 这张两人宽的大写字桌上面依然摆着书本资料，这曾经是万同书晚年的整个世界。
1: 这张桌子是我爸爸最喜欢的一张桌子，它是一张那个双人桌，特别大，尺寸比一般的桌子要大得多，就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它上面要放很多的东西，录音机啊，录音带，完了又报纸啊，一些他经常看的一些书啊这些东西，所以为了便于工作，所以特意买了一个这种很大的桌子。所以当时什么都没有带太多的家具吧，这张桌子就是一定要带过来的。那他现在呢，就是到晚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桌子上。
2: 他很想念新疆，经常他不放弃，他我看他们经常拿来听，还很想念。他也不说话，他很少说话。
0: 万同书虽然离开了新疆，但是新疆有很多老朋友都在惦记他。
3: 2001年7月，在新疆经济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它的落款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新疆所有的朋友，这个公开信是写给万同书的。信中有一句话特别让人感动，你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的心永远连接在一起。每当我们听到木卡姆乐曲时，想到的就是一代木卡姆大师和你。你所做出的贡献将写入人类历史的一页。
0: 以你在新疆所有朋友的名义发出，这个落款是对万同书最亲密的致敬。
4: 为什么大家敬重他？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热爱音乐的觉悟和恒心，他把音乐当作了生命，他牢记党的嘱托、国家的需要，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钢丝录音机，用无数个夜晚记录了中国木卡姆艺人杰出的创造，留住了中国人奉献给世界的声音记忆。
0: 2023年1月9日，百岁音乐学家万同书带着无限的眷恋。

眼睛。此时在几千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大型鹦鹉诗画《木卡姆印象》在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了。现代数字化手法和美学创作理念的引入，为这个新年带来了一场跨界融合创新的舞台盛宴。演出一连加演数场，收获了无数关注和赞叹。古乐今生，在这个岁末年初，木卡姆迎来了又一个春天。70多年前，万童书打捞起了岁月风尘中的民族文化瑰宝木卡姆。今天或许你已无法想象木卡姆是怎样遍及新疆的城市和乡村庭院和巴扎，哪里有木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传统在这里从未失落，现代风尚在这里绽放异彩。万童书续写了一个传奇，他用毕生的努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音乐人。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步入十五五，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科学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七篇文章，全力打造国家级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
1: 今天的新疆特色农产品正加速出疆，在巩留县这家粮食加工企业生产的黑小麦粉、鲜切面等十五类多元化农副粮油产品已销售到全国市场。
2: 一到四月份，我们销售生鲜8000吨左右，主要销往到长宁、四川和长外的四川、重庆等地。
1: 科技赋能是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动力。这些年，企业持续加大技改投入，引进先进专业制粉生产设备，全面完成厂区智能化、数字化生产技术改造。不仅面粉产能提升了40%，合格率也稳定在99.8%，进一步增强了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我们将研发专用面粉、功能性面粉，拓展线上线下渠道，延伸产业链，包括呢开发面食深加工产品，提升我们的面粉附加值。
1: 全面落实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新疆将持续从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农机装备补短板工程、智慧农业系统建设、深化产学研用融合等方面入手，全力推动农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资源优势、经济优势跨越。同

0: 时，还将实施农业品牌提升工程，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立体化体系，来持续擦亮新疆优质农产品名片，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眼下，若羌县近郊三个乡镇、18个村的连片枣园绿意盎然，若羌红枣出圈的口碑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这里观光游玩。
1: 吃到了咱们若羌的一个正宗的灰枣，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也是皮薄核小肉也厚。今天专门到干果店买一些，直接去给亲朋好友也尝一下。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若羌红枣凭借优良品质斩获中国驰名商标等多项权威认证。2025年品牌价值达51.49亿元。为强化品牌标准建设，若羌县还持续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每年投入1000万元奖补资金，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同时投入3亿元建成红枣加工园，培育壮大本土加工企业，来实现标准化生产、分等分级与包装营销一体化发展。今年作为龙头企业的新疆若羌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还积极申报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2: 每年的加工量在5000到6000吨，申报这个名特优新，这个含金量是很高的，对于我们加工过程中质量的提升、质量的这个保障，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鞭策。
0: 如今特色农产品牌化发展已成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今年一季度全疆就累计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30个，新疆优质农产的品牌影响力、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相关部署，新疆将持续锚定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稳定棉花产量560万吨左右，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力争肉类总产量达235万吨，同时做强品味新疆公共品牌，全力把新疆建成全国最优质的粮仓、果园、牧场、渔场。
3: 抢抓施工黄金期，新疆一批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力向目标任务冲刺。
0: 这里是国道577线金河至伊宁县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已进入通车前最后阶段，土建工程全部完工，桥梁隧道贯通，正在施化标志标线，安装调试机电设施。
4: 我现在呢是在京伊公路的入口处，尼勒克县苏布台北互通区，那它呢是伊犁的重要的交通转换节点，那么服务于伊宁、尼勒克以及金河的3项车流。
0: 一路前行，首先会看到新疆目前在建墩身高度和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博尔博松特大桥，随后途经金斯格布拉克特大桥，最终穿过北天山隧道抵达金河县。
5: 目前隧道内正在进行隧道的亮化喷绘、机电的连桥连饰工作。北天山隧道全长呢是11.88公里，时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预计穿越需要15分钟。
0: 京伊公路全长92.5公里，桥隧占到近一半，计划6月30号建成通车，届时伊宁市到乌鲁木齐通行距离缩短约90公里，并绕行果子沟，实现全年畅通。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也加紧推进，其中全长345公里的哈密至土峪沟段主体工程目前基本完工，各标段正在实施交安设施、附属工程、路面标识等收尾工作，确保按期交付。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由新兴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组成，总里程537.25公里。通过改扩建施工，将现有高速公路双向四车道扩容为8车道。日前，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项目宗塔什隧道正式进洞施工。这个隧道长7342米，是全县最长的隧道，地质条件复杂。
6: 我们运用全工序机械化智能施工体系和机械化配套工艺，形成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链，全力保障隧道安全、优质、高效、绝迹。
0: 沙塔公路全长约223.9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500米，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南疆区域交通路网结构。南疆首座储气库科克亚储气库自4月2号开启本轮注气模式以来，通过科学制定运行方案，精细

0: 调控压缩机参数，加强对住采井、集输管网等关键设施的巡检维护，注气作业安全平稳推进。截至今天，已累计注入天然气6143万立方米。这座储气库自2023年9月投产以来，累计注气量已突破6.7亿立方米，
1: 标志着储气库的住采运行已进入成熟稳定阶段。此前，储气库连续25天保持单日注气量超100万立方米的高位水平运行，为完成本轮注气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科克亚储气库位于叶城县，设计库容6.9亿立方米，承担着天然气储备、应急供气和季节调风等重要职能。作为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地下粮仓，每年4月到10月注气，11月到第二年3月向南疆地区供气。
2: 伯乐市达勒特古城遗址是宋元时期北疆地区的一处古城遗址，具有极高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利用价值，实证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3: 达勒特古城遗址位于伯乐市达勒特镇，分为内城、外城两部分，布局规整，轮廓清晰。经考古发掘，判定古城年代历经宋元时期喀拉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等阶段，是当时博尔塔拉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丝绸之路北道商贸往来的重要驿站，确定为历史上西域重镇伯罗城旧址。
4: 是丝绸之路、皮毛之路的交汇点，出土了大量的这个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有铜镜，还有钱币，说明这个古城就与中原王朝有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3: 达勒特古城农业、手工业、制造业非常发达，遗址城墙采用夯筑方式，制作的陶器采用了中原的烧造工艺。一项项考古发现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在达勒特古城留下了深刻印记。
5: 出土了有一些生活用具，有酱釉瓷碗、钧瓷器、陶砚，说明当时是有相当多的汉人是在这个城市所居住的。伯罗城当时是各民族共同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大环境。
3: 伯乐市建设了达勒特古城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建成文物陈列馆，让人们深入了解古城价值和文化内涵。
6: 打造沉浸式研学体系，开发历史、非遗等体验课程，结合 VR 复原场景，推进达勒特古城的活化利用。
2: 由浙江省援疆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董伟仁博士和舒妙安教授团队引进的南太湖3号罗氏爪虾虾苗，日前正式落户温宿县，成为援疆团队为当地引进的又一高附加值品种。
3: 温宿县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拥有8万多亩水稻，是新疆3大水稻主产区之一。过去种植模式单一，收益偏低。3年来，浙江大学团队持续攻关虾稻共作，来带动当地种植户提升效益。继小龙虾、澳洲淡水龙虾之后，今年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经济价值更高的罗氏爪虾。
7: 这个虾苗活力也相当不错，非常有信心罗氏爪虾在共作的这种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3: 不久前，2万多尾南太湖3号虾苗从浙江空运至温宿。作为热带虾种，罗氏爪虾对水温要求苛刻，幼苗期1-2摄氏度的温差就可能导致大面积死亡。为了攻克这一难关，董伟仁带领团队在托呼拉乡设立了2个试点，分别采用温室大棚和外塘2种模式对比试验，探索适合南疆气候的标苗技术规范。
8: 我们只是在传统的农业基础上的做，团队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跟科技就合上了，就能提质增效。理想状态50公斤，这样算起来，我们的亩产就已经突破4000了。
3: 目前，陈伟西的虾稻种养基地总面积200多亩，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在水稻中套养鱼虾蟹。团队还引进了深水水稻品种，力争实现鱼肥虾壮稻丰。
7: 今年如果试点成功，将来可以面向更多的农户，把咱们这个稻虾的这个产业啊，在咱们的这个温宿县托呼拉乡真正的能够扎根。我们也希望它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2: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从喀什古城到天山天池，从吐鲁番葡萄沟到那拉提草原，全疆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人们在山水间尽享假日休闲好时光。
3: 节日里的喀什古城格外热闹，每天清晨气

是恢宏的开城仪式准时上演，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具风土人情的迎宾礼仪。假期首日，喀什市共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其中古城景区

0: 客用旅拍定格美好。在高台民居，百年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游客穿梭其间感受最地道的市井烟火气。
1: 我是专门慕名而来，这里不仅景色独具特色，深厚的文化沉淀也让人感觉特别震撼。喀什是特别值得奔赴的宝藏城市。
0: 从南到北，新疆文旅市场呈现出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的转变，全域旅游活力持续释放。伊犁的那拉提草原，霍城县的薰衣草花田，哈密的大海道景区迎来大批自驾游客，大家从游到住，享受惬意时光。初夏的天山天池，湖水澄澈，雪山巍峨，草木郁郁葱葱，游客们漫步湖畔，登高望远，赞叹新疆多彩自然风光。
2: 第一次来新疆，今天到了天池，这个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非常美丽，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在吐鲁番葡萄沟，一场别开生面的千米百家宴热闹开席，大盘鸡、抓饭、烤全羊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人们在这里品尝美食，感受当地独特民俗。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进行中，各地借赛事流量推进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通过专属优惠、特色活动掀起消费新热潮。
4: 在本届江超联赛常规赛中，巴州队有三个主场，当地面向参赛选手、球迷、游客推出餐饮、住宿、景区、购物、文旅体验五大领域优惠政策。在库尔勒黎城美食街，票根专属优惠活动让游客观赛之余尽享地道黎城风味。
5: 一直都听说新疆足球很厉害，氛围也特别浓，所以这次到库尔勒看球赛非常激动，比赛看了，好吃的也吃了。
4: 联赛期间，克拉玛依投放了5000张赛事票根引流券，凭票根、运动员证、教练证前往世界魔鬼城、黑油山、白洋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即可享受门票折扣和超值套票。多家星级酒店还同步推出球迷专属协议价。
6: 我是凭借球票买到了半价的景区票，挺惊喜的，一边看比赛一边逛景区，我觉得特别的划算。
4: 绿茵热潮也点亮了各地夜经济，塔城队的主场在沙湾市，这段时间特色美食、非遗文创、休闲游乐业态全面激活，尤其是当地夜市人气爆棚，成为球迷赛后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3: 明天下午，江超联赛进入常规赛第三轮的比拼，哈密队将在主场对战和田队，目前两队赛前准备有序，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
0: 明天是哈密队首个主场比赛，此前哈密队首轮战平克州队，第二轮轮空，经过两周针对性训练和复盘调整，球队两名主力伤员已康复归队。
7: 我会全力以赴，把30号的主场比赛一定要拿下，你们就是我们动力，给你们带来一场冠军赛的比赛。
0: 昨天和田队抵达哈密，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哈密歌舞团献上了歌伴舞《请您尝块哈密瓜》，主办方还准备了新鲜哈密瓜和主题文创产品，让队员们第一时间感受到甜蜜之城的热情。
8: 哈密的朋友们太热情了，一下车就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队员们的状态很好，对即将到来的比赛充满期待。我们会全力以赴，在绿茵场上展现出和田足球的风采，
9: 提供从接站到酒店入住的全流程精细化的服务保障，全力确保和田队在哈密期间的安心备战、舒心生活。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赛事向大家展示一个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哈密。
3: 明天下午，吐鲁番队将在主场迎战巴州队，上一场独中两元的伊利扎提·艾尼瓦尔已做好准备，力争帮助吐鲁番队再拿三分。
0: 训练场上，吐鲁番队正在进行针对性训练，伊利扎提·艾尼瓦尔与队友反复磨合、传接配合，有了上一场胜利的鼓舞，全队士气正盛。
10: 球进了嘛，然后就感觉特别的激动，浑身都有劲了，想尽力拿下后面的比赛。
0: 伊利扎提·艾尼瓦尔小学3年级开始接触足球，曾夺得2025年全国县域足球冠军赛冠军、第15届全运会群众足球赛事亚军等多项荣誉。首次身披家乡球队战袍出战，他的拼劲儿也感染了队友。
11: 他冷静果断，跑动积极，训练很投入，梅开二度也是他平时苛刻训练的成果。希望他以后更加努力训练，为吐鲁番队再创佳绩。
10: 很感谢兔子粉。

0: 篮球迷，我会加强我的二点球、无球跑动、投球，希望在下轮能进一个投球，为球队拿到宝贵的三分。
1: 这段时间，自治区重点影片《万童书》主创团队走进巴州、和田、喀什等地，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系列路演活动。通过一场场与各族观众的互动，让70多年来守护中华文化瑰宝的人与事走进当下人们的视野，感受文化守护者的赤诚与坚守。
2: 在库尔勒市，影片导演希尔扎提雅和甫携主演与各族观众一同畅谈了拍戏感悟，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新时代的青年更加热爱并珍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通过电影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为了把我们民族的特色文化留下来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现在也打算留在新疆，扎根新疆，建设新疆。
2: 和田喀什是木卡姆艺术的传唱地，也是今天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区域。在和田，主创团队与影迷、文艺工作者面对面畅谈，探访和田地毯织造、爱德莱丝绸织染等特色非遗技艺，与大家分享影片创作初心、拍摄幕后故事与非遗保护理念。在喀什，主创团队面向八方游客推介《万童书》，希望借助电影的传播力，让新疆非遗走向更广天地，吸引更多人参与文化传承。
4: 择一事，忠一生，从一而终，一直在坚守我们整个新疆文化的这个传承。然后这个电影呢，也让我们看到会有这么一群人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生来去传承我们新疆传统的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我们真的觉得太感动了。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今年是民法典实施五周年，这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如何守护天山南北各族群众？AI 一键生成图片为何不受著作权保护？乌苏品牌遭仿冒，法院判赔50万。
1: 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0: 微信去骂人需担责赔偿，人格权益依法受保护，口囊肌专利维权胜诉，司法助力新疆特色产业发展。
1: 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0: 几大典型案例深度解析，高院法官权威释法，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0: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五周年，这部法典共七编1260条，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我们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创业经营都息息相关。五年来，新疆各级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理了大量的案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贾法官，和我们一起来盘点几个经典案例，来看看民法典实施五年来是如何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的。贾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民法典实施以来呢，新疆各级法院依法准确地适用民法典，做了大量的扎实有效的工作。总结起来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全面准确地适用民法典。五年以来，全疆各级法院审理了民商事案件100万余件，做到了新法旧法有序衔接，平稳过渡。第二呢，聚焦群众的急难丑判问题，严厉打击拖欠劳务报酬的行为，守住了务工群众的收入底线。我们也是深耕家事审判，保障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我们也依法规范侵权行为，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和生活安宁。三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司法力量。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来，民法典已经在新疆大地上扎根，走进了我们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0: 那我们先来盘点第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用AI 工具一键生成图片的案例，也属于是新疆首例。我们来看短片。
2: 周某在小红书发布“为你撑伞”系列插画，其中一张由 APP 软件一键生成，后来他把包括这张在内的七幅图片的权利转让给了胡某。胡某发现，新疆某公司在其公众号发布的感恩母亲节一文中，使用了与那张 AI 生成图片几乎一样的图片。胡某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将该单位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通过 AI 一键生成创作的图片缺乏法律意义上的独创性，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依法驳回胡某全部诉讼请求。
0: 贾法官，这个案子呢，在当时是很受关注的哈，很多人会问，我用软件一键生成的图，这种创作难道就没有著作权吗？
1: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实际上呢，这也是新技术给民法典和司法实践带来的一个新课题。民法典第123条就规定了，知识产权呢，实际上就是民事主体对于作品、商标和专利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那么本案中的图片呢，要想成为法律保护的作品，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具有独创性，也就是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个智力性的劳动投入。
0: 那么这个案子里，周某的图片为什么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1: 其实呢，关键是在于这个一键生成四个字。通过查明的事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周某实际上对于图片的生成仅仅是输入了简单的指令，然后由软件自动生成了图片。其对于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咱们这个提示词的设计、参数的调整以及个性化的加工等，都没有进行投入。换句话说，周某对于这个图片的色彩、布局以及结构呢，都没有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智力投入，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咱们民法之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创新、激励创新，不会保护没有智力投入的创新成果。主持人，
0: 法院判决不保护，那很多人就会担心了，我用 AI 工具进行的创作难道都不受保护吗？您说到这个独创性，怎么样才能做到独创性？
1: 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法院呢，并不是不让大家使用 AI 这个工具，反而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个有实质性的和有劳动投入和智力投入的一个使用。你比如说，如果你通过设计一系列个性化的一些提示词，对于咱们这个参数进行多轮的调整，并且在后期的加工过程中呢，进行了一个个性化的调整选择，那此时

0: 值生成的作品内容呢，就可能体现了咱们使用者的一个个性化的选择。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作品的也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判决的意义呢，也是在于民法典保护人类智力成果这条底线，也体现了民法典在新技术面前保持定力和保持立法本意的生动体现。
1: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这个工具可以换，工具可以新，但是创作的核心还是人。
0: 对，这是。
1: 那我们来盘点，
2: 容易造成公众误认，构成商标侵权。同时，乌苏啤酒长期使用红加白设计的包装装潢，因长期使用具有一定影响。被告作为同行，使用于乌苏啤酒近似的包装装潢，并将乌苏和登记为企业字号，属于不正当竞争。法院判令其停止侵权，销毁仿冒包装，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损失50万元。
1: 50万元的赔偿力度不小了。那这起案例呢，被认定构成了商标侵权，还被认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那么这么认定，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最终判决虽然适用的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实际上两部法律的核心原则仍然是民法典第七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民法典将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为基本准则，也就是任何的民事主体都必须要遵守的。那么本案中呢，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产品层面，被告乌苏和啤酒的商标和商品装潢和原告乌苏啤酒实在是太像了。第二个层面呢，是企业字号，乌苏和企业字号和原告乌苏的字号也是太像了。这样呢，相关的群众就极易可能将被告的产品误认为是原告或者是与原告有关。而被告作为同行，他明知道乌苏啤酒的知名度，还这样选择注册商标和企业字号，他的主观恶意是相当明显的。
1: 被告的乌苏和企业名称是在工商管理局进行登记的，为什么还会构成侵权呢？
0: 这就是这一起案件的典型意义所在。即便是企业字号已经进行了登记，但是如果企业字号与在先已经注册的注册商标，或者是他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字号等构成相似，造成混淆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有合理避让的义务了。那么就本案而言，被告如果是想要注册自己的商标或者是企业字号，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与原告不同的名字或者标识，但是呢，他明知道还这样做，实际上他的主观是相当明显的，也就是具有报名牌搭便车的这么一个故意的行为。
1: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真的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乌苏啤酒的系列产品。
0: 的确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商誉，更是扰乱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民法典第179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其中包括了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和赔偿损失。那么本案中呢，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变更企业名称、销毁仿冒包装以及赔偿损失，也是全面准确适用上述民法典规定，对于保护我们新疆本土品牌具有重大的意义。主持人，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新技术，一个是市场秩序。那第三个案例离我们的生活就更近了，是关于工作微信群里的谜语群纠纷。我们来看短片。
2: 丹丹和浩浩是同一单位的同事，一次丹丹在工作微信群公布信息时不慎遗漏了浩浩，随后浩浩在群内发表侮辱性言论，配有粪便、猪头等表情，后丹丹前去浩浩办公室理论时又被打伤，但浩浩并未就此停止，仍在单位发表言论，引发周围群众对丹丹的议论。公安机关对浩浩处以拘留7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但事后双方就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丹丹遂诉之法院。法院认定浩浩侵害了丹丹的名誉权，判决浩浩停止侵害，在微信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丹丹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1: 贾法官，这个案子里我认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微信群，一个是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在民法典人格权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0: 主持人这点问得非常好。民法典的亮点之一呢，就是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其中第990条对

0: 人格权进行了规定，第1024条专门对名誉权进行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么具体到本案中呢，被告浩浩他就在微信工作群里头用侮辱性的语言、言辞和表情侮辱丹丹，导致丹丹的社会评价降低，因此呢是符合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的。
1: 那为什么要单独判定精神损害赔偿呢？这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0: 这正是民法典第1183条的明确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具体到本案中，浩浩不仅在微信群里头骂人，还事后打了丹丹。就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之后呢，他仍然在单位散布言论，导致群众们议论纷纷。这种行为呢，不仅对丹丹的身体造成了损害，也对他精神造成了损害。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支持了1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1: 那法院最终的这个判决想传递给社会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民法典呢，实际上是想给大家传播一个信号，那就是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微信工作群呢，它具有相对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那么在微信工作群里的信息可能会被截图而进行一个迅速的转发。民法典的人格权呢，是想告诉大家，您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最高级别的保护，法院可以强制被告进行道歉，如果被告不道歉，那么法院依法会发布公告，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来承担，这体现了民法典的力度和温度。
1: 那最后一个案例和新疆特色产业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来看短片。
2: 乌鲁木齐某公司经权利人许可，生产和销售一种烤馕机实用新型专利产品。该公司发现新疆某商贸公司生产销售的烤馕机落入了该专利的保护范围，新疆某商贸公司辩称专利评价报告不具有评判专利权效力的法定效力，依法判令新疆某商贸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175,000元。
1: 贾法官，这个案例和民法典知识产权保护有什么关系呢？
0: 关系非常直接，民法典第123条明确列举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其中呢就包括了实用新型专利。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治理成果，激励创新。那么本案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保护的是一台烤馕机。
1: 那为什么会是烤馕机这么具体的产品？
0: 馕呢，是咱们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而传统馕坑技术很难标准化、规模化，而这项烤馕机实用新型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让馕的生产从手艺活变成了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那么民法典保护知识产权向来不是保护抽象的法条，而是保护那些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创新成果。
1: 所以这个案例不仅保护了一个专利，更是保护了整个馕产业的转型升级。
0: 是这样的，民法典呢这一条呢，也是想告诉每一位手艺人和每一个微小企业的创业者，只要你有创新，无论是多么小的技术，只要是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最终这项创新都会得到法律的保护。
1: 那四个案例讲完了，最后能不能结合民法典，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
0: 这四个案例呢，看起来好像是各不相关，一个是关于 AI 技术，一个是啤酒，一个是在微信群，一个是新兴技术，但是把它们放起来，恰恰就连起了民法典的全景图。这样的案件呢，其实在新疆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中还有很多，今天的四起案件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个道理，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 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在此呢，我也想呼吁大家学习民法典，适应民法典，遵守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将法治融入日常，共同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

感谢贾法官的精彩解答，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
5: 多
7: 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啊？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
11: 爹不服气，
12: 这辣椒
13: 别
12: 干
13: 了。
14: 行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奄奄，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这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穆卡姆文献馆，位于乌鲁木齐新疆艺术学院的校园内，每一件藏品都浸染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70多年前一段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抢救。

史，记载着一段段美妙惊艳的中国声音。木卡姆被认为是打开维吾尔族文化的金钥匙，它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就像一部用音乐和舞蹈铺就的民族史诗，记录着维吾尔族人绚烂多彩的历史和生活。它为人们带来了别样震撼的艺术风景，使其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独特文化现象。我们透过这瑰丽奇特之美，能看到中国古老文明的传续。接续这个传奇的人，就是万

0: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万通书，就没有维吾尔木卡姆。
1: 之前他完全不懂维吾尔语，可是一辈子啊挖掘整理维吾尔木卡姆啊，使他成为了全人类的财富。
2: 他是从调式、调性，包括乐器法，他总结归纳了木卡姆里头的核心的要素。那么他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研究的第一人。

0: 樊月琴是西域文化期刊的副主编，出于工作需要，他和万同书一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 这是年轻的时候的万同书的照片，那时他只有28岁，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工作。这张照片呢，是他离开北京时全家的合影，他的女儿当时只有1岁多，他和他的妻子脸上带着微笑。他和他的妻子呢是学西洋乐的，从来不知没听说过木卡姆，对木卡姆呢他们又是一无所知。
0: 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当时只知道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携着妻女义无反顾前往新疆？人们只知道，辗转2个月后，1951年5月，他们从北京来到了迪化。万同书应该一生都记得这个时刻，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木卡姆竟成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追随，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木卡姆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指古典音乐，在历史长河中，木卡姆的命运起起落落。公元16世纪初，南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对流传于民间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形成了12木卡姆。在他鼎盛时期，追逐他的群落不仅分布在民间，那些居住在高墙之内的贵族也对他情有独钟。经过数百年岁月风尘的荡涤，到20世纪40年代末，靠口传心授的维吾尔木卡姆几乎到了绝境，能完整演唱全套12木卡姆的艺人只剩土尔迪阿红一个。
2: 当时的那个新疆省

0: 副主席塞夫丁矮崽子，偶然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十分震惊，他就在到北京开会，开全国政协会的时候，向这个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就说靠我们本民族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抢救和整理十二木卡姆这项工程的，希望北京派人，希望中央派人来把这工作做好。周恩来总理听完以后，立即表示，我们派人去，北京派人去，中央派人去，抢救十二木卡姆。
1: 根据原文化部中央民委的要求，中央音乐学院反复甄选，最后重任落在万桐书身上。
0: 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对万桐书说，中央派你们去新疆去抢救十二木卡姆。万桐书想，是既然是中央派的，他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等他回到家呢，给他妻子连小梅说，党中央派我们去新疆去抢救十二木卡姆。他的妻子连小梅就问他，新疆在哪里，有多远，十二木卡姆是什么。万桐书说，我不知道新疆有多远，也不知道十二木卡姆是什么，但是党中央派我们去，我们就去。就这样，他们踏上了去新疆的路程。
1: 就这样，小两口为了党的嘱托，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1951年的新疆刚刚开启和平解放后的历史新纪元，这一年的夏天，十二木卡姆的歌声打破了迪化清晨的宁静，在当年的维哈剧团大院里，以万桐书为组长的抢救工作小组和土耳其阿红等艺人会面了。伴随着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步伐，抢救工作开始了。

0: 卜都塞米·阿卜都热赫曼教授，是新疆艺术学院万童书穆卡姆文献馆所有资料的搜集者。他和团队正在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他们通过对穆卡姆现行版本和上世纪50年代版本的曲调差异进行比较，保证穆卡姆曲调的规律性和完整性。从2012年开始，他和团队来往于新疆和厦门两地20多次，把复原的70多年前的穆卡姆音乐带去厦门，请万童书做确认和补充。
1: 抢救穆卡姆的首要工作啊，就是录音。这个就是50年代万童书录制的钢丝录音带啊，这个太珍贵了。散落在民间的穆卡姆的被第一次录制下来，这是划时代的。
0: 在这个馆里保留着48盘钢丝录音带，记录着当年和图尔迪阿红同一批老艺人唱的穆卡姆乐曲，他们是现在研究穆卡姆的第一手资料。
1: 那么最大的困难呢是这个电压问题啊，当时电压一天它只能发电3到4个小时啊，那么后来又解决了这个手摇发电啊，那么手摇发电它的电压又不稳啊，所以录制一个穆卡姆它需要2个小时，中间又不能断啊，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声音有高有低所以造成了这个录音啊的一些不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需要重新录音。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啊，这就是万老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它需要3-4天的时间。
0: 录音工作繁琐枯燥，困难重重。2个月后，这项工作终于结束，整整24盘钢丝带记录了整部穆卡姆超过20个小时的演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0: 第一次对十二木卡姆进行完整记录。
1: 当时最激动的就是托尔迪安呼啊，因为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啊，他也知道了十二木卡姆全套被录制下来啊，他对这个木卡姆的传承也有了希望啊，所以他很激动啊，激动的流泪了啊，他感谢党。
0: 录音只是个开头，接下来更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记谱。塞米团队在做钢丝带的复原和研究中，再现了70多年前记谱的真实情况。
1: 这个我们复原音乐的第一步啊，就是把钢丝带的声音啊，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转化成数字格式啊。下面我放一段。这就是转化后啊，当时的声音。这段音乐就是啥？就是高，属于高，已经扁了，扁了。它采谱都非常困难，它肯定找不到标准音，旋律不清楚，旋律不清楚，等于歌词也听不清楚。像这种状况就是哦，就一直在唱，好像是哆咪咪哆，哆咪咪哆这种感觉。这也是电压不稳，本来是它是有一定旋律的，它造成了这个旋律好像在几个音之间走来走去，这种感觉，要想搞明白一段音乐，它需要反复的几十遍要听。由于万老和夫人白天工作非常忙，所以他们晚饭碗筷一撂就马上就投入到这种紧张的一种工作中去。
0: 钢丝录音机的录音介质是钢丝，细如毫发，反复听放很容易断裂，乱成一团，好几天都难以整理好。
1: 我就不知道这个万老他当时咋搞的这个东西，这大量的时间是花到这上面了。那个连小梅老师帮他他抓着那边，他抓着这边，一抓几个小时，那手都酸酸的，说的他一放开之后又回去了，卷回去了。
0: 为了保护原来的钢丝带，塞米要准备一盘同样的钢丝带来再现。钢丝修复需要极具耐心，他要戴一种特殊的眼镜才能看清纤细的钢丝。
1: 我要把这个钢丝带要接到这个钢丝带上啊，接这个钢丝带，它这个首先是它的这个接头要找到，这个非常困难。你拿到手上，你控制不了这个东西，这个比较麻烦。我准备要穿过来，就是把它形成一个小圈圈啊，失败了，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就这个感觉。
0: 万桐书在新疆工作的粗略小记手稿中提到如何记谱。每天的7:30起床，8点到团里排练上课，有演唱歌舞晚会，一般都在晚8点、10点，11点坐上机子，干到半夜3点半，记谱4个小时。晚上没有演唱时，9点到半夜3点，记谱6个小时，每晚睡5个小时觉。1952年的夏天，对于万桐书来说，是无数个不眠之夜。十二木卡姆浩如烟海，抢救工作千头万绪。但记录在钢丝带上悠扬的乐声，像一剂良药，消除了些许剩下的燥热。

0: 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的排练大厅里，弟弟夏提正在和演员复拍大型鹦鹉诗画《木卡姆印象》。这部剧充满了现代美学理念，正如当年万童书创造性解决了记谱的专业难题。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和木卡姆艺术团演艺创作的当家人，弟弟夏提长期潜心木卡姆的研究和创作，他和万童书是忘年交。
1: 现在我们从这个电脑显示屏上看到的这个图片，是这个万老52年2月到55年6月期间，就是完成的这个十二木卡姆的记谱的这个草稿。那么通过这个谱面啊，可以看到当时他记录的这个艰难。从这个谱面上啊，有大量的这个红笔的标注啊，各种笔体，包括修改那个划掉重来啊，还有用铅笔注释的，就是说唱词在此听不清。
0: 在记谱中，万童书发现十二木卡姆在乐律、节拍、旋律等方面异常丰富和复杂，用五线谱为木卡姆记谱极为困难，很多音符根本无法标注。
2: 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公认的这个三大音乐理论体系，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欧洲的这个音乐理论体系，也叫十二平均律啊。那么这个十二平均律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公认的，就叫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五声调式，原来呢叫宫商角徵羽啊，就是哆来咪嗦啦。那么第三个体系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说，比如说这个咪发，那么这个咪发中间的这个音出来的就是这些琴缝里的音，那就是作为我们木卡姆里头啊特殊的一个现象，我现在在这儿弹都弹不出来。所以说呢，就说木卡姆为什么在研究的过程中就比较的那个困难在哪儿？因为它既有欧体系，就是欧洲音乐理论体系，同时它也有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还有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的中立音也出现了。这个中立音现象是在木卡姆这个音乐里头是存在的。万童书先生，在他一生中，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也是，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多调式性、多调性性。这个木卡姆确实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这个音乐词海呢？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在万老初期这个记谱的过程中，不断的摸索，也是第一次提出来这个四分之一音，对我们后来的这个记谱工作，包括研究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万童书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参考资料，创编顺滑音、银音等标注符号，还创编了手鼓二线谱。后来这些创新被广泛认可和使用。

在那些紧张而又艰苦的日子里，夫人连小梅不仅是万童书生活上的忠实伴侣，

0: 也是事业上的助手。他们为了工作失去了第二个孩子。说起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连小梅仍然无法平静。
1: 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非常紧张，因为那个任务下来了啊，他已经开始了，所以回来了以后他又要赶着吉普。孩子那个时候很小，那个他是肺炎，孩子得了肺炎，我们当时还不太知道，但是呢晚上我们要工作，我那个时候已经顾不上孩子了。实际上电呢忽高忽低，因为那个电很不稳，所以我还要掌握那个变压器，所以两个人都要同时工作。后来孩子死在床上，我都不知道。早晨就是弄完了以后，早晨起来一看，孩子已经没气儿了。
2: 万同福老师订的小木箱就把孩子装进几乎埋了。等他们送孩子出去的时候，门口又站了好多人，黑哈剧团的人都在看着他们俩，我都在流泪。
1: 我当时激动的哭得很伤心。他跟老工人把孩子埋在后山的时候很伤心嘛，对孩子就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他说：“等爸爸把木龛搞完了，就把你送到北京。”
2: 当时好多人在私下就说啊，有人在想说他们可能不会要回北京了，不会再搞这十二木卡姆，他们损失太大了，孩子的命都搭上了。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万同书老师和连小梅依然出现在单位，依然在房子继续录制吉普木卡姆，他们真的很感动。
0: 不能让十二木卡姆失传，这个念头犹如深秋的原野之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指引着万同书。后来万同书夫妇又先后把三个年幼的孩子送回远在武汉的亲戚家寄养，长达3年。1954年，市场上有了磁带录音机，万同书邀请土耳其阿红老人再次录音，保留了一套音响效果更好的十二木卡姆。工作组和翻译家、维吾尔族诗人、音乐家共同完成了翻译配词工作。十二木卡姆最终审定收录乐曲340首，歌词2990行。在第二次录音后的2年，土耳其阿红去世。
3: 1956年，我们到北京去送审。送审完了之后呢，土耳其阿红就去世了。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木卡姆中的大部分曲调就会失传。这部千古绝唱的就不能保存下来。
0: 为了完整呈现木卡姆的原貌，

0: 万童书穿行于沙漠和绿洲之中，那戈壁中的绝唱回响在天地之间，也把他的半条命留在了大漠边上。
1: 到南疆的时候条件非常差，那个交通工具也不好，有时候有车，没有车的时候就骑马，没有马的时候就徒步走。在搜集姆卡姆的过程中，他有一次脊背上长了个大疖子，那个疖子后来就因为治疗没有合适的药吧，那个疖子就整个溃脓了，发炎，加上吃的又不好，导致胃出血，疖子又发炎。幸亏当时被人发现的早，他已经开始昏迷的时候，刚开始昏迷的时候就送到医院做了手术，抢救过来了，要不然他的命可能就丢在南疆戈壁滩上了。
2: 他可以说这个死了等于死了两次吧，两次大吐血吧。但是他没有说是因这个身体这样子差，他就停止了他的工作。他一好了，他又投入了工作了。可以说他的生命他就没有离开过民族音乐吧。
0: 从录音记谱到翻译历经9年时间，1960年《十二穆卡姆乐谱总集》和资料唱片出版，权威人士称这是东方音乐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它拉开了十二穆卡姆从口头传承到文本传承的序幕。
3: 万童书老师整理把沙漠挖掘出来的这个过程，那真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一种艰辛的工程。因为穆卡姆不仅仅是音乐，穆卡姆很大的一部分在文学上也体现得非常重要。歌词和旋律的结合是有难度的，非常有难度的。搞音乐的人知道，搞作曲的人，搞理论作曲的人知道。万童书老师他们这一帮人在整理记谱的时候，他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耐力、毅力、必定的那种信心，这是不可缺少的。
4: 回到穆卡姆，进入穆卡姆，解释穆卡姆，应该说他是第一人。同时在结构学上，他奠定了这个我们到今天为止沿用的十二穆卡姆的结构，那么这个价值无可估量。看似简单，现在的很多的人都知道穆卡姆的结构就是这么四部分，但是这个记录它就成为文献，成为格式化，这个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0: 时代把万童书推到了穆卡姆研究的最前沿，他在紧张整理十二穆卡姆的同时，对维吾尔族乐器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在1987年出版了《维吾尔族乐器》一书，为中国的器乐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此后的岁月中，万童书追随着穆卡姆的歌声奔走于天山南北，穿越长风落日，收集整理了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刀郎穆卡姆、吐鲁番穆卡姆、哈密穆卡姆等乐谱和译词。在这份手稿中，他这样写道：1982年4月5日，组成了一个小组，白克利、郑玉华到哈密，完成哈密夷吾穆卡姆，自此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不要让十二穆卡姆失传了的愿望。2005年11月25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喜讯，中国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全票通过，成为联合国第3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0: 1999年，万同书夫妇回到厦门定居，离开生活了近50年的新疆。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家里，依然保留着从新疆带回的老式家具。当时年近80的万同书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打一个整面墙的书柜。
1: 我爸爸这个人呢，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上的东西都是要求最好的、最完美的，但是对生活中间还有家里面的这些他都不太都比较不是那么注重啊。他的工资基本上就是都花在他的工作用的这些磁带方面呀、设备方面呀，还有就是他所需要的纸张啊这些方面，还有书啊，他的笔都是最好的。
0: 这张两人宽的大写字桌上面依然摆着书本资料，这曾经是万同书晚年的整个世界。
1: 这张桌子是我爸爸最喜欢的一张桌子，它是一张那个双人桌，特别大，尺寸比一般的桌子要大得多，就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它上面要放很多的东西，录音机啊，录音带，完了又报纸啊，一些他经常看的这些书啊，这些东西，所以为了便于工作，所以特意买了一个这种很大的桌子。所以当时什么都没有带太多的家具吧，这张桌子就是一定要带过来的。那他现在呢，就是到晚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桌子上。
2: 他很想念新疆，经常他不放弃，他我看他们经常拿来听，还很想念。他也不说话，他很少说话。
0: 万同书虽然离开了新疆，但是新疆有很多老朋友都在惦记他。
3: 2001年7月，在新疆经济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它的落款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新疆所有的朋友，这个公开信是写给万同书的。信中有一句话特别让人感动，你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的心永远连接在一起。每当我们听到木卡姆乐曲时，想到的就是一代木卡姆大师和你。你所做出的贡献将写入人类历史的一页。
0: 以你在新疆所有朋友的名义发出，这个落款是对万同书最亲密的致敬。
4: 为什么大家敬重他？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热爱音乐的觉悟和恒心，他把音乐当作了生命，他牢记党的嘱托、国家的需要，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钢丝录音机，用无数个夜晚记录了中国木卡姆艺人杰出的创造，留住了中国人奉献给世界的声音记忆。
0: 2023年1月9日，百岁音乐学家万同书带着无限的眷恋，在厦门永远闭上了眼睛。此时在几千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大型鹦鹉诗画《木卡姆印象》在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了。现代数字化手法和美学创作理念的引入，为这个新年带来了一场跨界融合创新。

演出一连加演数场，收获了无数关注和赞叹。古乐今生，在这个岁末年初，穆卡姆迎来了又一个春天。70多年前，万童书打捞起了岁月风尘中的民族文化瑰宝穆卡姆。今天或许你已无法想象穆卡姆是怎样遍及新疆的城市和乡村庭院和巴扎，哪里有穆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传统在这里从未失落，现代风尚在这里绽放异彩。万童书续写了一个传奇，他用毕生的努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嗯，老金，老金啊，放宽心吧，这点事情没那么严重。不对呀，林诺，张金英发了疯的查金柱小金库啊。小金库那点事情不算什么，放心吧，我会把控的。
1: 林诺。关键是要把控住你那两个宝贝师弟师妹。
0: 这还用你说？我正在处理呢。嗯，好，再见。

0: 老牛，你找我啊？
1: 杏儿啊，你在哪儿呢？啊，你没啥事儿吧？
0: 我没事儿。我今天把该说的话都跟林满江说了，我现在轻松了。
2: 杏儿，你说的好啊！
1: 你这一场大梦终于醒了，太好了啊！那
3: 醒了也晚了。
0: 一辈子就这么过完了，我对不起你。
3: 我自作自受，你不要再陪着我了。
0: 老牛，我这辈子欠你一场爱情。
3: 你要是不嫌弃，
0: 下辈子我还来做你老婆，只对你一个人好。

0: 打的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1: 我的师姐啊，你总算给我回电话了啊！这样，
2: 咱俩啊，尽快碰个面。一是我当面向你解释一下，再就是最近也有些新情况。
1: 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3: 本安，不解释了，
0: 我没意见了。
3: 咱们俩真是冤家，恩恩怨怨一辈子。互相帮过忙，也互相拆过台，
0: 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1: 什么一辈子呀？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别瞎想啊！
3: 我没瞎想，我很冷静。
0: 王安，
3: 你不是一个坏人，我现在不恨你了。
0: 你是一个好人，我们家老牛也是好人。你要对牛俊杰好一点。
4: 我这辈子
3: 没欠林满江的，就欠我们家老牛的。
1: 不是师姐，你怎么了？啊？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起这些啊？
3: 本安，拜托你了，对我们家老牛好一点。
1: 你现在在哪儿？你告诉我，
2: 我马上过去找你。

0: 喂，老牛。
1: 哎，本案，你知道红杏在哪儿吗？
0: 我不知道，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刚才我们俩通了一个电话，
2: 我也感觉他情绪不太对。
3: 是啊，是啊，我担心他出意外。
0: 你别急，别急，别急，我也担心。
2: 这样，
0: 咱俩分头去找一找，好不好？
4: 要一样一样落实，知不知道？
5: 知道。我妈，我
4: 接接。
5: 哎呀妈，你怎么突然打电话来了？啊，
6: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的副总编批下来了，我在范社长
5: 办公室任职谈话呢。
4: 太好了，燕儿，妈真替你高兴。
5: 哎，你要不要跟我范社长说两句，谢谢我领导？
6: 我不跟他说了。
4: 妈想跟你说说话。
6: 燕儿，你从小
4: 就不让妈操心，人家孩子哭都是找妈妈，你找你爸，
6: 这也
4: 怪妈那个时候太忙了，留下许多许多的遗憾，没有能够好好欣赏你的成长，妈现在很后悔，希望将来你能有一个幸福的小家。燕儿，如果李顺东爱你，你心里还有他，妈不反对了。妈这辈子不会看男人的。
5: 不是妈，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多愁善感啊？
4: 对你爸好一些。
6: 你爸老了，
4: 多陪陪他，让他少喝酒。
6: 行行行，我知道。这还用你说吗？我跟我爸是铁哥们儿。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妈永远爱你。
1: 安妈，你没？喂？
2: 怎么了？
1: 不对，
2: 不对，肯定不对。怎么不对了？我妈刚才那情绪，完了要出事儿。
3: 你快给她打过去。
2: 打不通，
1: 关机了。
4: 恒心没到我这儿来呀，出什么事儿了？
5: 他跟林满江闹翻了，两个人在贵宾楼吵得特别凶。
4: 可不要闹翻嘛，听皮丹说了，说林满江啊，电视电话会上公开批评他。
5: 是啊。
6: 所拨打的电话已
5: 关机。怎么关机了？您继续给红英打电话，我去公司找找，看她是不是又躲办公室哭去了。
4: 好嘞，
5: 啊，那我走了，师傅。
4: 啊，有消息告诉我啊。
7: 好好好。

石红杏大半辈子接受组织上的培养，从一名车间工人成长为企业的高管干部，却在6年主持荆州中府工作期间，因为对林满江的崇拜和顺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失职渎职罪过，给荆州中府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此时的石红杏幡然醒悟，深深自责，他再也无颜面对荆州中府，特别是矿工新村的广大干部。

0: 张小姐，有个突发情况，石红杏失踪了。
1: 什么？失踪了？
0: 啊，

0: 徐丹到了吗？到了，在办公室等着。石公信现在怎么个情况？
1: 钦州公安通报说，已经溺水死亡了。

0: 没想到红心还是跳江自杀了。这丫头干嘛这么想不开，非得走绝路？想来也是一言难尽吧。
1: 红星跟牛林姐最后一次通话，让牛林姐录下来了。您听听吧。
2: 老牛，你没事儿？我今天把该说的话都跟林满江说了，我现在轻松了。
1: 杏儿，你说的好啊，你这一场大梦终于醒了，太好了。
2: 醒了也晚了，一辈子就这么过完了。 老牛，我对不起你。

0: 你们两个，公安部门确定江桥县的女尸是洪锦吗？
1: 确认。牛新杰和齐兰安都去认过尸，不会有错。

0: 你们亲眼看见是红星的尸体了吗？
1: 尸体是在江桥下游146公里处找到的。我跟牛俊杰、石毅还有小凤，我们都赶过去了。是红星。
0: 你说他是不是被人害了呀？
1: 应该不会吧。红星的最后一次电话录音你也听到了，宾馆的服务员呢也跟公安机关都反映了，说他俩当时吵了架，吵得非常厉害。红星当时又哭又笑的，应该是受了刺激，让他走上绝路了吧。
2: 大哥，要我说，他这个神经病啊，就是戚本安给弄出来的，他真是疯了，净瞎想。哎呀，死了也好。

这丫头太傻了，叔，你别难过。本来现在师傅的心情，我真是心疼红杏，别担心满江，师傅也理解你。

0: 解释了，我没意见了。咱们俩真是冤家，恩恩怨怨一辈子。
1: 你还不是我领导呢，还没宣布呢。
2: 那我就先预热预热，学习领导你。
0: 互相帮过忙，也互相拆过台。
2: 又欺负我是吧？
3: 你说现在我敢吗？
4: 我在努力摆正自己的位置，所以我才把办公室让给你。可是
2: 行，咱不说了。哎呦，这个齐本安可太不像话，他一点影响都不注意。何文华，他先走，听众来到。
5: 这个世界上了解我的人就你了。
2: 你知不知道这支队伍谁是当家人？
4: 这支队伍你当家？
2: 实不行，你信不信？我现在我要有把枪，我就一枪枪毙了你。
4: 你这个同志我太了解了，经常会头脑发热，忽左忽右，一会儿索性冒险，一会儿右倾保守，
0: 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本安，你不是一个坏人，我不恨你了。你是一个好人，我们家老牛也是好人。你要对牛俊杰好一点。我这辈子没欠林满江的，就欠我们家老牛的。本安，拜托你了，对我们家老牛好一点。

0: 石红杏死了，他的丧事还得我们办呢。
1: 是啊，他生前毕竟是我们的领导，人也不错。
0: 谁的领导？算了，死者为大嘛。
1: 就是就是，死者为大，死者为大，
2: 死者为大。你们谁都不许再对石红杏说三道四，对外也不许说他是自杀，就说是因公殉职，意外落水。
1: 可是他和那公安部门那边，
2: 公安只说死因是溺水，怎么溺水得我们说？
1: 我明白了，那肯定是因公殉职嘛。
2: 你跟老陆商量一下，把这事说远了，我不要输人一笔。

0: 皮蛋
1: 啊，
0: 张继英他们什么情况
1: 啊？大哥，我正准备向您汇报呢。张继英他们一到荆州就不停地找人谈话，谈话内容不仅涉及到小金库，还包括和傅长明的交易以及保险入股。
0: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干部群众有反应，能不查吗？

0: 可奇怪的是，张晶他们一直没找戚本安谈话。
1: 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准确。陆建设不是一直在配合他们吗？贵宾楼一直都有监控。
1: 这种活动要小心，戚本安还在查早先那个摄像头呢。
0: 我明白。不过大哥，你最好能下个令，让张晶他们赶紧走人。这戚本安和牛俊杰都是苦大仇深，万一让他们抓住了什么，那可就麻烦了。再说了，这人都死了，还查个屁小金库啊？纪委和检察院被查人死亡了，那都会终止侦查的。大哥，要不然你那张晶今天就会被擒。
1: 你以为张晶是你啊？那么听我的？
0: 那倒也是啊。
2: 我这次过来以后，一直没有找你，也没有把你列入谈话人员的名单，就是为了保密。今天为了保密，特意把你约到这儿来谈。
1: 我明白，张小姐。其实从我刚一到青州来，就有人在监视我。之前陆建设有一手下叫米利的同志找到了我，跟我说了一些情况，就是他们在我的房间安放了监视探头。
2: 所以啊，要注意安全。好了，说一说小金库的事吧。
1: 小金库的问题是我刚到荆州中府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我想先跟您说一说我的前任荆州中府兼职董事长金志远的问题。咱们集团薪酬委员会有明文规定，兼职不欠薪，可是金志远却在荆州中府拿钱，而且
3: 他分管好几个外地办事处。
1: 如果其他地方也拿钱的话，这些年他一共拿走了多少钱？这还不包括他身边的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所以我一到任，我就追着金志远、高小姐，同时也想拉着他和石红星三个人一起当面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可是金志远一直躲着我，避而不见。所以我后来发现，在荆州中府绝不是小金库这么简单的问题，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2: 石红杏的自杀是不是也是因为他自身有什么问题啊？
1: 石红杏的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起码他不贪不占。
2: 自身不贪不占就不是问题了，渎职、不负责任，或者说不敢负责任，这就是问题。主持工作六年，荆州中府的问题这么严重，人民的财产大量流失，石红杏难道没有责任吗？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是，他有责任，同时还有一份愧疚和痛悔。
4: 吴主任，你这样啊，以工会的名义搞一个告别仪式，让齐副主席主持，我和皮丹董事长啊以个人的名义送个花圈。
5: 陆少杰，告别仪式您跟皮董不参加吗？
4: 我和皮董啊太忙了，皮董又在北京，不参加了。
5: 那荆州中府党委跟行政要不要各送个花圈？
4: 丧事从简，
5: 这合适吗？
4: 小吴啊，你可以不忘旧主，但是你不要为难我，知道吗？

0: 有个形式就可以了。哟，皮总，您跟林董谈完了吗？哦，您还在林董那儿。好好好好好，我把林董的指示我记下来。
1: 石红杏不是自杀，是意外落水，让大家不要下议论啊。第二，追悼会啊，一定要办得郑重、庄重、隆重。林董和集团董事局以及党组
2: 都要送花圈啊。第三，善待石红杏的家属，
1: 尤其是做好牛俊杰同志的慰问工作。牛俊杰同志就不要再调查了啊。
0: 明白。哎呀，那个我原来还想那个。
2: 你想什么呀？
1: 领导已经替我们想好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执行。
0: 执行，行行行，我们执行呗。哎呀，小吴啊，
3: 哦，
0: 皮丹董事长这个电话来得太及时了，要不啊咱们就犯大错误了啊。林总指示，
3: 哦，
0: 石红杏的丧事不仅不能从简，而且还要按照三重的原则来办。
3: 哦，好好，
0: 郑重、庄重、隆重。
4: 逆淘汰问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荆州中福的逆淘汰现象，其本质
1: 实质就是林满江利益小团体对人民财产的掠夺和侵吞，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5: 哦，让皮丹陆建设上了位，林满江反而要退却了。
4: 是啊，张书记，这才是他林满江啊。您最了解他，他总是先对手颁布。石红杏现在自杀了，此事在荆州中府极为震动，他不会不小心。
6: 别以为事情完了，事情还没完，你跟老陆都要低调行事，不要张狂，取得干部群众的信任。
1: 明白，胜不骄，败不馁。
6: 胜个屁，胜了吗？愚蠢。让我师父尽快搬到别墅去住，你就说我说的，不去也得去，让他顾全大局，别让张继英和齐本安他们握住把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老太太死活不干，我都快愁死了。
6: 石红杏现在没了，你就问问他，是不是想再看见又死掉两个呀？让我跟齐本安拼死掉，他想看到这一幕吗？
1: 好的。可是我不知道齐本安又会怎么忽悠老太太。
6: 哼，他会忽悠你就不会忽悠吗？你就跟老太太说，让他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1: 我明白了，我回去就办。
6: 啊，另外啊，把石红杏的工作笔记全都收上来。
7: 石红杏，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点都不让我省心呢？非得让人家骂咱省事。
8: 林董，你放心，这事儿我来安排。皮丹这些年在荆州能源干得怎么样？董事长是怎么当的？你也下来听听大伙儿的反应。中福集团的一把手是你，在你的领导下，不能进出这种反常的干部逆淘汰吧？
9: 我还接到了一个威胁电话，说咱们搞买地卖国有资产，他大概指的是荆州能源的两个矿吧。
10: 这些笔记本啊，我都得按年份摆放，不能搞乱了，
1: 哦，是
10: 一本都不能丢。
1: 大哥，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
6: 不明白，你就不怕石红杏在笔记上乱写啊？
1: 可这人都死了，谁知道笔记本在哪儿呢？我回去找找看。
6: 起码要把石红杏在荆州主持工作这六年的笔记收上来，全部销毁。
1: 明白了，全部销毁。
6: 这个就别记了，记到脑子里就行了。
1: 对对对。
0: 陆书记，您还有别的指示吗？
3: 啊，你不说还忘了，我送你个礼物。
0: 那倒不用，您可千万别客气，为领导服务。

0: 我那应该的。
1: 你也别客气，留作纪念吧。这是牛俊杰送的，
2: 人家大牛从来没说过送给我这种礼物。
1: 吴思泰，要不要再忘乎所以？
0: 是，我知道了。刘书记，您忙啊。
3: 好的，
0: 好。
4: 耿安，你又发现了什么啊？
5: 为什么会有这种判断？现在李满江踌躇满志，这个时候会主动退却吗？
6: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种直觉吧，但应该不会错。
4: 直觉的根据是什么？总得有根据吧。
6: 前几天我和李满江一起去荆州市委去见李德光，他用一种似乎无意的方式告诉我，皮丹将要以45亿的价格把京丰京盛转让出去。
4: 这是好事啊，转让价一下子多了30亿啊。
6: 是啊，张书记，但如果林满江不是虚晃一枪，如果说京丰京盛这两座矿还是转回给了长隆集团，那这个交易就很反常了，就只能认定是林满江在大踏步后退。
4: 当年长明集团以47亿卖出，现在以45亿收回，荆州中府没吃什么亏，国有资产流失纯属无稽之谈。
6: 是啊，那10亿的交易费还有皮丹的别墅就不用查了吗？当然能够让他们以这种形式吐回30亿，这不是坏事儿，我乐见其成。
0: 大哥，还有件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8: 就是长明集团的那笔生意，关于京丰兴盛矿的转让，您看。哦，
7: 我还没来得及跟傅长明谈呢，你先回去等着吧。
8: 您的意思是说，不用我去找傅长明，让他来找我？
7: 你找他，他会理你吗？等着吧。
8: 行，那我回去等着。
9: 哎呀，我婆慈悲，我被广种福田啊，齐越也是财源滚滚呐，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呢，现在它都变成可能了。你比如说吧，京丰京盛矿产交易，5年前我们是以47亿卖出去的，可今天呢，这15亿又把它收回来了。虽然是好事多磨吧，但最终呢还是磨成了啊。哎呦，阿弥陀佛。
4: 本安，你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5: 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福集团尤其如此，腐败分子往往是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身，他们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一门心思钻营权力。
6: 我明白张书记，所以我很清楚，这绝不是我和林满江个人之间的斗争和退让，反腐倡廉真的是关系到咱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政治斗争。
4: 有人跟我说过，再严峻的斗争也不缺你哪个人，可是如果大家都这样想这样做，那就是对腐败势力的退让。
10: 傅总，我是这样想的，京丰京盛15亿拿下，立即增发股份，以40到50亿的价格装入长明保险新进控股的电竞股份，进一步做大长明保险的表内资产。
11: 那这个表内资产增大后又可以抵押贷款了。
9: 哎呀，这真是一个奇迹的时代啊。啊，财富在杠杆的支撑下是一跃千里，让人眼花缭乱了啊。
12: 但是啊，傅总，我们要小心保监会啊，他们盯上我们了。
9: 保监会，
12: 傅总，

0: 我的意见是呢，现在在股票市场上我们太招眼了，上市公司的老总骂我们是资本之狼，是野蛮人。
1: 阿弥陀佛，佛系里边有我们这样的野蛮人吗？
2: 啊，佛总，林曼江林董的电话。哦，
1: 好，林董。啊，
3: 张明，
4: 晚上安排一下，我们见个面。
1: 好啊，阿林董，我也正要找你呢。金峰精神矿啥时候签约呀？
4: 尽快吧。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电话里先不说了。
1: 明白了。

0: 本案，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长明集团以45亿吃回两个矿，这傅长明疯了。这个所谓的佛系企业家，我知道那是无利不起早的，疯狂得很。
1: 是啊，张书记，所以我们就等着看戏吧。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0: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会儿也推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更安，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长明集团以45亿吃回两个矿，这傅长明疯了。这个所谓的佛系企业家，我知道那是无利不起早的，疯狂得很。
1: 是啊，张书记，所以我们就等着看戏吧。人家不是把戏牌都已经报上来了吗？
0: 除非有一种可能，

0: 长明集团是老林家的，
1: 或者是他们的合伙企业呢？查查看吧，张书记。好在牛俊杰还在荆州能源的副董事长、总经理的位置上，有什么情况他会及时通报的。
0: 我已经约了和牛俊杰谈话。

0: 自杀对牛俊杰的打击非常大，他现在就像掉了魂儿一样。是失控性渎职，责任很大，问题不小，但毕竟
1: 我知道本安，我不会拿失控性的渎职刺激老牛的。
0: 还有牛俊杰可真的是从井下一线硬干上来的，优秀工人的典型。
1: 当年你还写过他的劳动模范事迹，是我组织的吗？
0: 是啊，所以说牛俊杰身上真的有着工人阶级的典型特点，有主人公精神，有斗争性，大公无私。失控性失职渎职，但是跟牛俊杰真的没有关系，他一直以来是坚持原则，顶在第一线。
1: 牛俊杰是你在荆州中福最好的助手，对吧？
0: 是。那好，张书记，我就不多说了，我走了，张书记。
1: 本案，该干啥干啥，别再莽撞，打草惊蛇。
0: 我明白。书记再见。
2: 反腐倡廉建设，在不断取得新成果的同时，也面临新挑战。上级纪检组织密切关注着中福集团的问题，但企业反腐有其复杂性。上级纪检委商议决定，暂时不要打草惊蛇，安排齐本安在配合市委市政府协调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团结广大干部群众，搜集证据，谋定而后动。
3: 年纪轻轻的，一个个叹什么气呀、啊？瞧你们的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样子。
4: 七叔，我俩都替你犯愁。哎，你说你咋就被搞下来了呢？
5: 是啊，您说您都被发配到这鬼地方了，我们也没什么指望。
3: 我来了这儿，你们才有指望了啊！我跟你们俩说清楚啊，招聘你们俩来做拆迁协调员，不会让你们白干的，给你们发补贴，每人每月2000。
4: 啥？还有补贴？我以为是来免费当保镖的呢。
6: 太好了吧，齐叔，这个就是我的急了啊！
3: 别一口一个齐叔，都得正规起来啊！
6: 是，齐书记，

0: 都是林满江逼的。那天，贵宾楼的服务员都听到他们吵架了。
1: 老娘，别激动，这件事组织上一定会能清楚的。这红杏这一走啊。
2: 很多事都没旁证，但好在有我和纪本安，我们不会就这么个林满江就算了，红杏都不能白死。
3: 齐书记，我说您都被发配到这儿工作了，你还有钱给我们福利吗？
4: 就是啊，现在董事长是皮丹，党委书记是陆建设。您说您给我们发钱，他们能同意吗？
5: 不同意，我自己掏腰包给你们发。
3: 您要自己掏腰包，我们可真不好意思了。
4: 再说了，我婶子也未必就同意啊。您得找上面要钱去啊。
2: 钱的事儿是该你们操心的吗？啊？干什么干什么？快快快，把卫生打扫打扫。

0: 拿点水。
1: 老娘，我知道，正是在石红杏同志主持工作期间，你被调到竞争能源当了总经理，放弃了每年不少的年薪奖金，拿起了每月1000元人活费，知难而上，不简单。
2: 所以我们傻呗，红军傻，我也傻。竞争能源效益不行了，红杏跟尽职员一合计，说干部只能拿生活费，那人家竞争能源总经理马上辞职不干。那红杏硬是把我给弄过来。这么说起，我从上任那天起，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哎，他陆建设他还追着我查我的腐败，我真是可伤心了。
1: 我理解。非常理解。
2: 那也请组织上理解石红杏，他工作没做好，让荆州政府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造成了人民财产的重大损失，他有重大责任。他失职，他渎职，但我实事求是的讲，他也是受害者。
3: 伍思泰，伍尔斯泰，出过一本书的大作家。
4: 陆书记，您就说事儿吧。
3: 你给我写的这份辅导报告材料，3页纸出现了6个错别字，6个啊？
4: 有那么多吗？
3: 说怎么办吧？任打还是任罚？
4: 打。打是怎么打？
3: 打报告，辞去办公室主任。
4: 别，我是认罚，认罚，
3: 认罚啊！1个字100，600块钱从你这个月工资里扣。
4: 陆书记，其实这个报告不是我写的，
3: 我不管，我就罚你，我罚你100，是不是？你可以罚他们200呀，你还挣100呢。
4: 我那倒不行，
3: 再不要这样松松垮垮的过日子了啊！你们过去的好日子到头了，永远的到头了。
0: 没那么绝对，也没什么永远的事儿。
4: 齐书记，
0: 还敢叫我齐书记啊？你不怕老陆再罚你600啊？
3: 行了，忙你的去吧。老齐还有事向我请示呢。
4: 好，我回去再改吧。
0: 老陆啊，扣威风了呀！
3: 你还好意思说？机关作风都是让你带坏了。说事儿，
0: 皮蛋跟你说了吧？
3: 啊，
0: 你得给我批一个50000块钱的办公费用。
3: 办公？哪儿办公啊？你工会副主席，工会里应该有你的办公桌吧？不是吧？再说了，你这个经费你不能跟我要啊，得跟你们工会的一把手田主席要，是不是？你就别难为我了啊！我谢谢你了，
0: 老陆，你别装傻啊！我的工作是协助矿工新村棚户区改造，我要的就是办公费用，得给2个协理发补贴，这块费用不属于生产经营性支出，皮丹说了，得从你们党政口上出。
3: 要是这么的话，你这个钱你应该到市委跟德光同志要。
0: 老陆，
3: 啊，
0: 这事儿皮丹真没跟你说吗？
3: 真没有。老七啊，如果啊真需要我老陆办的事儿啊，不用皮总张嘴，我就批给你了。别说50000呢，50万我都批给你呀，是不是？这钱又不是从我兜里掏出来的，我为什么不批给你呢？但是你不能让我犯错误，是不是？
0: 老陆，别说了，我看着了，你们这还乡团啊，真是威风，连口饭钱都不给人留，领教吧。
3: 不是，你不能让我犯错误吧？

0: 老牛，你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吗？
1: 有，赶快让陆建设和皮蛋从现有的岗位上离开。他们这样的人占据荆州中府的领导岗位，荆州中府就完蛋了，就没希望了。
0: 好，我一定把你这些话带到中府集团的党组会上。
2: 还有林满江涉嫌腐败的问题，也希望组织和中央引起足够的重视。
0: 组织和中央一直很重视，只是需要一些事实根据。
1: 张书记，你等着好了，我一定尽快拿出事实根据。
0: 好，
3: 黑总啊，
4: 你现在马上去永俊迪家，把石红杏这些年来的工作笔记全都收上来。
5: 李总，你又佛系了是不是？啊，这事得你去啊。
4: 哎呀，老陆，这不是人在北京吗？啊，我这最近几天呢，可能都回不来。但是这个工作笔记呢，又非常的重要。哎呀，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可是领导再三交代的。你说你现在在家主持工作啊，这件事情你不办谁办呢？
5: 别的，现在牛俊杰最恨的就是我呀，他恨不得把我从楼上现在就给扔下去。啊，你让我去找他要石红杏的笔记，
6: 但是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5: 我不像你，你口口声声管石红杏叫姐。哎，皮总，你去跟你姐夫要去呗。哎
4: 呀，老陆啊，我不是说了吗？我现在人在北京，我要是能办，我不就办了吗？啊，老陆同志，你就不能多承担一点责任吗？你就不能多一点担当吗？你这样干的话，你让领导怎么看我们？
5: 行，我试试吧。哎，我只能试试啊。
4: 好好，先这样。

0: 没想到，真没想到，现在想一想啊，都是些美好的回忆。
1: 行了行了，也没那么美好吧。
2: 老婆啊，我真的是到了机场了，可是我想了一想啊，
3: 我还是不敢回去。
2: 你说这石红杏的追悼会还没搞呢，这荆州又是一堆麻烦事儿，我在这儿再躲两天吧。
4: 皮蛋，你现在是一把手了，你干嘛要这样呢？
3: 你有什么可躲的呀？
2: 一把手怎么了啊？越是一把手越是得小心谨慎，这荆州中府就没个好缠的主，齐本安不好缠，牛俊杰不好缠，陆建设也不好缠，
3: 再加上张金英带着个调查组待在那儿，他不走。
2: 我要是回去了，我就是他们的菜。
3: 哎呀，
2: 这个领导也是，真是对我不依不饶的，非把我当成了齐天大圣孙悟空，什么事都让我来干，真是愁死我了。
4: 可是你躲着也不是事儿啊，你就回来，他们让你干嘛你就干嘛。
2: 这陆建设不是想抓权吗？我让他去干。
0: 大牛啊，我理解你。哎呀，我是跟你说实话，我实话跟你说啊，我跟石总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主要是咱们两个在工作上虽然有点磕磕碰碰，是不是？但是也互相的佩服啊，对吧？啊，哎，当然你佩不佩服我咱们另说，我佩服你啊。大牛，你不是一般人呢，你是我们中福集团的劳动模范，工人阶级的杰出

0: 代表。
1: 停，打住，
2: 荆州
1: 打住啊，打住，你现在给我知道词还早了点。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搞幽默了，哥哥我笑不出来呀。
3: 老婆，那个我妈那个老毛病好点了没？
4: 领导现在一直盯着呢，非让老太太搬到别墅去住。
5: 这件事儿，你说咱们总不能让陆建设去办了啊？必须咱们自己做。你那儿怎么样了啊？有没有说动老太太？
6: 你们家老太太说了，建议你去反贪局自首。
5: 哎呀，我妈这真是病入膏肓啊。哎，对了，你没跟她说死人的事儿啊？已经死了一个石红杏了，总不能再死一个戚本安或者林满江吧？
6: 能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家老太太说了，她可不是被吓唬长大的。
5: 哎呀，老婆，你就想想办法嘛啊，加大工作力度。
4: 一定要把老太太搞定。
6: 我真的搞不定她，她现在都不跟我说话了。皮蛋，你赶紧回来吧。
5: 哎呀，我不回去，傻子才回去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我不回去。
2: 大牛啊，你是工人出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性格豪爽，嫉恶如仇，为了好兄弟你可以两肋插刀啊。
7: 哟，陆书记啊，你这说的是我爸呢还是梁山好汉呀？
2: 小牛啊，你爸他就是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当初啊，我刚当这个代书记的时候啊，你爸呀一时也想不通啊，又得到了戚本安的指使，亲手做了一块党委代书记的牌子挂在了我办公室的门上，是不是？你说这种事情谁能干得出来呀？只有我的好兄弟牛俊杰同志。实在人我不生气，我真的
1: 老陆，你说两点啊。第一，戚本安没指使我；第二，我到现在都想不通，哎，你怎么就能上来呢？

0: 哥，今天下午我跟大家又议了一下，经碰经胜，咱们以15亿拿下以后，下一步嘛，就是要尽快增发股份，以这个50至60亿作为底价，装入电建股份，进一步做大长明保险的表内资产。
1: 电建股份，你们二级市场新进的控股公司啊？
0: 是啊，长明保险新进控股的一家上市能源公司，董事会刚刚改选，全都换上咱们的人了，总经理和董秘都给换了。哥，你是懂行的，只要咱们能把表内资产增大了，那就又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抵押贷款融资了。
1: 长明，我提醒你啊，银监会和保监会已经注意到了金融杠杆问题，下一步可能会有大动作，你别怪我没跟你吹风。
0: 我知道，我知道，他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啊，我正让政策和战略策划部门认真研究一下，谋定而动，不打无准备之仗。
2: 行了，老陆，你别说了啊！你忙我也忙，你就别在我这儿泡着。我替我们家石红杏谢谢你，好吧？
3: 好吧，节哀顺变啊，节哀顺变。哎，有个事我忘问了，那个石总有一批工作笔记本，是不是让你给拿回家来了？
2: 什么叫让我给拿回家了？石总自己拿回来的，你占了他办公室，他不把自己私人物品拿回自己家，还搬你们家去啊？
3: 又误会了不是？
4: 这不是简单的私人物品，这涉及到工作上的事情啊！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方面要寄托他的哀思，再一方面我们还要
2: 行
4: 工，
2: 有什么事你直说，别拐弯抹角的。
4: 这样。你把石红杏的笔记本找出来，明天我派办公室的吴主任。

0: 等等，陆书记啊，你可千万不要派人到这儿来拿他的笔记本。你还不知道吧？我妈有一个遗嘱，就是把她所有生前写过的笔记本呢，都留给我。她特地嘱咐我，让我好好的看看以后写文章的时候用。
1: 有这事儿？我？你不知道吧？我闺女现在可是报社的副总编。
2: 杨同志，了不起，那大小也是个领导啊。刘总编，这样吧，咱们商量一下，我呢借一部分工作笔记本，用过以后我立刻归还。
1: 那你要借的是哪一部分的笔记本呢？
2: 从2007年初到今天为止，中间6年的工作笔记本。
1: 就是石红杏主持工作这几年呗。
2: 没错，我们就想了解一下石红杏同志的思路。 还有领导的一些指示，这样以便我们工作的顺利沟通嘛。
0: 别骂了，驴也不行，私人物品概不外借。
2: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吼个小刘总干什么？
1: 别，你跟我说不着，我不归你管，也不会听你的。
2: 好，你们也想，真好。 我让林满江董事长跟您说，
0: 林满江他要敢进这个门，我他妈一脚把他踹出去，你信不信？
2: 我信，我信，都保证，就别动了。

0: 别指望他们了，拿着吧，里面有5万块钱，给人家高晓鹏任三喜的工资，该发赶紧发，别拖着。
1: 老范，你是真让我感动啊！现在像你这样既大度又大方的老婆不多见了。
0: 现在像你这种傻瓜笨蛋也不多见了。你还当我真的觉悟那么高，有钱没地方花了？还不是怕你出事儿。你身边没两个随从保护着，我能放心吗？
1: 看来这是爱情的力量啊。
0: 不是，这是人道主义关怀。电话。
1: 喂，老牛，有情况。
2: 有情况，罗琦，你能想到吗？
3: 刚才陆建设突然跑到我们家来，竟然是为了红杏儿生前留下的那一堆笔记本。
2: 我跟燕儿都觉得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林满
3: 江一伙心里有鬼。
4: 长明啊，人要有敬畏，心也要有止境。长明保险疯狂的步伐要慢下来，在证券市场举牌暂时停止。
5: 中。
6: 哥，我听你的，反正你掌舵。嗯，
4: 京丰精神矿的交易继续进行，赶快跟皮丹签约。
6: 嗯，我跟皮丹都沟通好了，他这几天正等着我呢。
4: 但是不是15亿了啊，是45个亿。
6: 哥，哥，你说啥呀？为什么呀？
4: 还债啊！你们45个亿啊，把矿收回来吧。
6: 哥，我们长明保险啥时候欠的荆州中孚的债了？你记错了吧？
4: 我会弄错吗？没有5年前那47个亿，怎么会有你们今天的长明保险？您曾自阔斧怎么完成的？人要知道感恩啊！
6: 可是现在，现在不是齐本安掌权，掌权的是皮丹呐。
4: 皮丹怎么了？你以为没有人盯着他吗？你别忘了，齐本安、牛静杰还有社会上的一些人，一直在盯着你和昌明集团呢。

0: 看来这笔记本里大有文章啊。
1: 能有什么文章啊？难道北京的大领导也不干净了？
0: 不干净，大领导很可能有大问题，否则他盯着石红星的笔记本干什么呢？
1: 就别跟这儿瞎琢磨了，要是没领导能有你今天的地位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2: 老牛你说的对，这鬼啊就在这笔记本里，你好好看，有什么发现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还有千万别把这个笔记本交给他们这伙人。
3: 我当然不会给他们了，但我害怕放在我这儿不安全。来，要不老七放到你那个棚户区的新办公室里去吧，
4: 那儿没人想得到啊。
2: 别，那个地方更乱更不安全，要不你送到报社去。
3: 哎，好好好，放报社好，让你们家老范和燕儿帮咱们看着。
2: 好，你就让石燕直接找老范就行。
3: 哎，好。
5: 你说这林满江为什么对石红星的笔记本这么感兴趣啊？
2: 可能跟林满江之前收走的那些违规批条有关。林满江也许是担心石红杏把他那些违规一条一条的给记了下来，给他埋下了地雷。
6: 张明啊，别人不知道我，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不像你们日子还长着呢，要知道要进退。
7: 哥，这算是命令了。
6: 是命令。
7: 行，那我就啥也不说了。
6: 这就对了吗？
7: 哥，我知道你的心思，缩紧战线，以退为进。
6: 没有什么进了，以后进不进都是你的事了。张明，我现在要的就是一个平安和心安。
3: 好，就这样吧。
6: 张明，记住，现在要止盈了。
7: 哥，我啥也不说了，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明天我就飞荆州。
3: 好，
6: 有些事情不能拖也不能等，要以雷霆手段处理之。

0: 爸，你怎么还不睡呀？
1: 元儿，明天一早，把你妈妈留下的那堆笔记本都装上车，直接拉到你们报社范社长办公室。这件事儿到此为止，跟谁都别说啊。我知道了，赶紧去睡吧。
0: 别管我了，你先去睡吧，我再陪你妈聊会儿。我陪你们聊，我妈让我陪你的。 那会儿你跟我妈，你们俩是自由恋爱吗？

0: 怎么说呢？一言难尽。
1: 肯定不是自由恋爱吧？嗯，
0: 不是。
1: 那也不会是拉郎配吧？
0: 差不多就是拉郎配吧。是你妈妈的师父程端阳给拉的，我当时不知道内情，程端阳他知道，你妈妈更被林曼江甩了，心灰

0: 你去给皮蛋打电话，明天我参加石红星遗体告别。
1: 满江，不是说好不去了吗？你怎么突然之间……
0: 好了好了，打电话去，陆皮蛋和陆先生安排。好，打电话去。
2: 那年啊，林满江跟佟克华都要结婚了，可你妈呢还是不死心，她阴历阳历的一直在纠缠林满江。程端阳这才把我介绍给了你妈，和她那天见面的情景啊，我记了一辈子。我现在一闭上眼，还能看见你妈妈当面的音容笑貌。
3: 行，小牛啊是绝境二区秦师傅的徒弟，也是技术能手。
4: 我知道，矿上官网绑上了他的照片。
3: 你看林满江是劳模吧，人家小牛也是劳模，都是一样的。
4: 我知道，一样的。
5: 不一样，林满江是省劳模，我只是个矿劳模，差远了。
6: 差哪儿了？林满江其实不如你，他思想品质不好，嫌贫爱富，浑身上下都是资产阶级的臭气，竟然因为佟格华会拉小提琴就上了佟格华的床。
7: 行，别胡说八道。
4: 刘俊杰，咱爸一起婚吧。
5: 八姨，咱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
7: 就是啊，结婚是严肃的事情，别瞎闹啊。
4: 谁瞎闹了？林满江十一结婚，我就得八姨结婚。刘俊杰，我等你一句话，结不结？说。
5: 结。结。
8: 当年就不应该跟我妈闹那一出，她当时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就是拿你跟林满江赌气呢。
2: 哎，你这丫头，这叫什么话？
0: 我当年不跟你妈一起闹那一出，那哪能有你呢？再说了，你是不知道你妈妈当年那个风韵。
8: 被我妈迷住了。
2: 那当然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在说，我说这林满江她是长了双狗眼吗？这么好的女人她竟然看不上。我呀，说真的，我当时兴奋不已，我有一种趁人之危的感觉。啊，不准确啊，不，就是应该说是捡了个羊毛。

0: 吧，我妈这一辈子迷恋的人还是林婉江。
1: 但你妈最终她认的是我，不是林婉江。闺女，爸赢了。

0: 谁说不是呢？
1: 赶紧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哭透了，委屈的眼泪流尽了，咱们俩高高兴兴去领。
2: 你口口声声说要修复，闹得公司上下无人不知，现在真要办手续了，你就一赖再赖，你什么人呢？
3: 牛妈妈，你别犟了，今天办不了了，再找机会吧。
1: 没有我的努力，你现在就一下岗工人。
2: 你别太过分了，想滚蛋赶快滚。
1: 刘俊杰，把你的蹄子从领导的头上拿开。
2: 谁放肆了？石红杏，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放这儿，这个家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你看着办。
4: 笑死。
0: 作死不是这么个做法吧？
2: 你这位遗臭万年的你，
4: 遗臭万年你也消不了，我还是你女儿的妈。老牛，我承认你对我还是有些关心的。
2: 我们有个屁责任？谁的责任谁清楚？
5: 别为了一个林满江把咱俩共同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6: 没有林满江，咱俩早下岗去街上提篮小麦了。
5: 提篮小麦有啥不好？活得踏实。
1: 林满江是什么人？一身正气的兄长，两袖清风的领导。
5: 今天到这个份上了，咱们能不能谈个简单？
1: 能。

妈却走了，只能来世再见了。

0: 能不能别嚷嚷了啊？
1: 你觉得很突然，我也觉得很突然呢。我也是在睡梦当中被领导叫醒的，领导要参加石红星的追悼会，这谁敢阻拦呢？我现在就赶到机场坐红眼航班回去啊。
2: 告别厅都安排好了，领导这一来可能就会显小了。
1: 那你就换一号大厅嘛，让大家起来去殡仪馆加班。
2: 好。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这每年一次的体检你都按时做吗？
1: 那必须呀，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嘛，所以每年的固定体检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而且啊，我不光自己去检，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
0: 那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那每次在这个体检选项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
1: 您说到这个我就犯愁了，每次体检的时候在选项目的时候，我都会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有时候我一看着别人选这个了，我也跟着选。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贵的套餐好像更全面，就直接选最贵的。也不知道这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反正体检我做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其实这种困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体检是好事，但是选错项目或者是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花了冤枉钱，甚至你会成功的避过真正要该查的一些项目。
1: 那丹鹏哥啊，你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体检才能够既全面又不浪费钱呢？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体检部副主任杨小平。有请杨主任。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杨主任您好，哎呀您可算来了，今天我关于体检的这些困惑可就靠您给我支招了。
0: 小鹿把你已经盼了好久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健康啊，大家都会每年的去体检，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选项啊不会选，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一次无效体检。大家可能对于定期体检很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体检比常体检更重要。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说的每年的常规体检呀，并不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之路。所以呢我们做健康体检主要的目的呢是替您管好健康，促进健康，我们能够抓住您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遏制住您健康的下坡路。

0: 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体检最主要的目的。
1: 你看现在我们也搜罗了一些常见的体检误区啊，第一个是盲目追求高端检查，
2: 因为我总觉得高端检查嘛，它可能要贵，贵的是不是，
1: 贵就是有效的啊？
2: 也不是，是不是更全面一点？就是它既然贵，就有贵的道理吗？嗯，
0: 主持人表达的这个误区，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的误区。我们的高端检查并不是在堆叠项目，我们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根据你的一些想体检发现的一些疾病的风险，给您组装合适的体检套餐和体检项目。所以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高端，要选择适合您的远远更重要。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可能20多岁，有一些疾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体检高端体检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检查的因素，就浪费我的钱了。
0: 对，可以说是过度检查了。我们的第一个呢是不要过度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只查某一些项目，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的基础项目之上，再增加性的进行相应的个别的检查呢，才能够将你的身体进行全面的一个有科学性的一个评价。就像咱们的汽车到 4S 店去保养一样的，它肯定有一些基础项目，有一些基本的步骤是必须要让您为您的行车安全去做保障。那我们的健康体检也是一样，基础体检项目是为您的基本的生活健康去做好它最基本的保障。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体检前不守规范影响结果准确性。这就让我想到有些男同志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喝点酒，明天体检没事，结果体检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了。
2: 还有就是医生说体检之前不能喝水，要空腹，但是可能早上觉得喝一口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看这呢确实是我们体检前注意事项的一个小误区。我们体检前3天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头一天不要喝酒，因为酒精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一些肝脏功能的一些反应。我们所说的空腹不是一口水都不能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有常见慢性病的人群，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群，你那一小口水把您的相关的药物服用完再来体检，这是一个必备的啊。当然你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把您的降糖药品带上，我们在做完空腹检查之后及时的把药品进行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检前的过程当中呀，我们这个水其实也很有讲究啊。我们其实喝够150毫升以内的水对体检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是一定要规律用药之后咱们再来做相应的体检是更安全有效的。
2: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点关于检前准备的事项，还有没有其他要准备的呢？
0: 其实我们做体检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遵医嘱，体检前3天我们不要过量的去暴饮暴食呀，我们不要去饮大量的饮酒，不要破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当然还有关键的就是体检当天你的着装也要很注意，不要穿很繁琐的衣服。做心电图的时候会让您暴露一下您的这个脚踝手踝啊，尽可能的不要穿一些连体的衣服，可能在您操作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些人会有戴首饰呀或者项链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您尽可能不戴。更关键的一点，做体检当天早晨不建议您进行晨练啊，早晨的跑步呀锻炼尽可能的少，因为您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您的一些小便常规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一些小的这种异常，会对我们后续对报告的解读呢会造成一些误区。
1: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盲目套用他人体检套餐。就是我去了以后，查什么我不知道，别人都查啥啊，来就来这个。
0: 这就像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选择的就是跟风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有按年龄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疾病风险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我们一些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去推荐的项目，还有一些呢是根据您的职业相关去推荐的项目。其实这里面门道也挺多，
2: 所以以后家人和朋友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提醒他们不要盲目跟风，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医院，尤其是我在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您说紧张的因素怎么样去缓解一下，以免它影响咱们结果的准确性呢？
1: 那是一个心理问题啊。
0: 对，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阈值其实是从60到100次每分，它在这个长区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呢对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我们在紧张过度的时候，比如说您平时心率在70-80，它可能会稍微高，可能到90到100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您会发现做心电图的时候你刚开始会紧张，我们的医护人员会让您平躺之后呢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电极

0: 接好之后让你深呼吸休息一会儿，其实我们那个过程就在监测您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这大可放心。其实有很多我们体检的客户一来呀，直接就跟我们的医生说，哎呀，今年我就不做一些小项目了，哎，我就直接做 CT 核磁胃肠镜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观察的指标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一些基本项，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些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项目里面的指标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这些指标的逐年增高它才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做高端项目或者在做一些精细化的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不能放弃了基本项目，在基本项目情况下再做高端项目，这才是一个全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选择项目的一个关键。
1: 其实我特别好奇，您每年应该也是要体检的，您会怎么选呢？
0: 其实我们的选项目真的就跟我们在说的这个平时吃的饭有点像。您看啊，我们的一就像每天我们吃的这个米，
2: 嗯，
0: 我们的 X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吃的这个水果，就不管你今天想吃什么，你那个一定得有。我们的 X 项目，我们家里面有心血管的家族病史，所以呢，我呢就增加了心血管的检查，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也是饮食不规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今年增加了胃肠镜的检查，我也了解了一下胃肠肿瘤发生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哎，我也增加了一个碳十三的一个呼气检测项目，所以呢，我觉得心血管和肿瘤镜项目对于我40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我总结一下哈，杨主任这个体检呢，就刚才这几项啊，很有针对性。第一，针对年龄；第二，针对家族遗传；
2: 对，
1: 第三，针对工作性质；第四，针对饮食。
2: 没错，
1: 加了这几样，
2: 啊，
1: 这就很有针对性了。
0: 对，
1: 那我们平常人在体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项，才能既能做到高效体检还省钱？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格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您监测您的血压，我们还会给您做您的腰腹围的一个检测，它看的是我们身体全部的一个基本情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抽血的检查。那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做血常规，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它是否都健康。首先白细胞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炎症入侵呀、病毒入侵，它就会有一些表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红细胞系统，就看我们有没有贫血，尤其女同志啊，有没有一些贫血的情况的发生。第三个系统呢是我们的血小板系统，我们看我们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呀，或者一些凝血的这个高风险，通过血常规就能够判到这些问题。那这中间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就大家所熟知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尿酸啊，这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化的检测项目，来评价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运行的是否合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第三个基本项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仪器设备检查，心电图、胸片或者是肺部的低剂量的 CT 啊，这呢是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个最关键，就是大家在体检做的最多的、等的时间最长的，我们的超声检查啊，我们的空腹肝胆胰脾双肾。那男性呢有我们的前列腺膀胱，女性呢有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妇科的检查。当然针对女性同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刚上面所指的五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那个一，它已经很全面了，它把你的从头到脚很多的一些指标呢都把它精准的涵盖进去。这呢也是通过一个面的检查去把我们整个健康去做一个基本的摸底，所以呢，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项目。
2: 像主任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基础的项目，我发现他也把这个项目分成了男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女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
1: 都具有针对性。
2: 对，哎，那除了这个性别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咨询到您的有没有一些家族病史。第二个呢，您自己既往有没有发生一些疾病的风险啊？我们来综合的判定之后呢，给您来勾选那个 X 的项目。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心血管系统既往家族会有这些病史，会给您加动态血压的检查、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您的24小时的这个血压和心电的情况。那如果您家里面有这种脑卒中的病史，对您加强进行一个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造影的这样子来看心脏和脑部血管的病变。咱们像老师呀，或者一些长期站立的工作的工种的人员呢，会让您看一下上下，尤其是下肢的静脉血管，它有没有可能有血栓。 栓啊，就是咱们会经常听到里面有静脉曲张风险的可能，所以那么会根据职业呀、年龄。

0: 呀、家族病史呀，来综合的选择 X 的这个检查项目。
1: 明白了，哎呀，说的太详细了，丹鹏哥，以后咱们俩体检的时候可就不会再晕头转向了。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基本检查项目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广撒网，那慢性病的风险筛查项目就是我们的精准捕获了。
2: 你看，从学龄前到青少年，再到我们成年后的各个阶段，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检项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年龄段，这些年龄段都要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呢？具有针对性的。
0: 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年龄段，我们在学龄期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其实这个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他正在处于生长的一个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关心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呀、视力的问题，尤其是有没有营养不良性的贫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重点关注的是生长发育相关的指标。那第二个呢是18到30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青春期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那这部分的人群做的体检项目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加上甲状腺功能。然后女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乳腺我们的妇科检查，男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上前列腺炎的一些筛查的项目。哎，整个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一个整体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X 光片去看肺，当然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做成低剂量的肺 CT 的检查啊，还有心电图。那再往下看，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到了一个30到40岁，其实这部分的人他会面临的一个工作的压力，而且他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由于工作和生活之间在找平衡。那这个时间段的人群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的前期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增加血管类的筛查。第二个呢，要增加我们一些胃肠早期的，比如碳13、14的一些检查。再下去，我们的年龄到了40到60岁，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已经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且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疾病患者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比如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比如我们的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我们的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等等的，我们就要精准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筛查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龄叫45岁，45岁以上的人群就要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了，不管是胃肠肿瘤、肝脏的肿瘤，还有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那些肿瘤呢，都要进行筛查。那在这再敲黑板的一定是胃肠镜的检测，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进行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去早期的判定我们胃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最后一个人群其实是我们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人群呢，你的人生已经过到了可能退休的年龄段，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是这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关爱他们的身心。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呀，我们在一些这种易患疾病上呢，要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每个年龄段它既有一些基础项目，它又有一些迭代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呢，只是我们的所说的一个共性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更多的希望大家呢，是通过每1到2年的体检，能够把身体的基本的一些脏器呢做一个循环的筛查啊，这是最好不过了。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筛查，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不同年龄段之间，男性和女性有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不同的筛查项目呢？
0: 其实您看，我们男性同胞最关键的他的检查项目，其实一个就是肝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对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一定会建议您要做 AFP 看肝脏。第二个呢，是有条件的机构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肝脏的弹性，去看肝纤维化的情况。我们不要等到疾病达到了肝硬化的水平，我们再去肝硬它。还有就是前列腺，由于咱们长期的工作原因，可能会坐的时间久，可能会由于饮水时间少，每天的摄水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前列腺肿瘤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男性的。那女性同胞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宫颈和乳腺啊。其实我们在不管是您在年轻时候，还是育龄期，还是在我们的更年期，这些脏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已婚之后，我们不光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 TCT 的检查，看宫颈的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我们还要进行 HPV 的检测。我们现在及时会建议您去接种 HPV 的相应的一些疫苗，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宫颈癌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2: 那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我们

0: 人体检都是一年一次还是有所变化？
1: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检的频次应该越来越频繁，这才比较合适。我们在18到30岁呢，如果有条件，至少每2年要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但是对于随着年龄在40岁、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呢，针对某些检查异常的指标，我们可能进行的体检的频次还都不一样。
0: 特别过了40以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

0: 次的这种筛查，进行多次的这种定期的复查，这就是我们经常医生会给你讲的随访和复查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在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这个指标在发生疾病之前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疾病是这样，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被我们突然发现的而已。
1: 嗯啊，说到这个指标异常啊，我可太有同感了。就是我每次体检完之后，看到那个体检报告上面都会有一些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这种异常的指标，然后我就会特别心慌，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就很害怕。那针对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嗯，其实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检后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如何科学规范的去阅读和去查阅您的体检报告，不是体检报告上有箭头，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检查项目，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20多岁，当您发现您的高密度脂蛋白的箭头往上走了，恭喜你！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代谢血脂的蛋白，它越高，对我们的动脉硬化的早期的防治和逆转是有好处的。哎，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它的箭头如果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我们的早期的这个疾病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脂报告单呀，你的箭头有高高低低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越高，低密度脂蛋白越低，哎，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血脂的报告。大家呢也要认认真真的去阅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当然我们现在的体检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人来的时候他所患的疾病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不同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叠加的。就你要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的风险，他可能同步的冠心病呀、血脂呀、血糖都会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管理就要做 MDT， 就是把多学科融合到一起。我们希望给您一个建议呢，能够让您的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去控制，而不是哎冠心病只看冠心病，高血压只看高血压。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在我们的 MDT 专家的协作下，能够拟一份很和谐的体检报告。当然，这中间一定是体检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样才会让您更好地控制住您的健康的危险因素。
2: 您刚才说到40岁以上在体检项目当中一定要加到一项就是胃镜，那说到胃镜其实很多人蛮担心的，因为怕疼嘛。
1: 嗯，那如果说我不想做胃镜的话，有没有其他更基础更便捷一点的检测的项目呢？
0: 这还真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去看您的胃里面一个无形的杀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幽门螺杆菌。它呢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做筛查，没有疼痛。
2: 嗯，
1: 那我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么便捷。
0: 嗯，
1: 那快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0: 碳13的检测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耗材，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0分钟，这还有一个30分钟。
1: 对，我也好奇这0分钟30分钟是什么意思呢？
2: 30分钟很好理解，就是过去30分钟。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0: 零就是还没开始嘛，从现在你吹气开始计时间计半个小时，就是空腹和30分钟之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为什么有30分钟？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那因为我们要喝药水，所以我们做碳13的检测项目呢一定要先抽血。我们把抽血项目做完了，哎，我们就到碳13室。我们的医生呢首先就会给您给一个0分钟的袋子，您把它打开，这个时候您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的状态，把它打开，深吸一口气往里吹，就跟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饱，咱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2: 嗯，
1: 很好吹，我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吹完呢。
0: 这呢就是我们0分钟咱们吹好了这一袋气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仪器上进行一个检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瓶盖里面给大家加上大概50到80毫升的这个温水啊，把这个溶剂把它稀释掉，然后呢咱们的体检者就现在把它喝掉。哎，
2: 好，
0: 喝完之后呢我们就计时间半个小时，咱们再同样的再来一袋。吹气时间一定要打半个小时，不能太多也不能不够，因为我们喝完这一个激活剂呢，它需要在我们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我们主持人可以再试一下这个30分钟带气，您看看怎么吹也一样。哎，30分钟时间到了，您再到检查室扭开盖子，深吸气，使劲往里吹，把它吹开，然后快速的把盖子盖上。好，按下去就可以了。对，它就已经盖紧，因为这个袋子它设计过了，它不会让气体反流。好呢，我们呢就会把这两袋气体呢就会拿到机子上去进行检测。其实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对身体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药水呢其实是一种激活剂，它中间没有对身体有害素。

0: 对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1: 嗯，这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刚才这是咱俩两个人吹的，
0: 对，
1: 那实际上在吹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吹的，空腹前
0: 30分钟，
1: 哎，吃完药以后30分钟吹的，
0: 对，
1: 然后两个最后进行检测对比。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药水呢，它就是一个激活剂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发生反应了之后，等你吹出来那个气体里面就会含有相应的这个物质，在我们的30分钟里面就可以检测出来。根据检测的浓度的高低，我们就能知道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这个强度有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检查胃，但是让您做的是一种呼气试验。当然它的检查结果我们如果有异常，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胃镜的一个检测，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我们在胃癌这个疾病进展前的一个最大的元凶。
2: 其实它也像是一种更基础的检查。
0: 对，
1: 到了45岁以后，建议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年龄段，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评估。当然如果您45岁做了一次胃肠镜没有发现有息肉呀，有其他病变的情况，其实可以3到5年之后再行胃肠镜的检查就可以了。胃肠镜检测并不是年年都要做，要根据您的发现的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判定。
2: 哎，那我们平时在做尿检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医生会说取尿中样。那什么叫做尿中样？就哪个阶段是尿中样呢？
0: 什么叫中断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初断尿是不能用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些人可能运动啦，或者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尿道壁的轻度的破损。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早期冲刷出来的内容一般都是我们尿道壁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排掉，可能我们会出现，哎，尿里面会出现潜血，尿里面会出现白细胞。中断尿是比较干净的，中断尿我们尿常规主要看什么？还是看白细胞、红细胞和尿里面的一些蛋白的情况。所以呢，中断的这个干净的这个尿液可能会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更有意义。建议大家去留小便的时候先提前把手洗干净，其实手部的细菌是非常的多，它要是不小心放到了尿杯里，再倒到我们尿管里的时候，其实那个白细胞的高我们要去判定是本身的高还是外源性引起来的高。所以为什么叫晨起清洁的中断尿，它是这个作用。
1: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哈。今天我们从体检的重要性、常见误区，到科学选项4大技巧，再到不同人群的这个推荐项目，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体检啊，不是花多少钱做多少项目，而是要选对项目，精准筛查，这样我们的体检才更有效，同时不花冤枉钱。
2: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选项目的时候啊，再也不用盲目跟风了。定期体检呢，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选对项目，我们才能让这道防线更加的牢固。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4: 怎么意思您？哇，
5: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4: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5: 哟，扫地机器人。
4: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6: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4: 只为你。
7: 谁呀？为谁呀？
8: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7: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画。哎呦，看见没有？
7: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6: 有事。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4: 哎，儿子啊，还啊，
5: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9: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6: 有时

0: 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老妈。
2: 哦，下班了。
3: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你看。
1: 你。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4: 行，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冀祝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冀祝乡愁》第七季。
1: 从山顶眺望，滔滔沿河水向东奔流而去，宽阔的大道在山谷中伸向远方。这里曾上演过一幕幕金戈铁马、保家卫国的悲壮往事，这里曾是中华民族无数猿人志士心驰神往的地方。这是中国革命圣地延安。1935年，一支7000多人的红军队伍到达陕北。从那时起，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便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一首《回延安》凝聚着人们对这座城的向往和崇敬。巍然屹立的宝塔成为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成为中国革命圣地的象征。
2: 延安宝塔是最早建在唐代的大理年间，是延安的象征，也是革命的象征。程颐元帅啊，曾经有一首诗叫《宝塔歌》啊，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啊，所以说这个延安宝塔就成了延安革命的象征，或者说革命的指导中心，啊，
3: 看见宝塔就
2: 看见宝塔就知道到延安了。
1: 革命岁月，延安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数以万计的爱国青年在战火中背井离乡，从全国各地

0: 纷纷奔赴沿岸，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命运的曙光。从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到1948年中共中央迁往西柏坡，延安支撑了中国革命最关键的13年。革命队伍在这里落脚锤炼。13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又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胜利。延安，一座英雄之城，一座红色之都。如今，从清凉山到凤凰山，从杨家岭到枣园村，从王家坪到陕北的沟沟毛毛，这片黄土地仍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古城延安的历史往事。延安位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腹地，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顶足而立，沿河与南河在这里交汇，穿城而过，汇入黄河，形成了三山如屏、两水绕城的天然格局。
1: 范仲淹曾经也有一个诗叫《清凉慢行》，那个诗里边讲的：“野水正中处，一郡俩城雄。”这建城，它从文化层面是有讲究的。你好，比如说这个河，古人把它叫做龙啊。这个沿河和南河两河交汇，然后有这个沿岸的古城，叫二龙在州。
0: 在黄土高原的山环水抱间，延安古城走过了2300多年时光。秦朝时，当地始置高奴县，后因滔滔流淌的沿河水改称延州。从秦汉到隋唐，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城的安澜门始建于北宋年间，它记录着延州城一段悲壮的历史往事。宋时，党项人建立起西夏国，时刻威胁着北宋边境。康定元年，西夏人集结15万兵马向东进犯。当时延州城守军不足1000人，驻守庆州的刘平和石元孙得知消息，立即带领10000士兵星夜驰援。延州一旦陷落，敌军便可沿黄河而下，威胁京师。
2: 延安从古至今是一个军事重镇，特别是宋代，你不是延安打下来，关中的门户就没了，然后你就要在潼关那儿防守，然后呢，关中没有了，实际上就操了汴京的后路，那所以说延安这块防御呢非常重要。
0: 10000将士在延州城外的三川口与150000西夏军相遇，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宋军浴血奋战，夺盾杀火及溺水死者几千人。然而由于兵力对比过于悬殊，一场战斗下来，宋军仅剩1000多人。为了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将士们坚守在沿河河谷，与敌人激战了3天3夜，全部战死沙场。
2: 当时呢，情况非常困难，宋军打得惨败，然后一下把延州城就包围了7天，延州城死守不放。
0: 10000将士用生命为延州城赢得了时间，守城士兵筑起坚固的工事，受到重创的西夏军只得无奈撤军，古城得以保全。延州之战后，取边陲久安之意，改名为延安。历史上，延安经历了数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磨砺出古城人不屈的风骨。激昂的安塞腰。

0: 虎，曾经在疆场上激励着将士们奋勇杀敌，如今这鼓声承载更多的是欢快与喜悦。它敲击出陕北高原的气势磅礴，舞动出黄河儿女的一腔热血。延安也从黄土高原上的一座边塞之城，发展成一座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之城。漫步在古城中，每一寸土地，每一孔窑洞，都充满着红色印记。古城里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记录着一段陕北红军的历史往事。1932年，国民党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中国革命形势陷入危机。而就在这一年，西北地区的革命火种却形成了燎原之势。刘志丹与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年仅18岁的习仲勋率领300多人发动两当兵变。两年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几经磨难，历经挫折，在残酷局面下生存下来，不断发展壮大。
1: 因为毛泽东曾经讲过，陕北有2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啊。后来1947年又讲，也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实际上，就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高度评价，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我们党历史发展进程中地位非常之重要，叫溯河仅存，为中国革命胜利最终奠定坚实的基础。
0: 这支在陕北大地保留下的革命火种，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保存着许多珍贵资料，记录着当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情景。
2: 俄建会议后，中央红军突破贴前纳子口，到达甘肃哈达铺，就是在当地的一张报纸上获悉了陕北红军以及根据地存在的喜讯。毛泽东就是在这时提出，我们要到陕北去。
0: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支出发时8万多人的队伍，在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下，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辗转漂泊的队伍终于找到了扎根的土壤，并依靠群众的力量，在这片黄土地上茁壮成长。
3: 就是这吴家大院，
4: 吴家大院，
3: 他的主人叫吴洪恩，他主动把他的院让出来，让毛主席居住。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写了112篇文章，在这个地方写了16篇，都是比较重要的。4月份的时候来住的地方。
0: 凤凰山下的这间窑洞里，毛泽东在微弱的油灯下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他挥笔写下《实践论》《矛盾论》《论19战》等著作，正是在延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5: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FNC2。
0: 与凤凰山隔河相望的清凉山，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曾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在地。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就是在这里调度着千军万马，指引中国前进的方向。
3: 当时啊，这个陈毅在这个七大闭幕的时候写了一首祝贺的诗啊：“百年积弱探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它主要就是清凉山发出的声音，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抗战的。
0: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阶段之一，中国共产。

产党在这里化茧成蝶，领导着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胜利。然而，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时，却面临着一场危机。随着寒冬临近，中央机关和红军需要立即筹办给养。陕北地瘠人贫，百姓生活艰辛，要在短期内筹集到7000多人的用度十分困难。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陕北百姓开展起捐粮运动，大家争先恐后，你一斗我五升，拿出自己吃的粮食支援战士。同时，老乡们还组织起了缝衣队、做鞋队。截至1936年3月，当地百姓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赶制军服3000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为了改善根据地经济状况，延安和各个敌后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战士们用了3年时间，使陕北大地上禾苗葱绿，生机盎然，创造了中国军垦屯田前所未有的奇迹。昔日荒草丛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

0: 二道街是延安最繁华的地方，车水马龙的街道边坐落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旧址。这一天，72岁的许兴平专程从南京来到了延安，他的父亲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几十年过去，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许兴平回到了这里，
1: 弄一点土回去陪在他的那个墓地上，就告他，就说我们来过了，到你当年上学的地方来了。
0: 捧一捧黄土带回故乡，不仅是缅怀逝去的父亲，更是告慰先辈英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世子孙换来了如今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和许兴平的父亲一样，那时来自全国各地30000多名爱国青年翻越秦岭，跨过黄河，来到延安宝塔山下。教室不够，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就是最广阔的课堂，没有桌椅，石头就是凳子，膝盖就是课桌。贫瘠的陕北用他独特的方式滋养着年轻的学子。延安办学10年，培养的10万多名热血青年走向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他们如同10万里火种，点燃起大江南北的燎原烈火。

既有上阵杀敌的战士，也有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延安城北这座西式建筑就是著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以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为目标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应运而生，黄土高原上掀起轰轰烈烈的文艺活动。然而大多数到达延安的文艺界人士都曾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生活学习，他们的经历与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截然不同。鲁艺刚刚成立时，仍旧坚持正规化、专业化的教学思想。1942年5月，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收到了一张彩色请帖，落款写着毛泽东。随后代表们陆续赶来参会，这次座谈会就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数观点自由的交流和碰撞。在会议的最后，

毛泽东做了总结发言，他把文艺的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号召广大师生深入火热生活，为最广大的工农兵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影响了当时延安和此后整个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大批文艺青年开始下乡采风，

0: 在延安期间，鲁毅培养出包括穆青、贺敬之、冯穆、李焕之等人在内的685名学生，他们先后随人民军队走向四面八方，成为中国文艺事业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歌剧《白毛女》、歌曲《黄河大合唱》、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延安时期创作的经典作品，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这些作品在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 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小工朱百涛。打扰您。
0: 歌剧《白毛女》的主笔贺敬之，如今已经96岁高龄，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多年没有回过延安。虽远隔千里，但看到照片里那一幅幅熟悉的画面，老人仍然心潮澎湃。
1: 是两个月前拍的。
2: 你看延安现在已经变化成这样。这个是那个，
3: 你看，这是我们那个学校，
2: 对吧？鲁毅吧，
3: 延安鲁毅。
2: 对，这是宝塔山。
3: 对，
2: 这个是毛主席那个旧居。
3: 对。
2: 现在延安建的可美了，现在
0: 时光荏苒，延安早已变幻星颜。曾经稚嫩的孩童，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长者。但少年时投身革命的情景，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3: 否则爱国主义吧，就向往革命，就知道有革命，知道有红军，知道有那个地方。
0: 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革命的向往，年仅15岁的贺敬之一路辗转来到延安，报考了鲁迅艺术文学院。从那时起，延安把他带入到一个新天地。
3: 陕北人这个生命力是很强的，很能吃苦。陕北的民间艺术、民歌、民间戏剧，这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啊。
0: 陕北黄土上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贺敬之。在延安的6年时间，他由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有坚定信仰的革命战士。正如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所写的，自奔头沿水，流汇黄河，滔滔万里，虽百曲千折，从未悔少时初衷，更不改入海之志。在贺敬之看来，沿河水、小米饭给予了他无穷的力量，延安就是养育他的母亲，是他真正生命的开始。
3: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米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羊羔羔吃奶的这种这个形象，我是特别感到很像，我就是在母亲的怀。

0: 太艰难了，是母亲把我抱着大了的。什么时候，终究有一天呢，我还会再去一次。
1: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景之在回延安中写满了对母亲延安无尽的思念。延安这座中国革命圣地，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低谷走向高峰，最终扭转了中国的乾坤。延安精神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到蓬勃发展的建设年代，从苍茫无际的黄土高原到生态宜居的绿色新城。拥抱着新时代的延安人如今再次起航，他们怀抱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这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穆卡姆文献馆，位于乌鲁木齐新疆艺术学院的校园内。每一件藏品都浸染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70多年前一段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抢救史，记载着一段段美妙惊艳的中国声音。穆卡姆被认为是打开维吾尔族文化的金钥匙，它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就像一部用音乐和舞蹈铺就的民族史诗，记录着维吾尔族人绚烂多彩的历史和生活。它为人们带来了别样震撼的艺术风景，使其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独特文化现象。我们透过这瑰丽奇特之美，能看到中国古老文明的传续，接续这个传奇的人就是万桐书。

0: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万通书，就没有维吾尔木卡姆。
1: 之前他完全不懂维吾尔语，可是一辈子啊挖掘整理维吾尔木卡姆啊，使他成为了全人类的财富。
2: 他是从调式、调性，包括乐器法，他总结归纳了木卡姆里头的核心的要素。那么他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研究的第一人。

0: 樊月琴是西域文化期刊的副主编，出于工作需要，他和万同书一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 这是年轻的时候的万同书的照片，那时他只有28岁，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工作。这张照片呢，是他离开北京时全家的合影，他的女儿当时只有1岁多，他和他的妻子脸上带着微笑。他和他的妻子呢是学西洋乐的，从来不知没听说过木卡姆，对木卡姆呢他们又是一无所知。
0: 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当时只知道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携着妻女义无反顾前往新疆？人们只知道，辗转2个月后，1951年5月，他们从北京来到了迪化。万同书应该一生都记得这个时刻，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木卡姆竟成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追随，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木卡姆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指古典音乐，在历史长河中，木卡姆的命运起起落落。公元16世纪初，南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对流传于民间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形成了12木卡姆。在他鼎盛时期，追逐他的群落不仅分布在民间，那些居住在高墙之内的贵族也对他情有独钟。经过数百年岁月风尘的荡涤，到20世纪40年代末，靠口传心授的维吾尔木卡姆几乎到了绝境，能完整演唱全套12木卡姆的艺人只剩图尔迪阿红一个。
1: 当时的那个新疆省副主席塞夫丁矮宰子偶然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十分震惊，他就在到北京开会，开全国政协会的时候，向这个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就说靠我们本民族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抢救和整理12木卡姆这项工程的，希望北京派人，希望中央派人来把这工作做好。周恩来总理听完以后立即表示，我们派人去，北京派人去，中央派人去，抢救12木卡姆。
0: 根据原文化部中央民委的要求，中央音乐学院反复甄选，最后重任落在万同书身上。
1: 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对万同书说，中央派你们去新疆去抢救12木卡姆。万同书想，是既然是中央派的，他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等他回到家呢，给他妻子连小梅说，党中央派我们去新疆去抢救12木卡姆。他的妻子连小梅就问他，新疆在哪里？

0: 多远？十二卡姆是什么？万通说，我不知道新疆有多远，也不知道十二卡姆是什么，但是党中央派我们去，我们就去。就这样，他们踏上了去新疆的路程。
1: 就这样，小两口为了党的嘱托，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1951年的新疆刚刚开启和平解放后的历史新纪元。这一年的夏天，十二木卡姆的歌声打破了迪化清晨的宁静。在当年的维哈剧团大院里，以万童书为组长的抢救工作小组和土耳迪阿红等艺人会面了。伴随着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步伐，抢救工作开始了。

0: 卜都塞米·阿卜都热赫曼教授，是新疆艺术学院万童书穆卡姆文献馆所有资料的搜集者。他和团队正在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他们通过对穆卡姆现行版本和上世纪50年代版本的曲调差异进行比较，保证穆卡姆曲调的规律性和完整性。从2012年开始，他和团队来往于新疆和厦门两地20多次，把复原的70多年前的穆卡姆音乐带去厦门，请万童书做确认和补充。
1: 抢救穆卡姆的首要工作就是录音，这个就是50年代万童书录制的钢丝录音带这个太珍贵了。散落在民间的穆卡姆就被第一次录制下来，这是划时代的。
0: 在这个馆里保留着48盘钢丝录音带，记录着当年和图尔迪阿洪同一批老艺人唱的穆卡姆乐曲，他们是现在研究穆卡姆的第一手资料。
1: 那么最大的困难呢是这个电压问题当时电压一天它只能发电3到4个小时那么后来又解决了这个手摇发电那么手摇发电它的电压又不稳所以录制一个穆卡姆它需要2个小时，中间又不能断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声音有高有低所以造成了这个录音的一些不稳定性所以说这个需要重新录音。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这就是万老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它需要3-4天的时间。
0: 录音工作繁琐枯燥，困难重重。2个月后，这项工作终于结束，整整24盘钢丝带记录了整部穆卡姆超过20个小时的演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12穆卡姆进行完整记录。
1: 当时最激动的就是图尔迪阿洪因为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他也知道了12穆卡姆全套被录制下来他对这个穆卡姆的传承也有了希望所以他很激动激动的流泪了他感谢党。
0: 只是个开头，接下来更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记谱。塞米团队在做钢丝带的复原和研究中，再现了70多年前记谱的真实情况。
1: 这个我们复原音乐的第一步就是把钢丝带的声音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转化成数字格式下面我放一段。这就是转化后当时的声音。

0: 这段音乐就是啥，就是高，属于高，已经扁了，它采谱都非常困难，它肯定找不到标准音，旋律不清楚，旋律不清楚等于歌词也听不清楚，像这种状况就是就一直在唱，好像是哆咪咪哆这种感觉，这也是电压不稳，本来是它是有一定旋律的，它造成了这个旋律好像在几个音之间走来走去啊，这种感觉啊。要想搞明白一段音乐，它需要反复的几十遍要听。由于万老和夫人啊，白天工作非常忙，所以他们晚饭啊，碗筷一撂啊，就马上就投入到这种紧张的一种工作中去。
1: 钢丝录音机的录音介质是钢丝，细如毫发，反复听放很容易断裂，乱成一团，好几天都难以整理好。
0: 我就不知道这个万老他当时咋搞的这个东西，这大量的时间是花到这上面了。那个连小梅老师帮他啊，他抓着那边，他抓着这边，一抓几个小时，那手都酸酸的，说的他一放开这个又回去了，卷回去了。
1: 为了保护原来的钢丝带，赛米要准备一盘同样的钢丝带来再现。钢丝修复需要极具耐心，他要戴一种特殊的眼镜才能看清纤细的钢丝。
0: 我要把这个钢丝带要接到这个钢丝带上啊，接这个钢丝带，它这个首先是它的这个接头要找到，这个非常困难。你拿到手上，你控制不了这个东西，这个比较麻烦。我准备要穿过来，就是把它形成一个小圈圈啊，失败了。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就这个感觉。
1: 万桐书在新疆工作的粗略小记手稿中提到如何记谱。每天的7:30起床，8点到团里排练上课，有演唱歌舞晚会，一般都在晚8点、10点，11点坐上机子，干到半夜3:30，记谱4个小时。晚上没有演唱时，9点到半夜3点，记谱6个小时，每晚睡5个小时觉。1952年的夏天，对于万桐书来说，是无数个不眠之夜。12木卡姆浩如烟海，抢救工作千头万绪。但记录在钢丝带上悠扬的乐声，像一剂良药，消除了些许剩下的燥热。

0: 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的排练大厅里，弟弟夏提正在和演员复拍大型鹦鹉诗画《穆卡姆印象》。这部剧充满了现代美学理念，正如当年万童书创造性解决了记谱的专业难题。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和穆卡姆艺术团演绎创作的当家人，弟弟夏提长期潜心穆卡姆的研究和创作，他和万童书是忘年交。
1: 现在我们从

0: 这个电脑显示屏上看到的这个图片是这个万老52年2月到55年6月期间就是完成的这个十二木卡姆的记谱的这个草稿。那么通过这个谱面啊，可以看到当时他记录的这种这个艰难。从这个谱面上啊，有大量的这个红笔的标注啊，各种笔体，包括修改那个划掉重来啊，还有用铅笔注释的，就是说唱词在此听不清。
1: 在记谱中，万同书发现十二木卡姆在乐律、节拍、旋律等方面异常丰富和复杂，用五线谱为木卡姆记谱极为困难，很多音符根本无法标注。
2: 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公认的这个三大音乐理论体系，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欧洲的啊，这个音乐理论体系也叫十二平均律啊。那么这个十二平均律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公认的，就叫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五声调式，原来呢叫宫商角徵羽，啊，就是哆来咪嗦啦。那么第三个体系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说，比如说这个咪发，那么这个咪发中间的这个音出来的就是琴缝里的音，啊，那就是作为我们木卡姆里头啊特殊的一个现象，我现在在这儿弹都弹不出来。所以说呢，就说木卡姆为什么就在研究的过程中就比较的那个困难在哪儿？因为它既有欧体系，就是欧洲音乐理论体系，同时它也有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还有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的中立音也出现了。这个中立音现象是在木卡姆这个音乐里头是存在的。万同书先生在他一生中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也是，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多调式性、多调性性啊。这个木卡姆确实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这个音乐词海呢？啊，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在万老初期这个记谱的过程中不断的摸索，也是第一次提出来这个四分之一音啊，对我们后来的这个记谱工作包括研究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万同书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参考资料，创编顺滑音、银音等标注符号，还创编了手鼓二线谱，后来这些创新被广泛认可和使用。

0: 在那些紧张而又艰苦的日子里，夫人连小梅不仅是万童书生活上的忠实伴侣，也是事业上的助手。他们为了工作失去了第二个孩子。说起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连小梅仍然无法平静。
1: 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非常紧张，因为那个任务下来了啊，他已经开始了，所以回来了以后他又要赶着吉普。孩子那个时候很小，那个他是肺炎，孩子得了肺炎，我们当时还不太知道，但是呢晚上我们要工作，我那个时候已经顾不上孩子了。实际上电呢忽高忽低，因为那个电很不稳，所以我还要掌握那个变压器，所以两个人都要同时工作。后来孩子

死在床上，我都不知道。早晨就是弄完了以后，早晨起来一看，孩子已经

0: 我激动的哭的哭得很伤心。她跟老工人把孩子埋在后山的时候很伤心嘛，对孩子就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她说他说等爸爸把木炕搞完了就把你送到北京。就这样
1: 当时好多人在私下就说啊，有人在想说他们可能不会要回北京了，不会再搞这十二木卡姆，他们损失太大了，孩子的命都搭上了。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万通书老师和连小梅依然出现在单位，依然在房子继续录制记谱木卡姆，他们真的很感动。
2: 不能让十二木卡姆失传，这个念头犹如深秋的原野之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指引着万桐书。后来万桐书夫妇又先后把三个年幼的孩子送回远在武汉的亲戚家寄养，长达三年。1954年，市场上有了磁带录音机，万桐书邀请土尔迪阿红老人再次录音，保留了一套音响效果更好的十二木卡姆。工作组和翻译家、维吾尔族诗人、音乐家共同完成了翻译配词工作。十二木卡姆最终审定收录乐曲340首，歌词2990行。在第二次录音后的2年，土尔迪阿红去世。
3: 1956年，我们到北京去送审。送审完了之后呢，土尔迪阿红就去世了。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木卡姆中的大部分曲调就会失传。这部千古绝唱的就不能保存下来。
2: 为了完整呈现木卡姆的原貌，万桐书穿行于沙漠和绿洲之中，那戈壁中的绝唱回响在天地之间，也把他的半条命留在了大漠边上。
1: 到南疆的时候条件非常差，那个交通工具也不好，有时候有车，没有车的时候就骑马，没有马的时候就徒步走。在搜集木卡姆的过程中，他有一次脊背上长了个大疖子，那个疖子后来就因为治疗没有合适的药吧，那个疖子就整个溃脓了，发炎，加上吃的又不好，导致胃出血，疖子又发炎。幸亏当时被人发现的早，他已经开始昏迷的时候，刚开始昏迷的时候就送到医院做了手术，抢救过来了，要不然他的命可能就丢在南疆戈壁滩上了。
0: 他可以说这个死了等于死了两次吧，两次大吐血了。但是他没有说是因这个身体这样子差，他就停止了他的工作。他一好了，他又投入了工作了。可以说他的生命他就没有离开过民族音乐吧。
2: 从录音、记谱到翻译，历经9年时间。1960年，《十二木卡姆乐谱总集》和资料唱。

0: 片出版。权威人士称，这是东方音乐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它拉开了十二木卡姆从口头传承到文本传承的序幕。
1: 万通石老师整理把圣木挖掘出来，这个过程那真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一种艰辛的工程。因为木卡姆不仅仅是音乐，木卡姆很大的一部分在文学上也体现得非常重要。歌词和旋律的结合是有难度的，非常有难度的。搞音乐的人知道，搞作曲的人，搞理论作曲的人知道，万通石老师他们这一帮人在整理记谱的时候，他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耐力、毅力，必定的那种信心，这是不可缺少的。
2: 回到木卡姆，进入木卡姆，解释木卡姆，应该说他是第一人。同时在结构学上，他奠定了这个我们到今天为止沿用的十二木卡姆的结构，那么这个价值无可估量。看似简单，现在的很多的人都知道木卡姆的结构就是这么四部分，但是这个记录它就成为文献，成为格式化，这个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0: 时代把万桐书推到了木卡姆研究的最前沿，他在紧张整理十二木卡姆的同时，对维吾尔族乐器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在1987年出版了《维吾尔族乐器》一书，为中国的器乐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此后的岁月中，万桐书追随着木卡姆的歌声奔走于天山南北，穿越长风落日，收集整理了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等乐谱和一词。在这份手稿中，他这样写道：1982年4月5日，组成了一个小组，白克利、郑玉华到哈密，完成哈密夷吾木卡姆，自此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不要让十二木卡姆失传了的愿望。2005年11月25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喜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全票通过，成为联合国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享誉世界。2007年，十二木卡姆选曲搭载嫦娥一号享。

0: 1999年，万同书夫妇回到厦门定居，离开生活了近50年的新疆。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家里，依然保留着从新疆带回的老式家具。当时年近80的万同书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打一个整面墙的书柜。
1: 我爸爸这个人呢，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上的东西都是要求最好的、最完美的，但是对生活中间还有家里面的这些他都不太都比较不是那么注重啊。他的工资基本上就是都花在他的工作用的这些磁带方面呀、设备方面呀，还有就是他所需要的纸张啊这些方面，还有书籍书啊，他的笔

0: 是最好的。
1: 这张两人宽的大写字桌上面依然摆着书本资料，这曾经是万桐书晚年的整个世界。
0: 这张桌子是我爸爸最喜欢的一张桌子，它是一张那个双人桌，双人桌特别大，尺寸比一般的桌子要大得多，就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它上面要放很多的东西，录音机啊，录音带，完了又报纸啊，一些他经常看的这些书啊，这些东西，所以为了便于工作，所以特意买了一个这种很大的桌子，所以当时什么都没有带太多的家具吧，这张桌子就是一定要带过来的。那他现在呢，就是到晚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桌子上。
2: 他很想念新疆，经常他不放弃，他我看他们经常拿来听，还很想念。他也不说话，他很少说话。
1: 万桐书虽然离开了新疆，但是新疆有很多老朋友都在惦记他。
3: 2001年7月，在新疆经济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它的落款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新疆所有的朋友，这个公开信是写给万桐书的。信中有一句话特别让人感动，你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的心永远连接在一起。每当我们听到木卡姆乐曲时，想到的就是一代木卡姆大师和你。你所做出的贡献将写入人类历史的一页。
1: 以你在新疆所有朋友的名义发出，这个落款是对万桐书最亲密的致敬。
4: 为什么大家敬重他？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热爱音乐的觉悟和恒心，他把音乐当作了生命，他牢记党的嘱托，国家的需要，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钢丝录音机，用无数个夜晚记录了中国木卡姆艺人杰出的创造，留住了中国人奉献给世界的声音记忆。
1: 2023年1月9日，百岁音乐学家万桐书带着无限的眷恋，在厦门永远闭上了眼睛。此时在几千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大型音舞诗画《木卡姆印象》在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了。现代数字化手法和美学创作理念的引入，为这个新年带来了一场跨界融合创新的舞台盛宴，演出一连加演数场，收获了无数关注和赞叹。古乐今生，在这个岁末年初，木卡姆迎来了又一个春天。70多年前，万桐书打捞起了岁月风尘中的民族文化瑰宝木卡姆。今天或许你已无法想象木卡姆是怎样遍及新疆的城市和乡村庭院和巴扎，哪里有木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传统在这里从未失落，现代风尚在这里绽放异彩。万桐书续写了一个传奇，他用毕生的努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音乐人。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国

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是货，货出事了。我刚刚得到的确切的消息，货船遇到了风浪，沉了。最近的好消息真是越来越少了。啊，
1: 我来呢，也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批货虽然是损失了，但是我。

0: 在哈尔滨的货主，从远东又弄了一批货，数量巨大，一批顶三批呀！而且近日就能送到。如果咱们能把这批货进了，不但能把上一批的损失给夺回来，还能大捞一票。这是货主有要求，要货款先付。
1: 这倒是个好消息，赶紧去办吧！啊，
2: 我已经着手办了，可是。
0: 我把您银行账头的钱都取出来了，也不够啊。都取光了啊！啊，不过没关系，不够的部分我出就是了。白先生，自从白夫人过世以后，我听说陆英豪去过几次白家寻仇。
2: 他姐姐走了，他能饶得了我吗？有件事儿，我始终弄不明白。以陆英豪的身手，杀你易如反掌，为什么你会安然无恙呢？还不是有家母舍身相救吗？要不然，早就让他给毙了。
3: 还是你老娘有面子。好了，抓紧去办货吧，别再出差错了。哎，
4: 同志们，这回进城十分顺利，不光解决了经费的问题，还解决了运输的问题。不会是白金山改过自新了吧？
3: 白金山是没这可能了，他要再这么下去，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哥，你不会把白金山给绑了，勒索他们家了吧？你哥，我现在是小分队的队长，我能干这种事吗？
5: 这难不成人家白老太太自己把钱给你了？没错，白老太太知道日本人要用秘密武器谋害百姓以后。
3: 毅然决然地捐出了全部的家产，让咱们买武器、买弹药。太好了！要是这样的话，咱就不愁完不成计划了。
5: 而且啊，老太太知道日本人控制了武器运输的道路以后，给咱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她以白家买卖药材为由，让咱们把炸药夹杂在药材里面运输进城。
6: 渡辺、今日からはバイキを見張るんだ。あのロバンは一緒だ。
7: 大佐、あのおばあさんは目にいらないと言ったでしょうね。なぜまた道行って。
6: ロバを見張るのはルーインハオの足止めだ。ルーインハオがロバを使って画策しないようにだ。今のバイキの力ではそうする他はない。
7: わかりました。

0: 来，穿新棉。
1: 你干什么？拿开你的脏手！
2: 小鬼，我揍你，信不信？滚！

0: 哎，
1: 大当家的，辛苦了。
0: 不辛苦，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同叔，事儿办得怎么样？
2: 哎呀，这日本人检查特别严格，光是出货单呢，检查了三遍。哎，从进仓库一直到出货，是层层设卡。好在呀，他们只检查了上面三个袋子，底下什么都没。

0: 您稍等。太君。啊。
1: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2: 是不对。准备撤。

0: 大少爷，脸色煞白，怎么了？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了？渡边带着一大群日本兵气势汹汹的，把咱家药店给封了。我看事儿不好，就赶快回来给你报个信儿。该来的早晚会来，事不宜迟，媳妇儿。 我不是让你存一批货吗？你现在赶紧带几个伙计给我送出城去，交到抗联的手中。那些药品应该够他们用上一阵。哦，对了，这里还有一份货主的名单，如果药品不够，跟他们联系。这都是我多年的朋友，一定会帮忙。这些都是难以挣的黑心钱，你都交给抗联吧。
1: 大少爷，这抗联神出鬼没的，我上哪儿去找？
0: 别装了，别跟我说你找不到抗联。媳妇儿，到了抗联以后，就别再回来了，你就留在那儿吧。
2: 大少爷，我知道这次白家凶多吉少，你将我留下吧，你和老夫人出去躲躲。
3: 躲什么躲？娘。
1: 生是白家的，人死是白家的鬼，我还怕他们不来呢。老夫人，还不快走，快走啊！大少爷，老夫人，喜官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0: 喜官，走吧。
4: 抓紧时间去准备吧。哎，要我说呀，最重要的那就是快。咱们俩把行动时间放在晚上，正好是小鬼子睡觉的时候，咱们进入仓库，打这个天昏地暗，措手不及。
5: 白家仓库我比较熟，我跟白喜贵去过几次，我知道走哪条路能给他来个攻其不备。哎呀，这个办法也挺好的。队长，你说呢？哥，你啥意思啊？日本人
4: 军管了白家仓库，他们是怎么布防的？咱们并不知情。如果贸然突袭，很有可能受到日本人明哨暗哨的控制，那样会对我们抗联小分队造成很严重的损失。
5: 损失不就是死人吗？打仗那就得死人，他们不怕死，咱也不怕死啊。童叔，咱们是打仗去了，不是拼命去了。我知道

0: 大家都有不怕死的精神，但是我们针对的是日本人的秘密计划，而白家仓库是日本人秘密计划的冰山一角，所以我们得保存实力，不能跟日本人硬碰硬啊。
1: 那咱们就打游击战，给他们一个有力的打击，再给他们来一个措手不及。
2: 你这话说的真好听，关键咋打？
0: 我们跟日本人的兵力、武器装备相差悬殊，但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派一个先锋队，携带炸药包，潜到白家仓库，炸毁他们的弹药库。另外再派个游击队，潜伏在仓库周围，爆炸声一响，我们搞他个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
3: 嗯，你们说这么半天，我觉得陆队长这主意最好。
1: 嗯，好是好，就是看这个先锋能不能完成爆破弹药库这个重任。
0: 没错，而且要万无一失。
1: 嗯，
0: 这个计划有一点小小的纰漏，都会造成整个计划的失败，而且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就分配一下作战任务。
4: 队长，我老童来抗联有些日子了，一直也没给我机会显示身手，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让我去来个釜底抽薪，措手不及，行不行？
1: 童大当家的，您就别去了，这个先锋的任务呢，九死一生，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要完成，否则我们后面很难取胜。
3: 对，舒学姐，这次任务我去，我办事你们都放心。
4: 就让我去吧。
3: 不是，你看我去，我跟你说，我这年轻，我跑得快。
0: 行了，都别争了，这个先锋还是由我来当。第一，我比较熟悉地形；第二，我有丰富的敌对经验。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赶在部队到达之前炸掉仓库，给部队清除障碍。
2: 李如雪，你觉得怎么样？

0: 陆英豪确实是最适合这次任务的人选。但是你现在是我们的队长，责任重大，请你务必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1: 放心吧，我怎么舍得？咱们抗联小分队呢？
2: 哥，那我跟你一起去，反正你这次炸仓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总要有人帮你探路、望风、做掩护吧。反正这些我涂小凤也都熟。
1: 小凤，我知道你成熟了，也知道你勇敢了，可这次任务非同一般，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更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完成任务，你不能去冒这个险。
3: 哥，我跟你去。不都说吗，上阵亲兄弟，不管是死是活，这辈子我跟定你。
1: 连围巾都缝在桌布上了，还跟我混？
3: 没事，一会儿我不带了。
1: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3: 记住了。
1: 那就这么决定了，这个任务由我和坤子来完成。
4: 好。队长，执行任务之前得探探底吧，上次是坤子去的，差点出事，这次就让我去探底吧。

0: 娘，我回来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剧毒，中毒必死。
1: 跪下。

0: 老头子，家里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你可都看见了，别埋怨我，到了也没能给你们白家留下半点香火，与其这么苟且地活着，不如我们娘俩早点下去陪你。
1: 爹，孩儿不孝。

0: 大佐，大佐阁下，大佐阁下，好消息，是货到了吗？哎呀，大佐真是神人呐！可是他们一不小心把货给送错地儿了，送我家去了，所以还得辛苦您一趟，到我家去验货收货。
1: 送到白府去了啊！对，基本上是半个院子呀。老太太高兴，还给咱们备了一桌酒席，说得好好的庆祝庆祝。老太太真是善解人意啊！我也正好有一些要事，要找她老人家聊聊呢。
0: 那正好，大佐，请吧，请吧，大佐。

0: 老太太，我已经恭候多时了。按照我们的传统习惯，我们用好酒来款待我们的朋友，一是为了表示我们的热情，二是要感谢你这些年关照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1: 老人家所言极是啊，我也正想和老太太谈谈心，说说话。
0: 倒酒。
2: 是，娘。大佐，

0: 一闻就是好酒啊。不过很遗憾，这杯酒我不能喝。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只跟朋友喝酒，不是朋友我滴酒不沾。
1: 这话从何谈起呀？这如此说来，我们不是朋友？
0: 我们当然不是朋友，尤其是老太太你，我们不仅不是朋友，老太太你还是帝国的敌人。说来惭愧啊，我一直忽略了老太太的能量，你的能量远远地超过了你的儿子。
1: 哼，我有什么能量？我是个黄土埋到嗓子眼的老太婆了，我不过也就是混吃等死。
0: 我开始也这么想，却不曾想老太太的身子骨如此的硬朗，精力如此的充沛，以至于我们多次围剿陆英豪的关键时刻，你都能够机智地帮助他顺利地脱险。
1: 南野大佐，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吗？
1: 看看这是什么？炸药，200斤。大佐阁下，这绝不是我们白家干的事儿，一定是有人蓄意栽赃啊！真的，您可千万不要被人蛊惑。来来，大佐，我敬您。
0: 够了，你们母子俩还在演戏。你们表面上装作是皇军的朋友，实际上你们和陆英豪是一伙的。你们偷偷的买炸药给抗联，现在证据确凿，还想抵赖？
2: 既然这样，那我就承认，人是我救的，炸药是我给抗联买的。我之所以这么做，原因非常简单，我就是要捣毁你们的阴谋诡计。

0: 老太太，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果然是你。
1: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0: 承认就好，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把抗联的小分队骗到城里来，我可以饶你们母子俩不死。
1: 我得谢谢你，骗子。我们白家世世代代是君子，自从你来到了我们这块土地上，你把我儿子逼成了汉奸，还有我的儿媳妇以及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孙子也死在你们的手上，我就是要跟你们讨个公道。
0: 没有这个机会了。
2: 娘！娘！娘！

0: 我真没想到，台家还是断送在我手里。我知道我今天难逃一死，我们相交一场，陪我喝个送行酒吧，最后我自行了断，这总可以吧？
1: 大佐，好啊，我可以满足你最后的心愿。谢谢大佐，谢谢，谢谢。
2: 大佐，大佐，カウガの記事石工を使いました。薬品を渡す中で高齢のところへ。

我怎么整都弄不死你，看来我为白家和准备报仇，是没希望了。但是陆英浩是饶不了你的。 你可以要我们母子的性命。

0: 恨。
1: 諸君、先ほど東京軍部から情報が入った。現在の状況は我々にとても不利だ。共産党は近々大規模な反撃を企んでいる。そのため我々は3日以内に秘密基地の弾薬と医学専門家を移転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 咋说的？
3: 组织知道你的行动计划以后，都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肯定，并且要派一个营来配合捣毁这次秘密计划的行动。
2: 那任务就成了呀。
3: 还有。
2: 还有什么呀？
3: 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开始筹划大反攻了。
2: 正好打响反攻胜利第一枪。
1: 渡辺、すぐに風土山に行って周囲に会うんだ。
4: はい。
1: よしみ、仇は必ず討ってやる。
5: 渡边少佐，咋来了也不进去？来，里面请。
4: 不用了。谁道川南野大佐口信，上次抗联攻打虎头山，你表现得非常英勇。鉴于你的优秀表现，大日本皇军将给你颁发勇士勋章和立功嘉奖，三日之内送达。
5: 三日送达。谢谢南野大佐对属下的肯定啊！薛一刀一定会再接再厉，不辞辛苦，为皇军效劳。
4: 薛一刀，想在安泰城立住虎头山这面大旗，你就必须先铲除抗联这只兔子。所以大佐命令你立刻搜索抗联驻地，务必找到抗联线索，给其致命一击。
5: 抓兔子。抓兔子这个一刀在行啊，可是我这人手不够啊，也不能满山遍野的去抓吧，抓不着兔子，得惊着兔子，兔子会跑的。
4: 薛一刀，你是个聪明人，抗联偷袭虎头山，你就不会偷袭他们吗？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

0: 关，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

0: 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良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2: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钢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3: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口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口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2: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1000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

0: 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微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

虎砂耳豆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虎砂耳豆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小凤，
1: 小凤，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2: 聊啥呢？这么高兴？
1: 胜利反攻第一枪。
2: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单独聊聊。
1: 啊，说。他有事儿想跟我聊聊。
0: 你快去吧。
1: 批准了。
0: 快去吧。
1: 我过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0: 嗯。

0: 大哥，咋的了？不往前走了啊？那边有条路，就是通往二道沟的。我瞎呀？我不知道那是二道沟啊。上次我就是在这旮瘩找同老虎，遇到抗联的，抗联也是把我往二道沟带的，还看到他们遗弃的灶台和衣物。
1: 那不就证明他们就搁那旮瘩呢吗？
0: 哪旮瘩呀？啊，有人追你，你往家带是吗？啊，不是你真彪啊！有人追你，你往家里带呀？啊，
1: 那不带。
0: 抗联比你傻呀。不过这方圆五里地确实是藏人的好地方。命令，就在这一片，哪儿难找就给我往哪儿搜。
2: 我一定要找到凤儿，
3: 兄弟们，走了。
4: 小凤儿，什么事儿啊？还跑这么远？
3: 管得够严呢，这事儿还得请示一下。你是咱抗联的小辣椒啊，谁敢招惹你呀？切，除了李如雪，你怕过谁呀？
4: 妹子，咱俩可是拜过把子了。你就是我陆英豪的亲妹妹，我是你亲哥，李如雪是你亲嫂子。我不在的时候不能欺负她啊！
3: 别提这茬啊！要不你就带我去，要不可真不好说。
4: 我说你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呀？我又不是去玩去了，我是掉脑袋去了，哪有危险你往哪儿钻呢？
3: 我这是随你，反正你得带着我，我必须得跟着你。
4: 不好使，说啥也不能去。哎呀，为啥不能带着我？什么为啥呀？你是我妹妹，我是你哥，我得护着你，不能让你冒这个险。不行，那我也担心你有危险啊，我得跟着。你要是不带着我，我就在后面悄着跟着你啊。
0: 行了，我知道你担心我。哥命大，每回都能化险为夷。你赶快回去吧，啊！哎呀，不行，哥，这帮土包子真他娘行啊，能找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0: 你好，你好，
1: 同叔，回来了。仓库那边怎么样？仓库的事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说老白家的事儿吧。
2: 咋了？
1: 白家出事儿了，那小鬼子把白家人全给害死了。
0: 老白家灭门了。啥？我这刚到城里就听说了，咱们让老白家帮咱们弄炸药的事儿，日本人知道了。 南野秀正到老白家质问人家白老太太去了。那白老太太的性格真是太刚烈了，把南野秀正是一顿臭骂，最后被枪杀了。
2: 那白金山呢？还给日本人当汉奸呢？
0: 也跟南野秀正翻了，当场也死了。临死之前还烧了南野秀正的一批药品，挺爷们儿的。

0: 你也别太难受了。
1: 白老太太是巾帼英雄，白家、陆家都是让日本人给害的，我不能再让日本人害了安泰城的百姓，这仇我一定让他们加倍还了。
2: 大哥，佟老虎。
3: 我的亲爹呀，果然你也在这儿啊！啊，你真让我好找啊！
2: 大哥，这不知道佟老虎搁这儿呢吗？那咱就杀过去吧。
3: 杀他！就知道杀！哎呦，
4: 哥，
3: 咋的？啊？我说的话都当放屁了是吗？
4: 没有，
3: 我说了100遍了，我穿这身皮就是为了找缝，不是要打我老丈人，就想打我媳妇儿啊！而且他们交过几次手了，这帮抗联可不是吃素的，小鬼子都拿他们没辙。你说抓就抓呀！
4: 我，
3: 你知道山下多少人吗？你知道哪有暗哨吗？送死去！
4: 我这不是想着让日本人知道咱不是有赏吗？
3: 赏你个头！让咱找到抗联自行解决，杀掉自行解决呀！那不就是当炮灰吗？咱不能犯傻呀！
2: 对，大哥。这事儿咱不能急，要不咱撤。
3: 那也不能空手回去。
5: 这白家仓库现在是重兵把守，到处都是岗哨，领头的就是那个松本。
6: 他可是个难对付的家伙。
5: 难对付？太难对付了！我在侦查的时候，刚拿出望远镜来，砰的就是一枪，哼，我都不知道这枪从哪打来的。就好像他能看见我一样，多亏我躲得快，哼，要不然我这100多斤啊就扔这了。
1: 松本我跟他交过手，灵活机敏，他会给我们这次计划增加难度的。
5: 早知道是这样，在山上我就应该一枪把他给崩了。
6: 本来是想让白喜贵探听一下白家仓库的消息，这现在白家出事了，肯定就没有指望了。
7: 那咱这任务就完成不了了呗？
1: 必须完成，就算炸也得炸出条活路来。
5: 炸？那么多人？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再琢磨琢磨吧。
8: 哎呀，实在不行咱们就穿上鬼子的衣服混进去不就完了吗？
9: 对呀，那鬼子衣服我穿过呀。
5: 胡说，你穿这衣服进去，那炸药呢？

0: 那么一大包，你怎么往里拿？那小日本傻呀？
1: 是啊，光人进去了，炸药包进不去，也等于白去。
2: 我忽然想到一个办法。哎，我倒是有个办法。算了，不行。
1: 如雪，
2: 嗯，
1: 有什么办法你说呀？咱们大家不是讨论的吗？实在不行可以不通过啊。
2: 咱不是想把炸药带进去吗？不想让他们发现，可以把炸药缝到衣服里面，这样他们不就发现不了了吗？
1: 我觉得这办法挺好啊，咱以前也没试过，可以尝试一下。
3: 好啥好啊，绝对不行。你这想的啥馊主意？你要是穿那个炸弹衣，鬼子一开枪，那不就把你炸死了吗？
2: 对，小峰说的对，这个办法太危险了，咱再想别的办法。再想想。
1: 那你们谁还有其他的法子？啊？没有就按这个法子执行。
2: 不行，这个办法太危险了，那万一……
1: 没什么万一，有万一我和坤子想办法解决。
0: 嗯，
1: 现在下命令，李如雪、童小峰，给你们一晚上时间，必须做出炸弹衣，

0: 我干不下去了。没事，小凤，我自己来了。
1: 刘雪，
2: 你到底咋想的？我哥这次去就是送死了，你知道不？你为啥不拦着？为啥？你还想出这种馊主意？那陆云豪要是我男人，我肯定不让他去的。
0: 陈小凤，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不想让陆云豪去，但是作为一名战士，打鬼子是我们的目的，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我们的天职，任何人都不可以把私人情感带到任务当中去。我相信你在加入抗联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1: 他就让我哥去送死啊。
0: 他不会有事的。你回去休息吧，陈小凤。

0: 这老虎山头的郡主心灵手巧的连针线活都干不了了。
1: 这他娘的哪是给你缝炸弹衣啊，这就是给你缝寿衣呢。
2: 丫头说啥呢？明天就要打仗了，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1: 我说的是实话。
0: 咦，童叔，妹啊，谁说那是寿衣啊？哥是去炸仓库去了，哥又不是填坟去了。再说了，你哥我英明神武，是不是？我陆云豪出手哪有办不成的事儿？你看这话让你说的，跟我不回来似的。
3: 哎，小凤，我陪少爷去，你就放心啊。
1: 你别去了行不行？你别去了行不行？你别去了，我不让你去行不行？
0: 小凤，好了，我知道你心疼哥，你想想刘胜利，想想咱李如军队长，想想白老太太，再想想咱抗联牺牲的那些同志们，谁愿意死啊？谁不想好好的活着呀？那大家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在咱家门口不让人欺负吗？那不就是为了咱有尊严的活着吗？那要是都想着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那谁还打鬼子？这鬼子什么时候才能赶出去啊？那天下的百姓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呀？好了啊，哥不会有事的。哥多厉害呀，哥是谁呀？啊，
1: 这些我都懂，可是这个任务太危险了。哥，我童小凤不是什么贪生怕死的人，但是我最接受不了就是你出事，你要是出事我咋活？我咋活？
0: 哥能出啥事啊？出不了事儿。
2: 行了，丫头，别闹了，啊！这是抗联，不是咱虎头山，咱得守点规矩啊。
1: 不，我不管，哥，你要是非要去的话，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咱有分工。这个节骨眼上再临时做调整，很容易出纰漏，影响整个计划就麻烦了。那到时候哥可就真回不来了。

0: 那不是凤姐吗？
1: 丫头啊，你看看你，你这是干啥呀你？
2: 爹，我能不能改变主意啊？
1: 改变啥主意啊你啊？
2: 我不给她做妹妹了，给她做小的行不行？
1: 胡说！丫头啊，咱不能再闹了。银行明天可就要出发了，咱们踏踏实实的让他把任务完成，你别给他添乱了，行吗？你看看，你这种状态啊，爹特别心疼。要不这样，爹现在回去，把李如雪崩了，你看看行不行？
2: 哎呀，你说啥呢？这里是看来，又不是咱山寨。再说了。那李如雪她是好人，
1: 你看看，道理你都懂。哎呀，刘英豪啊，是个英雄，为了国家，为了老百姓，对吧？不惜自己生命，丫头，值得你爱。但是抗联有抗联的规矩啊，人家的规矩是啥？人家的规矩那是要成大事，为了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事，在大是大非面前。儿女情长的事啊，丫头，咱得放一放了。
2: 爹，可是我心里放不下，我担心英豪出事儿。
1: 放不下也得放下，丫头啊，咱们自从进了抗联，

0: 了一场战役，你看看死了多少抗联战士，他们都为自己死的，他们都是为别人死的，爹佩服，爹打心眼里佩服啊。丫头啊，咱们也应该改一改了。
1: 小凤姐，小凤姐，陆队长找你有事儿，
0: 快去吧。
2: 嗯，
0: 把眼泪擦干。
2: 嗯。

0: 这本日记我做了仔细的研究，是我父亲研究鼠疫抗体和疫苗植入的记录。南野秀正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是因为这个日记跟日本人的秘密计划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推断，日本人的秘密计划，也就是细菌炸弹，是关于鼠疫细菌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得到它，是怕我们用这本日记本制造出鼠疫抗体，那他们的秘密计划就白费了。
1: 分析得太好了。上一次在追赶南野秀正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你手里的笔记，那老狐狸怎么可能上当？
0: 那更能看出来，这个日记本对他们的秘密计划来说至关重要。
2: 那咱们更应该保护好这个笔记本。
0: 现在不是保护的问题，我现在决定把这个日记本上交上级组织。如果这次我们的行动没有阻止日本人的秘密计划造成细菌蔓延，那么这个日记本可以由上级组织制造细菌抗体，控制疫情。如雪。现在所有的计划都准备就绪，就差你的炸弹衣了。
3: 哦，放心吧，做好了。

0: 大当家了，都啥时候了还不起呢？哎，大当家了，人呢？
1: 同志们，抓紧时间，中午之前一定要赶到，跑步前进，快！
2: 大家伙快点，
3: 快！
4: 陆雪姐，陆雪姐，
5: 怎么了？
4: 你看这个，这是我在山上发现的。
5: 爹，爹，爹！
0: 咋的了？咋的了，大小姐？
5: 我爹呢？我爹呢？
0: 大当家的没看着啊，一早上就没看着。
5: 那昨天晚上呢？我爹昨天晚上啥时候回来的？
0: 昨天晚上我先回屋睡去了，这大当家的没回屋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今天早上我上他屋看他炕还好好的，跟没睡过似的。
5: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了？这是薛一刀的匕首，这是我爹的扳指。薛一刀肯定是摸进来了，故意把这个留下的。
0: 这王八犊子！
6: 这薛一刀怎么会摸到咱们炕帘来了呢？而且咱们没有发现。
5: 山寨的人最擅长跟踪和隐藏了，估计是摸进来了，大概是昨天晚上的事儿。
0: 嘿，
6: 二虎，赶紧集合队伍。
3: 是。

0: 原来是你小子倒的鬼啊！大当家的，那是我心疼你啊！你看你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了，一定很想家吧？我是变着法子想办法把你接回来，来请你喝酒啊！
1: 哼，你少来这一套！我同老虎。
0: 跟谁都喝酒，我就是不稀罕跟你喝酒。
1: 是，我知道，你啥酒都喝过，可是你忘了，还有一种酒你没喝呢，那就是你闺女跟你姑爷的喜酒。哼哼，咋的啊？还惦记着凤丫头呢？
0: 嗯，
1: 我告诉你。
0: 这杯酒啊，我这辈子我都喝不上。哎呀，我的大当家呀，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脾气还是这么的暴，话别说太满了。有你这老丈人在这儿，我还怕媳妇儿不来吗？
2: 大小姐，
3: 唐小凤，这马上就要出发了，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呀？
2: 你跟兄弟们就别去了，我自己回虎头山。
3: 就你爹呀？你觉得你自己能救出来吗？
2: 赶紧走开！
4: 哎，你干什么？
2: 刘如雪，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接应和配合我哥的毁灭计划。
3: 我哥的任务本来就危险，你们要不及时去的话，我哥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咱们就是要抓紧时间呀，赶紧救虎头山，把你爹救出来，然后咱们赶计去接应陆云豪。我哥那计划本来就危险，你们再把体力和精力消耗在虎头山上，我哥咋整？你爹咋整？我爹有我呢。
2: 他现在落入薛一刀手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们是我们抗联的人，我不可能看着不管。 赶紧把衣服换了，快！如雪，薛一刀他要啥我知道。这么多年了，他无非就是要我呗。你真的要嫁给薛一刀？
3: 女人嘛，总是要嫁的。嫁谁都是一样嫁。说不定这次回去，我还能给咱抗联带个后备小分队回来呢，也赚了。啊，
2: 我就是怕你去了，你们谁都活不了。我佟小凤是谁呀？我又不是任人宰割的小绵羊。 我那可是虎头山的母老虎，放心吧啊。

0: 他要放你呢？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赶紧把衣服换了，快！
1: 姐，我其实跟你们在一起，学到挺多东西的。人嘛，总不能总想着自己，是吧？我从小呢娇生惯养的，就在虎头山上长大，也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还能打鬼子，那也是为抗日做了贡献了。我现在挺自豪的。

0: 咋的呀？怕你姑爷给你下毒是咋的呀？
1: 娘，你也不敢。小子，说吧，你是怎么找到抗联的呀？
0: 那是我之前不想找你，这不想你了吗？不过我还要感谢你和你那傻二虎，有你们在，我怎么能找不到抗联呢？
1: 几日不见，你却精明了，居然瞒过了我这只老虎。
0: 啥精明不精明的，这都是你从小教的好啊，教我跟踪，教我打枪，教我功夫。不过也是，除了我谁也找不到你。
1: 对，这就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是吧？
0: 错，是老

0: 我这是想说，嘀咕个啥呀？啊，啥话还得背着我老丈人说呀？有屁放！南野大佐来信了，问你抗联那边啥情况。
1: 我咋说？如实回答呀。偷袭抗联失败，我军严重受损，现在回山休整。啊？
2: 真这么说？那咋说呀？说我跟我老丈人喝酒是吗？滚！哎，原来是日本人让你袭击的抗联，你咋没打呀？这可是违抗军令，是要杀头的呀！
0: 咋的？我有那么傻吗？
2: 这小鬼子让我去当炮灰，这是亏本的买卖，不能做呀！这一点也是你从小教我的吧？我总不能去送死吧？你小子还算聪明，不管咋说，你没去打抗联，你还算做了件好事，做了件人事儿。
0: 谢谢夸奖，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薛一刀为啥今天穿上这只皮？ 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我从来没想过干什么大仁大义的事儿，我只想过我的脑袋能在脖子上多待一天是一天。我只想过我哪一天能娶凤儿。我只想过我啥时候能给你当姑爷。如果我干了什么傻事儿、错事儿，也只能。

0: 必的。
1: 虽然你的想法都是为了你自己，但是你没打抗联，就冲这一点我信你，证明你薛一刀还没坏透，你还算是个人。嗯。

0: 哥，刚才说给南野大佐回信，你那么说就那么回吗？
1: 不是咋了，我说话就这么听不明白吗？啊，你的意思是说跟南野说咱们把抗联抓了，抓的还是我老丈人是吗？是这意思吗？
0: 不是，你这不属于欺骗皇军吗？这要是让他们知道咱哥俩能有好果子吃吗？
1: 三儿，这不是也没外人吗？别一口一个皇军皇军的行吗？你也知道咱们穿这身完全是为了凤儿，假如今天凤儿能回来，我们一家人团聚，咱们立马就把这身衣服脱了啊！
0: 哎哥，兄弟明白你的心思，可日本人是那么好糊弄的吗？他们翻脸不认人，别到时候咱哥俩把命都搭进去了，是不是？
1: 咋了三儿？这身皮把你穿舒服了是吗？都忘了自己姓啥了是吗？
2: 哎哥哥哥哥
1: 哥，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0: 我能有啥事儿啊哥，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1: 行了，别寻思了啊，我让你咋回就咋回，别给我耍心眼啊。
0: 等等，给南野大佐回个信儿，就说他跟铜老虎合作了。

0: 万三儿这个小子是个软骨头，啊，说话两面三刀。这小子你得防着点儿，有一天他肯定会烦你。
1: 咋的呀，老丈人？他反不反能咋的？能翻天呐？我打小不也是你教出来的吗？这不，也成二狗子了。这三儿从小是我带大的。 我也没指望他能好哪儿去。不过真有一天他反了我，我也会像你对我一样，我已经崩了他。这咋的呀？啊！我说我崩了他，你这么开心，你笑啥呀？
0: 这句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特别的可笑。自己兄弟背叛自己，就如同割骨刮肉一般。 想当初你到日本人的高密去，我就想杀了你。你现在知道了我当时的心情和那种做法，你说我做的对还是不对呀？
1: 咱别提这事情了啊！说实话，我当时心里还真别不过这个劲儿，我真恨你。

0: 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不了的，生逢乱世嘛，活着才重要，能活一天算一天，是吧？我管他啥鬼子不鬼子的，我借了他的枪，借了他的炮，我过太平日子不就完了吗？
1: 过太平日子，你想都不要想，只要小鬼子在这一天，你绝对没有好日子过。你知道小鬼子现在在做什么吗？
0: 做啥也跟我没关系啊，我现在只想着跟我老丈人媳妇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喝喝酒，享受每一天，哪怕是一分钟呢。
1: 小日本现在在研究一种炸弹，这种炸弹一旦投入到中国战场上，别说你薛一刀，就是整个中国也会瘟疫横行，永无宁日啊。
0: 有那么严重吗？老丈人，你瞎活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4: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4: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

0: 清凉，酒花云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呐，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

0: 引荐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0: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红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退；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退。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出金。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1000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

0: 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轻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轻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

0: 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禀报了，禀报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0: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3: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4: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做啥也给我没关系啊！我现在只想着跟我老丈人、媳妇儿在一块聊聊天、喝喝酒，享受每一天，哪怕是一分钟呢。朴日本现在在研究一种炸弹，这种炸弹一旦投入到中国战场上，别说你学一刀，就是整个中国也会瘟疫横行，永无宁日啊！
1: 有那么严重吗？
0: 老丈人，你瞎活呢！哼，可能要比我说的更加严重。你知道，小日本一直想霸占咱中国，但是发现有很多人在跟他抗衡，所以小日本就用残酷卑鄙的手段想毁灭中国。这就是抗联为什么跟他干的主要原因呢。你说的是真的吗？哼。 我佟老虎从来不说假话。不是说今天我落到你的手里了，就给自己找个借口。你觉得你投靠了日本人就高枕无忧了吗？你就是个棋子、炮灰、工具，白金山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呐。城隍庙你还知道吗？一宿之间，几十号人都死了。这件事儿你不会忘记了吧？
2: 那咋会忘了？那不是黑死病吗？再说了，这小鬼子也封街消毒了。
3: 哼，实际上那是日本人在中国人身上做的实验。一，跟我合作，除掉录音口。二，做我的马路。
0: 真想起来了，我去过安泰医院，还真见过实验室。那个叫石间佳美的日本娘们还威胁我，说我要不跟她合作，就把我当什么马达来实验来着。所以说呀，小日本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呐，他们又岂能拿你当朋友啊？
1: 他们就是在利用你，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想杀你就易如反掌。我好像听出来点儿，老丈人，你的意思是，是不是我薛一刀跟不跟小鬼子合作，到最后横竖都是个死啊？
4: 小子，动动脑子，我也是话已至此。
1: 薛一刀，你他娘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你他娘的给我出来！老丈人，咱不提这不开心的事了。你看我说咋样？我媳妇儿来了吧？哎。

0: 老丈人，急啥呀？你放心，你刚才说的话呀，我都听进去了啊。这媳妇儿啊，得我去接，咱们一起喝个团圆酒啊。
1: 放开，放开！薛仁刀，
2: 闭嘴！
1: 万森，你好大的胆子！你不知道姑奶奶是谁啊？
0: 都咋的了啊？看见我跟我老丈人喝酒，你们都乐蒙圈了是吗？还没喝都傻了是吗？咋的？我媳妇儿不认识啊？把人给我放开！
1: 哼，薛爷的，你少他娘的给我演戏了啊！我爹呢？你把我爹咋样了？
2: 闭嘴！
0: 三儿，把人放了。
3: 哥，不如把童老虎和童小凤交给日本人，到时候咱还能领点赏钱。
0: 你他娘的听不懂我说话是咋的啊？这虎头山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把人放了。
3: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2: 能不能？
3: 皇军不好惹，你要是不听皇军的话，背叛皇军，兄弟们都得死。我他娘还不想死呢，你们想死吗？
0: 什么他娘狗屁皇军啊！啊，在虎头山我说了算。怎么着，日本人给你们点好处都忘了娘了是吧？在虎头山得听我的。我看看你们哪个胆肥的敢动手，都一个我看看。
3: 我他娘听出来你是真不为兄弟考虑啊，那就别怪兄弟翻脸了。
4: 万三儿这个小子是个软骨头啊，说话两面三刀，有一天他肯定会烦你。
0: 咋的三儿？你是要带人烦我呀？
3: 反了？
2: 咋的？
4: 自己兄弟背叛自己，就如同割骨刮肉一般。
0: 三儿，面对这么多年咱们兄弟的份上，哥当年喝多了，把枪放下，把人放了，我饶你不死。
3: 你他娘还喝多了的？童小凤，我铁定了心思交给南野大佐，我他娘也想当指挥官。
0: 三儿，指挥官没那么好当的啊。别那么大野心，把枪放下，放下。
3: 本以为跟着你能好好的混出点事儿来，可惜呀、啊，你是井底之蛙，没大志。皇军是啥人呢？看看那气势。够大吧，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对不住了，认命吧。
2: 兄弟们，
3: 南野大佐有令，背叛皇军者格杀勿论。薛一刀背叛皇军，罪该万死。

0: 听着，
1: 从现在开始，虎头山没他娘什么指挥官了。我薛一刀还是个胡子，不想死的，把枪放下。

0: 我爹呢？
1: 老丈人在里面喝酒呢。
0: 你要是敢动我爹一根毫毛，我他娘的弄死你！

0: 爹，
1: 丫头，
0: 爹，爹，你没事吧？一大没对你怎么样吧？
1: 他能对我怎么样？你咋来了？
0: 我来救你啊！你有事我能不管吗？
1: 爹是谁呀？还用你救？啊？爹，不用你操心。你个傻丫头，
0: 以前都是你为我操心，我现在也为你操心操心。走。
2: 走走。
3: 要啥呀？把枪放下，放下。咋的？这就要走啊？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总得唠两句吧。我之所以把你们叫来，就是想把话说透了。你们也知道，我薛一刀这辈子没啥志向，唯一的念想就是娶你。为了你，兄弟也死了，我走到这一步，你总得给个交代吧。

0: 薛叶刀，我知道你想要什么。衣服我都穿来了，放了我爹，其他的事情我们慢慢谈。
1: 丫头，你这时候干啥呀？

0: 知道以前逼你的是爹错了，可是爹拼出这条老命来，也不能让你再受委屈了，丫头。
1: 爹，这事我想好了。要不是我非要嫁给陆英豪，要不是我非要任性离开这个虎头山，说不定他也不会背叛你。现在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爹，你不常说这人得认命吗？我认。

0: 薛刀，我佟小凤可以嫁给你，但是我不能嫁一个出卖自己良心、背叛我爹、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吧？
1: 我知道，在你们心里，我就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在百姓眼里，我就是猪口不如的汉奸。 我也明白，早晚有一天，我不死在小鬼的枪下，也会被抗美的打死。不过现在好了，我跟小鬼的梁子算结下了。不管为了啥，我都会打鬼子。就算我死了，只要能娶了你，我也就瞑目了。
0: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我知道你心不坏，所以我今天能够上山，我可以跟你成亲。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1: 说，啥条件我都答应你。
0: 第一，现在立刻马上放了我爹。 第二，你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做点爷们儿该干的事情，给我投靠抗联，打鬼子去。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薛一刀就再不是人，我也该行了。我懂你的意思。
1: 我不会辜负你的。好，那咱现在就拜堂。丫头，你可想好了啊？这可是你一生的幸福，丫头啊！
0: 爹，我想好了，抗联的人。 不经常跟咱说，要联合各个阶层的群众加入到抗日的队伍里去吗？我佟小凤，你闺女也想做一个巾帼女英雄，化干戈为玉帛。今天我想明白了，只要薛一刀。 真能跟我回抗联打鬼子，这男人我也嫁值了。

0: 你告诉我，你这次是心甘情愿的吗？
1: 哎，丫头，丫头，哎，

0: 苍天在上，爹在上，我童小凤从今往后就是薛一刀的女人，只要他肯打鬼子保家卫国，我愿意嫁这样的男人。
1: 苍天在上，爹在上，我薛一刀这辈子做了太多错事了，打今起我要堂堂正正的做回人。

老子来了，这头咱还得扛。

0: 头也割了，膛也掰了，一刀的心愿失了了。你跟凤儿赶快走，鬼子交给我。如果我还有命活着，我一定跟你老敬酒。
1: 小子，在我心里一直拿你当儿子看。如果你小子真能把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能做到的话，堂堂正正做个男人，这杯酒我回来喝。
0: 放心吧，指定回来陪您喝酒。凤儿，走。
2: 爹，
1: 走。

0: 门打开！
1: 你干啥？
0: 打开啊！丫头，你在这干什么？
2: 爹，爹你快走！爹，这次可能凶多吉少，女儿要是有什么不测，不能给您养老送终，女儿下辈子还，下辈子还做您闺女。爹，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好好活着，爹。
0: 丫头，丫头，开开门。
1: 凡儿，这是干啥呀？
2: 出去，跟你媳妇打鬼子去。

0: 到。
1: 媳妇儿。

0: 徐道，你已经被包围了，赶紧缴械投降。如果你肯把佟小凤交给我们，我保你不死。
1: 你姑奶奶在这儿呢，有事冲我来。
2: 杜边小儿，啥是投降啊？老子不懂，我是胡子，我不能啥是投降。 要投降也是贵人的你投降，想要你奶奶翅膀，先从你爷家踏过来。
0: Kilowatts Camelo。

0: 我知道今天勾弋是勾爷们儿啊，既然这帮畜生是冲着我来的，你赶紧走，照顾好我爹，他不能没有人养老送终。你给我记住了，你永远是他儿子。
1: 媳妇儿，我也不能不管我媳妇儿吧？我薛姨到这辈子就盼着能和你在一起的。 今儿老天睁眼了，我乐还来不及呢，哪舍得走呢？

0: 杀一个赚一个，得你死一块是我最大的幸福。
1: Yeah!

0: 我不能倒下，鬼子还没杀光呢。
1: 这帮瘪犊子！

0: 我童小凤从今往后就是薛银刀的女人，只要他肯打鬼子保家卫国，我愿意嫁这样的男人。
1: 苍天在上，爹在上，
2: 我薛银刀这辈子做了太多错事，
1: 打今儿起我要堂堂正正的做回人。

0: 刚才好像是两个日本军医。
1: 再往前走应该是安泰医院了。
2: 把安放炸弹的仓库跟医院连一块儿，鬼子是要在这儿组装啊。
1: 咱得尽快找到储存炸弹的仓库，否则等我们全安完了，咱们生存的机会就更小了。

なぜここの弾薬はこんなに。組み立ては別の底にあります。そこは安寧しろ。はい。

0: 九免费森林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淮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斌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红玉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

0: 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陈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好消息。

0: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7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7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7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

0: 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斌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2: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
0: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

0: 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4: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2: 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红运当头寓意还好。
4: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红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红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4: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

0: 打开酒瓶，够夸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诗龄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诗龄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6: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5: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3: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2: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诗龄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方是洛杉矶，那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化石博物馆——拉布里沥青池。
1: 那里有个小朋友叫梅森，他晚上总是睡不着，希望我们能帮助他。
2: 我准备了一个有助于晚上睡眠的东西，希望这个能帮他睡个好觉。
3: 乐迪准备出发。等一下，我这里又收到一个新的求助信息，可是超级飞侠已经都派出去了。乐迪、大壮，看来你们两个要尽快完成任务才行，后面可能还有别的任务需要帮忙。
2: 这样啊，小风，你可以帮忙调快光速隧道的速度吗？
4: 这样可能飞得更快。
5: 乐迪，应该可以。太阳能最大能量启动，乐迪准备出发。
0: 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6: 最大电能升空发射，出发去洛杉矶了。

那是什么？

0: 梅森的家应该就在这里，但看着怎么像森林啊。
1: 嗯，
2: 吴姐要过去看看。吴姐。哇，吴姐，吴姐。
0: 你好，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3: 你好，我是大壮。
2: 吴姐，
0: 你就是梅森吧？
2: 吴姐。
0: 难道乌家是梅森的小名吗？这个是你的包裹。

0: 呀，这是氛围灯，它可以帮你快点进入梦乡哦。
1: 哇，哇，是亮的，哇，好漂亮，适合部落晚会。哇，吴家要拿给大家看看。吴家，吴家，哇！
2: 他不像现代人。
0: 是啊，他很有可能不是美森。我们好像回到了过去。等等，
1: 吴家，吴家，
2: 你们好，
0: 看这些房子和衣服。
3: 是什么人呢？
1: 爸爸，
4: 吴家，
1: 爸爸快看，这个会发光。
0: 那个是长毛象吗？
2: 对，大壮见过。
1: 吴家，
0: 天哪！
1: 还给吴家。吴家，吴家！
0: 小心
4: 啊！
1: 吴家！吴家的别抢！吴家的别抢！吴家！
0: 那难道我们是在远古时代？长毛象并没有想象中大呀！
2: 不。这只是只宝宝，长毛象妈妈是很大的。
5: 长毛象妈妈来了！
1: 吴家，
6: 是在远古时代的洛杉矶，
7: 看来是因为我们把光速隧道的速度调到最大，把他们送到了过去，得去接他们回来。
6: 啊哈，我知道谁能帮忙。
1: 不接，
4: 不要啊，救命。
3: 你别害怕，
2: 大壮来挡住他。大壮，恐龙模式，行动！和大壮一起跳舞吧。

0: 太好了！哇！
1: 电能超级飞侠拯救长毛象成功！大壮猜长毛象很喜欢这个灯。
0: 你很想要这个是吗？
1: 是萤火虫。
2: 它们好漂亮啊！这样看来，我和大壮就可以放心的回去了，把氛围灯派送给未来世界的梅森喽。
1: 但大壮不知道怎么回去。
3: 我想我可以帮忙。
2: 快！
3: 时光旅行手表启动，目的地未来。滴答滴答，时光旅行行动，时空穿梭。哎，
4: 再见！
0: 再见！
2: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你好，梅森，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0: 哇，是氛围灯，有了它我一定能很快睡着，谢谢超级飞侠。
2: 你好梦哦，再见。我们得赶快回去完成其他派送，快出发吧。

0: 早安，乐迪大力，今天你们的任务地点是巴黎哦。
1: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就在那里。
2: 住在法国巴黎的男孩尼科需要帮助，
3: 电能加速，保证完成任务。
4: 法棍看起来很有食欲呢，
0: 想尝尝，那就准备出发。

0: 不会太大了？
1: 蛋就是要这么大，才够学校庆典上所有人吃呢。我觉得这说不定可以创造法棍的吉尼斯纪录。哎，超级飞侠能快点过来就好了。
2: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大力，力大无比的大力。
2: 你们好，我叫尼科，这是我的妈妈。
3: Bonjour， 超级飞侠。
0: Bonjour， 你们好。哇哦，好大的法棍。可是这个看起来很难搬走的样子，但别担心，我们定制了环保食品袋。
2: 谢谢，呵呵，嘿。哇，好大的袋子，它能装下法棍送到庆典吗？
0: 放心吧，它肯定能装下，而且我们也会帮忙派送，保证不会错过的。
2: 哇，好啊。不过我们要怎么把法棍装进去呢？
1: 不用担心，要搬运重的东西只要交给起重机。起重机吊臂启动。
0: 好酷啊。已经包好了。
1: 收到。瞧一瞧我的厉害吧。
0: 纸袋吧。刚好放进去，很好。哦，搞定，
2: 完美。
0: 我们现在出发去庆典吧。
1: 没问题，乐迪。哦，巨型法棍，光速派送，
0: 太厉害了！哇，
2: 真是力大无比的大力！
4: 出发去庆典喽！
0: 尼科，我带你一起跟上大力，怎么样？
2: 我可以去吗？
3: 当然了，尼科，但你要跟紧超级飞侠。
2: 呀吼！

0: 啊，乐迪，快看，小鸟在使法棍。
1: 什么？别担心，我来解决。不可以，不可以，这不是给你们吃的。不好，他们又追上来了。
2: 交给我吧，我可不只是力气大，速度也很快哟。我们的法棍终于安全了。
1: 法棍去哪儿了？
0: 不好，
3: 法棍在那儿，
1: 它掉下去了。
0: 哦，兰兰，乐迪，电能加速。哈，嘿，
2: 放到这里来，乐迪。哎呀。
0: 是它断成两半了，
1: 我们试试把它修好，但小鸟都想吃它，
0: 我们得想想其他办法才行。它看起来像一列火车啊。我有一个好办法啊，如果把它改造成火车的样子，就不怕面包断开了。
1: 可以试一试。
2: 没错，火车从地上走也不怕小鸟了。大力的万能工具箱启动。
1: 我来分好车厢。哈哈，嘿，哈哈，
2: 挖呀挖呀挖，
0: 嘿，
1: 嘿，哈
0: 哈，做好了。看着就像真的，但它没办法自己跑起来。
1: 用我们的绿色能源电能就可以了。上车吧，
0: 法棍火车准备出发了。呜呜，
4: 呜哈哈，呜，
5: 法棍火车回来了，
0: 谢谢大家。小鸟了，我们能加速吗？
1: 当然了，大力，
2: 收到。嘿，
1: 呵，各位乘客请坐好，电能火箭助推器启动。

太谢谢您了，也要谢谢超级飞侠，今天真是一场超棒的美食冒险，很高兴能帮到你，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个看起来很不错呢。这个
1: 创意大奖要给哪个美食作品呢？
2: 法官火车到站。
3: 你好，
4: 陆毅老师。
1: 哦，一辆法棍火车。
3: 老师，您想坐一下试试吗？
1: 当然了，尼克，今年庆典的最佳创意美食奖就颁给你了。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7: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7: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9: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文章，全力打造国家级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
0: 新疆一批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力向目标任务冲刺。
1: 假期里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旅游消费热度高涨。
0: 新疆加快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2027年底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步入15五，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科学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7篇文章，全力打造国家级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
2: 今天的新疆特色农产品正加速出疆，在巩留县这家粮食加工企业生产的黑小麦粉、鲜切面等15类多元化农副粮油产品已销售到全国市场。
3: 1到4月份，我们销售1800吨左右，主要销往到掌内四川和掌外的四川、重庆等地。
2: 科技赋能是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动力。这些年，企业持续加大技改投入，引进先进专业制粉生产设备，全面完成厂区智能化、数字化生产技术改造。不仅面粉产能提升了40%，合格率也稳定在99.8%，进一步增强了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我们将研发专用面粉、功能性面粉，拓展线上线下渠道，延伸产业链，包括呢开发面食深加工产品，提升我们的面粉附加值。
2: 全面落实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重点任务，15五时期，新疆将持续从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农机装备补短板工程、智慧农业系统建设、深化产学研用融合等方面入手，全力推动农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资源优势、经济优势跨越。同时还将实施农业品牌提升工程，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立体化体系，来持续擦亮新疆优质农产品名片，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眼下若羌县近郊3个乡镇、18个村的连片枣园绿意盎然，若羌红枣出圈的口碑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这里观光游玩，
5: 吃到了咱们若羌的一个正宗的灰枣，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也是皮薄核小肉也厚。今天专门到干果店买一些，直接去给亲朋好友也尝一下。
2: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若羌红枣凭借优良品质斩获中国驰名商标等多项权威认证，2025年品牌价值达51.49亿元。为强化品牌标准建设，若羌县还持续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每年投入1000万元奖补资金，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同时投入3亿元建